0: 那我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颜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睁眼视变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睁眼视变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4: 2025圣乐响宴，箴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5: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6: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摩西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7: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响宴。
6: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鸟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爱一只小鸟，哪能

0: 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你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一块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4: 我家己弹，家己弹，一直感谢阿祖，我讲足奇妙。我等你时啊，起来来看吼，啊看这手势吼，实实在在，阿祖。

0: 安好曲，唱袂煞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予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有当平安。

0: 进来，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十指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都会喜欢哦。我是中德，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的人的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小达海，爷爷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0: 达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达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达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0: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达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0: 子呢。
1: Bravo, bravo, bravo。
2: 坚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3: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2: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4: 好香，好软，好好吃哦。
2: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但如果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注意，他没想太多跑了过去。
0: 哦，好痛哦，是什么东西蛰我？
2: 你这个单只的家伙，想要来通知蜂蜜吗？
0: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啊。

0: 华安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2: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1: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2: 小达海，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2: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你爷爷做金色的梦。
1: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2: 哈哈哈哈，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
1: 那 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2: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1: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0: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2: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0: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1: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2: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0: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在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 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1: 哎，那是什么啊？
0: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1: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0: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达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捞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忽然打海又变成了海皮丝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朝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哇，风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丝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0: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
0: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达海的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哎，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大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大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0: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大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倒麻薯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1: 达海，该回家咯，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咯。
2: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刚节目一开始呢，播放的歌曲是王海玲所演唱的《当你生日》，大家不要以为转错台听错节目了哈。哎，怎么节目一开始就放歌呢？我相信如果你是我们比较资深的听众的话，哎，可能会记得哈。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没有错，今天呢是财经早知道啊13岁的生日的日子啊，13年前开了这个节目哦，我自己都没想到可以一做就做了十几年哦。这个之前是在金融业服务啊，因缘际会之下呢，来主持财经早知道的节目，转眼间13年就过去了，我们接下来就要迈进第14年了。这边呢谢谢大家呢过去这13年的支持哦，希望呢在新的一年呢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东西，那也希望大家呢继续给予指教啊，那如果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呢，也欢迎呢透过我的脸书粉丝团姐夫的理财心事啊，把你的意见告诉姐夫，姐夫呢会尽量来改进，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了哈。总之呢非常谢谢大家这13年的陪伴哈，那继续陪姐夫每天早上9点到10点继续过下去咯。好，今天呢这个是生日哈，我们的天气呢好像也不错哈，这个前两个礼拜呢大家呢都很担心会下大雨齁，所以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呢也常常会发布一些大雨特报齁，不过从今天开始呢又要回复到典型的夏季的天气哦，中央气象署呢现在不是提醒大家会下大雨，而是提醒大家要注意高温齁，这个有部分县市呢中央气象署呢是持续发布了高温的警示哦，包括了新北市、彰化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以及宜兰县都列为橙色的警号啊，这个灯号啊，那也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啊，那台北南投啦还有云林县哦，花莲县呢也是同样啊，会有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所以请大家呢最近出门呢，要注意防晒，要补充水分啊。这个，每次都很啰嗦，再次提醒大家，但这也很重要就是了哈。那天气那么热啊，我们呢也常常会看到，有台风的形成啊。那目前呢，海面上有两个台风，应该说两个热带低压呢在持续发展当中齁，那会不会来影响台湾呢，这个言之过早齁，那就请大家呢随时注意一下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咯。好，关心完天气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股市啊，昨天呢是欧美股市呢这个6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齁，半年结束，上半年表现如何呢，我们现在看一下昨天的美股的表现齁，昨天美股是四大指数全面上涨的，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0.26%， 上涨了 136.46 点，收在 52,319 点2点哦。那 S&PY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76%， 上涨了 58.93 点，收在7,499.36 点。其中呢刚刚讲的这个道琼工业指数呢收盘是创了历史新高的记录哦。好，那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52%， 涨了 393.57 点，收在 26,213.72 点。费德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3.92%， 涨了 537.30 点，收在 14,246.96 点。所以呢整个市场的行情在6月份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呢，算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收官行情啦齁。所以呢也带动了这个四大指数都是呈现上涨齁。那不用讲齁，大家听刚刚报的指数就知道科技类股的表现依然是非常强劲啦，尤其是晶片类股齁，昨天的表现呢也是非常令大家开心的了齁。那像这个五大科技天王呢，脸书啦、苹果啦、Alphabet 啊、微软呢，还有这个
亚马逊呢，只有亚马逊是下跌的，其他都是上涨。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之前有在节目中介绍过哈，这个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呢，要加入到这个道琼工业指数啊，这可能也是带动道琼呢创新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哦，那昨天呢，像晶片类股呢比较相关的个股，辉达是上涨了 2.6%， AMD 呢也大涨了 7.7%， 连这个 Intel 呢也是昨天大涨了 6%， 所以整个红彤彤的一片啊，让这个科技类股呢昨天呢也是在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呢画下一个暂时的完美的句点啊。那下半年会不会继续冲冲冲呢？目前看起来市场的预期都是蛮乐观的啊。好，那当然了，大家也很关心在美国挂牌的台湾公司的 ADR 呢表现又是如何？台积电昨天也很猛哦，上涨了 4.94%， 略光呢则是大涨了 7.1%， 联电是 1.38%， 所以整个看起来哈，美国股市呢似乎哦，这欢乐的 party 还没有结束就是了哈。那昨天呢也有一些公司发布了他们的财报，其中呢 Nike 哦，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运动用品的品牌啊，公布了最新一季的财报，营收跟获利都优于华尔街的预期哈。但是呢，它有一个重点哈，就是他们的关键市场中国的销售持续下滑，所以他们的数字虽然很漂亮，大家担心中国市场的萎缩，所以反而盘后股价是下跌 7% 啊。所以真的也不是获利营收数字好啊，大家就开心啊，还是要看它未来的情况，因为股价本来就是反映未来嘛，所以现在对未来有些疑虑，所以像 Nike 这样的公司呢，就比较有一些这个杂音出现了哈。好，那另外呢，昨天也公布了一个就业的相关的数字啊，就是五月份的JOLTS 的职位空缺的预估呢是728万个，上一次公布的时候是 761.8 万个，就是说美国的就业市场基本上呢也还算是不错啊，所以呢整个市场的气氛算是偏乐观的，但是在乐观的一片氛围当中呢，还是有一些这个专家们哈，或者是一些大咖们呢提出了一些警讯啦齁。比如说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大麦空这部电影齁，这部电影的原型的主人翁呢，就是知名的投资人贝瑞齁。他礼拜二呢揭露呢，他说呢他已经建立了新的特斯拉的空头部位齁。并且呢也对多档跟 AI 还有半导体相关的这个公司呢也同步放入了他的空单的投资组合当中齁。像辉达啦、特斯拉、应用材料都是名列其中齁。那到底他的这个做法是对还是错呢？现在讲都太早齁，真的要靠时间来证明。像2008年金融风暴的时候，他这个提出了预言齁，那他也做了一些调整。果然呢后来就像他的预言一样啊，出现了这个危机啊，那这次是不是会跟上一次一样准呢？不晓得啦齁。那这次呢看看咯齁，希望他是猜错的啦齁，要不然真的像他之前预期2008金融风暴那个时候的状况的话，哇，好像很多投资人会受不了就是了啊。好，这个是昨天的美国股市的表现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啊，美元的部分昨天追踪美元的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了 0.1%、来到 101.2 啊，那连续四个季度都是收高的啊，那在第二季呢上涨的幅度是 1.2%， 换句话说呢，过去这一年以来啊，美元基本上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强势的货币啦齁，比较走强啦齁。好，那这个美元未来的走势依然要看联准会的态度齁，到底升不升息呢？那什么时候升呢？这都是会关乎美元未来的走向就是齁。那兑换其他的货币的部分呢，欧元对美元呢汇价来到欧元兑换 1.1420 美元，那对日元的部分呢来到1美元兑换 162.59 日元，哇，这日元呢又继续的这个创
1986年以来的新低的水位了。1986年大概就是40年来的这个低水位了。所以我一直强调，这个现在换日元真的是一个很甜蜜的时间点。如果大家有日元需求的话，真的可以趁现在去分批把它买进就是了。虽然这个日本的内阁官员一直对市场喊话要稳定市场的情绪，但似乎没有办法来有效的阻止日元的贬值的走势。那到底接下来的日本的央行会不会在下一次会议之后呢，也是来同再宣布升息啊，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可以观察汇市表现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了啊。好，那昨天的美元是上涨，那黄金呢只是小涨啊。昨天的黄金现货呢是上涨了 0.3%， 来到每盎司 4027.03 美元。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则是收在大概平盘，是 4038.5 美元每盎司的价位哦。在6月份呢，黄金算是表现比较不太理想，金价总共跌了 11.2%。 那第二季的黄金整体上面呢走势也是蛮疲弱的，第二季的跌幅有 14.3%， 就是2024年以来呢第一次季线首度收黑，而且创下了2013年第二季以来的最大的单季跌幅。所以之前姐夫就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年初看好黄金的走势，可是后来呢姐夫稍微做了一些修正，金价的波动幅度今年可能会真的比较大一点点。那会不会回到5000我不敢讲，但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可能性是越来越低了啊。所以手上有一些黄金相关投资的人或许可以考虑一下做一下什么样的调整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

0: 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这边呢有一个活动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就是呢我们在7月23号正声广播公司呢要举办一场讲座，这个讲座的主题叫做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人体需要很多的养分，那有一种养分呢是所谓的巨量的营养元素，像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啊、脂肪等等。另外呢有一种养分就是所谓的微量营养元素，它需求量是极为的低啦。那可是呢对人体会有这个不可或缺的作用就是了。那这场演讲呢我们会邀请到微量元素的专家西者先生生物科技的创办人许略雄许老师呢来跟我们上这个课。那另外呢在这次的活动里面，除了大家可以听到精彩的内容之外呢，还有摸彩活动，所以欢迎大家来共襄盛举。举办的时间是7月23号礼拜四下午2点到4点啊，1点半就可以开始来报到了。地点呢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你如果要搭捷运过来的话呢，可以搭到台大医院的4号出口，也可以从西门町的这一站呢下来。那走到我们的电台啊，大概5到8分钟吧，应该就走得到了。所以呢如果你有想要来参加这场讲座的听众朋友，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617231转624625 02-23617231转624625，欢迎大家呢呼朋引伴一起来。天气那么热，找一个有冷气的地方又可以来吸收一些知识，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好，这总之呢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参与我们的正声广播公司举办的活动，因为内容也很精彩，而且常常会有些好康送礼给大家。来参加正声的活动绝对不会是空手而归的啦。好，这个是活动讯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关心一下财经讯息了。刚刚有提到说金价呢在最近的表现相对比较疲弱，尤其是今年以来这个金价已经跌了超过 10% 了。那到底对金价后续的看法如何呢？刚刚节目中姐夫也说了，姐夫本身是看得比较保守一点点。那当然不是姐夫这么看，像瑞士银行呢这个他们也发布了一些看法，

他们的看法反而就是比较跟现在的看法比较不一样哦。他们是认为对于金价来讲，未来12个月呢，金价还有上涨的空间，而且还会大涨 28%、挑战每盎司5200美元的关卡哦。这个预测算近期内我看过最乐观最大胆的预测了齁，那自己会不会到呢，大家就把当做一个参考就好了吧齁。好，这个是有关于金价的预测齁。那我们也说过金价在过去这两年能够上涨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就是各国的央行齁持续在增持黄金齁。像5月份的时候呢，波兰跟中国央行呢分别又买进了18公吨跟10公吨的黄金齁。所以只要这些央行呢持续在买，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说金价会出现什么明显的崩盘的走势齁。因为央行呢算盘算的比我们的还精啦齁。所以有这个各国央行的背书齁，金价的部分呢要大幅下跌可能性并不高。但你说要有大幅的上涨吗？可能性呢也没有像过去这两年那么大了齁。可能就是一个狭幅的盘整走势齁。所以你如果要做黄金的操作的话呢，可能要注意一下波段的高低点齁，来回的做这个停损跟停利的这样子的一个策略齁，你才有可能投资黄金的时候比较安全一点点了齁。好，这个是金价的部分。那油价的部分呢，昨天的表现并不大齁。8月份交割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0.23 美元，跌幅是 0.3%， 收在每桶 72.92 美元。那8月份交割的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只是下跌了 1.25 美元，跌幅是 1.8%， 收在每桶 69.50 美元。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跌破了70美元的关卡齁。那现在呢，这个两大原油的价格呢大概都已经回到2月27号的水准，也就是美伊爆发战争冲突前一天的水准了啦齁。那接下来呢，油价呢当然还是会受到整个国际情势的影响齁，尤其是地缘政治影响更大，对不对啊？是呢也必须要看一下供需的情况齁。第二季金价表现的确不理想齁。不管是北海布兰特原油或者是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都写下了2020年来最大的跌幅。2020年大家还记得什么事情吗？就是新冠肺炎的时候齁。所以最近的油价呢在第二季的时候呢出现大幅回档齁。那刚刚说过了，接下来要看这个供需面的影响齁。那供需面呢到底现在如何来表现呢？有人会认为说齁，在石油的部分呢可能呢未来呢还是会有供过于求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齁。所以呢金价还有可能继续往下走，在没有任何其他的战争因素的影响下齁，油价呢可能齁还有机会再向下探哦，但至于要探到什么时候，这个就不晓得了啦齁。好，那总之呢，最近的石油因为美伊关系的缓和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跌势，这是确定的了齁。那现在就是看到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已经跌破了70元的关卡，那北海布兰特原油能不能守住70块？如果不行的话，可能就会继续往60块来探测齁。这个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齁。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齁，就是跟AI 相关的产业的消息齁，晶片类股齁昨天在美股的上涨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齁。那其中呢像美光这档股票齁，真的是非常的表现亮眼齁。在第二季的时候呢他们的市值齁就已经成长超过3倍了齁。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全球在缺记忆体齁。那这个记忆体呢因为需求实在太畅旺了齁，大家呢都要去抢货齁。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造就了这个相关个股的股价大涨齁。那像第二季的时候呢不管是美光啦或者是英特尔啦

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心情呢，错失了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投资机会哈、哦。像刚刚讲的美光哦，它呢在第二季呢就写下了最佳的股价的表现哦，是历史的新高就对了啊。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透过一些什么方式去买到美光的股票？如果有的话呢，恭喜你啊、哦，这个。应该说这个荷包赚满了吧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相关的产业的消息啊、哦。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有一则新闻，在股市上涨的时候哈，很多的资产呢其实也是跟着上涨哈，比如说像加密货币啊、哦。那如果呢你有在做这个加密货币的投资的话呢，也许你的收益还算不错哈，但你就知不知道呢？美国总统哈，美国总统的家族啊，也是川普的家族呢，在投资加密货币上面呢，哎，是大有斩获哈。他们的家族在2025年呢，相关的业务哈、啊，就进账了5.8亿美元哈，哇，所以这个家族里面有人当总统，哎，然后有人做投资啊，这个投资呢还赚了不少哈。大家非常羡慕嘛，哈哈，但是呢，也有人就质疑说，哎，这中间到底有没有一些什么利益的冲突的问题啊？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来做证实啊，只是市场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出现就是了哈。好，这个主要就是呢，为什么说川普大赚这个加密货币的钱啊？就是他呢，有两个儿子跟美个这个美国的中东特使科威特。儿子呢，共同的来创立了一个叫 WLFI 的代币跟稳定币哈。那这个加密货币呢，在过去这段时间呢，哦，是真的大赚其钱了哈。所以呢，这个川普当总统哈，这个家族呢也大赚钱。听起来就是皆大欢喜齁，真好齁啊，朝中有人呢，诶，你可能就可以雨露均沾一下吧齁。好啦，这只能羡慕了齁，加密货币呢，这种新兴的工具齁，姐夫是没有在碰啦齁，但我知道很多年轻朋友呢，年轻小朋友好像蛮热衷的齁，那姐夫呢觉得尝试没有关系，但你要注意资金的配置就好，因为我们也知道像这种加密货币过去呢也常常有急涨急跌的情况了齁，投资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下咯。好，这个是有关于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相关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台股的表现。今天是7月份台股的第一个交易日哦，开盘之后呢表现不错，目前呢涨了947点啊，突破了4万7000点的关卡啊，来到4万7026点啊。那昨天是上半年的一个结束啊，不用姐夫讲啊，大家要知道昨天的台股呢也是非常的这个亮眼的表现啦啊，帮这个上半年的台股行情画下了一个算是完美的句点吧啊。那接下来呢，这个就要看这个天时地利人和能不能继续的配合下去哈。那昨天在6月份这个最后一个交易日之后呢，有媒体也做了一个统计哈，那就是台股呢在上半年呢创下了几个记录啊。第一个当然就是指数啦哈，指数上涨呢17162点哈，那这是加权股价指数。那台指呢也是涨了17714点啊，这个涨点都是历史的新高齁。那既然涨那么多，市值当然也就跟着水涨船高齁。像台积电不是台积电，是全体的上市上柜的市值呢都已经来到 60.72 兆元齁。那另外呢还有什么样的这个相关的记录呢，那就是呢成交值齁达到了 118.85 兆元齁。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哦。那千金类股呢在第二季呢也增加了26只的千金类股啊。所以呢这几个记录真的都是算是蛮漂亮的齁。那能不能够再接再厉呢，当然接下来就要看整个大环境的结果齁。不过呢现在法人对于台股的预测呢真的是一个比一个高啦齁。比如说像凯基

的话呢，它这凯基证券了哈，预测说未来一年呢，可上看55000点，到年底前可以看到50000点哈，所以现在大概大部分的券商看法都是年底之前呢50000起跳哈，那比较乐观的是台新跟群益呢，都估到了53000点，这指的是到年底哦哈，那刚刚讲的凯基证券呢，是说一年上看55000点，就未来一年之内了哈。好，那相对比较保守一点点的呢，是摩根大通哦，他们预估呢，今年年底之前的目标价是47000点，那乐观一点点的话，看50000点啊。如果是47000点的话，今天就有可能达标了，不用等到年底了啦哈。所以你看看哦，这整个台股呢，在第二季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令投资人兴奋。如果你有在做股票投资的话，应该是蛮开心的吧？哈，好，这个是昨天台股呢，收盘之后呢，媒体做了一些统计啊，给大家做参考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关心其他的讯息。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

0: 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今天是7月1号齁，从7月1号开始呢，我们会有一些新的措施上路齁，这可能也关系到你我的荷包跟生活。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些的新制要上路呢？第一个就是强制车险的保障要提高了齁。金管会呢宣布从7月1号开始，强制车险的死亡第一级的失能理赔将会从现行的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齁，增幅呢达到了 50% 哦。的确是蛮高的，但是呢不用担心齁，这个强制险的保费呢维持是不变的齁，不管是新的保单或旧的保单也都一体适用齁。那例如这个像这个失能等级齁，也是按照全面的比例来调升齁。如果呢第15级的失能的话，理赔金额会从5万元提高到8万元齁。那死亡还有失能以及医疗伤害的费用呢，最高给付呢也从220万元提高到320万元齁。不过呢伤害医疗费用的保额仍然维持20万不变啦齁。好，这个是跟车险有关的一个措施齁。那另外呢我们也知道齁，台湾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的社会齁。这个高龄社会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呢就是长照的服务齁。那我们的政府呢其实也一直在对长照的服务呢做一些新的改变齁。那最新的改变就是长照服务从7月1号开始呢新增的智慧科技辅助且这个租任的给付呢，只要符合长照资格的民众，每三年就会有6万元的额度来补助什么呢？补助在这个租任的移位移动，还有沐浴排泄、居家照顾床以及安全看护等等五大弹性啊，可以来更换你的辅具啊，这个多多少少也可以减少一些有这个长照需求家庭的负担啦齁。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应该要重视啦齁。不是这个老年人的比例越来越多齁，长照的确会是一个未来大家可能都要面临的问题啊。所以能够给一些这个协助都是好事啊，不是说只给钱啊，还有其他相关配套也应该要慢慢做好才对啦齁。好，这个是有关于长照的新规定。那另外呢你如果想要出国，常常出国的话呢，这个讯息啊我觉得蛮实用的，那就是从7月1号今天早上10点开始呢，外交部就会放宽有条件式的线上申换护照齁。不过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啦，有一些适用的对象齁。那未来呢，如果在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只要现持护照已经逾期或者是效期不足一年，然后护照没有遗失，而且呢护照资料业记载的次项都没有改变的话呢，

都可以透过自然人凭证登录外交部领事事务局的官网，有条件式的线上申请护照的申办。好，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来讲非常便民的方式，要不然有办过护照的人就亲自去跑了的，应该都有经验，常常这个办护照的人呢我们要等好久好久好久。那如果可以有条件的部分呢，可以用这种线上申换护照的方式呢，到时候你就这个在线上办好之后约好什么时候去拿新护照，这样就解决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方便的一件事情，很多这个单位也许都可以效法，让这个做事更有效率一点点不要让大家总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排队实在是蛮累的好，这个是跟护照相关的一些讯息。那另外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常常在喝乳品就是牛奶啦鲜乳啦那从7月开始呢，这个乳品的标示有新的规定会分两个阶段来做。今年呢，先上路的是鲜乳品名的标示部分从7月1号开始呢，鲜乳会变成专有名词仅限于农业部门核发鲜乳相关标章者来使用，就是不能够乱用鲜乳两个字那如果你乱用被抓到的话呢，最高可以开罚新台币400万元我觉得标示清楚这件事情本来就应该要做而且呢不只是这个乳品很所有东西都应该有这个安全标章应该说不是安全标章，应该说是成分的标章不要用一些名字来误导大家就是了好，那所以呢，这个政策我也觉得蛮好的那另外呢，这跟姐夫可能就比较没有关系了就是一般的化妆品呢，有一个叫产品资讯档案PIF 还有一个叫做 GMP 呢，也就是优良制造准则，这两个规定最后一个阶段要上路了这个基本上就是要有这个大家来把关关于化妆品的一个品质的制度了可能跟大家比较没有直接关系，但常常用化妆品的人来讲话呢，这个可能还是有关系的了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法令很重要了就是呢，职场霸凌防治从7月1号开始入法了那在这个配合职业安全卫生法，职场霸凌防治的新制呢，会从7月1号开始实施那另外呢，劳动部也公告了一些准则还有办法呢，还有一些配套措施让雇主来实行我想关于职场霸凌的这个新闻大家可能常常也会看到最近呢，这个也有一桩这个职场霸凌案受到大家的瞩目这个让一位优秀的这个公务员呢这个最后呢是轻生了所以我觉得职场霸凌的问题真的也要好好的来重视一下就是了那职场呢，除了要防霸凌之外呢，当然也要注意安全措施这也很重要那比如说像这个外送员每天的骑着车在街上穿梭，送这些顾客所需要的食物啦，或者是物品等等这坦白说，他们的权益的保障相对就比较弱一点点不过呢，外送员的权益保障跟外送平台的看管办法呢，在7月21号也要上路了那就是呢，非常明确的规范外送员跟外送平台以及合作商家以及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我想这个对于外送行业来讲，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制度实施的一个标准了那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一个蛮好的修法的方向好，那另外呢，这个有一些群体呢，有一些族群呢，可能也会受惠什么受惠呢？就是行政院在规划有多项的社福津贴跟补助要来增加这个补助的额度整体的调幅会达到 23.5%。包括哪些呢？包括低收入户的家庭，还有儿童以及就学生活的补助，还有身心障碍者的生活补助，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

弱势儿童及少年的生活补助，以及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刚刚念到的这些这个族群呢，在七月开始呢就可以多领一些钱哦，预计会照顾到的人数有318万人哈。好，刚刚讲的呢，大家呢可能看看跟自己的荷包相关的有哪些，跟自己的生活有哪些哈。七月以后呢，这些薪资啊，要留意一下了哈。好，这个是七月的新的一个制度的实施哦。那在七月一号，七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呢，台股表现如何哈？刚台股呢，表现开盘之后还不错，不过现在开始有比较明显的下跌了哈，涨了601点，来到46742点，刚刚一度呢最高来到47293点，突破了47000点的关卡。那今天呢到底有没有机会攻克47000点呢？不妨拭目以待了哈。相信很多人基本上都是蛮怎么讲，蛮期待的啦哈。好，这个整个台股呢，今天呢也应该也是在半导体的相关的带动之下，有了如此亮眼的表现哈。我们来看一下，像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呢，目前是涨了65元，来到2475元啊。那比较弱势的哈，有一些股票像之前呢，金融类股哈表现还不错，今天呢稍微弱一点点，有涨有跌了哈。不过航运类股哈，尤其是这个航空类股呢，这两天表现并不这么太理想哈，可能也是因为已经反映到油价下跌的这题材了啦哈，已经反映完毕了哈。那接下来就看他们的营收状况如何，暑假快到了啦哈，其实我相信航空公司的获利不会太差才对啊。那包括呢海运的个股呢，价格呢也在往下掉哈，比如说像阳明啊、裕民啊，还有长荣等等哈。长荣是小涨的啦齁，其他的刚刚讲的阳明跟这个裕民呢是下跌的走势就是啦齁。好，总之呢今天台股看能不能在七月份第三季的第一天呢就收一个红盘帮大家呢来一个好兆头吧齁。好，这个是关于整个台股的表现啦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台币的部分齁。那台币呢昨天呢基本上呢是小升了 0.8 分，收在 31.837 元齁。这样子的一个走势呢如果累积看看6月份一整个月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台币贬得还算是蛮凶的齁。这个六月份呢贬值 4.53 角啊，那第二季呢累积的这个是升值的齁，就说第二季整季是升值的，但是呢六月份呢是大幅的贬值啊，所以呢在六月份的确就是让台币呢出现比较疲弱的走势啦齁。那今年上半年以来呢台币呢累积贬值的也是将近四角，有 3.99 角，贬幅是 1.25%、那跟其他的货币来相比的话，我们就比亚洲的部分亚洲的部分韩元呢这个跌的比台币还要凶齁。台币在上半年大概是 1.25 的贬值的幅度，韩元呢它就跌了 6.91%、那日元呢大家也知道非常疲弱齁，那日元的跌幅是 3.51%、那反而是像人民币人民币呢反而是在上半年呢有了比较明显的升值的这个走势，而且一升呢升了 3.02%、坦白说中国的人民币一个半季度就是半个季度可以升超过 3%， 算是很少见的啦齁。那是不是表示说中国的当局呢基本上是默认他们的这个货币是要默默的升值的，这个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齁。虽然了齁这个美国的这个就是联准会呢要开会大家现在认为说今年升息的几率很高，所以美元相对走强，可似乎美元走强的同时呢人民币也跟着走强这其实也是蛮特别的一个走势就是。

啊，好，总之呢，这个你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台币的走势啊。如果你看到大笔的，这个外资汇出的时候，台币就会出现，这个比较明显的贬值幅度啊。好，那讲到中国呢，中国啊，这个公布了最新的 PMI 的数字哈，也就是这个制造业的。这个景气的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那六月份的中国的制造业 PMI 呢是50.3，比上个月上升了0.3个百分点啊。这个是近3个月以来呢，中国的制造业的 PMI 有小幅的改善的迹象啊。不过看一个月不准，我讲过至少连续看3个月了哈，因为中国经济的确面临很多困境啊。这个月的数字不错，那下个月跟下下个月是不是也能够维持呢？如果可以维持的话呢，中国经济可能就稍微可以有一点点喘息的机会了吧。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对大家的生活跟投资都有所帮助，谢谢。也欢迎大家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财经早知道。

0: 织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接，就能立刻领补助哎。
1: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0: 没有哎，那是什么？
1: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0: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1: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2: 陌生连结别乱点，先查证才能省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

0: 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8: 活到老，学。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已经来到下半年了，7月1号了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时间飞逝啊，上半年呢咻的一下子就过去了哦，正式进入到今年的一个下半年，7月1号啊。那当然了，7月1号的来到也象征着啊，这个中小学生都放暑假了齁，然后也算是啊这个夏天的正式来临哦。所以呢啊，现在有很多人呢都忙着要出国去旅游了齁。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我的代班主持人，我们的范世华范老师啊。这个世华老师好。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恭喜世华老师齁，又出了新书了齁。啊，所以呢我想说世华老师出新书呢，一定要请他到我们节目中来好好的分享齁。那为什么要写这一本书，在他看到了一些什么东西齁。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这个好好的用完整的时间请这个范世华范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他的新书 IP 资产锻造所齁。IP 资产锻造所齁，那当然还有一个小标啦齁，蛮长的 SOHO 族与自由接案个人品牌创业进化指南啊。那这一本书呢算是刚出炉齁，还热腾腾的哦。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请世华老师齁跟大家好好来分享，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书局齁去买一本回来看，因为这个是因应这个 AI 时代来临了齁，我们也大概有很多的这个社会现象，很多

0: 的职场的现象也都在转变当中。那如果说你没有个人准备好，没有做一个预应的动作的话，搞不好齁，你就会被淘汰。那如果诶，你应应的好，你真都已经准备好的话，搞不好你就会有一个 IP 资产锻造所帮你这个流量变现齁，让你变成也是一个网红啊，变成是一个有个人 IP 的这样的一个狠角色齁。好，世华老师可不可以跟大家先分享一下为什么要写这一本书？
1: 是啊，我觉得其实这一本书一开始要写的那个动机的源头齁，其实也就是在今年齁，今年初的时候
0: 哦，就在今年初啊。
1: 对，其实今年初而已齁，因为那时候刚开始刚过年齁，然后有一次这个商业的一个团聚齁，那商业的团聚的时候呢，诶，我就发现我坐在旁边的一个老板，然后因为那个商聚来讲话大部分都是老板嘛齁，
0: 对，
1: 那坐在我隔壁的老板呢，他就一直跟我分享，就是说哇，他现在 AI 多好用多好用。
0: 对啊，
1: 然后他就当场示范哦，什么他可以什么问题什么案子他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就给 AI 指令，然后他就出来一些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内容齁。
0: 对，
1: 那我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说诶，的确其实这个在这个顾问的产业里面齁，因为他就讲就是说他现在已经不请顾问了齁，那 AI 就是他的最好的一个顾问齁。
0: 对，
1: 的确确实是有这样的感觉齁，就发现就是说其实也特别在可能在不管是任何的产业啦，可能但是我从这个顾问业服务业这部分去发现，就是说齁，他其实渐渐的像一般的老板他可能已经不请了齁，或者说他以前请的人他慢慢可能就裁掉了，
0: 对，或者是减少
1: ，对，那这种的行业的那个消失齁，它是悄无声息的齁，它其实是渐渐的一个消失
0: 的，对，
1: 那可能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这种这个温水煮青蛙的那个效应齁，
0: 对对，
1: 那慢慢的可能就是说也不知道，就是说自己的危机即将来临齁，可是如果说当你的危机即将突然之间到的时候来讲话，那是没有办法，
0: 已经来不及反应
1: 了。对对对，
0: 因为温水煮青蛙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讲它煮到一定的时候就已经熟了，它已经没办法反应了。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心里头就会想，就是说，哎，对哦，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其实长期以来，其实我也都是在教人家怎么样，然后去把自己的这个个人品牌把它做起来的。
0: 是
1: 哦，那这一套这个个人品牌创作的这个部分，可不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公式化？哦，所以我就是把这个个人品牌这个部分加值到一个所谓什么更精确的一个定义，因为品牌大家就会想说，哎，品牌是什么呢？
0: 对，
1: 它是很难去形容的一件事情，因为
0: 品牌对，没错，真的很难解释。
1: 像我们在帮别人去操作品牌齁，它其实品牌并不是一个商品交易，所以所谓的商品交付的一件事情啦齁，那商品交付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说我钱给你了，我钱收了，诶，你就拿到货了，
0: 对，就有那个实体的东西。
1: 对对对对，那以往来讲的话呢，其实我在帮可能一个专家齁，去打造他的个人的品牌齁，或者是帮一个企业去把他的这个品牌去怎么样去塑造齁，去提升，那其实是有一套齁，它是一套流程齁，那这一套流程来讲的话，那怎么样去运作齁，
0: 是，
1: 那其实这本书来讲的话呢，其实我就是把这个我的经验齁去告诉给大家，让大家可以有一个依循的方式齁，因为以前来讲的话呢，总是我在帮别人做操盘齁，准每一次，其实我以前来讲的话，来到这个节目来讲的话呢，可能都是如果说是书的议题的话，其实都在帮别人打书，都在介绍书，
0: 都是帮别人出书。
1: 对对对对，那这一次呢，其实就是完完全全的哦，帮我自己写的书。那我自己的创作呢，这个其实哦，说是帮我自己写书，其实是帮每一个个人品牌去把这个理念去把它写出来啊，这一套公式呢打磨成一套，就是说大家可以去copy 的，可以模仿的这个部分
0: 齁，可以来运用。
1: 对，所以其实这本书的一个副书名其实很聚焦了所有的这个
0: 我售后族，
1: 对齁，聚焦在所有的个对对对，其实副书名其实就 可以完整的知道，就是说这个 TA 是谁了哈、嗯。
0: 对。
1: 所以如果说你是SOHO族也好哈，或者是自由接案的人哈、嗯，自己在创造可能个人品牌的部分，好、嗯嗯，那这本书其实都会是非常活用的一套手册啦。
0: 对、嗯、对对。对，这个也是目前哈第一本有这样的一个啊专书来讲啊 IP 资产这个锻造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啊、嗯嗯嗯、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本这个非常非常前卫的哈、哦，不敢讲前卫，就是说它事实上是啊跑在蛮前面的啦哈、
1: 哦，是 是, 是、哦，
0: 所以这个部分真的也是恭喜世华老师哈、哦，把 IP 啊 AI 啦哈、哦，这个现在最夯的最夯的这种话题呢，都把它融到这一本 IP 资产锻造说。SOHO 族与自由接案个人品牌创业进化指南哦，因为真的是现在有很多这种所谓的 SOHO 族，或是甚至说网红，网红事实上也是个人的一个啊品牌嘛哦哦，所以呢，他们都是哎个人，虽然有时候他们虽然是露出来的都是个人，事实上有些都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团队的。
1: 对，没有错，没有错。那随之这种自媒体的这个竞争，
0: 对，
1: 非常非常的
0: 也真的非常的激烈。
1: 对，
0: 厮杀的非常激烈、啊，
1: 厮杀的很厉害哈、
0: 哦。
1: 那其实说，大家都在创造所谓的个人品牌。那其实个人品牌，我很早之前在自己在录制这个 YouTube 的频道的时候，嗯，其实就已经在告诉大家，就是说，哎，这个个人品牌这些东西是什么？嗯、哦，那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个人品牌哈、哦。
0: 对，
1: 因为一般的上班族来讲的话，其实你都会有个稳定的工作、嗯哦、然后可以有老板去付你钱，
0: 对、哦、老板付你薪水，
1: 对对对，但是可能有一些的艺人公司或者说是微型企业来讲的话呢、嗯、他们就是必须得要自己去在市场当中去厮杀出来，
0: 对、
1: 哦、去拼这个曝光，对，披荆转棘啦、嗯、然后要求这个曝光度，然后被看到，
0: 对，
1: 那怎么样被看到、哦、嗯、就大家就是寻求就去做自己的一个个人品牌，把自己的个人特色做出来，嗯哼、啊、可是什么叫品牌呢？就是像我刚刚说的，
0: 对、欸、这个也可以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品牌，还有个人品牌。
1: 那我这本书叫做 IP 资产锻造所，其实那个名词就是 IP 资产，嗯哼、哦，那 IP 资产是什么呢？
0: 对呀、啊哦、，IP 也要解释一下吧。
1: 对，它跟个人品牌又是有什么样的差异？
0: 哦，对，这个都是要我是脑中的一些疑问的、哎。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比较难的部分，其实就是在告诉大家一个观念哦。那、嗯、你要先把这个心法这个东西先了解之后，嗯、你才能够真正做的事情是对的。嗯，哦，那就好比就是说，哎、欸，我们都还不知道什么叫个人品牌的时候，你在做个人品牌，嗯，哦，然后可是效果可能都没有。
0: 对，哦，
1: 大家就觉得说，哎、欸，我一定要就是说开个粉专，然后粉丝达到多少、嗯，我很多很多粉丝在追踪我的时候，嗯、我才能够叫这个品牌。
0: 哦，那然后甚至要到的一个网红的地步，
1: 对对对对，大家就是要求这个流量，
0: 流量、哦、
1: 流量、嗯、争取这个流量、嗯、哦，那可是呢，其实你真正的个人品牌要成功，其实最重要的根源是说你有没有这个识别度，
0: 对，
1: 识别度，
0: 没有识别度、哦、
1: 对对对，你要有识别度，跟别人有差异化、哦、那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叫做 IP
0: 哦。那这个识别化啊、哦，
1: 对 IP 其实原意来讲的话，我们讲说，它的学名应该叫做智慧财产
0: ，intellectual，、
1: 哦、对对对
0: ，intellectual 的、哦、的 property 嘛，
1: 对、哦，那智慧财产呢、嗯，其实这个我们会，它就变成是我刚刚讲说介绍它的话就是学名嘛，嗯，可是俗名来讲的话，我们会用到个人的品牌会用到所谓的 IP， 就是个人识别化的部分，嗯，也就是说所谓的人设啦，
0: 对、哦，
1: 这个 IP 这个词，如果真正要去讲的话，哦、可能从大陆衍生过来，也其实大陆的自媒体的部分走得非常的非常的疯狂，
0: 其实这个人设好像也是大陆那边传过
1: 来，对，没有错，没有错、嗯哦、所以如果说我们用 IP 去来去讲大家可能可以慢慢的它已经变成一个俚语了、嗯、就好比就是说某一些的台语你去形容你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嗯哦、那 IP 其实也是这样子的意思、哦、它代表的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人设、嗯、你个人品牌的人设你必须要有这个人设，是大家什么是人设，就是说、嗯、我只要知道你 这个人，
0: 嗯
1: 哦，只要知道你这个名字，听到这个名字之后，我就知道哦，你是哪一个领域的专家。
0: 嗯嗯，
1: 其实你就不用再多解释，我是知道你是哪一方面的达人。
0: 嗯、哦，
1: 我至少对你的专业的背景，你是哪一方面的有专长，那已经有一个

0: 固定的一个识别度了、
1: 嗯
0: 哦、那其实就不用多讲。
1: 对、
0: 哦、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做个人品牌的时候，因为大家因为做个人品牌要求变现，但是为什么大家就在想说，诶，我粉丝量追踪数很多啦或什么之类的，但是为什么还是没有赚到钱？
1: 对、
0: 哦、重点其实就在于就是说你的这个 IP 的部分来讲的话，是不是有让别人会觉得就是说，诶，独一无二的印象，
1: 嗯，
0: 哦，想到某个产业就直接就想到你，
1: 嗯、
0: 哦、想到某一方面的一个专长、哦、或者领域的这部分来讲话，就会想到你、
1: 哦、嗯嗯嗯，
0: 那我想这个就是 IP 最重要的这个部分。
1: 嗯， 嗯， 嗯，
0: 那再怎么样去把 IP 去累积成资产、
1: 哦、
0: 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可以再去深入的在这本书里面去做一个了解。那我待会我们会慢慢的来去讲这个内容、
1: 嗯、OK， 好，那因为世华老师也是我们的代班主持人，对时间的掌握都蛮准的啊、哦、好，我们要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世华老师啊来跟大家分享他这一本IP 资产锻造说，售后族以自由接案个人品牌创业进化指南、哦、那这个书啊、这个内容呢算是也蛮全面性的、哦、可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应该也没办法完整的就跟各位啊再介绍，那也许呢后续有时间或是他在来代班的时候也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嗯、那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5: 室内装修

0: 卖人才，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幻世华幻老师，他也是我们节目中的代班主持人哦。哎，他最近呢出了一本新书，叫做 IP 资产锻造所哦。那因为我们长期忠实的听众朋友对幻世华幻老师应该不陌生，他从银行哦，然后到房仲哦，那这个专业的讲师哦，这个已经累积出哈、哦，他的自己的资产结构哦哦，那从文字出版哦，那自己2011年呢创立了智库云端出版社，所以呢，张老师有几本书呢都是请这个幻世华幻老师帮我出的哈、哦，包括我跟他合作的《黄仲圣经》哈、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大家对我们幻世华幻老师已经既定的，或是说你想到的，哎，他的个人的IP 的哈、哦，是不是这样解读？
2: 是是是，对对对对。其实我自己以前也很困扰，就是说，哎，我自己的人设到底是什么？然后很困扰，就是说我到底是文人呢，还是商人呢？那、嗯哦、其实对房地产的领域来讲的话，哎，其实在这边。可能我大家是从房地产的领域来讲话认识我的，好、嗯哦，那大家就会觉得说，哎、欸，我应该是一个房仲的对房地产的一个专家嘛、嗯，这是一个人设。但是，我另外一方面呢，我又是开出版社，嗯、那每次曝光呢，其实都是在帮别人介绍书、嗯，然后去讲这个书的内容啊、哦嗯，所以可能大家在这个我的粉专啦、FB 啦，然后看到常看到的可能就是。我就是曝光这个书、哦嗯、那跟房地产这部分，所以我自己一度、哦、对于自己的这个人设的部分，其实到底是文人还是商人、哦嗯、也是很难去拿捏、啊、
1: 很难拿捏
2: 对，但是后来发现就是说哎、欸，这个就是我的人设嘛，我哎、欸，这就是慢慢其实累积起来，它就变成了是这个样子、
1: 哦、对，
2: 所以我发现就是这个也很好、哦、因为你一开始哈、哦，一开始就是会让人家就是记得你的印象，
1: 嗯哦、是
2: 就会知道就说哦，有个房地产专才的这个出版社社长、嗯、哦，或者说有开出版社的有开一个出版社的一个房地产专家，嗯、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交互去产生出来一个有别于其他同领域的人、嗯、哼哼哼那你会有一个被人家记住的一个印象、
1: 啊、嗯嗯对嗯 OK 好，那我们就来聊聊你书里面的内容了哈、嗯哦。我看你书里面分了好几个部分嘛哈、嗯哦。哦，那我们先从第一个部分 Part One 哈、哦、，Chapter One 这个部分哈、哦，就你有提到，就是说 AI 时代的顾问危机，你刚才也稍微有提到了哈、嗯哦，就是说如果说已是现在从事顾问业的话，现在都被 AI 取代了。你只要随便打几个关键字，Google 啦、Gemini 啦，或者是说ChatGPT 啦，它很快几秒钟就回复你了哈、哦。
2: 对，
1: 而且呢那个内容都很丰富，你不满意还可以请他再增加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去年在写那个地面师诈术前破解的时候。

0: 我也是第一次使用这个这个 AI 来帮忙哦，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速哦，而且他们整理的这个井井有条哦，比我们自己脑的这个思考的模式还要更加的有这个所谓的底层逻辑啊，
1: 没错
0: 哦。好，那你提到了这个所谓的 AI 时代顾问危机，接案市场正在地震哦，事实上地震最近也是蛮频繁的，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部分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对啊，其实就前面我稍微就提的，就是我这个出这本书的一个动机嘛。其实就看到某一些的行业，其实它渐渐的消失。最明显的呢，其实我比较熟知的，其实就是这个顾问产业嘛。
0: 对，
1: 因为自己其实在做这个特别是在帮个人品牌在做做推广的时候来讲话呢，其实有很多是要靠一些顾问的一些 know how。
0: 对，
1: 那我看到非常多的顾问来讲的话呢，其实渐渐的发现说他们的案子接的变少了，
0: 变少，
1: 或者是说呢，其实他现在开始也没有什么事情干哦。再来就是说呢，可能顾问其实他现在也学会，因为他是优先学会 AI 怎么样去处理的。他发现就是说他自己的这一套的公式呢，老板自己就会了。
0: 对，没错。
1: 对，
0: 那主要是你的客户自己就会了。
1: 对，慢慢的就是说这些的顾问其实要怎么样去走出未来哈、哦？那他们其实有一个趋势，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说，因为其实会运用 AI。会运用 AI 的人呢，他们首先他其实是更了解，就是说未来的趋势，他比较懂得怎么样去产生出有效的内容。那一般人来讲的话呢，他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会发现就是说AI 为什么好像跟他问了老半天来讲的话呢，好像是鬼打墙，不是要的答案。那经过这个训练之后，其实AI 其实也是有人设。AI 每个 AI 来讲的话，它也是有它个人的 IP，
0: 是
1: 主要就是看它主人怎么用它，它就会变成什么样的。
0: 对对对，因为它是接受主人的指令，然后去不断塑造它的那个个人，或者说它那个 AI 的 IP 这样子。
1: 对对，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嘛，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 IP 要怎么样去塑造出来，让市场去记得你，然后对你有个独特的一个印象，也就感觉上你就产生了自己的这个唯一的这个智慧财产，只有你有拥有，别人 copy 不来的。那这个就是你独特的一个印象。我觉得在这个顾问慢慢的走在市场上面走入了一个非常比较一个弱势的一个竞争的时候来讲话呢，它慢慢的其实还是会有衍生出来一条新的一些路啦。也就是未来来讲话呢，它可能不是在帮别人再去做这个品牌的打理了，然后做行销的面向了，而是它也可以变成一种所谓的 IP 经纪人。那什么是 IP 经纪人？它就变成说，它也可以跟我一样去，其实我以前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帮别人去塑造个人品牌，也就是帮别人在怎么样去打造他的 IP 的。那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大部分的顾问来讲的话，其实是未来可以变成是也是做这样的事情。那以前来讲的话，变成就是说每个顾问其实是受聘的，有公司有需求，他才走入到公司去，或者是去帮老板帮老板协助他变成他的另外一个大脑。但是可能现在有了 AI 之后呢，就每个老板他们可能自己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大脑。那其实顾问的本身顾问服务业的本身在做行销的辅助的时候来讲的话，他其实必须走出一条新的路。也就是说他怎么样再去帮其他的一些人去打造人设。那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未来的一个方向。
0: 对，那因为你这个 第一章哈 Chap One 这个里有提到这个接案市场正在地震，
1: 嗯、
0: 其中有一个啊、第三小节哈、哦、提到 SOHO 族哈、哦嗯、的三种死法，我觉得这个部分讲的真的是一针见血，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为什么会看到 SOHO 族的这种啊、目前面临到的这种困境，甚至死法，好、哦、那被比价、被跳过、被忘记，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是。

0: 都变得很清楚。
1: 好、
0: 哦，变得很清楚来讲的话、嗯，你就会知道，就是说，哎、欸，某一种案子，某一种案子它的大概行情是多少？
1: 嗯嗯、
0: 哦，甚至它上面都会有表列哦。
1: 那、
0: 哦、你就会知道，就是说啊，什么样的一个案子来讲话呢？它可能用时薪去算啊，还是用这个、嗯、个案的
1: 难易
0: 对案件
1: 案件计酬
0: 对、嗯、案件计酬的哦。那其实现在因为 AI。起来之后来讲的话呢，很多的这个替代性的工作已经被 AI 所取代了。
1: 嗯、
0: 那以往的这种售后组大部分接案的这个案子来讲的话呢，很多可能这些的案子它可以被 AI 取代，
1: 嗯、
0: 是非常容易的。
1: 嗯、
0: 那所以就会发现就是说，哎，他们渐渐被消失。
1: 嗯、
0: 其实以前来讲的话，比价是跟同业
1: 对、
0: 真正的真人去真的实际上做比价的，
1: 真人比较。
0: 但是现在呢，可能 AI 免费化之后来讲的话，那这些售后组本来接案的案子来讲的话呢，他可能就是业主不见了，
1: 嗯，
0: 哦，那他是莫名其妙就发现，就是说，哎，我现在价钱也没有动啊，也没有涨啊，那但是为什么我的案件消失了，
1: 嗯，
0: 已经没有人来发案了，
1: 对，
0: 连发案量都已经比较少的时候呢，
1: 嗯，
0: 我在平台上面去曝光我自己的时候，其实都找不到有案主在发案，
1: 嗯嗯，
0: 那这个其实就是无形之中，它跟 AI 之间来讲的话，一个免费跟这个比价之间来讲的话呢，嗯，它其实就这么而死了，
1: 对，就被比价了，
0: 对，其实这种就是一种，
1: 哦，
0: 就是这种感觉上就是，哎，你是被跳过，莫名其妙就消失，
1: 嗯，
0: 就不见了，
1: 嗯嗯嗯，
0: 就被淘汰了。
1: 是，
0: 哎，对，这是那种无声的，这是一种无声的这种失业。
1: 对，这个也是现在我们政府可能要去注意的地方哦。
0: 嗯，
1: 因为这个有很多行业可能在这个科技业啦，跟 AI 相关的这些电子业啦，都蓬勃发展。
0: 对啊，我们看听很多那个，嗯，像是美国的一些大厂的科技业啦，
1: 嗯，
0: 他们的裁员来讲的话，都是几千几万人这样裁的。
1: 嗯嗯嗯，对啊。
0: 那我们就在这种感觉上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怕哦。
1: 嗯嗯。
0: 对，
1: 对，那你这边我看到你有虽然说有讲出这种所谓的危机，可是也给这些从事顾问的人哈，哎，在这个危机的时候呢，哎，有一个自我的诊断表了哈，
0: 嗯，
1: 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跟大家也说明一下？
0: 哦，对。就是诊断表这部分来讲话哈，其实我把它在这个我的个人资产锻造所的，
1: 嗯，
0: 同名网站里头，
1: 哦，
0: 同名网站里头也有哈，嗯，所以其实就是说，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呢，
1: 嗯，
0: 你 Google 这个 IP 资产锻造所，
1: 嗯，
0: 这个书名，
1: 嗯，
0: 其实可能同时会跳出来一个网站，
1: 嗯，
0: 那就是我的这个个人的一个官方的网站，
1: 嗯嗯，
0: 那其中呢有这个个人的资产的一个检测表，
1: 嗯，那
0: 检测的时候来讲话呢，哎，你就可以从这个里面的一些问答哈，它互动式的问答，
1: 嗯，
0: 一项一项去，就是说，哎，你在哪个行业里头熟悉？
1: 嗯，
0: 那你熟悉的程度大概这你对你自己的定义，你认识你自己多少？
1: 嗯，是
0: 哦，那你认识自己多少来讲话呢？它会有一个分数表。
1: 嗯
0: 啊，分数出来之后呢，就会知道，就是说，哎，你的这个 IP 的评分大概是多高？
1: 嗯，是
0: 啊，是多高？如果很低的话呢，其实那你就变成说，你在这方面的一个竞争力跟取代力是非常有危机的。
1: 是
0: 啊，如果比较高的部分来讲的话呢，哎，那就表示就是说，其实你有自己的一个人设，
1: 嗯，
0: 是在市场里面来讲的话呢，其实它是很值得把它变成一个可贩售的商品，
1: 嗯，对，
0: 哦，所以也就是说，它其实可以帮你测出来，就是说你的个人的 IP 资产到底值多少钱，
1: 嗯，是，
0: 哦，有这样子一个意味啦，
1: 嗯嗯嗯，
0: 哦，就是分数越高的话呢，其实它可以变现的味道，哦，它的竞争力其实是更无可取代的，
1: 嗯嗯，
0: 那这样来讲话呢，你把你的这个个人的 IP 就可以去 做成这个变现的项目，
1: 就把它做强化了，
0: 对，更强化，
1: 就是说你可以知己知彼嘛，你知道自己的这个强项在哪里啊、那可能有些这个地方可能是在 AI 时代可能慢慢的被取代掉，可是你可以再从你自己的强项里面去做一个凸显，再做强化，那这样的话应该可以在这。

0: 个所谓的危机的时代还是能够存活下来，
1: 是、
0: 哦、甚至搞不好更加凸显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是在第一个部分、哦、Part 1的这个诊断 AI 时代的顾问危机里面世华老师提供的一些这个蛮实用的资讯、哦、也让大家可以知道在这个 AI 时代你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困境、哦、或是面对什么样的一个危机。可是在这个危机的时候我们也常讲所谓的危机就是转机嘛，如果说你能够更深入的了解自己的一个优势跟强项，有时候呢反而可以在这个这个危机当中呢转危为安、哦
1: 嗯、
0: 甚至呢更加的凸显你的个人特色哦。好，那我们在这边也要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像我们世华老师提到的第一部分的第二章就有提到危机背后的红利地图，所以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就看你自己怎么样去凸显个人的优势。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是秋华，爱你哦。
1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1: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我们的范世华范老师，他也是这个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的专任讲师哦，那这个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哈，那我们这个有时候呢，张老师忙的时候，都会请他来帮忙代班哈。这个月下半个月的话，可能也有机会请世华老师来代班。那因为最近世华老师出了一本新书了哈，他自己的出版社出自己的书哈，IP 资产锻造所哈，售后族以自由接案个人品牌创业进化指南哦啊，那这一本书呢算是热腾腾的哈，刚出书啊，也刚出来刚出版哈，那所以呢我们第一时间就请这个世华老师来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哦，因为现在很多人啊，个人都是个人的工作室哈啊，个人的这个网红啊，那所以呢大家都希望说能够打造个人的IP 哈，也就是人设哈，那这个部分世华老师在第一段第二段大概都有跟大家来做了一个分享了哈。好，那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世华老师这一本书里面分为这个五个部分，然后是三个章节哈，那这个每一个章节都蛮精彩的哈，那要请他一一的分享可能时间这个一定不够一个小时一定不够的哈。好，那世华老师，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个人接案或是顾问公司顾问啊，这个这种行业的从事
2: 慢慢都消失，
1: 都慢慢都受到 AI 的一个挑战，啊，或甚至于会消失哦。那在这个危机的背后呢，你也看到了有一些红利地图啊，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在这个危机的背后，事实上还是有一些转机，不是完全那么悲观的。
2: 对，没有错。其实你 AI 出来之后可以取代很多的事情，
1: 对。
2: 但是呢，我们就是另外一方面去思考，那有事情被取代，但哪些事情是不能够取代的呢？其实不能够取代的事情，其实就是反而是更有应该说更有价值的。那更有价值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呢，其实体验的经济慢慢的起来了。那很多的，特别是服务业跟娱乐业的部分，其实慢慢的会崛起。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领域来讲的话，其实都是人的部分来讲，它是无可取代的。那我想说大家在这个产业的趋势来讲的话，会有这样子的很明显的一个差异。那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能被 AI 取代的工作，那这些来讲的话呢，我们是不是把它变成一种，你如果说更会使用 AI 的时候来讲的话，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可以很轻松的去节省时间，节省劳力，
1: 对，
2: 那但是那个却能够有效率的去产生出它的一个价值。那这个部分就是变成，就是说每个人怎么样去使用 AI， 藉由 AI 去转换成，就是说去如何去帮助别人。因为现在人才是真正重要的一个产业的市场。那付费的也是人，那你怎么样去服务其他的人？
1: 对，
2: 那这个会变成是另外一种商机。
1: 对，真的，也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是剩下很多的上班族大概也都会使用 AI 的甚至搞不好定的 AI 的工具不只是一个有时候可能三四个这样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实际上还是使用的人是最重要的关键，你怎么样去让这个所谓的 AI

0: 变成你的一个工作效率提升的很重要的一个工具，甚至呢它可以帮你创造更多的这个商机，或是说这个创造更多的现金流量这样子啊、
1: 对，所以就是 AI 你把它当成工具的话呢，那你要把它产出什么东西啊、这个就是每个人的思考点哈、每个人思考点不一样，但是你如果说会运用 AI 的话呢，你去用 AI 去产生出一个新的价值，那怎么样去服务别人，你 AI 可以服务自己，但是你如果说是运用得当的话，你也可以去把它去做服务别人哦。那这一套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你要怎么把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东西，那变成一套真正能够变现的。
0: 好、
1: 那就像就是说，所谓 AI 的这个东西，它不是一触可及、那品牌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也不是一个商品的交付、所以那怎么样把你的这个 IP 或者你的个人的品牌呢资产化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
0: 好，
1: 因为你把它资产化，它其实就是需要靠累积。那累积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其实是每个人的选择。那你选择出来，也就是说靠前面我刚刚说的这个 IP 的这个检测、你会知道就是说我原来我的强项在哪里，原来我缺的是什么，
0: 对，
1: 原来我不知道我的我知道我脑筋里面装的东西，我以前一直在帮别人做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可以资产化的。
0: OK、好，
1: 对，
0: 那我们就来提到你的书里面的第三个部分，就启动了、我们就真正来这个就知识变现了、因为这个 IP 最重要的还是要变现嘛。
1: 对，
0: 你如果说只是轮椅空谈，或是说纸上作业的话、那个根本没办法帮你创造真正的财富、
1: 对，
0: 所以呢这个里面你在启动篇这里面就提到了知识变现的前置工程，那这里有这个一个章节提到IP 资产成型前你需要被看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不可以来跟大家进一步阐述这些这个概念？
1: 我觉得其实被看见是大家所有在做自媒体的环节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最重要，重中之重、
1: 对、那怎么样被看见？其实你光被看到，很多人就看到我对你的内容很有兴趣啊、可是发现就是说很多人我觉得很多在做自媒体的人应该会特别有感。对啊，我粉丝量也不少啊、很多人很多人追踪啊，但是我分享的内容分享出去之后来讲的话，他们还是不跟我买单。为什么呢？
0: 对。
1: 对。这件事情就是说你被看见，你的曝光量，那是不是能够去变成你的真正的有效的转换率，这是最重要的。
0: 对。
1: 那其实我觉得更重点是说这个转换率的这一件事情、其实 IP 并不是说你拥有 IP 并不是说你的粉丝量高要多少才叫你有 IP、那你被看到之后呢，其实最重要的是看到的内容。你看到的内容的部分，我刚刚是像我刚刚说的这个痛点，就是说大家的自媒体其实最不能够了解的就是说我一样分享的是有用的东西，那可是呢但是为什么别人不跟我买单？
0: 对啊，所以你这里面书里面提到，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不可以跟大家也再做一个这个更详细的说明，就是说你刚才提到我都有破啊，我有一直在经营啊、那的流量也蛮不错的啊，可是它好像是变成是 IP 的空气哈，所以你这边提到三个你不知道的断层，这个部分我觉得蛮有这个启发性的，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提到的这三个断层？这个部分也可能很多人在经营自媒体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这个盲点这样子。
1: 我用一个例子，因为书里头我有提到一个例子，它的这个例子就是说比方说很多人是在做行销操盘，特别就是说在在做自媒体来讲话，很重视的就是行销，
0: 对，
1: 但是我们讲说网红，我们知道，他的流量是很高的，
0: 对，有人看到你的内容，
1: 可能就是说同样的，比方说在线上的课程，在做一套课程好了，这套课程呢，是

0: 专家老师卖这套课程是卖的比较好，
1: 嗯，
0: 还是网红来卖这套行销课程卖的比较好？
1: 是，
0: 哎，
1: 带货，
0: 对，大部分的人其实一般的消费者，他还是会去找网红买，
1: 嗯哼。
0: 可是这网红呢，还是让这些行销老师去操盘操出来的啊，
1: 嗯哼。
0: 那为什么网红呢？他消费者不去跟专业的买，
1: 对，
0: 反而会跟知名的买。
1: 对
0: 哦，这个就很重要的、
1: 嗯、
0: 哦。其实重点这个不在就是说所以这个中间的断层是什么？
1: 嗯、
0: 这个中间的断层就是你的识别度啦。
1: 嗯，
0: 就是你要有一套个人的故事。
1: 嗯哼，
0: 这个其实就是说，就像个人品牌，你必须要先有一个让人家记忆点。
1: 嗯、
0: 这个记忆点最容易的记忆点，其实就是你的个人形象是不是有一个故事性？
1: 嗯，
0: 如果说有一个故事性，让人家能够去知道你来讲话，你就是在这个市场当中来讲话，独一无二的一个识别度。
1: 嗯哼
0: 哼，那先建立识别度来讲话，我觉得其实就可以弥补这个所谓的这个断层。
1: 嗯哼哼，
0: 这样子。
1: 对，
0: 嗯哼，
1: 那你这边提到了第一个断层，就是有人看你的内容。可是呢，它并不等于就是他们信任你哦、
0: 嗯、
1: 哦，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很多人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困境哈、哦，就是说是像我们常常都在讲这种所谓的演算法哦、嗯，这个不管脸书啦，或者是说这些这个社群软体，他们都会有演算法哦。那这个部分有时候可能有让很多人有看到，可是他不见得就是会信任你哈、嗯哦，所以这个是断层之一的哈、
0: 哦嗯。
1: 第二个就是说，他即使信任了，可能他也不见得会购买，这个又另外一个层次的哈。
0: 哦，
1: 所以这个部分大概都必须要去做一些很深入的这个研究，或是说个人你的 IP 的这个凸显这样子。嗯、那第三个断层就是内容在建立曝光，但没有再建立信任的深度哈，所以在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层次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说你最后有下了一个注解，就是说你不是缺流量，你缺的是让人留下的理由哈、
0: 嗯。
1: 那这个技巧可以带来更多流量，但技巧无法建立 IP 哦。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关键哈、嗯。
0: 对对对对、嗯，所以其实我刚用那个一个故事性，其实就是说。嗯文字化其实三个东西我们可以看得懂。
1: 嗯。
0: 可是真正要怎么样去做，其实你可能就是要一个故事性的这个东西、
1: 嗯、
0: 你就可以去解决掉这个断层、
1: 嗯、
0: 人家对你的一个记忆点了。
1: 对。
0: 其实就像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就是说到底是专家来去卖课程比较好，还是这个网红来去卖课程比较好？
1: 嗯，
0: 大家是会去跟网红买单，但不跟专家买单，
1: 嗯、
0: 就是专家他其实他并没有让人家去记忆的这个故事，
1: 嗯哼，
0: 但是这个网红呢，大家会有这个一个印象的故事，
1: 嗯哼，
0: 所以其实这整套的一个公式的部分，我觉得这本书，大家其实还可以怎么样去实用去做来讲的话，我在这个最后面在附录之前在后记之前来讲的话、嗯嗯嗯、特别有一个特别章节。
1: 哦，特别章节。
0: 那我觉得就是特别章节就是、嗯、就像刚大家一定会想说，我到底要怎么样做？不是只是理论而已、
1: 嗯，
0: 而是要有一套能够跟着做的一个做法。
1: 启动计划。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特别章节的部分来讲的话呢，嗯、我就带给读者们一些工作表。
1: 嗯哼。
0: 那这个工作表呢，其实你就一项一项的去做，一项一项去填。
1: 按照表操课
0: 。其实你就照表操课乖乖的去做来讲的话、嗯，就是我们就说，有时候你一个人要能够变成一个专家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段的时间。先去做练习，
1: 嗯，
0: 也就是说，一个好的习惯，你必须可能培养21天，
1: 嗯，
0: 然后连续的做21天，之后来讲话，你就习以为常了。
1: 嗯哼，
0: 那很多人可能就是只是想，但是不行动来讲话，你是很难真正去把你的自己的个人的 IP 去塑造出来的。
1: 嗯哼，
0: 所以你真正要把你的 IP 真正塑造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有个公式，有个步骤去做。
1: 嗯
0: 哦，那你可以就是按照书里头这个特别章节的内容，
1: 特别章节，
0: 然后他一天一天的带你，你只要做好这个功课就好了。
1: 嗯嗯嗯、
0: 然后 后面的附录部分来讲，我还有这个三十天的一个工作计划
1: 哦, 哦，
0: 那你都可以去按照这个很简单的部分，其实只要一天做一点点，
1: 嗯、
0: 一天做一点点，
1: 嗯、
0: 你就会发现，就说，哎，你渐渐的开始有点不一样了，
1: 嗯、对，累积起来哈、哦，就是说慢慢一天、嗯、一天照你呢这个所谓的啊、这个特别章节这里面哦，这个步骤一、步骤二、步骤三啊、一步 step by step 的哈、哦
0: 嗯，
1: 那这样的话一天一天的累积，你就能够慢慢哎变成一个。你个人的 IP 塑造就完成了哦，哦，那可能也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 IP 塑造的成功，也让你变成不只是这样方面的专家，也变成是这方面的啊、消费者信赖的一个品牌、
0: 嗯、
1: 哦。那如果说消费者信赖你这个品牌的话啊、可能你推荐了任何的产品哦，他们这个比较容易会买单这样子，这个才是所谓的流量变现嘛。哦、
0: 对对对，
1: 嗯嗯嗯。
0: 对
1: 嗯哼，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哦，跟你邀请到的是范世华范老师，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哦，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代班主持人啊、他最近出了这一本 IP 资产锻造说哦，这一本新书哦，那书里面的内容非常的多啦哦，我们今天呢只是哎随便挑几个啊、这个章节哦跟大家做分享，那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世华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啊新书的内容，谢谢世华老师，
0: 谢谢大家，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啊。如果说你想看这一本书的话，可以到重庆南路这个书店哈、啊、去买一本回去好好的啊锻造你个人的品牌哈、啊。好啊，我们也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

0: 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许茹芸所演唱的《美梦成真》。好，那这首歌曲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依旧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好，那他现在有时候也是久久才出现一次啦。好，但是因为人家出道的早，其实在出来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的漂亮齁，然后歌声依旧。好，那就是呢今天是7月1号，那对于很多人来讲齁，7月1号如果是比较年长的朋友齁，你可能依稀齁身体里面还记得那个恐惧有没有齁，大学联考的第一天是不是齁，那不只是就是你大学联考的当事人很紧张齁，我觉得那天齁就是所有的气氛感觉上都不一样齁，因为你知道一个人考试是全家出动的，对不对？好，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在那种盛夏的日子里面，好，然后那个太阳很大，然后蝉鸣很响，好，然后呢在那个就是考场里面，好，那大家那种振笔疾书，然后非常的紧张，好，然后到那个每节下课还有中午吃饭的时候，哦，很多家长有没有齁，都在外面站好位置齁，哪里树荫下面哪里凉齁，然后那个扇子啊，那个水啊齁，还饮那个食物伺候齁，就是很希望说小朋友都可以考得很好这样子。好，那当然现在的这个学制不一样了齁，前面有很多什么繁星计划啦齁，什么分科啦什么之类的齁，所以时间点齁不一样。好，那但是呢很可以确认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小朋友们好，或者是学生们好，严格说起来就是学生们好，因为包括大学生现在开始进入暑假的阶段。好，那就是呢，所以现在有很多就是家长们齁也要烦恼说给小朋友做什么样的活动啦齁，那甚至呢就是有一些大学生们他可能想要找一些兼差齁，但是以前啊齁，以前的那个年代呢，就是每次到这个时间啊，然后大家就是新闻大概会就讲说那现在有很多人齁就是暑期攻读啊，那要注意什么劳资的部分啊齁，不要被骗啊，那记得要有劳保啦齁，大概就是那个今天会弥漫很多这种新闻齁啊。可是现在年代不一样了，你知道现在齁，麻烦你 Google 一下，好像没有什么太多这样的新闻齁，没有太多这样的新闻齁，反而会出现什么？反而会出现说真的是缺人呢齁齁，以前齁就是以前是那种很多暑期攻读有没有齁，然后找工作啊，因为希望说赚点零花钱啊，那甚至有些人是想要赚下学期的学费齁，然后那个身为老板们齁，可能就是有些地方有些单位还不太想收暑期攻读，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你短时间一两个月你就走了嘛，那对我来讲是一个训练成本，所以还要弄一些什么劳保健保，如果我要合法的话齁，以前很多不合法然后要做这些事情很麻烦，所以他可能还不想收，对不对齁，可是现在是一个欠人的年代齁，然后所以就会觉得说反正我就是欠人手啦齁，还有暑期攻读学生都放出来的吧，应该加减都可以请到学生吧，没有，真的就是没有人齁啊。为什么？其实像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投资社群平台齁，在昨天晚上就开始陆陆续续很热。

热闹了。为什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齁，以前啊，就有些人啊，就是每次到那种12月31号的时候，就是年度快要结束的时候，就会有些人他在上面 po 一些年报齁，意思就是说这整年当中齁，我的投资理财上面齁，我的资产增加了多少，或我赚多少，我今年的获利是几%齁，做一个结算叫做年报齁。然后后来前几年开始呢，开始出现了半年报齁，半年报就会是那种6月30号啊，就一年的一半嘛，就会很多人在上面 po 啊，昨天开始已经陆陆续续开始了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齁，因为都是 po 在网络上的东西，大家就去搜寻那个关键字齁，打半年报这三个字齁啊，当然你看一下那个时间点是落在今年的时间齁，那个半年报已经陆陆续续出来了，一堆少年股神你知道吗齁，很多都是那种27、28岁啦，未满30岁啦齁齁，然后那个半年报 po 出来的齁，我跟你讲，你可能看他写的数字，你还要数一下说个十百千万，就是你还要数一下说他到底赚多少钱，因为那个单位数很多啦齁，所以看来看去齁，都是那种几百万啊，几千万啊齁齁，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好，少年股神20几岁几千万是吧，我那时候到底在干嘛呢，然后你就觉得难怪这些人现在就是这些小朋友们齁，不见得要去打工，为什么？因为就是他们平常的获利更高，高过于他们的薪水齁，那不需要去做打工的动作齁，所以年代真的有点不太一样齁。好啦，那不管如何啦齁，暑假期间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齁，那当然太阳一定是很大的齁，但是我现在都觉得怎么大我们都比法国好，因为我们随时都有空调齁，然后但是还是要多喝水啊，然后就是注意不要中暑啊，那如果一旦有觉得有一点点不舒服齁，第一个反应一定要想说是不是中暑齁，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啊应该不是吧啊，我就是有点头晕晕的，有点想吐，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齁，你就要考虑是不是中暑的情形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是要做休息，听首歌曲，这首作品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7月的极光》。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七月的极光》。好，那刚才讲到说这个小朋友都放出来了，对不对？好，那如果你们家真的是小朋友，就是那种暑假之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小孩啊，那我们这边正声广播公司为你安排一个很有趣的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这是正声跟 Teacher Carrie 所一起啊，就是做的这个工作坊。好，那在这个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只要是这个年龄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与，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超实用的媒体试读课程，然后还有广播剧录制以及摄影棚小主播的播报体验啊！夏日炎炎，我们电台的冷气很强啦，因为冷气是要给机器吹的，一起来吹冷气玩创意，共度美好的暑假时光。好，那讲到这个 Teacher Carrie 呢，现在大家网络上也可以查一下，Teacher Carrie 本身是双语表达力的教练，曾任美国学校老师、小学英文老师，现在目前是国中英文老师。那他自己有录制 podcast 叫做下课还想听孩子的孩。好，那相信有很多人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们现在很善用 podcast 的，里面有很多讲故事的啦，教英语的啦，教生物的啦，那个自然的啦，很多小朋友很好听的东西，上面都可以搜寻得到，所以也许你也有听过他的节目。那这个节目呢也荣获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广播节目主持人奖双料入围。好，所以 TJ Kerry 老师非常的给他厉害。好，那如果你看过本人就觉得说哎呦，他跟那个电视上的一堆什么叉叉姐姐完全不逊色，人很可爱，然后英文讲得非常好。好，所以如果想要报名这个活动的朋友，费用是1000块钱。好，兄弟姐妹可以一起来报名。那这1000块钱呢其实真的是佛心来者。上课地点正声广播公司，报名电话23617231 分机757报名，23617231 分机757。好，那这个是半天的活动，爸妈就是可以在12:30就送他们来这边报到，然后你就去附近喝咖啡，好，然后4:30再来接他们，好，他们就可以度过一个很快乐的时光，你也可以有一个 peace 的咖啡时光，好，真的是大人小孩都开心。23617231 分机757。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

0: 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兴哲所演唱的《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哇，现在讲到青春，很多人都会稍微就觉得，哇，那段年代真的蛮好的。啊，不管说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青春起码就是身体健康，然后那个活力满分，那个单纯的年代真的是很值得大家来回忆哦。好啦，那反正呢，每天过好自己的每一天啊，然后而且呢，永远都是今天比明天年轻许多啦。好，那现在时序来到7月1号，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7月有哪些新制。那7月新制除了职场霸凌新法上路之外，在交通民生这些方面也有一些变化。好，那所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有哪些。首先第一个呢，全国性的来讲的话，驾照考照6月30号起改制。好，吊照三年重考必须先受训，汽车笔试删除是非题。好，那驾驶人要留意一下，6月30号开始，只要你是因为吊销驾照三年以上处分的，你应该要重新完成驾驶训练才可以再考取驾照。违规上路视同无照驾驶，会按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机车处18000元到36000元的罚锾，那汽车就会处36000元到60000元的罚锾。那另外呢，汽车笔试全面取消是非题，改采全选择题作答，题数从40题增加到50题，并且首度加入5题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6月30号含之后参加汽车驾照笔试都适用新的这个题型，那民众可以到监理服务网使用新版题库与模拟测验功能，也可以查询自己是不是适用吊销禁考三年以上需完成驾训课程的新规定，再安排后续考照的程序。好，那另外有个就是这个职场霸凌新法7月1号上路哦，违规最高会罚450万。那这个是7月1号职场霸凌防治新制正式施行。那根据职业安全卫生法第43条，公司违规可以处300万元的罚锾，情节严重最高450万元。劳动部也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这两项子法，明定职场霸凌认定原则，像是言语羞辱、社交排挤、职务干预、透过 LINE 或者是 email 这些电子通讯进行的不当行为都被纳入其中。那规范内也确立了申诉受理、协调、调查小组组成、利益回避、调查决定、申复及救济程序等等，提供事业单位明确遵循标准。好，详细的资讯可以参考防治职场霸凌 QA 一次看，就是那个官网上有一些相关的讯息。好，那这个我觉得对很多来讲也是有帮忙的啦，因为其实职场霸凌坦白说有时候还蛮常见的，有时候还蛮常见的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虽然说像这样的制度出来，这个新法出来，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那有什么用啦，但是我觉得总是有一个好的开始啦，然后有时候有稍微有点防护网，总比没有来得好。好，那再来呢，还有就是为了强化汽车交通事故受害人基本保障，所以金管会修正发布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给付标准，在不增加民众保险负担的前提下，从7月1号开始将死亡及第一级失能给付金额从200万元调高到300万元，死亡给付、失能给付、伤害医疗费用合计最高给付金额也从220万元提高到320万元。那友善的提醒，强制车险是提供交通事故受害人基本保障，理赔范围涵盖了体伤、失能跟死亡，但不包含财务损失。好，那民众可以依需求加保任意汽车第三人责任保险，让伤害还有财损的部分保障更完善。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已经施行了66年的汽车燃料使用费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简称公路养管费，从

7月1号起开征，缴费期限到7月31号为止。那公路局强调这一次只有名称调整，好，所以其实只有变名字啦，其他都不变啦，好，不管是收费的标准啊、集聚啊，好，都一样，好，所以就是负担不会增加。那为了避免民众误以为收到这个诈骗通知，所以公路局表示，官方通知书、监理服务网、台湾配全国缴费

还是会显示汽车燃料使用费，好，那这是正常的情况，不用担心。好，那另外还有很多人会使用的这个 U-Bike 热门站点调度不及，借不到车，还不了车的情况越来越频繁哦。所以北北桃从1月起开始试办了 U-Bike 2.0 有爱接力计划，好，就用5块钱骑乘券来鼓励民众到空站归还 U-Bike 2.0 或者是到满站租借 U-Bike 2.0， 好，那这个效益非常良好，所以决定要推广到全台各县市 U-Bike 服务区域都适用。所以呢，7月1号开始，每天上午6点到凌晨12点，民众只要在无畏场站借车或者是无车场站还车，就会送骑乘券5元。好，那 U-Bike 会员不必报名就可以参与了。其实我觉得这也蛮聪明的，好，因为反正大家现在 APP 都可以看得出来说，哪里好，这个车子状况怎么样啊，好啊，所以呢这个有点类似就是运用那个蚂蚁搬运的功能，就是我鼓励你嘛，五块钱给你，你帮我把车子就是还到这个地方来啊，你帮我去那个满车的地方去借车，好，就是这样就可以稍微有一些变化，好，那真的是效果良好，所以就是施行全台这样子哈。好，那接下来呢，暑假出国有旅游潮将至哦，所以为了落实数位政府的便利性，外交部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适用的对象再放宽哦，只要申请人符合在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然后你现在持有的护照已经超过期限或者是效期不足一年，而且没有遗失，护照资料页记载事项没有变更，7月1号上午10点就可以以自然人凭证透过领务局官网有条件是线上申办护照系统轻松申办护照、哦、那所以呢就是这个也会让很多人非常方便啦、哦、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卫福部的部分哦，7月1号开始卫福部推动了生育保健之遗传相关检验补助精进方案正式上路，主要有遗传筛检补助再调升，还有新生儿公费筛检扩增到22项的两个重点。好，那因为我觉得台湾这部分好还蛮好的齁，就是你知道以前齁那些勾扎西尊齁生小孩是风险很高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齁，所以应该有人有听过类似那种什么阿星也鬼齁，就是麻油香阿星也鬼就是刮擦帮齁，就类似这样的说法啦齁，所以真的很危险啦齁。那现在呢就是不止就是医疗蛮进步的之外齁，那个产前诊断啊齁，也就是前面会有一些筛检的程序齁，那确定你的宝宝在肚子里面都是很 OK 的齁啊，健健康康的齁，那就是几率比较好的齁，那我们再生下来。那所以就是那个产前遗传诊断齁，现在最高的补助金额从5000元提高到7000元。那血液细胞遗传学检验最高补助金额由1500元提升到3500元。新生儿先天性代谢异常疾病筛检检验费由部分补助检验费200元提高为全额补助检验费750元。民众只要负担采检好，就是这个院所的采检好，检体运送这些行政费用。那另外还有一些新生儿公费筛检扩展到22项。好，那这个准备当爸妈的好，有小朋友的好，你就可以稍微去再了解一下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在7月份开始还有哪些新的这个制度好，新的制度跟大家是有关系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卢广仲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几分之几，一起来欣赏。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哇，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新歌，这是来自于之前呢啊，这个 Super Junior 的前啊 Super Junior 的 M 成员呢，刘宪华 Henry Liu 啊所演唱的全新的英文创作单曲 Enjoy the Show。好，那就是当然他本身就非常的会唱跳哈，然后刚才大家在听的时候可以听到前面是有那个小提琴的旋律，好，小提琴的旋律，所以听起来我觉得很好听，跟大家推荐哈。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在整个暑假期间，我们刚才有讲到说有否小朋友的，好，小朋友的这个活动哈，那所以爸爸妈妈们，如果说你的小朋友是暑假之后，好，是小三到国一的小朋友，你就可以来报名我们这边所安排的活动，就是这个正声与 Teacher Carrie 的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报名电话是23617231-757，23617231-757。那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所以重庆南路一段，就是大家如果坐到台大医院站四号出口走路过来，好，六分钟就到了。好，那接下来呢，也有很多活动会在这个正声广播电台，好，所就是开课，好。

除了小朋友之外，哈，那我们现在呢来讲一些成人的哈，成人也有很好的活动可以参加哈，包括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其实大家现在手上有一只手机哈，啊，这个手机真的是有很多的功能，包括呢你可以用手机来学 AI 创作，可以用手机来拍片。好，所以如果说你对这些影音是比较有兴趣的朋友，用手机玩创意，翘首影音创作班的进阶班开课了。好，因为之前我们有教一些比较那种基本概念的，好，从拍照到变成影片的，那我们现在不只是要变成影片，好，然后还用 AI 的方式，好，让你的影音创作呢增添好帮手。所以这一期的这个进阶班会由专业的讲师一步一步带大家来学习 AI 创作影音的应用、手机录影的技巧，还有影片剪辑的实作，那是小班制教学，好，所以这个学习步调非常的轻松，而且跟你上课的都是同号，哦，大家都差不多，好，然后一定手把手教学，让你就是绝对会做得出成品来。好，那这个是7月28号开课，我们现在是7月1号嘛，对不对？好，所以等于是大概月底左右开课，好，7月28号开课，每周二下午上课，那总共有8周，有8堂的课程，也就是说你从7月28号上第一堂课，最后一堂课会落在9月22号，所以马西差不多暑假期间啦，啊，也是差不多暑假期间。好，那当然有的小朋友就是8月31号就开学了，可是我们现在这班是佛大人啊，齁，那这个每周二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地点一样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费用是4500元。所以如果想要报名这个翘首影音创作班进阶版的朋友，齁，想要用手机来做影片的朋友，想要用手机来 AI 创作的哈，那就是现在就拨打报名专线23617231 23617231分机77。那这八堂课程费用是新台币4500元，23617231 23617231分机717。那接下来呢，稍微讲一下我们的这个讲师哈。我们这个讲师呢，他是洪阿舒老师，他目前在社区大学担任老师，那非常擅长拍摄、剪辑跟教学，好，那拥有丰富的乐龄学习中心跟英法族的教学经验，好，所以不要害怕，好，你可以来上课，因为他本身也是素人变达人，而且还在113年取得教育部乐龄学习专业人员培训合格的证书，好，所以绝对就是可以让你，好，就是非常轻松愉快，不用害怕的学会有关手机创作这件事情，好，那快快乐乐来学习，然后快快乐乐认识朋友，快快乐乐的结业是快快乐乐做出你的作品，好，然后去丰富你的人生。23617231 分机717。好，那这是 for 就是手机创作影片的。那另外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广播本业了齁，其实广播有迷人的地方齁，然后那个声音现在也是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透过网络平台啊 ,Podcast 啦，啊，手机方便啊齁，所以其实现在语音也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齁。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广播有兴趣，然后想要主持广播节目，然后想要诉说个人的故事，想要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好歌，想要探索声音无限的可能，来，一元广播梦的机会来了。这是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又要开班了齁，这个很多人都很爱这个活动齁，这个活动呢，8月17号开始，每周一下午的2点好，就开始进行这个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那这有10堂课，这10堂课程呢由正声主持群来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也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或者是广播剧，那有机会还可以跟华语歌手面对面的专访，以及呢会让大家来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播出的那种紧张刺激的感觉。好，所以如果大家对广播有兴趣，好，然后一直有个广播梦，现在就是你圆梦最适合的时候了齁，一样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台大医院捷运站，走路过来6分钟就会到了。好，那这是10堂课，8月17号第一堂课，11月2号是第10堂课，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共计20个小时。好，那我们也是小班制教学，好，预计招收就是6到10个人。好，那这个费用呢，原价是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是8000元含税。啊，那所以如果要报名的朋友 ,23149121,23149121。好，那当然如果说你觉得说哈哈，那个广播我很有兴趣齁，啊，那个手机齁，那个拍影片的我也很有兴趣。
小朋友才做选择，你可以两个都报齁，因为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课是礼拜一上课，然后一个课呢是礼拜二上课齁，所以不冲突不冲突齁，两个课你都可以报啊。当然啦，有时候齁人生要有一些乐趣齁，如果你觉得两个都报的话就是有点累齁。没关系啊，我们陆陆续续都会再开课啦，因为反应蛮良好的齁，所以也许这个八周这十周你先报其中一个啊，下次再来报另外一个试试看。好，那这样人生当中齁，就是你看八加十就已经18个礼拜了啊，那就是4416已经四五个月，今年的一半的时间你都非常的快乐，然后都可以认识新朋友，好，我觉得这样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啊，让人生当中生命当中的时间是有一点点火花的，而且现在其实有些医学也证实啊，如果说你有一些刺激反应，比如说就像我最近看到的是说你本来用右手刷牙啊，你现在如果用左手刷牙，所以其实对你的脑袋也非常好，因为它也是一种刺激啊。另外呢有一种方式是你自己做饭吃，因为它也结合了很多项能力，简单来讲就是你不能闲在那边做一些那个大家自己平常很熟悉的事情，因为那刺激不够多，那人需要有刺激，用进废退，对身体健康会比较好，所以赶快来报名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逃跑计划所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很多人喜欢，因为它唱出了很多人的那种心声跟感觉，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一起来欣赏。

0: 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坐坐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农业部台中区农业改良场所举办的青年农民蔬菜栽培管理实务班，他们举办了新形态农民培训成果的发表。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彰化市第二届青年领袖营暑假开跑咯。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故乡寻宝趣。节目当中要来分享台中农改场青农实战班的成果发表。为了因应农业缺工以及产业转型的需求，农业部台中区农业改良场办理115年青年农民蔬菜栽培管理实务班，以高经济价值设施瓜果作物为主，透过专业知识课程、一季田间实作，还有业师的辅导，培育兼具栽培管理以及农场经营能力的新世代农业人才。而台中区农业改良场也特别举办新形态农民培训成果发表，现场展示了学员栽培的洋香瓜、东方甜瓜还有花胡瓜等成果，并且安排田区巡礼，展现培训课程结合理论以及实作的丰硕成果。台中区农业改良场表示，为了纾解农村人力短缺，并且培育农业的专业人才，农业部于各试验改良场所设立农民学院，推动多元的农业专业训练。而今年的课程迈入第二届，持续以高经济价值设施瓜果作物为训练的主轴，并且依据学员回馈，新增加了温室防控以及灌溉系统规划、农业职业灾害预防、财务规划、团队经营及通路沟通等课程。田间实作则新增加了花胡瓜栽培训练，并且安排参访标杆的农场、种子公司以及育苗厂，协助学员掌握从育苗生产到行销的完整产业链运作。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台中区农业改良厂杨红英厂长的说法。
5: 青年农民大家大部分都是从业外，就是不是农学院背景的，回到我们农业职场，有很多经验，可能以往那个阿公阿伯他们那时候是从小在田里面长大，有非常多从小的观察，可是现在大家大了之后，这些观察其实可能在学校也没有学到，父子辈讲的事情可能跟我们在理念上沟通也有一些落差，好，那我们就透过这样的课程，很短的时间，大家整个这个栽培过程通通经历过，然后甚至有我们两位很好的业师来现场指导，另外我们也安排去到我们附近的这些很经营非常成功的这些农民朋友的实际场地去学他们，不管是栽培管理或是经营行销上面的一些经验，让大家就是我们所谓的快充班，就像我们现在手机快充，很短的时间你就把所有的精华知识通通吸取进来，让大家可以快速的进入你想要进去的这一个作物，然后一直到销售你都完整的吸收经验。所以这次我们是第二年办理，那也非常谢谢科长这边支持，那科长今天也特别 百忙当中下来我们这边，然后实际上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成果。那我们最后也会有，就是有问题需要提出来，那也可以趁科长在这边的机会，看看在这个农民学院上面有没有一些大家还要建议的部分，也都欢迎大家提出来。那最重要的是大家要把这些经验能够带回家。
0: 接下来是农业部农民辅导司高世松科长的说法。
6: 那我们知道，其实农民在学习农业技术或农业知识，在现在这个时代其实途径非常多，有些人可能会在网络上看影片，有的人可能会回到大专校院去上课，有的人可能是在田间会有你的师父或父子辈，就像刚刚常常讲的，可能是跟家人去做学习。那可是呢，我们的农民学院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最完整，然后包含有理论学理，然后还有包含实务经验，还有像刚刚有提到的有参访课程，都把农民有需要的一些东西把它合在一起。那当然农民学院已经经历了15个年头，我们也是希望可以跟农民的需求更加的 match 去做调整哦。所以我们其实一直有在精进农民学院的一个体系，包含前几年我们有把一些课程做数位化，那我们入出进高不同 level 的课程也有在思考说要如何的可以更让农民符合大家的需求。举例来说好了，有些课程真的办得很好，可是农民的时间可能配合不上，所以像改良场这一次，哎，每周请大家来个几天，那平常的时候还可以回到田区。我知道这个对农友是很方便的，就说我不会荒废原本家里的一些耕作，那我也可以来这边来上课，那我边在家里上课边了解，哎，家里在做，哎，有什么问题直接来到这边，下个礼拜上课就直接可以问老师，那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不会像哎有时候上完课之后啊我才回去做，然后之后有问题还要回头回来改良场去问问题哦。那不过改良场办这样的课是非常累哦，把原本短期的课程拉得很长，所以也谢谢厂长，谢谢推广科这边的大力支持来办这个课程。那我有看一下里面的课程内容，其实对于农民并不是只有在栽培技术上面的提升，也有包含像是财务管理啊，然后有一些其他比较是后端二三级的面向。那我看到有一个课程非常好，是有关农民的职业安全卫生，这个也是我们最近部内一直想要在跟农民去做宣导的。那虽然我们部内已经有那个农职保，希望大家去保险，可是保险就是希望大家保了不要出险，因为没有人希望农民受伤，不管你是说田间的机械受伤，或者是你是所谓的热伤害、中暑、热衰竭，其实你都会有一整个礼拜都没有办法下到田间，其实对于农民的收益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希望教导农民如何在那个我们的田间操作，或者我们很多的田间管理都可以注意自己的安全，觉得说，哎，大家可以来这3个月，然后有收获满满，然后未来一定在整个产业的经营上面一定可以更上一层楼。
0: 接下来是实作业师嘉禾农场陈国正农场主人的说法。
7: 今天陈国可以看到学员种植的小黄瓜跟美容瓜、洋香瓜，那其实这次应该是蛮不简单的，因为整个栽培过程中并不是非常的顺利，有连续的阴雨天，下过很大的强雨之后，那出很大的太阳，这个对作物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有的甚至就是说瓜会甚至直接死掉，根本没有办法撑到采收。那这次选做得还不错，就是有办法撑到采收，而且瓜的品质都还不错，甜度也都有到市售的标准。
0: 台中农业改良场表示，青年农民是农业永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将持续依照产业需求还有学员的回馈，优化课程内容，强化生产技术、农产品行销以及品牌经营等专业能力的培训，协助青年农民提升产品附加价值还有市场的竞争力，培育更多兼具技术以及经营能力的新形态农民，为农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0: 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彰化市第二届青年领袖营，暑假开跑咯。暑假来临，不少的学生会安排打工、旅游或者是课业进修。彰化市公所则推出一项专门为青少年打造的培力活动，这是由彰化市公所主办的2026彰化青年领袖营，将于7月25号登场，邀请彰化县高中职学生以及国三的应届毕业生参与，希望透过一整天的密集课程以及团队的挑战，培养青年思辨能力、行动力以及领导的素养。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市公所主任秘书许静佳许秘书的说法。
1: 彰化市公所呢，也特别在这次暑假安排了一场我们的青年培力的活动，就是2026彰化青年领袖营。那我们这次招收的对象呢，就包括了我们的高中职的应届生，或者是我们的国三的应届毕业生，希望透过这一连串的密集活动以及我们的团队训练，培养我们的青年的一个领袖能力以及思考能力。那我们这次彰化青年领袖营也不是第一次举办，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有举办过，也引起很大的热潮。我们有邀请当时时下的我们的副总统，也是我们现任的

0: 总统赖清德来担任我们的2020年的首场讲座，在整个过程当中，那也肯定了我们整个主办单位彰化市公所跟我们彰化高中的一个 高度肯定之外，也鼓励我们当下的年轻人来勇敢来追梦。那我们这次彰化市公所也规划多年了，我们将规划在今年2026年来办理第二场的我们的一个青年领袖营。那我们这次青年领袖营是我们跟我们的彰化青商会来合作，那不同于一般的一个单相式的讲座，我们是透过闯关以及体验式的方式来做办理。那我们分为五大主题，包括我们的领袖宣言以及我们的领袖觉醒跟我们的真相追击以及我们的团队沟通以及策略设计的一个五大主题活方式来进行。那也是希望透过我们的青年在这学习的过程当中可以学到整合意见的能力以及解决问题以及团队协调的一个能力那我们将在我们的图书馆的会议厅来进行。那7月25号的上午8:50到下午5:10那我们招收名额是100位了那全程免费的一个参与那我们完成后我们颁发一个证书跟一个小礼物，那现在就可以开放报名邀请大家来参加好。
1: 接下来是彰化市立图书馆馆长李逢时李馆长的说法。
2: 彰化市公所之所以会再一次的举办这个彰化青年领袖营呢，是主要是因为2020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次举办，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的赖清德总统他有亲自莅临来担任我们的讲师。那其实这段时间呢，因为时代一直在变迁，所以我们也一直不断地在思考，如果要再一次的办这个青年领袖营，我们要以什么样的面貌来呈现。那去年我们先办了儿童领袖营，我们第一次跟彰化青商会合作，那我们发现说彰化青商会这个团队在这个培训方面真的非常的强大，所以市长就有指示说，那今年我们再来办第二届的青年领袖营。办这个活动主要是因为青年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人力，那因为时代一直在变迁，价值观也都不一样了，所以在青年他们这个阶段呢，我觉得市长觉得说我们公所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活动让青年从觉醒、团队合作一直到这个成为一个真正的领袖。
1: 接下来是彰化青年商会前会长许又廷许会长的说法。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彰化国际青年商会2020年的前会长，我叫许又廷。当然很感谢我们彰化市公所和我们彰化市立图书馆就举办了这样的一个彰化青年领袖营的活动。这个领袖营当然最重要就是想让这些小大人们高中生他们可以对于自我的一个提升，还有包括就是对于领袖的一个特质他需要的一些能力上面的补充那最重要的也是培养团队合作的精神那个是一个领导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内容当然它不是只是单向的讲座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我们会有一些体验式的活动让大家透过体验活动呢能够更有效的去吸收我们想给大家的一些技能上的学习比如说像我们自己观察自己，从我来出发，从个人我自己来出发，那进而转向到我们这件事情这是身为领导者一个很重要的。
1: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学生代表陈于成以及吴佩成同学为什么想参加青年领袖营的活动呢？
4: 想要学习怎么领导众人，就是以后分组就会自然有很多同学会一起过来，然后练习怎么合作。
5: 会考完毕业这段期间不能闲着，也是要学点东西，然后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来这里就是学这个领袖营这样子，希望可以以后可以学到以后可以带领团队去往好的方向发展，或是制造好的团队气氛。
1: 2026彰化青年领袖营将于7月25号早上8点50分到下午5点10分在彰化市立图书馆4楼的演讲厅举行，预计招收

百名全程免费参加，完成课程还可以获颁研习证书以及奖励品。目前已经开放报名，欢迎同学们踊跃报名参加。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者读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着读着，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惊心动魄的兰花》，作者沈佳柯，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6月号。我曾经受好奇心驱使，到舞台背后去拜会传统艺师。有一次拜会的是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戏传承人，他身形清瘦，岁月在他的脸上刻下深深浅浅的皱纹，那双眼睛却明亮有神。老爷子坐在幕后，双手好似灵动的舞者，他轻轻拿起皮影，手指灵活地摆弄着竹棍，皮影变活了。他的动作娴熟流畅，每个手势都如行云流水，或抬手或投足，皮影在幕布上的影子也随之惟妙惟肖的舞动。表演到高潮，他的表情越发专注，手中的皮影仿佛被赋予了灵魂，时而欢快跳跃，时而默然低垂，引得台下观众的目光紧紧追随。随着剧情推进，老爷子还不时哼唱几句，沙哑却韵味十足的唱腔和皮影的动作相得益彰，将整个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让观众沉浸在皮影戏的奇妙世界里。10分钟的表演结束，老人家满头大汗，一盏炙热的大灯照着，才能投出影子，展现出那么灵巧轻盈的美丽。空气中蒸腾着热气，老人家已经习以为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的过程早就进行了成百上千次。还有一次拜会的是伶牙俐齿的相声演员，一场妙语连珠幽默诙谐的表演结束后，他汗如雨下，用来擦汗的大毛巾一条不够又换了一条。他那白发苍苍、成名多年的老师傅正在与他复盘梳理刚才的表演是否还有瑕疵，这一幕令我无限感慨。我自己也曾经在一次又一次讲座结束之后满头大汗，陪同我的工作人员有些疑惑问我，沈老师只是动动嘴皮子就让听众笑声不断，掌声如雷，真厉害，您又没有剧烈运动，怎么流汗了呢？我笑了，这世上的很多事，外人看着轻松，心生羡慕，仿佛得来全不费功夫。其实，狮象搏兔皆用全力，不管是狮子还是大象，扑一只兔子都必须全力以赴。山中一朵极静无声的兰花开得幽香酣畅，极其出尘，也必然经历过你所不曾了解的惊心动魄。譬如全力抓住土壤的营养，与别的花草竞争阳光雨露，对抗大风的肆虐。所以每当我嗅着那极静无声的花香时，我总忍不住热泪盈眶，兰花也在风中摇曳点头，如有回应。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惊心动魄的兰花》，作者沈佳柯，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6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者读者，我们下次再会。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感谢收听。

0: 的新世代农业人才。30日于该场蔬菜大温室举办夜师导学实战磨练新形态农民培训成果发表会，现场展示学员栽培的洋香瓜、东方甜瓜及花胡瓜等成果，并安排田区巡礼，展现培训课程结合理论与实作的丰硕成果。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1: 台中区农业改良场杨红英厂长表示，为了纾解农村人力短缺，并且培育农业专业人才，农业部于各试验改良场所设立农民学院，推动多元农业专业训练。今年课程迈入第二届，持续以高经济价值设施瓜果作物为培训的主轴，并且依据学员回馈，新增加温室环控与灌溉系统规划、农业职业灾害预防、财务规划、团队经营及通路沟通等课程。田间实作则新增加花胡瓜栽培训练，并安排参访标杆农场、种子公司及育苗厂，协助学员掌握从育苗、生产到行销的完整产业链运作。
2: 以我们去年的就是回训之后，我们再来看他们的成果哈，100%的继续从农，然后他们有80%的同仁在他的产量上面有提高，同时我们也有赖群组，那学员之间的交流非常的好，那也跟业师继续保持在技术的精进上面有很好的发展哈，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研发成果非常的好。
1: 本次成果发表会也邀请实作业师、嘉禾农场陈国正农场主人以及东云农场陈坤怀农场主人分享田间管理以及农场经营经验，学员则分享参训收获以及实作成果，充分展现师徒共学、理论与实务并重的培训特色。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0: 本台消息，为打造更多元有趣的捷运搭乘体验，台中捷运公司携手台湾品牌子午计划，自即日起至9月30日推出子午结伴 2.0 截然心动联名活动，结合七座主题车站集章、限定满张礼及联名周边商品，邀请民众搭乘中捷探索台中，感受虚拟偶像文化与城市旅游结合的全新体验。中捷公司继113年首度合作推出子午结伴游台中活动，获得热烈回响后，今年将北屯总站、松竹站、文心崇德站、文心中清站、市政府站、文心森林公园站及高铁台中站打造为七座联名主题车站。活动期间，民众可于指定车站免费索取 Q 版集章明信片，或购买联名随行纪念册取得限定明信片，在前往七座活动车站完成叠色集章，集满七站印章即可兑换满张礼截然心动 PVC 透卡。除了集章活动，松竹站、文心崇德站、文心中清站及文心森林公园站旅客询问处也同步贩售联名悠游卡、环保提袋、中捷车厢娃包及角色立牌。此外，七座活动车站也推出联名一日票，方便民众规划集章行程，同时收藏活动限定票卡。中捷公司总经理朱来顺表示，中捷除肩负公共运输服务功能外，也持续透过多元主题活动与跨界合作，打造兼具交通与文化特色的捷运体验。子午结伴 2.0 截然心动，希望吸引更多年轻族群及虚拟偶像爱好者走进台中，体验中捷便利的运输服务，同时带动捷运沿线观光及商圈发展。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

0: 推广传统戏曲艺术，彰化县文化局2026聊一聊系列将于7月4日下午2:30在园林演艺厅小剧场举办戏韵芳华讲座活动，特别邀请彰化秀水出身、享有歌仔戏人间国宝美誉的王金英艺师返乡开讲，透过分享演艺人生、示范唱腔与身段，带领民众近距离感受歌仔戏艺术之美。王金英艺师6岁登台演出，13岁开始随戏班走江湖，历经内台戏、广播歌仔戏及电视歌仔戏的黄金年代，拥有御医甲子的舞台经验，是台湾歌仔戏界的重要代表人物。本次活动中，王金英艺师将以轻松互动的方式分享从小学戏、闯荡戏班到电台卖肉圆等鲜为人知的青春故事，以及多年舞台表演的宝贵经验，让观众深入了解歌仔戏文化与时代记忆。此外，活动也特别邀请新生代实力派小生林芷玲同台协演，由师徒携手示范歌仔戏唱腔身段与舞台演绎，透过精彩对谈与现场演出，展现传统艺术的传承精神与创新活力，让大小朋友都能亲身体验歌仔戏的独特魅力。戏韵芳华才免票自由入场，座位有限额满为止，主办单位欢迎民众把握机会踊跃参与，共同欣赏人间国宝的风采，感受台湾传统戏曲深厚的人文底蕴。本台消息，一场跨越半世纪的经典朝圣音乐剧传奇大师史蒂芬·桑坦横扫6项东尼奖的剧作《Company》将于7月10日至12日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场。这部传奇音乐剧作品《Company》1970年4月26日于纽约百老汇首演，至今不仅被世界各国知名音乐剧团队奉为经典，并且每年仍在不同地区以不同等级授权制作演出。2026 NTT 夏日放时光，这部经典作品将在台湾登场，这也是台湾首度取得作品完整授权演出，堪称豪华旗舰版制作，由歌剧院与活性界面制作共同推出，也为歌剧院10周年的夏日放时光系列节目揭开序幕。 Company 全剧从纽约黄金单身汉 Robert 的35岁生日派对中展开，他像是旁观者，看着身旁5对已婚朋友，自己更周旋在3名女友之间，在这么多段关系与连结中，他试着找寻自己存在的价值，感受自己究竟是洒脱或者孤独。50多年前的经典故事，在数位孤独的当代社会中，依然能引起观众们心底的强烈共鸣。活性界面制作创办人陈武明表示，让每个人都能在作品中看见自己回忆的某个片段。本次演出采英语发音、中文字幕形式，特别邀请首位登上百老汇的亚洲名导宫本雅门，带领江毅瑞、竹定仪、周家宽、陈品麟、张新哲、张国颖、张雅涵、张琴佳、曾思瑜、叶文豪、郑君炽、谢雅儿、钟琦、严承欢等14位台港顶尖音乐剧演员，搭配大编制室内乐团现场演奏，共同演绎这出探讨都会孤独与婚姻关系的经典之作。活性界面制作指出，这是一部制作成本极高、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这次制作将只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独家演出4场，短期内也只会有这4场，难以再现，呼吁热爱音乐剧的狂粉们切莫错过这次朝圣经典的机会。更多演出资讯及购票，请上 OpenTix 售票系统或上台中国家歌剧院官网查询。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课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3: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4: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来分享彰化的青年创业补助雅蜜甜点的成果，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宝岛美乐蒂。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彰化县政府的青年创业补助，要来介绍这一家位于鹿港的雅蜜甜点，它是由鹿港在地青年严雅芝小姐创立的，以创新甜点重新诠释鹿港糕饼文化，展现彰化青年返乡创业的能量以及创意。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县长王惠美王县长的说法。
1: 雅蜜甜点是由我们鹿港自己在地的青年，那他在求学的阶段就一直是投入餐饮，那一路呢都是读餐饮的一个相关科系，那他就是很早就下定他要立志要做开一个甜点的一个这个糕饼店哦。那他呢在国立高雄餐饮大学毕业之后，分别在台北高雄那一些五星级的饭店哦，那在这边还有一些有名的这个甜点公司在从事烘焙，那所以扎扎实实的一个这个经验，决定返乡之后，他在鹿港自己创了这个品牌叫做雅蜜甜点哦。那因为初期他刚开始的时候经费有限，所以他是用爸爸的这个电脑公司啊，在这边从事这个他的一个甜点的一个制作。那因为慢慢累积他的一个这个客户啊，有一定的一个口碑哈。2025年8月就开始属于自己的一个门市，那提供给消费者啊，可以选购，也可以在里面来用哈。他呢也知道说鹿港在地，因为我们糕饼店本来很多，这边糕饼的文化就有他一定的一个这个文化在。所以他把很多的东西都讲究进去了。我想你们应该很少知道他有无花果，我们葡萄大家知道，然后我们他还用那个大溪的那个香草荚啊，还有用我们的这个花坛茉莉花、福星百香果等等的这一些农科产品来进他的一个料，还把鹿港的面茶也放进去。这个就整个就刚刚大家看到有面茶有什么的哈。那他这个店内最有名的，等一下大家试一下，叫做鹿港午后鲜奶油蛋糕，甜中带咸。另外他有一个叫做半线香草千层蛋糕，他把鹿港熏制的竹盐哦。甜中带咸这样的一个味道，那浓而不腻的口感把它放进去，所以大家等一下这两款要试吃一下看看哦。好，来，那我们就看到年轻朋友回到地方的一个这个创业的一个过程。那要特别谢谢在这个过程中阿雅老师的辅导，还有他本身的用心努力，爸爸妈妈的支持。那当然我们县政府也对青年朋友也有一系列的一个这个辅导哈。每年我们大概都会编1000万，然后雅芝他是在我们112年就拿到，然后辅导到现在哈。那另外我们因为也看到物价的上涨，所以呢，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把整个的30万提高到50万，让青年创业能够更有利哈。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辅导方式，让更多青年朋友能够回来。那我在这边还是要再次谢谢议长、副议长、所有议员对我们预算的支持。像我们这样已经持续有138个青年朋友拿到这样的一个这个补助啊，总金额高达到3300多万。那谢谢我们的议员哈，县政府会是你最大的靠山哦。那有什么任何问题可以跟青发处这边来联系。
0: 接下来是彰化县议员施佩瑜施议员的说法。
2: 这几年呢，看到很多的年轻人愿意回乡，有的比较较穷的吼，10年前就回来，啊，现在嘛已经阵亡啊，啊，有的蹲点较久，雅芝真的蹲点蛮久的，一路从台北、高雄累积他的经验，然后他的技术跟实力，回到鹿港以后呢，一开始跟我们大部分的年轻人一样。会怕啦吼，包括我们的创业的成本啊、店租啊，都是钱，所以呢，还好有爸爸的专家电脑，也是我们大汉的所在，在那边先蹲点，那么加在苦。

0: 久卡无麻吼，那感谢我们彰化县政府卡无麻后边爱就只能卡杀起来吼。那我们彰化县政府这几年推动的就是在辅导年轻人，不管是在把创业把梦想转成事业的过程中，行销也好，包装也好，技术也好，还有很多的人脉跟原物料的媒介媒合，都是我们彰化县府在做的一件事情。感谢县府做最大的后盾哦，让我们所有的年轻人可以回乡来发光发亮。那这边呢，也希望未来我们从县府到公所，然后到我们所有在地努力的人，推的不再是只有古迹观光，可以更多的是旅游观光，我们的特色，我们的餐饮店呢也好，或是我们一些咖啡，或是特色的文创店的观光，然后呢，全部可以由交通、旅店、景点到住宿一连线，把地方带动起来，让彰化再一次站上台湾。
1: 接下来是创业青年严雅芝小姐的说法。
2: 雅蜜甜点是我跟我的伙伴姚仲恩一起创立的，我们两个都是毕业于国立高雄餐饮大学，那我们毕业后呢，也都是从事相关的烘焙的产业。那我当初会想要回鹿港，就是想说我希望我能透过我那个我的专业带回我的故乡，那另一方面也是想说，鹿港的专业的甜点店并不多，所以我就回来了。那我回来后呢，我就发现彰化其实有很多优质的农产品跟一些文化，像是彰化鹿港就有面茶，花坛有茉莉花，彰化的有蜂蜜龙眼蜜，然后还有其中一个是我们烘焙都会经常用的高品质的那个香草荚，在彰化的社头有种植。那经由这些发现呢，我就想说，这些东西我想要把它结合我的专业跟甜点做结合，然后去让大家能更了解我们彰化的一些故事。所以我就想说，甜点呢，它就不只是能传递幸福、传递美味，它也能传递我们这些土地的风土文化。我就开始把雅蜜甜点的理念就是跟在地食材去做搭配。这一次的我就是透过彰化县政府跟青年发展处的这个青年创业补助的企划，然后让我们有机会呢将这个想法去实现出来。那这次我是制作了一盒属于我们故乡的法式饼干礼盒，那这盒礼盒呢里面的饼干也都是有跟在地食材还有文化去做搭配。那我希望呢能结合这些文化的一些礼盒，然后能让大家能知道我们的彰化的故事，就是透过甜点去分享彰化的美。我这次呢非常感谢我们县长还有彰化县政府还有青发处让我们拥有这个机会，因为我们青年就是一开始就会像是佩瑜刚刚讲的，就是会怕怕，然后资金也会比较没那么多。那感谢就是政府能给予我们这些补助，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就是不是梦想，而是去把它实现出来。那未来呢，我们也会继续透过甜点，然后让大家更认识我们彰化，然后知道我们彰化的特色跟彰化的文化。
1: 彰化县政府一直是青年朋友的最大靠山，鼓励青年人才留乡返乡创业，发展新的创新品牌。县政府也持续的提供彰化青年创业奖励补助，扶植在地品牌开创新商机。目前已经有138位的青年成功获得补助，凡是涉及于彰化县18岁到45岁的青创事业负责人，而且设立登记未满3年内，只要上满创业研习课程达到30小时，就可以提案申请彰化县青年创业奖励补助。而今年也特别的加码提高补助额度，每人最高补助50万元，给予在地青年创业相关的资源以及多元服务。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我是雅燕。宝岛美乐蒂的节目在每周一至周四中午12:40到12:55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也欢迎听众朋友同一个时间准时收听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健康又快乐，先跟大家说再见咯，拜拜。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之间，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

0: 药局，好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齐全。欧记好伦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伦连锁药局。
1: 大雅好伦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伦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2: 大家好伦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伦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大家好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3: 南屯好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伦药局，
4: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福伦药局。
3: 代理福伦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福伦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银路二段183-2号，代理福伦药局。
5: 武康好伦药局，武康乡中正路936-1号，武康好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康好伦药局。
6: 摊主头家厝福伦药局，摊主向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福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0: 凤冠市福伦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角巷。凤冠市福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福伦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哦。
7: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8: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7: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8: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7: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8: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7: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二技到7月14号，二专到8月12号截止。
8: 好，那我要赶快行动了。

0: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

0: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哇，这是米津玄师跟 Doggo， 哇，让大家哦很喜爱他的朋友哦，他也在我们的东海岸大地艺术节哦，这个有一场是他的哦，来到了台湾的台东啊，哎呀，不要在那一类，好、哦，不要在一类 ，OK， 好，当然回到了 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马上呢，回到这个第二小时上半段，今天是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刚才还有人在问我说，我刚才讲那个五个单位，检警调联谊的意思就是检察系统、警察系统、调查系统、廉政系统，还有移民系统，检警调联谊，这样聊了吧？好，这个让大家也很清楚，长知识。好，当然呢，马上要回到了悠悠法律庭看厅喽。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那安呢？
2: 那
1: 安呢？
2: 那
1: 安
2: 呢？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今天的庭看厅要看到115年反毒有功人士团体哦，颁奖典礼中呢，我们以策略领航，荣耀发光，那么主要呢就是为一个这样的核心精神，向着我们新时代的反毒策略领导下，那么也彰显很多的这个反毒功有功人士在各领域里面还携手齐心，领具更多的荣耀跟光彩。那当然这一次呢，我们整个的一个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其实我们这两天的直播啊，都有跟大家讲，在106年，好，再次的提醒哦，这个一直到今呐、啊，已经第9年了，好，推进了我们的第三。

期从114到117，那么针对了近期的社会高度的意图迷指啊，新兴毒品的一个毒害之外呢，也强调行政院在今年6月4号院会提出的源头贺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大方向，还有14项的作为，全力的来弃毒以及严惩毒驾，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法制的修正跟相关的配套，务必要让我们的法律政策跟执法这面向呢来相辅相成，那么也坚决捍卫我们国人的安全以及社会治安。那么这次呢，保部郑部长也特别讲，在台高检哦，这个统合了6大缉毒系统的一个强力查缉，国内的毒品呢查获逐渐也在提升，在114年查获大概达到18623公斤，为近期10年最高。而近期的两波包含了安居缉毒专案为例，制造、运输、贩卖毒品总共查获了1791人，同时还配合了刑事诉讼法预防性的一个羁押修法，大力来严惩这个毒贩来做这个犯罪，那也展现出铁腕执法的一个决心，协助所谓的施用者成瘾的重生方向。那部长也特别强调，在卫生福利部紧密的合作之下，我们也以这个缓起诉来赋予这个所谓的戒瘾治疗这个比例逐渐跟逐年提升，114年达到了 44.5%， 那也协助了我们的成瘾者复归于正常生活。那这一次我们的一个获奖人士团体总共区分为防毒监控、剧毒防预防跟弃毒合作，还有毒品戒治这四个组别，有26个组个人团体获奖。那获奖的个人跟团体呢，长期都是将心血倾入在反毒工作，推动所谓的毒品防治不可或缺的一个核心基石。那在防毒监控组的部分，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组管理署何坤林技士，他积极的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中有强化验毒的一个行动方案，来建构污水药物的滥用跟监测，流行病学的推估机制，包含了强化新兴毒品的检验量能跟趋势掌握，协调跨部会的一个办理毒防来做会诊跟情资，以利于在药物滥用的一个防治策略来做制定。那在剧毒预防组是桃园市春晖志工队长，长期投入校园反毒工作，也配合了规划跟执行很多场的反毒活动，协助我们的学生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来关怀高风险族群跟成效良好以外，也深获师生的肯定。除此之外，在我们的弃毒合作组，由调查局北部区这个是机动工作站的检疫加调查官，透过了台美情资交换，我们成功拦截了这个是渔船天什么号这个我们中间就不讲，然后以这个泰国走私毒品海洛因砖块740块，等于是281公斤，那么还有凯他命的353公斤，这个也是重创国际毒品的运输网络这个展现出跨国的合作成效。在毒品戒治部分，由财团法人根生保会台中分会办理女性药瘾者安置处所，114年个案稳定就业率达到 71.42%，参与社会的一个安全网转衔的一个会议，提供了家庭支持、心理咨商，包含了居住、医疗资助这些服务，成立了更生事业群，总共提供260个毒品更生人的就业机会。其实面临到这样的一个这个毒品挑战这个所谓的比如毒品防治思维跟作为我觉得应该是应与时俱进的方式不管是在前端防毒、后端的一个辅导跟社会的复归，主要就是持续策略领航这样的一个导向之外，跨界合作的资源跟优化防治机制，来让我们这些获奖者的典范可以把它发酵出去。那等于是让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如何可以做到，以及我们如何呢也可以作为一位反毒者所以这也是以他们的这个经验以及他们的这个坚持呢，来提供我们的听众朋友，让他们知道，也让我们知道哇，这个原来怎么样来去守护自己的家园，以及怎么样来去利用自己的专业把它转换来帮助更多的人。好，待会回到的时候就要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今天呢，回到了高检署时间，我们就要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今天呢陪伴大家呢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这是曾静雅检察官，回到我们现场，他刚下庭我们待会就来好好看看今天要讲的跨境网购跟代收包裹你小心踩红线之外，一包肉干一份伴手礼可能就让你背上刑责，所以呢要破解所谓的动物传染病防治法，还有网购违反的一些陷阱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我们也预告了今天要来带大家呢进入我们的话题呢，也是这个台湾高等检察署曾静雅检察官一下庭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哦。刚我们刚才讲到，小心呐、啊，这个不小心这个踩雷啊，不管是在这个购物也好都很容易呢不小心上当。那不小心呢踩雷的话，怎么样来自救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就要赶快来先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要赶快来让我们的检察官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Hello
2: 瑶瑶，还有各位空中的听众，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要来跟各位分享法律上的各项规定跟案例。
1: 嗯，而且呢这跟我们民生很相关，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喜欢网购然后不小心就踩雷然后踩雷呢又不知道怎么样来自解，甚至呢有些人就想说，有这么严重吗？哎呀，我告诉大家都认为不严重，结果呢不好意思就发生了真的很严重事项，对吧？
2: 是啊、哦，是的，现在大家都很喜欢网购啊。那尤其是现在，甚至很多我们觉得零食啊，也都可以从网络上购买。但是要提醒各位的是，我们在网络购买食物的时候，除了要留意食安的问题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今天想要提醒大家很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嗯，
2: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大家很容易踩雷的话题，相关的法律就是《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
1: 嗯，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很喜欢吃伴手礼，很喜欢把我们台湾的好吃的伴手礼带出去，也喜欢把外国的好吃的伴手礼带回来。可是呢，里面常常会有猪、牛、跟这个所谓动物有相关的，因为肉干嘛，对吧？
2: 是的，首先我们今天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要讲的案例相关的法律规定《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第33条。这里规定说呢，中央主管机关可以公告禁止特定的动物传染病疫区的物品输入台湾。白话的来讲，凡是政府公告禁止输入的检疫物像是疫区的肉干啊、香肠，只要你没有经过合法申报跟检疫，不管是自己带回国还是透过邮寄、网购、快递寄进台湾，通通都是违法。
1: 而且这个可是大家都会想说，有这么严重吗？然后大家会想说，那如果是在机场里面，因为曾经发生就是我已经到机场，然后我也挂单了，就等于是挂行李了，我在里面买带入境，这样也算违法吗？
2: 没错，大家不管是出国旅游或者是旅游后返国，都会在机场看到类似的海报提醒。大家可能会想说，没有那么严重吧最多我就是被海关拦到没收或罚个几万块。那如果是在机场入境被拦到，这还只是行政罚锾。但是如果你是透过网络下单直接寄进来台湾境内，那就是直接属于刑事犯罪咯。那罚则就是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第41条，最重可以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还可以并科最高新台币300万元的罚金。
1: 所以呢大家不要认为这是小事对吧？因为我觉得现在有这个最新的防疫政策让大家了解那些行为不要以为这个只是一个我管他的，我反正你们抓到我就丢掉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也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刑责或者是罚款，现在不是咯。好，如何来自保跟出国网购代购代收包里面，你要知道一个观念，不管它只是一个味道，然后或者是这个里面呢它标示不清。

0: 嗯，或者是你只是在机场买的，其实它都已经触发了。简单来讲是这样吗，主任？
1: 是的，擅自输入禁止输入的动物检疫物啊，
0: 嗯，
1: 依照我刚刚所说的法条，它是直接是刑责
0: 哦。
1: 那所以说啊，从这条法条来看的话，
0: 嗯，
1: 我们今天当然主要谈的是网购的行为啦，哈，只要你有网购的行为，有收货的意图，而且这个包裹确实是从我们禁止输入的这个疫区进来的话，在法律上可能就已经踩到了红线，接下来我们就会陆陆续续跟各位分享一些实务上的案例。
0: 哇，大家来好好的听一下哦。那这些案例里面呢，不要忘记了哈，尤其是呢，很多的民众都会讲说，我是在网络平台购买的啊，卖家是用中文界面啊，我怎么知道里面是什么样的这个这么严重的商品，然后是又没有标示，而且是从国外寄来的，这样应该我们免除吧，因为我们只是想要，然后呢，他可能 PO 了，我们一起做团购，这样也算吗？我们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嗯。
1: 我们实务上啊，常常会看到说，很多人在被海关查到包裹里面有肉、鸡爪啊等动物类的食品的时候呢，到法院常常都会跟检察官、法官讲说：“哎，我是自己订来吃的，我以为卖家就在台湾啊，我不知道那种东西不能够进口啊。”但是呢，我们卷里面资料就会显示出，哎，那位民众他明明就有检附证件、填写委托书，还有委托物流公司进行报关，甚至原来网购的网页就已经写了商品是在国外、海外疫区的地方。那这时候当然检察官跟法官就会认为说，诶，你都亲自签了个案委任书啊，也寄了电子邮件配合报关，代表其实你知道这件货物是从境外输入进来的
0: 哦，
1: 所以就不会采信你说的，诶，我以为卖家是在台湾，这样子的一个抗辩。
0: 嗯，所以不要认为说我只是看到了跟买嘛，齁，这个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这个理由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尤其是这些类品呢，食物类品罐头啦，齁，你因为你可能就只是说，诶，那万一那里面我们也不清楚啊，对不对？可是这个一时疏忽真的就触法。那当然不止这样啦，除了不知道商品来源之外，有很多人都以为说，哎呀，只是只要取消订单就好了，不用那么不负，就是不用负到责任，是真的吗？如果真的下单，然后诶发现这个不能进口，然后取消订单，但是商品又寄来了，甚至已经到海关了，那该怎么办？哦，这个要来请教一下了。嗯，
1: 我们确实哦，在实务上也有看到一个案例啊，有人他跟那个检察官、法官这边抗辩说，我有取消订单，哦，是货主自己再把货寄来的。并且他还提出了当初他有申请退款的截图，但是呢，检察官一经查证，发现说当初他提出的这个申请退款截图哦，其实时间是对不上的，而且这个截图里面也没有显示商品的名称，那被告也提不出其他能够证明他当初购买并退货的记录，他说已经删除了。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在实务上我们通常称为幽灵抗辩
0: 哦，
1: 也就是说你自己编故事，
0: 对，
1: 但是你没有办法提出任何的其他的
0: 证明嘛，对不 对,
1: 對，所以这一件最后还是被检察官起诉，也被法院判决有罪。
0: 哇，而且麻烦注意一下，很多人都不愿意配合海关跟这个检疫机关调查哦，想说那要不关我的事，是用代购错。好，这个一定会有凭有据的哦，才会请你来做一下这个所谓的调查哦，先不要怕麻烦，好，然后就觉得说不要这个来去做一些说明哦，这个只会把事情越弄越复杂，对吧？
1: 对，所以真的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网购的时候，只要是涉及海外出货啊，不管哈，它是鸡爪啊、皮蛋啊、肉干啊，哈，你说你不知道。但是我们 检察官、法官、警察都会很仔细的去调查，
0: 嗯，
1: 你所说的到底是不是实在的，那要小心不要去触法了。
0: 嗯，是，这个是周先想请教一下哦，自己英文不好，看不懂商品，所以才会去跟团、跟买。他说，请问一下，你搞不清楚，觉得这个就是好吃，大家排行榜的那。对，如果真的被查到，然后呢，这个也不是只是跟的话，这个会不会要负法律责任？那怎么样来去了解？他说很多都是国外商品啊，这个英文都没有看懂，那怎么会说这个有罪嘞？哦，好。
1: 哦，当然啦，就是说实物上哈，很多人也会讲说啊，因为它上面是英文，好，我看不懂。那我们确实实物上也遇过这样子的一个案例，
0: 嗯，
1: 有个民众呢，他去网购了哈，大陆的鸡肉肠、去皮鸡腿啊，那结果呢，海关查到的时候啊，上面的品名确实是写英文，
0: 嗯，
1: 但是他是写make up spare parts 啊，翻译成中文就是化妆品配件嘛，他说。啊，我不知道，啊，那个民众就跟检察官、法官说，我英文不好，看不懂，所以我才在 EasyWay 上面啊，就各位应该知道，这就是 EasyWay App 嘛，哈，
0: 嗯，
1: 你只要有东西要从海外要报关，
0: 寄进来一定
1: 要报关，都要点那个，
0: 嗯，
1: 没错没错啊，他就乱点了，就点了确认啊，我原本是要买能量棒，我怎么不知道会变成肉肠？
0: 嗯，
1: 哦，啊，这个我们实务上也遇到，而且他还说啊。这个在台湾随时都买得到肉，他没有动机特地从海外去购买。但是呢，检察官很认真的去查证，发现说呢，这位民众啊，他其实网购通关的记录非常的频繁，
0: 嗯，
1: 是个有足够网购社会经验的成年人哦。而且啊，最关键的啊，是他的客服对话记录里面，他自己都跟客服描述过这个商品，
0: 嗯，
1: 是
0: 什么样的形状？
1: 哎，对，是的，你其实你根本就知道你自己要进来的是什么东西，
0: 嗯，
1: 那更不用说现在的翻译软体那么的发达，
0: 嗯，
1: 哦，我们的那个手机对一对，其实它都可以马上翻译成中文，
0: 而且你看一听就知道是化妆品，怎么会跟鸡皮有关系，对吧？
1: 对，所以说现在这样子的抗辩，其实在食物上。都不太容易会被采信啦。
0: 嗯，
1: 啊，那你能说你要说你不懂英文误买，以这个案例而言，最后法官还是认为他存在犯罪的故意。
0: 没错，
1: 可以刑责。
0: 嗯，对内容有疑虑哈，拒收一定要记得哈，不要有人情压力哈，因为不然会不小心，这是刑事哦哈，请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只是私了哦，没有哦，而且现在跨境购物太多了，有直播主，有代购社团，有小帮手哈，来自于世界各地，什么都有啦哈，无奇不有，然后还有人变成是一种事业，不管团购代购哦，所以要有一些特别注意的哦。林小姐说，如果说自己本身是小帮手哦，帮忙代购的话，不小心贩售到那个禁止输入的这些肉质啦，或者是商品，会有哪一些法律责任？他说，可不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样子自己做小帮手不会那么害怕。
1: 是的，林小姐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哦。我们全台湾很多开杂货店啊，那现在因为台湾的移工。真的蛮多的，
0: 嗯，
1: 确实有时候呢，有一些在台湾的移工，他会代收他们同乡，
0: 嗯，
1: 好，的包裹比如他可能刚好有店面，好，那来自海外的一些包裹，我们帮人家代收包裹的时候要更小心因为实务上我们确实也遇到很多这样子类似的案例，那被告他就会说啊，单子上的名字我都不认识。
0: 嗯，
1: 那是我们同乡的移工借我店面的地址跟电话，那他们是付我现金，我并不知道来的包裹里面是鸡肉丝跟香肠。
0: 嗯，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考考各位听众啊，如果你是检察官或法官，这样子的说法你信不信呢？
0: 不信。
1: 好，没错，听众们，如果你们有在做生意的话，听到这里应该会很敏感的察觉到有一个地方不对劲。
0: 嗯，
1: 依照我们一般的交易习惯，我们是不是在做代收业务的人，嗯，我们为了防范日后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交易纠纷，
0: 嗯，
1: 甚至可能刑责，我们都会留客户的基本资料。
0: 对的，
1: 比如说现在小七某某代收什么虾皮代收，我们都会要求要对人别，
0: 嗯，
1: 要他们提供个资。
0: 嗯，
1: 那在地 他们送货如果查无此人，一般也都是打单子上的电话。
0: 嗯，
1: 哦，所以说我们实务上啊，就会遇到一些案例。我们发现说，虽然被告是这样抗辩，但是呢，宅配单上面留的电话就是本件代收店老板的电话，货物也是精准的送到这个老板当下工作的地方。
0: 嗯，
1: 所以检察官他认定这个老板他根本就是实际的货主，他也提不出他所谓的移工客户的任何的资料。

0: 这个被告其实他就是想要推给幽灵抗辩，然后就是那个幽灵的移工啊。
1: 嗯，
0: 那所以最后这一件也是被判有罪。
1: 对，而且呢，千万不要说啊，我这个不是，哎呦，这个我只是帮忙代售啊，我只是帮忙代购。所以刚刚这个林小姐，就像刚刚这个检察官有提到了哦，我们曾经啊原本在讲到了一个分享，就是。动物传染病的防治条例，你看起来好像就是在管理那些动物的一些疫病，其实是第一个就是我们食安的问题哈。那再来一个就是说，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哦，现在面临的哈，这个是刑责，不是只有钱，还有刑责，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地方有哪一些哦，赶快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0: 对，我们应该都知道，我们国家之所以要查得这么严，其实就是为了要保护各位，因为。只要这样子可能有动物传染病好的肉制品带进台湾，可能就会导致我们本土的养猪业、养鸡业等面临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啊，今天要在这里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三道网购的护身符，好，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哦。第一，拒绝来路不明的代收啊，如果有不熟的朋友想要借你的名字、电话或地址收海外包裹，请勇敢说不。
1: 嗯，真的。Say no。
0: 那第二，是没错，要不然的话出事了哈，这个第41条被告的人会是你，要小心。
1: 嗯，
0: 好，第二个，海外网购要看清楚成分。
1: 嗯，
0: 在境外的电商买东西一定要确认它有没有含肉类、蛋类或动物的成分，如果不确定看不懂，我们宁可不要买，真的。
1: 嗯，好，所以哦，这个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了解，陪伴大家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的曾静雅检察官哦，陪伴我们大家一下庭来解决这个问题，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静雅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谢谢瑶瑶，谢谢大家，再见。
1: 嗯，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发布部关心你。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 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刚刚有讲到这个代购啦，做小帮手啦，等等或者是跑单帮，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小心尤其现在网络团购的部分呢，这个所谓的肉制品或者是伪肉制品那当然这个不要睁眼说瞎话尤其这个是刑事案件我们有在做修法。刚刚呢，静雅检察官也是我们主任，也特别的提醒大家，因为最近我们的很多高检的案件都已经到二审了那因为呢，这个就所谓的在一审的时候就已经被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到了二审的时候就等于是说要再次的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判定，那当然就是一定要有凭有据了。那就再次的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自己想说，这个是别人代购的啊，我只是跟着在做享受，享受这样子的一个便宜他们常常在讲到说，没有啊，我也不知道里面成分，我看不懂英文啊，我看不懂那个原文啊，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啊刚刚也举例给大家听，所以要特别的提醒了。好，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来看看今天的悠悠30秒。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好朋友呢，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出国出国去玩。那当然出国去玩的同时呢，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一些这个行为啦，还有就包含了你自己路线的一些规划，还有就慎选所谓的旅行社，甚至呢在机票住宿方面呢如果你是自由行的话，可能在事前上面呢一定要先做好在出国前的确定因为呢我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在出国前就已经遇到困难了但是已经不得不出去，所以呢回来的问题就更多，到最后就是这个你告我我告你。可是问题是在这里面如果是以民事来讲的话，基本上都会有所谓的协调，那如果民事又卡刑事的话，就是等于是你有诈骗诈欺的行为的时候就更麻烦了。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又是所谓的暑假要出国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自己的一个细节，尤其是希望这个出游的朋友就是要留下满满的回忆还有包含了总不能两手空空，一定要把这些回忆转换成满意这买东西要买的满意啊。那当然呢，住的开心，吃的开心，玩的开心，回忆就更开心了。那如果中间有一点点的这个不舒服啦，甚至有一些的纠纷的话，我想这个不是只是一个在旅游中你就不开心了，甚至呢回来还要走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法院，或者是互告，其实都不是大家想要乐见的。所以提醒大家，尤其现在又是暑假开始，很多的朋友不管国内旅游国外旅游或者是一日游二日游，或者是自由行的朋友尤其是食宿游购行一定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先做好功课，好不好？这个功课做好呢，永保安康不是只有保你自己安康，是保大家安康。好，除了这以外呢，也要来特别提醒大家，芙蓉七月限定的橘白狂潮马卡龙沙滩趴。好，刚刚火热热的这次我们要带大家来到沙滩去解谜一下，在地的商圈创联了这个东北角以及这个镇公所、乡公所还有县府，他们来做了一个沙雕艺术微型沙雕解谜，那么把这边甜蜜的夏日旅程呢变成是一个很特别的，尤其是这一次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呢七月份属于橘白狂潮马卡龙沙滩趴，好，有打卡的，有社团的，有人气的，还有这个在地的店家邀请我们亲子的年轻族群自由来这边住一晚的都可以走进芙蓉。那七院这个主题意象呢，是把橘色的阳光跟白色的浪花作为马卡龙色，所以呢来到这边一定要留下美景那你只要是穿橘色跟白色的服装，在芙蓉现场有四大活动打卡的地标，譬如说候车亭的顶上等你来芙蓉，好，这是我们的福气龙在这里等大家。另外一个草坪上面的橘色 Taiwan， 还有游客中心前面欧熊组长跟我们的福气龙沙雕，还有芙蓉的沙滩上面有一只福气马卡龙，好，择一合影公开上传 FB， 好，然后 take 就是一个景致2026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就可以到我们芙蓉游客中心兑换一个福气龙马卡龙。

0: 哎呦，多可爱哟！那上一次我们的《冰封觉醒：福气龙夏日出动》哦，这个解谜活动延长到7月31号，所以呢，你也可以沿着东北角的海岸找那个微型沙雕完成解谜，然后就有机会获得限定的福龙器娃娃，好，福气龙娃娃，好，那当地的店家特色带动了我们整个消费，所以这一次呢，跟我们合作的店家，好，在这个公休日，即将可以直接跳过，好，不影响这个资格。那其他的时间都用弹性的，让大家可以呢，规划自己的旅程。那暑假呢，2天3天在我们东北角小旅行真的很方便。白天呢，到我们的沙雕哦，这个艺术哦，来去采沙，那参加我们马卡龙的沙滩的一个互动活动，然后挑战那个微型沙雕解谜。好，大家已经很久没有动脑了，对吧？这时候就欢迎大家赶快来动动脑。晚上呢，入住我们福隆跟福隆周边的哦，不管特色民宿、山海民宿、芙蓉大饭店等等，然后呢，再品尝在地的美食，这个才叫做美味一绝啊！然后把这个山海景点，包含了周边的艺术、自然、人文，好，把这个夏日的假期哦，3天2夜哦，我觉得这是刚刚好的哦。就第一个不要赶，因为呢，到这边的时候呢，其实不用开车，我们可以搭客运，可以搭我们的好行，好行呢就串联到我们的礁溪、同程，刚刚我们介绍的沙丘。好，等等，或者是坐火车都非常的方便，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好时间喽。好，当然这时候也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来，95W 恐发展成强台，这是日本气象局气象厅的一个最新资料哦。菲律宾西方的海面上跟关岛有一道这个热气低气压的形成，那么顺序预计命名为9号台风叫做巴威，好，10号台风叫做梅沙。那其中呢，关岛附近的是低压大概 95W 哦，这个受到关注，那么这个呢，也请大家特别注意，尤其下周可能在我们台湾附近的海域，那表示什么呢？变数还是很大哦。那各主流的这个模式普遍哦，认为它通过台湾的海域几率偏高，所以呢，实际上的路径哦，可能是从台湾的北侧掠过，好，直接接近台湾，那偏南通过，甚至不排除可能会侵袭台湾，所以都不确定。啊，取决于太平洋高压的一个强度变化，高压若偏强，台风就可能接近台湾。好，那当然也目前的一个模式还必须要再观察。在下礼拜三8号，甚至礼拜六11号有户外活动的朋友，你有重要的行程，一定要特别留意最新的一个动态。好，提醒大家，这是做一个参考。那当然这个雨啊，大家说这两天很热，可是现我们说有18号，哈，就是典型的夏季。这个西北雨啊，那这个时间点呢，尤其是请大家也可以赶快注意一下哦。如果说呢，你害怕，好，要出门的朋友，你看外面的灰云呐、欧魂呐，哈，在你的头上哈，要记得，好，赶快跑。没办法，因为呢，大概就雨下来了，像我们这边呢，已经开始欧密码了，好，表示大概会有这个雷阵雨，所以还是要注意啦。这个携带雨具，然后呢，保持哦，这个身体的凉爽。如果气温太高，然后胸闷的话，表示呢，真的是有点热到，然后让自己保持一个这个身体上面的一个凉度哈，可以用这个凉水，就是所谓的水哦，洗洗脸，洗洗手。好，让自己的温度下降。那另外一个水分哈，不是叫你狂喝，好，慢慢喝。好，慢慢喝，但是不要一次超过 150cc，OK？就是慢慢的吞，不是让你快速吞，或者是哦冰水一直猛灌，这样子很容易脑血管中风哦。提醒大家，好，回来的时候就要带大家来到了阿里山喽。
1: 悠悠告示牌。
0: 哇，这时候要跟着悠悠寻找当年的阿里山新人，神木下婚礼有20周年了，20周年喽！这个幸福回家热烈这个募集哦，上个礼拜我们在整点新闻有募集，大家要来做全台顶尖的婚礼然后呢有这个特大优惠，然后呢，想要感受一下这个草原上面的家宴，甚至可以来手做 DIY 跟体验这个市集，这个时候赶快想想。

0: 回想一下，你有那个回娘家的感觉吗？有回娘家的概念吗？好，那当然这时候呢，今年哦，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也还更规划了这个浪漫的草原长桌家宴，还有呢市集美拍等等，包含了婚礼的品牌优惠，还有特色游程，等帮大家能想都想到了。所以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赶快来，我们赶快来去找找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伍哲宏副处长，让他在我们的线上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是，当然这时候要来请我们的副处长副座呢，来特别来针对哦，这神木下的婚礼20周年了，幸福回家这个主题很特别哦，是有什么样的意涵吗？赶快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1: 那我想一个活动能够办延续20年，它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0: 嗯，
1: 那这20年来，我相信很多的国内外的旅客啊，都有在这个地方参加活动，然后证婚，证婚之后他当然也会有成立家庭。
0: 嗯，
1: 那因此20年来的一个组数其实是不少的。
0: 嗯，
1: 那因此在这个特别的日子，2020啊，就是20周年的一个活动，就幸福回家的一个主题活动。
0: 嗯，
1: 我们就用一个大喜之日幸福回家
0: 啊，
1: 作为这一个活动的一个主题的一个 slogan。
0: 哇，
1: 那我们是预计的时间呢，是在今年10月18日星期天。
0: 嗯，
1: 在牛埔仔的爱情大草原隆重登场。
0: 嗯，
1: 那爱情大草原其实也有隐喻的，就是20年来，我相信很多的新人，那现在都变成怎样，就是牵手了20年的，那也相当不容易。
0: 嗯，
1: 那也有了自己的家庭，那我想就是我们当时在设想这个情境，就是希望曾经在这边证婚过的这些国内外旅客能够回来再看一看过去他们在这个地方一个爱情的一个结晶啊。
0: 嗯，
1: 那也有了小朋友了，那是不是带回来他当时证婚的地方看一看。
0: 嗯，
1: 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策划。
0: 嗯，
1: 那今年的一个幸福回家价只要1799元。
0: 哇，
1: 那这个钱呢其实不多，那但是就可以获得浪漫手作体验券2张。
0: 嗯，
1: 那包含植物染，然后不插电的咖啡烘豆，还有专属定制限量的一个相框一组，而且还可以免费邀请4位家人，然后一同在草地上享受极具仪式感的一个回家甲板的草原长桌家宴。
0: 嗯，
1: 共享这样的一个浪漫的一个时光。
0: 嗯，是。吴先生，请问一下，那个神木下婚礼如果要来回娘家这样的登记要什么样的一个证明吗？然后另外一个他想知道，就是说这样的主题活动呢什么时候开始报名，然后这些优惠都是落在10月份才会来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到现场去体验吗？
1: 那其实我们报名的机制是这样，从现在一直到8月12号截止。
0: 嗯，
1: 那我们预计的组数是20组。
0: 嗯，
1: 那被取10对，那就是20对的历届新人。
0: 哦，
1: 然后历届就听懂哈，
0: 嗯，
1: 就过去曾参与这个活动的新人。
0: 嗯，
1: 然后他也婚姻幸福美满，然后邀请他们一起来这边哈做一些回忆，那也是一种浪漫的回忆。那10月18日当天也欢迎所有的人一同来参与，就算你没有报名这个活动，但是你可以参与这个活动。那当天也会有热闹的阿里山草原市集，还可以跟我们一起搭乘时光机，重温当年新人的温馨记录，那找回满满的回忆跟感动。
0: 嗯，
1: 那我们
0: 柯先生想插一话一下，他说他很有兴趣的是那个长宴。
1: 嗯，对，那个长就是那个刚刚提到的草原餐桌家宴的部分。
0: 嗯，
1: 但是这个部分就是专属为我们的这20年来参与的新人打造的，因为他们每一桌组数有限嘛，哈，
0: 嗯，
1: 那就是可以邀请4位家属一同参与我们这样的草原长桌家宴。那如果有第5位的话，那当然我们就要采取加价购的付费的方式。
0: 哦，
1: 对。
0: 嗯，
1: 因为当然你也可以邀请很多人嘛，哈，
0: 嗯，
1: 那这个部分就有加购。那身高115公分以下，
0: 嗯，
1: 免费。
0: 哦，对，小朋友。
1: 嗯，那116到140。这是儿童价，那就是500加10%，哈，
0: 嗯，
1: 的一个价格，啊，10%就税金嘛，哈，
0: 嗯，
1: 那如果超过141公分以上的成人，
0: 嗯，
1: 那这个部分就是

0: 千块再加10%，这样没有了解了。
1: 嗯，
0: 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当天的收会的一个机制。
1: 嗯，
0: 啊，原则上1799就是送那么手作体验，哦，
1: 嗯，
0: 两张，
1: 嗯，
0: 动纪念物制作，哦，一组，然后当然现画人像可以最多6位了。那来草原常做家宴的部分，
1: 嗯，
0: 邀请4位，超过的部分就是刚刚提到的加价购，
1: 好，哦，嗯，
0: 那115公分以下那就是不用钱，
1: 哦，嗯，
0: 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加购的服务，就是简易的装法，
1: 嗯，
0: 一对的话就是3800块。
1: 哦，
0: 那不过这个要先
1: 预定
0: 啊，说清楚，这个是非礼服的造型啊。
1: 哦，非礼服，就帮你只是一个化妆，就是
0: 对
1: 一般的。
0: 那你的头发好，然后稍微化妆一下，对。那化妆的地点就是在我们牛埔仔爱情大草原望来山的门市的2楼。那简易的妆法服务的部分，造型的时间大约都是30分钟左右。
1: 嗯，
0: 那当然这个就是有找外面的那个那个
1: 化妆师
0: 好，来帮大家服务的，所以这是一个加购的服务。
1: 哦，刘小姐说那个有含旅宿吗？住宿、
0: 哦，这个1799是不含住宿的，
1: 它是就当天
0: 的。对，我们现在讲的是那个
1: 当天的
0: 20周年回家的部分。那刚刚所提到的，如果是住宿的部分，那是浪漫婚，我们就有一个星光下婚旅的部分，那个就是会有含住宿的那个套装，
1: 嗯，
0: 哦，那是不一样的。哎，
1: 他说也是在阿里山 Easy Go 可以购买，是不是
0: 这个部分吗？这个部分呢，我在这边，哦，稍微做一个说明哈，哦，
1: 嗯，
0: 这个是在我们的那个报名的机制的话，有我们的官网这边可以查询，
1: 嗯，
0: 好，哦，然后因为这个部分有简章，那简章的部分就大家可以去下载，
1: 嗯，
0: 啊，那报名的机制都在上面，它应该也会有留相关的联络电话，
1: 嗯，
0: 哎，对，
1: 让大家可以做查询，
0: 对，大家可以去查询，哎，
1: 没错，哦，而且呢，你想要记得、哦，我们这次的幸福回家哦，到8月12号以前，这个是招募20对，就是你曾经参与过的哦。
0: 嗯，
1: 好，不要忘记啊。那但是不是现在就让你来参与，就是整个活动就要开始执行，而是在10月18号当天。
0: 对。
1: 所以刚才副座讲的那个1000多块，那个也是只有一天哈，包含了妆法，好，包含了这个体验，好，并没有住宿哦，哈，我们要讲
0: 对，
1: 让大家了解。
0: 20周年回娘家的计划哈，
1: 嗯，
0: 大喜之日幸福回家。那我们这一个活动还有几个特色，有3个特色，
1: 嗯，
0: 哦，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1: 嗯，
0: 第一个当然就是希望我们啊，温馨的情感的延续，
1: 嗯，
0: 啊，这20周年来当然有的比较长，有的比较短哈，
1: 嗯，
0: 那但是都是非常温馨浪漫的，
1: 嗯，
0: 那是全台唯一专属历届新人的回娘家的一个盛宴，
1: 嗯，
0: 那也让老朋友重温当年的3年4言啊，
1: 嗯，
0: 那也鼓励新人带着孩子跟家人回家，好，来见证当时他们在这边爱情的延续，还有家庭的幸福。
1: 嗯，
0: 那特色二的部分，就刚刚听众朋友比较有兴趣的，
1: 对，
0: 草原常做家宴，
1: 那个真的要真的有参与才有办法嘛，
0: 就是，
1: 对吧？
0: 那这是对，他就是要打破传统的伴桌的形态。好，那在我们牛埔仔爱情大草原上面，打造一个极具质感的常做家宴跟手作体验。让回娘家的过程变成一场充满生活美学的风格野餐。
1: 嗯，
0: 那它的3个特点就是跨界的产业的应援，从线上的策展，然后婚纱美学，然后到旅宿的伴手礼，那寄出全方位的专属的优惠，那这些详细的内容我们都会在活动简章上面会做公告，包含合作跨界优惠，还有婚礼录取名单。
1: 嗯，
0: 都请到阿里山国家女婿管理室的官网，搜寻阿里山新印象粉丝专页来查询。
1: 嗯，是，那个是朱先说，请问一下活动现场啊。
0: 嗯哼，
1: 像现在暑假来讲哦，他说有没有可以提供，像譬如说牛埔仔，他先写了，他说那个拍照的热门点啊，还有这个顺游的部分，是不是副座可以来给他们一点建议？
0: 哦，是，其实来的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阿里山夏天的时候最好的就是这样，
1: 凉爽，对，
0: 当然要到一定的海拔高度了啊，
1: 对，
0: 到爱情大草原这边的时候，它的高度还不够，
1: 还不够，
0: 那我们就可以沿着台十八线往上，那可以到像二延平。

0: 啊，
1: 嗯，
0: 汽顶那一瓶这边，然后再上去石桌，石桌其实还有我们的五条步道，啊，
1: 嗯，
0: 然后再往上的话就可以到奋起湖，
1: 嗯，
0: 然后乐野啊，然后再进去的话就是阿里山森林游乐区，
1: 嗯，
0: 那其实这一条台十八线，啊，到最高的阿里山森林游乐区上去啊的地方，其实从1500到2500公尺之间，它其实气候算是非常凉爽的。
1: 嗯，
0: 啊，
1: 是，
0: 那听众朋友就可以来一趟啊避暑消暑之旅。
1: 而且现在齁，在可以说哦，大家喜爱来到阿里山的同时哦，品尝它的高山咖啡，对不对？还有就是很多人会指明我们这边的阿里山的精品咖啡真的好喝，好，它不带酸味，而且不可错过的他们的那些山葵料理啦，好，这个山上
0: 对山葵是这边的特点嘛，
1: 对吧？
0: 齁，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茶叶啊，主持人忘记了齁，
1: 嗯，
0: 我们要怎样要来这边啊，喝个茶。
1: 对，我们的茶旅，嗯，
0: 夏季的茶旅，对不对？我们四季的茶旅哈，每一个季节都有不同形式的。
1: 嗯，
0: 啊，那就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搜寻，来我们的 FB 啊这边来了解相关的活动内情。
1: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我最近呢，他们在整个高山上面推的是高山茶双麒麟，好，哦，那个一定必吃。好，那真的。那个感觉上就非常的好了，这个好好吃啊，还有它的茶香蛋卷啊，还有那些茶点心哦，大家来到阿里山千万不可错过。那当然呢，为什么这个神木下婚礼可以变成台湾哦，这个全台这个代表性的婚礼品牌啊，其实你要想想看，20周年哦，幸福回家，对不对？让大家可以感受到阿里山不只是旅游，也是一种收藏幸福感的一个回忆。好，对，把这个自己人生的故事来去感受一下。那当然今年这个马上呢，在这个八月中前哦，请大家哦赶快回去问问你的周边，甚至你自己要想，对，不要二十年自己在哪一场哦不重要，只要你有参与过的，好，哦，我想这个不会忘记了。好，只是说你可能会忘记是你是第几届。哦，那个这个还 OK 的，因为一定会有照片啊，对不对？这个照片是骗不了人的，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仔细时间了。最后是不是也让我们的副座呢帮大家大会诊一下？
0: 是，那我想来这边夏天的时候旅游，还有一个很特色去亮点的，我们的阿里山的步道系统非常多。那有些步道其实就会有瀑布。夏天的时候
1: 啊，对，分多金，对不对？那个瀑布下面，
0: 然后瀑布又很，啊，就会充满满满的幸福感。好，哦，像泰兴灰瀑啊，好，哦，圆潭瀑布啊，
1: 嗯，
0: 那其实像我们的圆潭，它也是一条无障碍的一个步道。
1: 嗯，
0: 那到那边都可以看到一些我们的溪流。
1: 嗯，
0: 然后可以怎样眺望瀑布，其实都非常的好。
1: 嗯，是，
0: 听众朋友来阿里山玩，其实夏天是非常适合的，
1: 而且可以降个好几度，那个高度越高了，应该是这么讲， 对吧？
0: 海拔越高，
1: 对，海拔
0: 越高，它温度就会下降。啊，
1: 没错，赶快就你的家人哦，朋友、另一半哦，收藏最美好的这个记忆，幸福回家，让你的爱情在阿里山发光哦，一路相伴。以上节目广告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哲宏副处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副座相约在阿里山见哦。
0: 好，谢谢主持人，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检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2: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哦。
0: 我今天声音有没有比较好听一点呢？
2: 很好听，
1: 一直都很好听啊。
0: 我终于抓到凶手。

0: 了，
1: 抓到了。
0: 今天刚刚才抓到凶手。
1: 哦，
0: 因为我去国外有急诊嘛。
1: 啊
0: 急诊说我这个叫做什么喉咙，
1: 嗯
0: 喉咙这个位置，声带这个位置，
1: 气管
0: 就有一点点发炎
1: 啊，
0: 就这样子啊，所以开药给我吃，我是最不爱吃药的人，他有开那个发烧的药，有开那个什么
1: 消炎的是吧？
0: 不是，就是他说抗生素
1: 哦，
0: 一定要吃三天。
1: 哎呦，
0: 好，结果我想要偷懒，如果不再发烧，我就不吃了。结果呢，他说不行，我问那个李主任说不行，一定要把它吃完。李主任真的很棒，我真的实在能够认识他之后，我这一生真的感到很幸福的感觉。
1: 是，
0: 任何小事他都会回答了。回答我很完整，
1: 很仔细，
0: 就让我很有那种信心，
1: 很安全感，
0: 很安全感，你知道吗？不过我真的都会喜欢到中心诊所，
1: 很好，又近，
0: 不但近，最重要是干净，
1: 又干净哈，
0: 干净、哎，好，然后又认识一位李瑞华李主任、哎，人又好到不行，
1: 是，
0: 没有一个人认识他的人不说他人好，真的有够好的一个人，真的是，而且呢，从来不是像有的人是为赚钱，他不是，他只要朋友，他有时候帮你做一点检查，他就哎，你不用挂号，不用挂号，就一直叫你说不用挂号。我说不行，我还是要去挂号。但是他说不用不用不用，简单的事情而已。
1: 哎呦，
0: 哎，真的
1: 真好，
0: 很感动，很感激。
1: 哎，
0: 好，然后
1: 觉得福气了。
0: 真的，这个人生这是一种怎么讲福报，
1: 真的是
0: 才会有认识这样的一个人，保护你，
1: 对对对，
0: 让你安心，
1: 对、
0: 啊、对不对？再来就是怎么样，你知道吗？结果呢？好，我药吃完了，要再去看吗？发烧已经停止了，没有这么严重了。好，那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只有气管的问题，一点小问题，为什么会发烧？我这个人真的很喜欢去研究到底因素何在。
1: 因为有发炎呢、啊。
0: 对。
1: 有发炎就可能会发烧啊。
0: 哦，真的吗？
1: 对呀、
0: 啊。结果呢，李主任也是跟我这样讲，所以说放心啦、啊。小事情好，但是呢我终于抓到凶手了，我没有理由会气管有问题啊。
1: 是
0: 刚刚在弄头发，弄完之后就喷胶水，那个胶水啊是很好用没有错，但是呢我喷了以后总是会脖子会有起那种一粒一粒的感觉，过敏，那我认为是过敏，但是我刚刚突然有一种感觉，每当我在喷胶水，那个玛丽安帮我喷后面，她喷的时候，她一定先把嘴巴先捂起来，你知道，她担心吸到那个像烟雾一样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她真的，一喷真的像烟雾的感觉。我喷我自己前面也是像烟雾的感觉。
1: 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它是喷雾嘛。
0: 对，所以我可能就是因为吸。吸这次吸太多了。
1: 哦。
0: 几乎每天我都一定。出门之前一定会去喷
1: 哦，所以你认为他是凶手？
0: 我还买的是最贵的，你知道吗？不讲牌子了，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也许只有我
1: 啊，
0: 对不对？不好意思，
1: 没关系，
2: 没有关系。
1: 那就是说，这个东西啊，的确它会造成敏感的现象。
2: 对，而且现在吸入真的好可怕，
1: 哎，
0: 真的。所以我以后
1: 你真聪明，秋华姐。
0: 对，我马上抓到凶手。我在想，一定是
1: 真的。
0: 从明天开始，我如果要喷它，我一定先戴口罩。
1: 要么你就不要用它。
2: 对，
1: 两种选择。
0: 可是不能不用，
2: 还是换一个牌子
0: 啊！我跟你讲，我换了
2: 啊，真的
0: 换两三个牌子，同样的东西，用两三个牌子。
1: 对，
0: 结果都是一喷上去都会哦，像烟雾一样。
1: 都是这样，
0: 都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呢，我认为说，我明天开始，我如果用。这个怎么讲？口罩戴着，然后再喷，
1: 再喷，
2: 试试看
0: ，然后我已经快好了，所以说没问题了，哦，所以听众朋友就提供给你们知道，
1: 是，
0: 你们才懂得说，不要像我，好不好？
1: 在
0: 一不小心怎么会有这样气管发炎？
1: 对呀、啊，
0: 轻微的而已哦，
1: 还会有点紧张哦，
0: 居然发烧，
1: 对，
0: 真是发烧到将近37.8度，很恐怖哎、欸，
1: 对呀、啊，
0: 我从来没有过，我还不知道我发烧，
1: 会紧张，
0: 好笑吧？
1: 甚至于说，我们就会想到说，是不是我们常常在工作上要用嗓子，嗓子就比较脆弱，
0: 应该不会
1: 有一种这种说法。
0: 尤其近年来，你看

0: 大概两个人嘛，
1: 啊，
0: 这三年来将近两年多嘛，
1: 嗯，
0: 又有立言，
1: 嗯，
0: 对不对？又有一个嘉玉，对不对？
1: 而且又不是你一个人在讲，
0: 对，
1: 像以前
0: 不是嘛，
1: 秋华姐。刚开始的时候，单独一个人，你要讲八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0: 拜托，这个有点夸张，没有这回事，八个小时
1: 没有
0: 了，
1: 三个小时，
2: 很厉害啊！我们以前啊，有一门课叫口语传播，
1: 对，
2: 期末考呢，就是你要上台讲十分钟的话，每个人哀哀叫，我们能撑五分钟很了不起的，要讲十分钟，我们真的撑不下去，所以我就觉得两位前辈太厉害了，都可以。
0: 不敢当，
2: 就是滔滔不绝的一直分享。
0: 不敢当，
1: 秋华姐滔滔不绝，我倒不会。
2: 哦，我是没办法，我只会语无伦次，怎么办？
1: 语无伦次，
0: 拜托阿虎，你才讲的是人家最吸引人家的，你都啊，你看还写稿子，然后呢讲的你看看，
1: 要一定要写，
0: 内容都非常的丰富，
1: 一定要写。我觉得我是在训练我的手指头，然后呢握笔的协调性，因为它是跟大脑联动的。我觉得人家讲十指连心呢，其实连的不是心脏的心，而是你脑袋的这个意识。
0: 是，
1: 我也发现这个很重要，
0: 我也发现。
1: 所以秋华姐，我就鼓励你啊，你要练
0: 练写字啊。
1: 对对，
0: 我现在写的字真的实在自己不敢看，太吵了，太吵了。
2: 对啊，很好看哎，
0: 哪有？
2: 真的啊，
0: 跟我以前写的不一样，跟我以前写的不一样。好，来先听第一首歌曲好吗？
2: 好，今天第一首歌曲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乐团摇滚麦克所唱的《Fairy Tale》，而且这首歌呢，也是从中文翻过去，
0: 是
2: 先有中文王菲唱的那一首嘛。
0: 我的年代是。英文歌改为中文歌，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中文改为英文，
2: 对呀，
0: 可见现在的亚洲哈，真的是
2: 很发达。这首是《Fairy Tale》，
0: 是的，传奇。
1: 好。

0: 这个团体马上就要在高雄演出。
1: 对啊，7月5号，
2: 哎呦，
1: 哦，在高雄，
2: 今天已经7月1号了。
0: 对呀，
1: 时间也过太快了吧，哎，
0: 就是啊，在哪一个什么中心？
1: 他们在高雄的流行音乐中心。
0: 哦，流行音乐中心，
1: 而且现在好像剩没几张票
0: 了。哎，啊，真的，哦，
1: 所以如果有他们的粉丝啊，赶快去抢票吧。
2: 这个就演唱会经济啊。
1: 对呀，啊，
2: 刚刚我们私底下还在聊这个，嗯，
0: 对，
2: 像韩国也很厉害哦，
1: 嗯，
2: 他们不是很会创造一些团体吗？
1: 对，啊，
2: 尤其女团
1: 是
2: 风靡全世界，嗯，尤其台湾也是非常哈韩嘛。
1: 对，
2: 然后呢，就会看到这个女团来了，嗯，哇，很疯狂。
1: 台湾可是大盘商啊。
2: 他们大概平均每4-5年就有一团新的女团出来，就一直不断的轮换轮换轮换。然后呢，有一个比较前面，就是说正红的这个前面那一团，
0: 嗯，
2: 他还有一点红，但不是那么红了。他可能也不是让他们完全解散，他可能说解散归解散，你们各自单飞，各自单飞。如果说个人的际遇发展很好的话，经纪公司又跟他们做另类的合作，
0: 嗯，
2: 很厉害。我觉得韩国这一方面，
1: 嗯，
0: 大概是我在年轻时代就已经是在这个圈子里面，
2: 已经看多了，就
0: 看太多了。
1: 哦，
0: 有开过夜总会，
1: 对，
0: 所以呢，再怎么大牌我都看过了，
2: 不稀奇。
1: 而且看到的都
0: 是
1: 不为人知的那一面。
0: 不是不稀奇，而是看太多了，也就不会感觉到说有崇拜的感觉了。
2: 是是是，
0: 真的，他跟平凡的人没什么区别。
2: 对，
0: 只不过他在舞台的时候，他会展现他的另外一面给你看。
2: 对，
0: 你知道吧？
2: 对，
0: 当然了，所以现在年轻人就把他
2: 崇拜偶像嘛，
0: 当偶像在崇拜，真的是很棒。现在身为在这一代的那个艺人，嗯，真的
2: 幸福，
0: 太幸福，太美满了，
2: 太幸福了。除了艺人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
0: 嗯，
2: 运动明星，
0: 哎呦，
2: 也是被崇拜的偶像。
0: 迷死了西罗西，迷死了，
2: 哦，
0: 我喜欢他，真的太喜欢了，因为他真的是性格我很喜欢，
2: 哦，
0: 真的太没办法形容。
2: 对，
0: 我还自己少许做。
2: 听说他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人，
0: 嗯，非常喜欢西罗，他的
2: 私底下行善，
0: 嗯，
2: 不
0: 真的
2: 不让人知道。
0: 对，
2: 嗯，
0: 他的性格哦真的很棒啊，情愿去承受很多，他为了达到目标，他就会承受很多的那种甘苦。
2: 哎，
0: 好，哦，怎么苦他都可以吃。
2: 是是是，
0: 哇，那一步一脚印的上来。
2: 对 对, 对，
0: 然后成功之后呢，
2: 嗯，
0: 也懂得相当有品味的去享受，尤其是让我们最感动的就是他会从他的那个表情上面就可以看出他有多少的喜怒哀乐。
2: 嗯，
0: 他看到他的同样的一个打球的同伴的曾经有失败过，
2: 嗯，
0: 然后呢在看球完了以后，然后他就去，不是，他就赶快去拥抱他，两个人拥抱，然后两个人都哭，
2: 嗯，
0: 啊，有他打球打一打，有时候也会掉眼泪。
2: 嗯，
0: 我觉得像喜怒哀乐完全表现在外面。
2: 是是是。
0: 那很有品味哦。
2: 哎，
0: 当他赚那么多钱的时候，你看看，
2: 对，
0: 哇，买的都是非常有品味的，
2: 这个倒还
0: 穿的啦，戴的啦，什么都是很有品味，车子啊什么都是很有品味。
2: 对对对，因为他们也是接很多代言嘛。可是我觉得更值得说的就是
0: 帮助很多
2: 别人，
0: 辛苦的人，
2: 帮助穷苦的人，
0: 对，
2: 帮助病童等等，
0: 对，
2: 身上没有
0: 了不起
2: 一丝那个刺青，
0: 对，就是
2: 人家才了解说，哦，原来他是为了捐血，
0: 对，
2: 他不能有那些东西，
0: 对。没有刺青是因为为了要捐血，
2: 对，
0: 好了不起，
2: 了不起，了不起啊，哦！听说他现在捐的血已经救了好几百人了。
1: 哇，这真是这么多。
0: 不过我们节目中也有一个啊，
2: 对，
0: 于飞啊，
2: 就是于飞，
1: 对耶，
2: 于飞大概捐血这一辈子捐了有没有100次？好像
0: 不止啊，
2: 不止了哈，
0: 嗯，100多了，
2: 100多了，哇，那于飞以后呢，就直接当神仙，
1: 对，
2: 真的。他就不会到六道轮回，他就直接就去那个天庭报道。
1: 他会直接去西方极乐世界，天堂，
2: 到天堂天庭，对，这种叫天人。
0: 我曾经也想过要捐，捐你知道，但是我不能捐，
2: 因为你太瘦。
0: 不是，我们家有个什么贫血，什么
2: 地中海，
0: 地中海贫血。
1: 哦，哎，这个严重的话还蛮困扰的耶。
0: 真的吗？我还好哎。
2: 对，
1: 那还好，
2: 还
1: 好你没有到太严重。

0: 像小豆也是轻微的，
1: 对，就是有一点点遗传我吧，就是我们周家这边的。所以说我能够保养得这么好，我真的要很感谢我们的产品，真的，我没有别的。很好笑，这两天人不是虎嘛，啊，吃的就不多，在吃不多的状况之下就很担心自己瘦，你知道吗？
0: 不用担心，你现在已经有38公斤了，之前误会大了，
2: 对，
0: 怎么会35还33？
2: 我说哇，这太瘦了，
0: 这是吓坏了，
1: 磅秤有问题，
0: 磅秤有问题，
1: 完全不知道。好了，就是阿红就会去买很多啊对身体有帮助的东西要给我给我喝，还有包括雅芳拿的那个鸡汤来，就是那个叫做二仙胶的鸡汤给我，你知道吧？我试着喝喝看。喝了之后呢，因为就是对身体很好嘛，
0: 对，
1: 所以试着喝喝看，的确马上一喝，我马上眼睛就红
0: 啊，真的就上火，
1: 不到一个钟头，我眼睛就会红，
0: 奇怪，
1: 然后眼睛就会像针在刺的感觉，
0: 哎呦，
1: 真的很奇怪，
0: 怎么那么敏感？
1: 但是还好，多了一样牛蒡水。
0: 哦，牛蒡水，
1: 牛蒡水是听我日本的那个阿玲说的。他说对我这种他自己也有气势，所谓的气势就是肠子有凹洞，
0: 对对对对，
1: 好，我凹洞，所以呢我是很棒了，我每天都很顺畅，所以不会有卡在里面，不会，所以说在这种状况之下呢，他就叫我说姐你多喝牛蒡水，但是我做梦没想到牛蒡水是很凉，
0: 凉，对
1: 对，有点凉，我不知道，我给他喝一堆，那天我不是带了一大瓶来吗？一整天全部都在喝牛蒡水，
0: 那太凉了，
1: 太凉了，不行，所以不能喝太多哈，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
1: 牛蒡水是对你的肠子有帮助的，
0: 对对对，当然了，
1: okay,
0: 我们的这个效素、啊、
1: 多喝水是好事，
0: 我们的酵素也是对大家的肠道是很有帮助的，
1: 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它最重要的是让你的酸碱平衡的品质，
0: 哎哎，对对对，
1: 这是最重要的，
0: 因为它加了青霉精嘛，
1: 对，
0: 它现在又加了凤梨酵素，
1: 对，
0: 酵素的功力又更强大了，
1: 是的，所以说、市面上要买跟我们这么好同样的那个酵素，大概绝对不可能买到1680，不太可能的，
0: 对，
1: 都是2000多块啊。所以有一个听众朋友的弟弟，他每当回来，他住大陆，在大陆做生意，
0: 一买就买很多，对不
1: 对？
0: 对，
1: 每次一买哦。20瓶
0: 哦，
1: 开始是买6瓶，就变12瓶，12瓶变成20瓶，
0: 哇，
1: 你知道吧？他说他周围的朋友因为应酬多，应酬有关系，
0: 这个很重要哦。
1: 所以呢，现在听说要到越南去
0: 哦，
1: 听说整个大陆房地产也好，经济也好，都在往下走，
0: 是
1: 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我太久没去了。然后越南呢，刚好在
0: 往上
1: 爬，
0: 哎呀，
1: 所以说、曾经有一个跟我租过房子，我不记得了、可能短暂的时间而已，所以我不记得。就在那个行天宫那里看到我，主动来叫我，
0: 哎呦，
1: 来叫我之后，我就明明不认识啊，他说你忘记了我跟我弟弟跟你租房子啊，然后就做一点吃的东西啊，像咖啡店一样啊、时间不长了，但是呢我们现在都已经弟弟都已经到越南去了，所以在越南呢现在发展得很好，
0: 是
1: 不久之后他弟弟马上就用他就一直要跟我加赖，我也不好意思就加吧，加了之后呢没想到他弟弟也加上去了，他弟弟也传东西给我就告诉我说你忘记了吗秋华姐，我跟你住过房子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跟我讲说他现在在越南去了多少年了，然后呢在台北曾经有做过别的，然后后来就到越南，越南就做现在发展得非常好，
0: 是
1: 后来他好像跟我再继续保持联络，这太太在台湾有录了一张 CD 唱片叫我帮他播在联络的过程当中都没有联络得很好，所以后来就想要来接受访问了那我也没有再继续跟他follow下去所以就
0: 自己花钱录唱片，自己
1: 是不是我不知道OK 来继续安排歌曲还是怎样，
0: 好来安排歌曲，
1: 好
0: 我们来安排的这首歌曲叫做拉萨夜雨好吗，
1: 是的大陆的歌，
0: 是的
1: 听听看，
0: 好。

0: 萨夜鱼
1: 好，挺喜欢，
0: 是，
1: 好了，听众朋友夸奖我们的美白夸奖到不行了好，因为我们爱迪生美白是最近又有不一样，因为又提升了，
0: 是，
1: 又升一级了，嗯，价钱当然也贵了一点，但是呢，我本来就觉得它很贵，所以我不能给听众朋友再涨价了，不会涨价，你放心哈、哦，为什么会贵？就因为它采用的是法国 BSB 全球奖玻尿酸生态，好、哦，啊，法国的新亮白生态，瑞士的鱼子 DNA，
0: 嗯，
1: 好、哦，是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物，你知道吧？
0: 嗯，
1: 所以你擦，你在用它的时候，是不是不会过敏？
0: 对，
1: 过去的一种美白都会过敏，
0: 对呀、啊。
1: 现在你用我们的不会过敏，
0: 是
1: 放心，
0: 是，
1: 而且效果太明显了。
0: 而且呢，你在洗完脸之后，嗯、第一道你要使用的就是、
1: 就是、美白，
0: 高效净斑美白。
1: 对，好，所以听众朋友试用看看，两个星期就给你很明显的得到效果。
0: 是，
1: 那如果你今天是30岁、35岁以上，你就一定要再加，加什么呢？加我们
0: 的东西喽。
1: 对，要营养哈。
0: 爱迪斯提拉抗老精华。
1: 对，然后加两三滴，
0: 加两三滴的
1: 顶
0: 级鱼子。哇！
1: 好，这样子的话呢，把它和在一起之后，那再擦整个脸，哦，那个皮肤简直是亮到没办法形容、
0: 啊。
1: 尤其是美白跟爱迪斯提拉，以前你在用的过程，你有没有发现？
0: 嗯，
1: 你毛细孔变细了。
0: 是。
1: 真的。
0: 对。
1: 看不到你的毛细孔。
0: 是。
1: 真的。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用用看。
0: 其实这就是秋华姐平常保养的习惯和这个顺序。
1: 对，
0: 那她把它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你就发现，你过一段时间，你的皮肤也会变细、变亮。
1: 对，
0: 就像秋华姐现在一样。
1: 还好，但是现在是不太流行去用蜜粉
0: 哦，
1: 或者是你有出门的时候、哦，比如说你在家，如果没有要出门，记得。厚厚一层的那个保湿一定要用，
0: 那个
1: 不要用面膜哈，
0: 对，
1: 用我们的保湿，我们的保湿里面有玻尿酸，
0: 对，
1: 所以呢，你的皮脂下需要水分、
0: 嗯，
1: 它就一直在帮你吸，
0: 对，
1: 啊，你这个擦上去的这个保湿，
0: 嗯，
1: 把那个水分都吸进去，
0: 是，
1: 所以就不容易有细皱纹，
0: 不容易啊，真的，
1: 啊，那眼胶一定要用啦、啊
0: 哦，
1: 不要有眼袋啊，不要有鱼尾纹呐、
0: 啊
1: 啊，不要双眼皮，
0: 那个黑眼圈都有用，
2: 还有会有小肉芽，如果说你把你那些太滋润的保养品往脸皮擦，哇，小肉芽隔几天就冒出来。
0: 我印象最深刻，大概有差不多十几年了，
1: 嗯，
0: 有一个姐姐哈，
1: 嗯，
0: 我们的听众。他买那个我们的眼胶给他的弟弟用、
1: 嗯、
0: 他的弟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黑眼圈、
1: 嗯、
0: 结果他就买眼胶给他弟弟用、嗯、结果后来改善了
1: 真的
0: 他好高兴真的我记得这个好印象好深刻大概十几年前、
1: 哦、好像有有
0: 有有有
1: 所以你用用看我们的眼胶不会油、
0: 啊、
1: 所以才不会让你有哦，到了某一个年纪，你擦的太油，欧美多数都是用太油的那种眼霜所以到了中年之后
0: 嗯
1: 因为眼睛周围的皮肤构造跟一般的皮肤是不一样的，
0: 哎，对，
1: 它只吸收不会分泌。
0: 嗯，
1: 在这种状况之下，你很容易在你的眼袋上面就会长出肉芽出来。
0: 嗯，
1: 你知道吧？我们眼胶不会有这种问题，
0: 嗯、
1: 完全不会。
0: 是，
1: 好、哦，所以说用用看哈、哦。
0: 嗯，
1: 一瓶虽然是不大，15沫而已，可以用很久哎、嗯，因为只有眼睛周围嘛。
0: 是啊。
1: 嗯，啊，记得、哦、从眼头擦到眼尾，再
0: 往上
1: 提往上
0: 提一下哦。
1: 下眼皮也是一样，把它擦下面一点点，
0: 嗯、
1: 才不会让眼袋跑出来。
0: 对 对, 对，
1: 所以眼头擦到眼尾，
0: 嗯、
1: 往上提一下。好、哦，好，那出门的话，当然是隔离霜很重要。
0: 是啊，
1: 这是我们高矮人他们全一个
0: 全社区、
1: 社区的最爱。我们的这个不是净斑美白，我们的这个爱迪斯提拉不是讲错了，
2: 我们的矿物隔
1: 离霜了，我怎么了？
0: 卡住，
2: 因为它全部都有用，所以在想说，哎、欸，到底哪一个？
1: 好，这矿物隔离霜真的很棒，
0: 嗯、
1: 很透气，好、哦，这是最重要。
0: 是，
1: 然后用的也都是完全天然的，
0: 对，
1: 它叫矿物，大溪地啊里面的。矿物性都捞起来、
0: 嗯、
1: 本来是要做吃的矿物质、
0: 嗯、
1: 矿物的东西结果后来发现它太棒了、
0: 嗯、
1: 大溪地上面的那个山怎么都不会有还是亮晶晶的、哦
0: 哎、
1: 几千年还是一样所以他们发现这个东西是可以、嗯用来在保养方面的
0: 是的确、
1: 嗯、所以我们的矿物隔离霜 跟一般是不太一样的，不太一样。
0: 对，
1: 所以你用它就不需要再去擦什么蜜粉啊、粉饼，
0: 不用，
1: 你就擦这样，擦完之后让它自己吸收就可以了。那看起来就很亮，
0: 而且它修容的效果非常好，
1: 非常好，
0: 非常好。哎，试试看好不好？
1: 赶快哦！
0: 哎，
1: 02751991跟善事联络喽。好，好，来，
0: 来，李妍。
2: 好，我觉得借着这个机会呢，刚好可以顺势来跟大家聊一下。前几天呢，我不是有去店里面帮我妈妈买胶原蛋白？对，其实我妈妈一直有在吃我们的胶原蛋白，
1: 对。
2: 可是前阵子没有买，是因为呢，就有朋友很好心的送她别的牌子。
0: 哦。
2: 然后你也知道，他们这种勤俭持家的人就。

0: 就想说啊，那我先把人家送的吃完，我再来买我原本吃的，对不对？结果不得了了，他吃了人家给他的牌子之后呢，他就过一阵子发现，哎，为什么我脸上会长一些像粉刺一样的东西？
1: 哎呦，
0: 对，所以他就很纳闷，想说饮食也没有改变呐、啊嗯，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了、嗯？最近好像就是吃了别人给的胶原蛋白，所以那天呢，他就赶快很急哦跟我说。

0: 交给他，赶快带回来给我。结果昨天我就转交给我的亲戚要拿给他，哇，也是一样，下午又开始狂打电话给我说，啊，他有没有拿啦？我就说，啊，我要去跟他拿吗？还是怎么样呢？我就说，你不要紧张啦，他会帮你送到家，送到府，好不好？对，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哎，我们的胶原蛋白呢，你看，不管是我自己亲身试验我们的产品之外，秋花姐才是那个第一道，有没有？每一个都是自己吃过，哎，自己有效，然后分享给别人。那后面我们呢？自己试也觉得，哎呦，真的很不错哎！
1: 我特别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有一位她老公，
2: 哎，
1: 这个什么植牙，花了18万，现在到底怎么了？
2: 18万是植大概几颗？两颗？
1: 三颗？
2: 三颗还好，那就等于说一颗是6万嘛，对不对？我植也是6万啊，
1: 真的吗？
2: 我只植一颗啊，
1: 真的哦。
2: 对，那他
1: 植
2: 三颗哦，贵。但是有一些地方可能价钱稍微可以压到4-5万块，
1: 真的哦，
2: 对，
1: 啊，
2: 但是用的是哪一国的材料就不知道。
1: 结果他就讲了，他说跟他讲他就不听啊，他说胶原蛋白是吃漂亮的，怎么可能叫我老人，啊，男人在吃胶原蛋白，
2: 完全错误观念。
1: 你看他就跟他老公讲说，你看跟你讲叫你吃胶原蛋白你就是不肯，
2: 对，
1: 我的胶原蛋白就吃了以后就发现我连少许摇晃的牙齿都已经固定下来了，还没有吃多久，他说他吃2瓶而已，就发现他牙缝也慢慢看不出来那么
2: 起来了，
1: 那么的明显，
2: 啊，
1: 有年纪的，
2: 是
1: 所以牙齿牙龈会萎缩，
2: 对，
1: 萎缩的话你牙龈萎缩的过程当中
2: 就看到牙根了，
1: 牙根，看到牙根你的
2: 牙
1: 缝牙
2: 齿就不稳了，
1: 对，牙缝就会看得很清楚，所以牙缝看得清楚实在不太雅，你知道吧？
2: 对啊，
0: 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科普一下，很多人会以为吃胶原蛋白它会直接跑到皮肤，就只有对皮肤好，
1: 漂亮，
0: 但其实它不只是这样，对，基本上呢，胶原蛋白就是身体哪里需要它，它就会往哪里冲，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元素啦。所以你的重点也是说，我们的身体呢，你也要好好的照顾好，让它有一个好的环境去利用这些原料，有没有？所以你看他们的牙龈可以巩固，然后有一些人说，哎呀，他们的膝盖的这个软骨组织啊，也需要胶原蛋白的呵护，就是这么的重要啦。
2: 其实你看，像黏膜组织，我们全身有多少地方充满着黏膜组织？随便举个例子吧，你的眼皮里面，然后你的鼻腔里面，你的口腔里面，你的全身，你的内部，比如说
1: 都是黏膜组织，
2: 对，它
1: 保护你
2: 看不到的地方，其实呢它有很多的黏膜组织都在扮演它的一些功效，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吃这个胶原蛋白，
0: 是
2: 它除了黏膜组织可以帮你强化保护之外，还有结缔组织也很重要啊。我们以前看小孩子，他们在跑一跑就吧唧就跌倒了，然后他不哭也不痛，爬起来继续玩，就是因为他有胶原蛋白的保护。
0: 是，
2: 那我们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胶原蛋白流失啊，然后到了年纪越大，它退化的越多，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经得起摔吗？不行，一摔下去可能就是你的骨头啊就裂了，或许说骨头就碎了折断了，那这样的话你可能就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修养和复健，
1: 对，
2: 人家讲说伤筋动骨100天，如果说你刚好是伤在髋关节，你没有办法走路，你要卧床，我告诉各位，这是不是我讲的，医学的统计，一年卧床的死亡率20%-25%，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到，你要补充胶原蛋白，你还要补充跟钙有关的东西，
0: 是的，
2: 就是像我们的优
0: 固力
2: 这样的东西，这样才能够完整的保护，
0: 对对对，
2: 很重要，很重要。
0: 那最后还是想要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营养师有特别讲哦，你胶原蛋白要吃非常重要，每天都要吃，可是如果你的生活习惯不好，你就算吃胶原蛋白你也是吃心安的，假设说你每天就想说啊，我吃胶原蛋白，我吃优康宁就好，我照样去喝酒，我晚睡，
2: 哇，
0: 那我跟你说，你身体还是会垮。那如果说你觉得说啊，我有吃这些，然后我没做好防晒，我没有使用矿物隔离霜，你反而这样晒太阳，加速胶原蛋白的流失，也不好。那如果说你还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像是长期处于压力大，或者是你会抽烟，哎呀，这个也都是残害身体的。所以说，保健食品要吃，但是生活习惯我们也要调整好哦，
1: 收敛一点，
2: 真的，
0: 没错，
1: 乖一点。
2: 所以赶紧打电话给我们哈，27519911。
1: 天气如果好，来丽人物坐坐吧。
2: 哎，欢迎大家来，
1: 在忠孝东路4段。
2: 对对对，
1: 就是。

0: 搜狗的后面，
1: 是的，
0: 有柳公公园，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
1: 嗯，
0: 我们在5楼下电梯往右看，就会看到丽人屋，好不好 ？OK， 接下来安排的这一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呢？
1: 叫做《一代女皇》，好久没听了，
0: 对，好久没听的歌了，
1: 嗯。

健康就是财富，有了健康就有了一切。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得健康，活得精彩，应该是人生重要的课题。请与我们一起寻找健康的方法吧。欢迎收听健康门诊。

0: 现在进行我们的健康门诊了，刚刚打电话联络医生，医生啊，现在有一个麻烦的地方，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同样的状况，就是我们在打手机给人家的时候，他看到不熟悉的电话号码，他可能就不会回应，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刚刚打过去呢，他就是用留言的方式，这一点就造成我们现场节目，访问的人的困扰，你知道吗？还好，我就是之前跟那个公关有提醒过，
1: 对，
0: 我跟他讲，你提醒一下某某医生哈。今天2:40要访问，他可能是忘记了。好，没关系，那我再来打这个电话给他。
1: 好，其实呢，讲到这个电话部分，刚好我很有共感因为前几天我就看到来电有我不熟悉的号码。
0: 哎，你好，请问是朱医师吗？
2: 对。
0: 哎，你好，这个欢迎你上我们的节目这边是正声电台午后2:00，我是富哥，旁边还有丽妍。
1: 医师好，我是丽妍。
0: 谢谢。今天很高兴荣幸邀请到这个亚东医院急诊医学部的朱胜恩朱医师，要来跟我们谈一个我个人认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哈。因为过去多年来我访问这个亚东医院，我觉得他们在医学研究这一块领域做得非常好，我个人自己有发现也多次访问其他不同的一些主题。

0: 那今天呢，介绍的这个是跟 CPR 有关。大家可能会觉得啊，CPR 不就是直接按压然后急救吗？你以为那么简单吗？那你就错了。现在呢，有很多人讲说 CPR 应该按摩什么样的位置？从以前最早说什么按15下，然后吹2口气，到后来呢，改成说不用吹气了，直接按压就可以了。但是一直到后来呢，还变成说，甚至于有医生讲从背部按压就可以了。每个人的讲法都不太一样，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做到精准的按压，然后针对不同的这个个案来进行最有效率的一个急救？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那亚东医院呢，他们做了一个这个研究，然后还登上了非常顶尖的国际期刊，这一点要替亚东医院说声加油。这个主题叫做 TEE，这英文字母的 TEE，导引。精准 CPR，首先呢，请这个朱医师给我们这个卫教一下哈，就是说什么是 TEE，它如何来精准导引来做这个正确的 CPR，是不是给我们说明一下？
1: 好，TEE 其实就是我们叫中文叫做这个经食道的心脏超音波啦，就是它我们一般是那个这个超音波。心脏超音波，我们是从这个胸口、皮肤这样扫啊。那它这个是从食道扫，就是说我是把探头从嘴巴
0: 放进
1: 它
0: 去，
1: 放到食道。那我就是从等于是从体内来检查这个心脏。那它在体内它的整个成像的画质啊，因为它就更靠近我们的心脏，所以整个画质画面的清晰度。它会比传统我们从身体外面这样子扫会好非常多，对。
0: 哇，那这样的话，这个病人他来到医院的时候，可能他是处于休克或者说没有意识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就直接把这个探头，我是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样形状的探头，大小怎么样，直接大概是要塞到他喉咙的这个深处吗？还是哪一个位置？会不会造成他的一些呼吸上的一些障碍？
1: 它其实就跟做那个胃镜很像，它的长得就很像胃镜，只是胃镜前面是一个镜头，那它这个前面是一个超音波的，怎么讲，类似一个晶片吧，就是它是一个把超音波的探头做在胃镜的最前端，啊，我放进去以后，我就可以看得到影像，对，
0: 那
1: 哎，
0: 放进去
1: 对。
0: 以后，基本上看到那个影像是看到他心脏的一个情况，然后来决定怎么样去按压他的心脏的部位，是吗？
1: 对，我们配合按压的话，这个过去没有这样做嘛？过去它就只是
0: 直接按
1: 放
0: 压
1: 进
0: 了。
1: 去，对我就是按压是按压。那这个检查 TEE 它就是一个检查而已，它没有那么两个结合在一起。那会结合在一起是因为，传统的你说胸前的这个传统的心脏超音波，它不可能同时跟我们。CPR 都同时做嘛，
0: 对
1: 因
0: 呀，
1: 为它都是要占用我们的胸腔，而一个
0: 对，
1: 在一按压，它胸部会晃动，
0: 哎，
1: 所以我不太可能边扫，但是我现在我可以，我如果从体内的话，我就不用跟前面在 CPR 的手打架嘛，我就可以
0: ，OK，
1: 边做检查，我可以边 CPR，那这
0: 了
1: 时候
0: 解。
1: 我就可以边看到这个影像，那它。当然，它是一个影像，第一个就可以做一些快速的诊断嘛。我可以快速知道说，哎，他心脏怎么了？他为什么不会跳？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才是我们讲的说，哎，它可以提升我们这个 CPR，就是我们压他的胸口的，我们可以提升它的效果。那理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边按压的时候去。看他心脏的这些瓣膜，我们心脏里面有一些瓣膜嘛，他有没有顺利的打开？有打开就代表说，哎，我有把这个血液，我 CPR 的时候有把这个血液按压从心脏挤压出
0: 挤压
1: 去。
0: 出来。
1: 对啊，我可以看到说我手是不是真的压在他的心脏上面，我有没有压歪，我们压到他的肺部或压到他别的器官。那我可以很精准的，告诉压的人说，你左边一点，你往右边一点， 包就可以压得很精准，说我这里就是压在他的心脏，而且他瓣膜都打开
0: 啊，
1: 我就可以压出最大的血流量。
0: 是，哇，太棒了。
1: 那他可以甚至可以压到非常好，

0: 压你可以压到快要就跟一个正常人差不多，可能140、150的血压都可以压到。
1: 哇，真的是好棒。
2: 对，但是呢，我觉得 T 一真的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更精准的做 CPR 了。那我就有一个地方很想要问医生，我很好奇，就是说我们以前在学的 CPR 里面啊，他就会我们玩这个不是玩啦，我们操作安妮的时候，他会跟你说两个乳头中间那个位置，然后用你的手的那个手腕最下方
1: 根部
2: 去按压。那至于说这个位置啊，之前是怎么去定出来的呢？
0: 这个位置其实没有，它就是最早期其实就是一群，因为在最早期我们在应该说古早时代在发展这个 CPR 的技术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金石到超音波什么，大部分的人其实不知道自己压到什么。
2: 对啊，
0: 那我们石到超音波配合 CPR 这件事情是这近代的事情
1: 啊，
0: 所以从以前一直延续下来的说，这样子压，然后大家说好像也有效，那它只是一种经验的传承。它虽然说被写在很这个我们国际的这些 CPR 的教科书或指引里面，但其实它没有很好的证据去验证。
2: 对，
0: 那其实有食道超音波以后，我们会发现大概其实有一半的机会它是压歪的
1: 一半，
0: 它是直接压在我们心脏的出口。
1: 哦，
0: 也就是说你一压下去，其实它没有压到心脏就算了，你还把出口给压扁。
1: 哇，
0: 对，那当然这个是这近代我们才发现的，我们目前还在努力把这件事情，就是说看它能不能进到教科书的等级，那我们可能要开始去修改我们这个 CPR 的位置。
1: 哇，
0: 那慢慢的去改善这件事情，但是这一件事要进到教科书，它还要一段路啦，
1: 一段路。好像你们好像有做过这个实验嘛，就分组嘛，对不对？分成，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记得是分成两组，后来发现说有用这个 T 一，就是经食道的心脏超音波，然后再去按压的话，它让这个患者的血液循环的表现是好于这个传统的 CPR 哦。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就是说每一个人可能在按照以前的按压，每一个人的这个依照解剖学原理，他的心脏位置可能不同，等于有一点在摸索瞎子摸象的感觉，对不对？那现在 TEE 的介入，等于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嘛？
0: 对。过去我们其实不知道你压到什么了，
1: 对嘛？
0: 对，你有些人他是用影像去算出一个平均的位置，但是平均的位置，平均心脏偏左偏右偏哪里，这终究没有办法适用于所有的人。
1: 对，
0: 我现在有影像工具，我可以100%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压在心脏的位置，确保每一个人的瓣膜都是开的，出口不会被压到，就是这个是 TE 它的功效了。
1: 是是是，
0: 对，那当然因为它是多做了一个这个比较高阶的技术，所以其实它要普及目前是还要花点时间呢。
1: 我想
0: 就是对于外国人他们也有在询问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其实在一般 CPR 的团队，甚至你要到民众，他们可以知道我压的对不对，这个可能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这也是大家下一阶段我们医疗上要突破的点。
1: 对对对
2: 对，我觉得医生好厉害，他刚好把我刚刚很想要问的问题讲完了。因为听完很多 TEE 很好的地方之后，我脑袋就冒出一个疑问是，那这样子，那目前 TEE 引导虽然说可以知道它很好，它可以帮助很多进步的地方，可是它一定还是有某些限制的点。刚刚有提到说可能会是训练方面是一个蛮大的限制跟挑战。那医生觉得还有哪些地方可能也会是他目前面临的挑战之一呢？
0: 大部分情况下其实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限制了。那唯一就是说，如果他患者本身可能如果他食道或者说他胃曾经有什么状况开过刀，或者他曾经长过肿瘤，那这些人大概比较不适合这样子去做。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其实我们没有说什么

0: 样是他不能特别去做。那唯一比较大的阻碍其实就是他毕竟是一个需要训练的技术啦、嗯、
1: 是，
0: 那他有大部分情况下他是需要还要一台机器，所以他会比较第一个昂贵，那多了一个高技术的人员在现场。
1: 嗯，
0: 其实在一般的医院里面、嗯、你小型一点的医院他就没有办法配合了。
2: 嗯，
0: 那更不要讲说他在医院外面，那当然目前我们是有尝试带到医院外面啦，就是跟我们这个消防局
1: 对
0: 去做配合，说我们把机器带到外面、嗯、那当然这个终究还是一个研究啦。
2: 嗯，
0: 他要再普及就是要还要很大的努力去做到这一点。
1: 这个医生真的很厉害，把我要问的问题也回答完了。
2: 真的对不对？我也是
1: 我刚刚就是在问说这个消防局这个 EMT 他们是救难的第一线，那有没有办法普及把他的机器啊变小，然后带到外面去救那些欧卡的病人、
2: 嗯、
1: 要不然你说这些已经休克的病人他到院前他就已经欧卡了、嗯、那你再去施做这个 CPR 那可能就比较慢了啊。所以说呢刚刚医生已经回答完这个问题。那所以说目前我要问的就是说目前的急诊医学部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急救的一个机器还有设备嘛、嗯、现在已经开始在介入了对不对？
0: 对对对，我们其实从2019年就开始做、
1: 啊、
0: 那到现在其实已经好几年了、嗯、所以应该
1: OK
0: 大部分的医生是熟悉这个技术了、
1: 啊、OK
0: 对，那我们也期待它变成我们医院的这个部门的一个特色，所以
1: 是
0: 有努力在做这一块。
1: 对对
0: 对，
1: 而且他们好像你们统计过哈，说光新北一年好像就有2000多例这样的一个好像状况，对不对？停止呼吸的问题，停止心跳的。
0: 你新北差不多一年约2000个，
1: 约两千个。
0: 对，那我们亚东刚好就可能地缘的关系、嗯，我们就非常，我们应该是全国接收这个心跳停止患者
1: 最多
0: 的医院了。对，大概新北三分之一的患者在我们这边。对，
1: 那有没有可能？
0: 我们当然经验性特别好。
1: 了解，
0: 你说
1: 有没有可能把这一套这个技术，还有这个机器，然后救助的这个方式啊，就是完全让其他的全国的这些医院通通都适用，有没有可能？
0: 有，当然这个是有在努力啦。其实台湾目前，我们这样子努力的推广，那全国目前好像有15、16间的医院的急诊有这个设备。
1: 哦，太好了。OK。
0: 那当然有设备，下一步是要人员都要
1: 人员、啊、对、啊、
0: 对，就是普及就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了，因为你要确保每个人做到一定的品质。
1: 对。
0: 可能要花非常非常多年，对，不是只是买个机器而已。
1: 没错。
0: 对，
1: 要学会操作。然后还要熟练，这个人员的配置要足够，这些都
0: 是
1: 问题啊。
0: 那 CPR 又是一个比较匆忙，
1: 对，
0: 比较也不叫混乱，它是一个匆忙的场景。
1: 是是是。
0: 你又请一个人搬了一台机器过去，他的技术也必须要到一定的程度以上。嗯、其实他会比在一般，譬如说我在开刀房发展新技术，
1: 嗯哼，
0: 或在病房弄一个新药或什么，他又会更复杂，更难一点。
1: 嗯哼，
0: 对，所以也许再过一阵子。
1: 是，太好了，太好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要对这个任何医院里面的急诊医学部门的这些医师啊，要致上敬意，因为现在你看这个人家讲说医学界现在医院里面五大皆空啊，在选择科别的时候，有很多科别他们不选啊。他们去选择比较轻松的，不会有医疗纠纷的一些科别，那会选择急诊医学的基本上都有一种使命感，有一种救人的那种天职，他认为说我当医生我就是要救人，所以说我才会讲说要对你们致上崇高敬意。因为我一个同学，他的小孩也是在医院里面，然后他也是选急诊科， 那个时候呢，我同学他们夫妻两个呢也是不解，因为做父母总是希望自己孩子在那么辛苦的单位工作，医院其实蛮辛苦，环境也不好，然后呢你还要去选择急诊，那这样的话，这父母总是会有一点脸上三条线，就替他觉得太辛苦。那我就劝我同学，我说你的小孩啊，是非常好的，有菩萨心肠，他想要救人。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起心动念，我们就看得出来了。所以说，家里面我们在奉劝我们所有的父母啊，家里面如果有小孩，他自己本身很优秀，条件很好，也当了医生，他选择科别这方面，你就尽量尊重他的选择吧。那我们今天啊，非常开心能够访问到亚东医院急诊医学部的朱胜恩朱医师，你的名字又非常的好，这个就代表说你带天命啊。好，我们谢谢朱医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啊，
2: 谢谢朱医
1: 谢谢，拜
2: 师。
1: 拜。
2: 谢谢，拜
0: 拜。
2: 拜
0: 拜。
1: 好，哎，还不错啊，他讲话还是慢条斯理的，感觉蛮沉稳的一
2: 个
1: 人。
2: 很有头绪，对
1: 啊。哎，他名字又很好哦，他姓朱啊，名字叫圣恩，圣上隆恩。
2: 哎，圣恩浩荡。
1: 对对对，这名字很好。
2: 对。
1: 哎，不错不错。好，那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啊。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公司的服务电话是27519911，跟你介绍的那些产品呢，对于预防保健来讲的话，都是非常非常的好
2: 的。
1: 你自己试试看。我们其实讲再多，不如你自己啊，找一个你需要的产品来试试看，一段时间你就知道，诶，这个产品它会说话哦，它对我的这个身体状况有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改变，你自己会知道哈。
2: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安排的这一首《我跪在佛前苦求》，求什么呢？因人而异啊。

0: 好听的歌曲。
1: 嗯，在佛前跪、啊、
0: 我跪在佛前苦求。丽妍、嗯、你曾经有跪在佛前苦求什么吗？
1: 我有小时候被罚跪在神明厅而已，但我忘记为什么我会被罚跪了。这也算是一种吧。对，
0: 你是为什么罚跪你还记得吗？现在
1: 我真的忘了，但我只记得就要跪在那边，然后开始
0: 被你妈罚跪还是被你爸？
1: 那一次应该是

0: 该是爸爸，
1: 哎呦，
0: 因为妈妈会直接，我们小时候的家教是有点小体罚，不太好啦，小时候妈妈的话应该是直接棍子就来，对，
1: 哎，
0: 只有爸爸会用这些奇怪的方法。
1: 对啊，我就记得好像你爸爸是一个暖男嘛，
0: 对，
1: 我听你这样的言谈之间，
0: 对，我们都说他是活菩萨。
1: 对啊，他应该不舍得打你，
0: 又没有头发，有没有，看起来就像一个弥勒佛一样。
1: 哎呀，真好，
0: 对，我们还会在那边念心经啊，
1: 哦，真的，
0: 对，但其实他也没有真的要你跪很久啦，因为大概吓唬你一下，小朋友嘛，
1: 是是是，
0: 被吓了就不敢了，所以就站起来了。
1: 了解，嗯，不错不错。所以我这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呢，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讲说佛心，佛心，我们刚刚听的是我跪在佛前苦求嘛，
0: 对，
1: 他没有跪在佛前求什么，他去做佛或是菩萨会去做的事情。
0: 哦，
1: 有一对夫妻哈，好像是住在七堵吧，然后呢他们有一天呢在路上下着大雨，他捡到一只鸡，一只鸡被淋成落汤鸡，那个鸡很容易死，你知道吗？小时候我们家养过鸡，我知道，只要一个寒流来了哈，你到第二天看到那个鸡眼睛爱困爱困哈，然后有一点摇摇晃晃站不住，他就很快就死去了。
0: 你模仿得很像，
1: 真的是这样子啊。你在乡下宜兰你应该看过，
0: 所以我刚刚说你那个神情模仿得惟妙惟肖。
1: 我们家养过鸡，小时候很好玩。结果呢他们这对夫妻啊，姓陈，捡到一只落汤鸡，回家就把它急救，急救，然后呢当然就把它弄干啊，给它温暖啊，
0: 对对，
1: 给它这个营养啊，它就活起来了。活起来之后呢就跟着他们哦，这动物有灵性，
0: 有哦，
1: 就跟前跟后，你知道吗？结果那个他们两夫妻觉得好可爱，然后呢就把它当宠物养，
0: 是，
1: 然后每一次要出去玩就抱着这只鸡，
0: 哦，
1: 然后呢比如要上车他就装在一个宠物箱，宠物笼里面，很可爱啊，结果呢已经坐过好几次火车到不同的地方去玩，结果也没有被大家阻止啊，结果后来这一次他们大概前两天啊要去瑞芳玩，从七堵啊要坐到瑞芳，结果也是装在笼子里面带上车，结果却被那个站务员发现了，
0: 哦，
1: 哎，不行不行哦，你不能带鸡上车哦，
0: 可是都装在提篮里面了呢。
1: 对呀，可是呢他们法规明确规定，
0: 哦，
1: 鸡是不行的，
0: 嘿，
1: 鸭也不行的，
0: 啊，
1: 只有几种规定的，比如说
0: 狗啊，
1: 猫，狗，兔，还有鸟，
0: 哦，
1: 还有鼠，这个鼠是不能是家里面的老鼠哦，也不能是田里面的什么田鼠啊，田鼠啊，通通不行，一定是那种宠物的那种，像是天竺鼠，
0: 对，
1: 那种才可以，
0: 三线鼠，
1: 对，还有乌龟，乌龟也可以，这个是明文规定的，所以说那个债务也没有错，后来呢他们就发生争执了，发生争执之后呢就人家就报警了嘛，铁路警察就过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然后债务员就讲说上面规定，明文规定不能够带鸡，你即便有笼子装也不能上车，是这样的，
0: 对，
1: 结果警察知道了，我们一定要依法行事嘛，
0: 是，
1: 就劝这一对夫妻说真的不能带鸡上车了，
0: 对，
1: 结果那对夫妻就不晓得该怎么办，有一点扫兴了哈，从瑞芳他们好像要回七堵，结果后来那个警察也是佛心来的，就直接讲说那这样好了，先生啊你就坐火车到七堵去，我们开警车带你太太和这只鸡到七堵跟你会合，大家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要把夫妻两个拆开，
0: 对啊，
1: 先
0: 生
1: 为什么要坐火车，因为先生坐轮椅，先生坐轮椅，当然警车没有那么多空间了，所以就让他坐火车，那火车是可以，轮椅可以上去的，
0: 是啊，
1: 所以说先生就坐了轮椅然后上火车，然后到了七堵，然后下车他们就在七堵站就会合了，所以你看这个警察是不是很辛苦，
0: 对呀，
1: 平常要做的事情除了要抓酒驾抓毒驾，
0: 对，
1: 然后打击犯罪之外，然后还要值夜班，
0: 对，
1: 所以有很多的警察身体受不了，
0: 对，
1: 然后过劳死的也
0: 有
1: 一些，很令人遗憾，都很年轻嘛，
0: 啊，
1: 最近也有对不对，所以说呢警察的压力非常非常大，那还要去做这些帮助人民的事情，
0: 是，
1: 以前在大学联考的时候，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了啊，因为现在少子化，然后也没有所谓的联考了，只有什么学测吧，
0: 现在学测跟分科考，
1: 跟什么指考是吧，
0: 对，现在改分科了，
1: 对，然后呢以前大学联考就是这么一个考试啊，
0: 是，
1: 然后考生大概动不动就超过10万人10几万人呢，很多人。

0: 那然后呢，有人忘了带准考证，警察就开警车或者骑摩托车，带这些考生，然后呢，奔赴考场。让他们不会误了考试时间。你看，这是我们的警察在做这些事情，然后消防队员也是一样啊，什么捕蜂了、捕蜜蜂了啊、
1: 抓蛇
0: 抓蛇了，还有帮一些女孩子抓蟑螂了。结果后来被批评了，那女孩子你干什么？你在外面租房子，然后你连个蟑螂你都没有办法解决，你还要出动消防员报警，然后叫消防员来帮你打蟑螂。结果后来消防队就说以后我们不做这个事情。
1: 对，打蟑螂这个有一点太……
0: 有一段时间，消防队也是讲说我们能不能不要去抓蛇、捕蜂，那个交给其他的专业人士去做，然后呢，我们去执勤。是救灾的工作、救难的工作、救火的工作，行不行？所以我告诉你啊，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应该要给警消人员加薪，
1: 是啊，
0: 包括你说像军也是一样啊。你现在动不动大家就担心之后会不会发生战争，如果发生战争的话，你没有给人家多一点的报酬或者加急，他怎么可能去卖命呢？
1: 对呀，
0: 有一句话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是
1: 是。
0: 吗？而且他们都是。捍卫国家安全的人员呢？
1: 对，
0: 为什么要那么的苛待他们？
1: 是
0: 你
1: 啊，
0: 多给他们一点薪水又怎么样
1: 劳
0: 呢？
1: 苦功高的人，
0: 对呀，所以说呢，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警察，
1: 是，
0: 就是这样，他佛心来的，
1: 佛
0: 一定
1: 心，
0: 是他当下自己自主做这个决定。所以
1: 对，
0: 我在这个地方给那位远景啊一个大大的鼓励。我不
1: 对，
0: 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他是代表全体所有的警察在
1: 是，
0: 做佛做的事情，
1: 对，
0: 都是佛
1: 给
0: 心。
1: 他一个赞。
0: 对，所以说你在佛前你不必跪求什么，你只要学佛的精神去帮助别人就可以
1: 这
0: 了，
1: 是重点，
0: 这才
1: 一
0: 是
1: 个
0: 重
1: 善
0: 点。
1: 的循环
0: 对对对对对，好，秋华姐回来了。
2: 不好意思，今天有好多事情，我这个洁癖的个性很糟糕，昨天也是，今天也是，就比如月底我一定要处理很多事情，比如说你们拿的薪水都是在30号，对不对？
0: 这一点是非常值得鼓励的，因为秋华姐从来没有拖欠过，真的很厉害，
2: 都
0: 秋华
2: 是
0: 姐。
2: 我都30号就
0: 而
2: 发薪
0: 且，
2: 水，嘿，然后呢，
0: 对，
2: 一号我就要处理很多，30号没有处理好，一号我一定要处理很多事情。
0: 对对对，
2: 像刚刚我就是跟上海联络，
0: 还有，
2: 刚好半年嘛，半年的
0: 房
2: 租，
0: 租，
2: 哎，然后呢，一直都放在那个经纪人的手上，然后他是很好，已经帮我，不是经纪人了，他也没有拿我什么费用，只不过我过意不去，所以呢，我就把那个。因为租的人都不需要，因为他前面已经有捷运站，所以车位都不太需要用，所以那车位呢，我就说你拿去租，租多少钱，那个钱就给你，属于你的，就这样子。
0: 是是是。
2: 听说我问我干女儿，干女儿就是张树林的女儿，我问她说，哎，梅丽华，那个车位如果要出租的话，很大的车位，出租的话大概多少钱？她跟我讲，哎，还蛮高的价钱，所以她。讲良心话，他帮我出租的房子，应该也有在这中间有赚钱。为什么？因为他合约都没有给我看呐、你知道吗？我都没有看到真正的合约。不过他很有信用，就是到现在为止，
0: 是是是，
2: 这十几年来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安定最好了。
0: 蛮好蛮好。
2: 对呀、啊，所以刚刚就跟他联络，跟他讲说。这半年所有的费用扣掉之后，每一个月剩多少钱等等的钱，帮我结算一下，所以帮我怎么讲安排一下，我要做一些安排，然后赶快再联络一个银行，
0: 是
2: 我常常有来往的一个银行
0: 啊，
2: 叫华裔银行，也是台湾好像有投资，好像有跟台湾合作，
0: 所以收到的房租就直接进入那边的那个户头。
2: 没有，我就跟他讲说，你帮我汇过去。
0: 汇到
2: 那边。然后我就跟那边的那个一个吴小姐，哇，她跟我很亲热，很好，然后叫我孙妈妈，非常客气，然后就跟我讲，哎，我就问
0: 他，你跟他讲，现在已经没有孙妈妈了。现在是周女士
2: 她每次都这样叫我。不是的，最重要是因为之前都是小虎在跟她联络。
0: 是。
2: 好了，他就跟我讲，他说利息真的很少，很少。然后现在一年期的才1.3%，
0: 那么低哦？
2: 对，这么低，你看看。
0: 大陆哎。
2: 对啊。
0: 大陆以前很高哎。
2: 现在就不是啊。一年哦。才1.3%，如果是3年才1.9%。 你说，
0: 嗯，
2: 我真的很想拿回来，
0: 嗯，
2: 买这个 ETF。

0: 那就拿回来算了。
1: 没有了，算了，没关系。有时候就是说，你难免要预防一些什么其他的费用嘛，都放在国内也不好吧？
0: 是。
1: 那我也没有那么多钱，稍许分散一下，就这样子啊。嗯，结果
0: 真的是心思细腻。但是也很辛苦，就要想这些事情很累，你知道。
1: 而且都是我一个人在处理。
0: 但是相对来讲，现在这个时代又幸福了。你讲到说以前古时候啊，有一些员外啊，或者地主啊，有很多田地嘛，然后他自己没有耕种啊，他就租出去，租给佃农，有没有？台湾早期也是这样啊。
1: 对啊。
0: 然后呢，就像那个台湾的早期的戏剧演的一样，这个员外就叫管家哈，去收租了，大概半年还是几个月，他就背着一个背包就下乡去跟那个佃户啊、佃农啊去收租金呐、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个时候是充满危险呐、那个时候是治安还不错，但是你要放到现在，你直接去收现款，这个东西其实充满危险。
1: 不用去收，人家帮你汇到你的户头。
0: 所以说，我说现在这个时代是不是很方便？
1: 真的，
0: 是很安全了、
1: 然后我就问那个吴小姐，问她说、这个利息，她说很不好，很低，好、我说那很低，是低到怎么？你讲给我听。刚刚那个，他说不过是妈妈，我跟你说，有一个更好的方式。这更好的方式就是你用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
0: 啊，
1: 这样一直自动转，也一样是1.3。他自己自动一个星期之后，他自动又转下个星期。你没有如果要领走的话，我说这不错哎。他说也是一样。1.3，但是呢，你随时一个星期要领的话，提早一个星期来跟他说节约的就 OK 了。他教我这个方式，刚刚在教我，
0: 是
1: 他用怎么样处理这样子，在教我。哎呀，你看，我真的
0: 日理万机，
1: 没有啦，
0: 秋安姐。
1: 其实以我这个年龄，可以什么都可以不要管了，对不对？
0: 但是又不行哦。我觉得什么都不管的话，到时候可能又有其他的问题产生了，
1: 难免，
0: 对不对？
1: 因为像这些都蛮细腻的，
0: 是
1: 你们，
0: 但是可以帮你多工处理，然后你可以动脑筋，你脑筋活络，你就不会有失智的问题。
2: 再加上有用，
0: 你有在吃我们的 B 群，那就是加倍的好啊！
2: 没错，
1: 从来没有过有像我们 B 群这么好。有听众告诉我们了，他说到药房去问价钱，跟你们差别在哪里？结果呢，问不到。有什么姜黄素在里面？维生素 B 群没有姜黄在里面，还有鲜金没有，都问不到。人家这个一听到说哈，是哪一家做的？怎么会有鲜金跟姜黄素在里面？
0: 对呀、
1: 你看，
0: 还有大蒜精，
1: 对，
0: 还有一些那个微量元素。
1: 对，现在在外面绝对找不到，因为申请不出来了，不容易的。
0: 对，
1: 食品这是食品，不是药哦、你知道吧？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尤康宁跟尤古里照顾我很多，
0: 是
1: 我最近你知道吗？人在发烧，我发烧过后，我照样走跑步机，
0: 体力没有受影响、
1: 因为我担心影响啊。
0: 结果没有。
1: 没有影响、因为我有在走嘛。
0: 是。
1: 结果呢，再来坐下来，只要我洗手间出来，就是我的这个。脚踏车，坐着踩脚踏车，从我洗手间出来就可以直接坐在脚踏车的位置，还可以直接可以看到电视。
0: 哎呦，
1: 然后呢就在那里踩脚踏车，
0: 真好，
1: 踩，我最近已经可以踩到600
0: 哇，900啦，
1: 今天踩900，
2: 好厉害啊！
0: 上次不是说600？
1: 对，
0: 你太快了，秋花姐，哪有这样的？
1: 我膝盖 OK 啊，
0: 你就600，你就600维持一段时间，再慢慢进到700、800这样，哪有一下跳900的？
1: 人家没事啊，因为我才300，踩了3次。
0: 哎呦，
2: 那下一次就1200了。
0: 对啊，
2: 3333，
1: 并不是直接。
2: OK，
0: 你是慢慢循序渐进嘛？
1: 就是300、300、300次，
2: 300下，然后做了3组。
0: 好吧，好吧。
1: 进去洗手间出来我就踩了。进去洗手间出来我就踩了。
0: OK，
1: 就这样子啊。
0: 好，
2: 也是一种复健。
0: 不错。
1: 对啊，我不这样子的话怎么办？我。没有办法，都没有走路啊。
0: 对，
1: 不行啊，对不对？
0: 是了，
1: 腿会完全没力。
0: 是怕你太累一次。
1: OK。
0: 消耗太多体力。
1: 今天反而精神好。
0: 做完
1: 运动反而精神好。
0: 哎，这个
1: 因为早上也吃了不少该吃的东西
0: 啊。
1: 对，
0: 太好了。
1: 尤康你也吃了，
0: 是
1: 尤古里也吃了，尤古里现在吃的都是吃9颗。
0: 吃9颗，对啊，我知道。

0: 之久
1: 可，已经好一段时间了、哦。
0: 对，因为膝盖担心嘛，
1: 嗯，
0: 因为我现在没有肉可以保护我的膝盖，
1: 对，
0: 所以我必须要认真吃我们的优谷力，
1: 完全靠产品，
0: 因为里面有五谷三宝在里头啊。
1: 对呀、
0: 啊，你看看又有玻尿酸，
1: 对，
0: 不然我现在膝盖完全没有肉。可以支撑呢。
1: 对，这种产品里面要找到玻尿酸不容易啊，很少很
0: 好，没有人，没有人会这样放的啦，
1: 因为成本的问题。
0: 对呀、啊，然后又假如说真的你有走多了或者爬山了、啊、等，膝盖会痛。
1: 对，
0: 那我们里面有一种叫做猫爪
1: 藤。
0: 嗯，这是秘鲁的国宝，
1: 是
0: 它草药来的，你放心，止痛消炎很棒、嗯。最重要的是我们里面也有钙，这个钙呢，你差不多是55岁以前的，你 OK。
1: 对，
0: 55岁以后你一定要加3颗，
1: 多加一点了。
0: 嗯，这是49颗、嗯，好不好？我们一瓶是360颗，是不是？
1: 360颗，对，一次就是6小颗嘛。
0: 哦，两个月呢？
1: 两个月啊。
0: 啊、哦，我现在想不起来，这样子吃两个月吗？
1: 对啊，
0: 一天
1: 60天呢、
0: 啊？啊，对，
1: 66360啊。
0: 那60天，
1: 对
0: 对，
1: 对啊、
0: 66360，
1: 哎，对对对，
0: 好会算、哦，
1: 没有，
0: 我怎么一下子
1: 一下卡住了？
0: 卡住了，
1: 哎，
0: 两个月份，
1: 对，
0: 跟优卡林都是一样，
1: 所以这个
0: 1980
1: 太高了，
0: 1980
1: 啊，对对对，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的电话记住、啊、
0: 最重要，里面还有镁跟 D3，
1: 你看看，
0: 镁跟 D3
1: 是
0: 镁对身体健康很重要、
1: 哦，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0: 它扮演在你身体上重要性，
1: 这个矿物质
0: 真的是
1: 太重要，太重要了，嗯，
0: 棒、
1: 哦，好了，记住我们的电话27519911。
0: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1: 来安排江蕙的歌曲好吗？
0: 好啊，江蕙很少播耶、哎，
1: 好久没听了。
0: 这首叫做什么？
1: 这首就是风
0: 水
1: 后呀嘴，哎，
0: 播归播，不要下雨哦。
1: 哎，不会了，不会。

0: 千万不可用酒来麻醉，
1: 酒来麻醉啊，
0: 还得了？
1: 开玩笑，
0: 千万不可哈、嗯，酒会穿孔，把你胃穿洞。
1: 所以说那个胃黏膜哈，我们要强化它，
0: 嗯、很重要，对，一定
1: 要强化它的
0: 胶原蛋白，
1: 胶原蛋白真的，
0: 吃鸡吃出来。是啊，吃了一瓢半。
1: 像我们这个酒精哈、哦嗯，如果说到了我们的胃，我们食道里面全部都黏膜组织嘛，一直到胃啊、肠内部都是。嗯、那酒精穿透胃那个胃黏膜的速度非常快啊，嗯、
0: 真的。
1: 所以说大家
0: 一
1: 定不要随便，
0: 一定要记住啊、哦，
1: 随便乱、
0: 这个、
1: 喝太多酒啊。
0: 酒不是开玩笑，它不是
2: 酒不好。
0: 因为它只有会让你人变。糊涂掉了，
1: 哎，对， 对， 对，
0: 真的没有对你的更好的，
1: 对神经系统也是会伤害
0: 的，真的。嗯，好了，跟听众朋友还是再度的分享一下，因为听众朋友常常会打电话来跟秋华姐说怎么办，媳妇到现在都不生小孩，
1: 啊、哎呀，
0: 结婚都已经三年多了，嗯，都不生小孩，我说是她不肯生，还是一直没有怀孕？你有没有问她？
1: 哎。
0: 他说我不敢问啊，怎么办、哦、所以不妨你就当作他是因为怀孕不了
1: 不孕，
0: 你不要、嗯、不要去讲他是故意不生，好，你就讲他说你是不是睡不好，
1: 对，
0: 问他、嗯、他如果说他跟你讲说是、哦、睡不好就会有没有办法怀孕的机会，你知道吧，
1: 有可能，
0: 对，这里就提早，这里就有提到说女性缺乏睡眠就会造成不孕跟流产的几率特别的高，而且想怀孕的女性又不能吃安眠药，
1: 对呀、啊、
0: 对不对、嗯、那怎么办？所以呢，沃克那本书里面就有说了，所以说如果这本书不停在交代说睡觉睡觉是多么的重要，重要就是说你睡不好不但你容易患了什么阿兹海默症跟失智症、嗯、寿命也会减短，
1: 会，
0: 这是肯定性的，
1: 是的，
0: 睡眠会睡眠会影响你的寿命，
1: 因为不只是阿兹海默啊、嗯、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不好的疾病、啊、
0: 对，问题很多，
1: 对、啊、
0: 所以不能睡不好，嗯嗯，拜托你们能够让你长得漂亮然后又让你睡得好的、嗯、你怎么不去吃呢？
1: 对对啊，
0: 所以什么现在有什么外泌体、
1: 哎、
0: 也是一样的东西，也是胎盘素，
1: 太贵，
0: 嗯，三十羊胎盘就是只有我们在卖啊，没有人在卖，现在的新提出一个名字来、嗯、叫做外泌体，
1: 外泌体
0: 贵到离谱，好了，我们现在一样的，到以前到现在都一样，以前有卖得过1680，对不对，嗯，然后现在1980而已，一个月份，嗯，里面不只是只有膳食羊胎盘，就是羊的胎盘以外，最重要的里面有芝麻素，
1: 嗯、
0: 哦、还有西番莲，
1: 是，
0: 好、哦、那帮助你的睡眠，那基本上胎盘素也有稳定中枢神经的效果，
1: 嗯，
0: 本草纲目里面就已经有记载，
1: 是，
0: 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看一看，好、嗯哦、每天都吃，不管有没有帮助到你睡眠，至少让你漂亮，
1: 对，
0: 更年轻，
1: 是的，
0: 我到现在为止人家都说我比我实际年龄真的年轻多了，
1: 的确如此，
0: 那我吃了20几年的胎盘素难道白吃吗？
1: 对呀、啊、就是啊，
0: 原因就在这里，嗯，我比实际年龄要年轻，我手上没有这个老人斑，
1: 是没有，
0: 这应该就是我们膳食羊胎盘的效果、嗯、没有别的，认真吃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刚开始吃2颗，
1: 是，
0: 好不好、嗯、吃2个礼拜之后，你如果在吃安眠药、嗯、你大概安眠药可以减半，
1: 是，
0: 减半、嗯、好，然后再继续，如果可以再继续的话，继续再吃2颗，整颗安眠药可以替代掉、嗯、如果没有吃安眠药的人呢，你大概吃2个礼拜之后都吃2颗，你大概就能够睡觉时间呢就能够慢慢进入睡眠了，
1: 对， 对，
0: 就会睡得比较稳，
1: 是的、
0: 哦、然后就可以改为吃1颗了、嗯、那你要继续吃2颗我很欢迎，
1: 哎，
0: 吃1个月的2颗效果真的

0: 特别好，
1: 是
0: 好啊，之后你再吃一颗，
1: 对，
0: 那、啊、真的很棒。
1: 像秋花姐自己就吃两颗嘛，
0: 对，我现在都是吃两颗，
1: 对呀、
0: 啊，因为我有年龄了，而且我又想爱漂亮，不想老。不想脸上有皱纹，
1: 对对对，
0: 就是前天嘛，就是有一点发烧嘛，
1: 啊，
0: 所以呢，前两天呢、啊，有点发烧，结果呢就饭量就没那么好，就发现法令纹比较明显哎、啊，
1: 真的、啊，
0: 这个我就已经不能接受了，
1: 还一两天呢，
0: 三天了，三天，我就无法接受我这个法令纹看起来比较深，
1: 哎呦，
0: 真的我没骗你。我现在对自己很
1: 要求严格、啊、
0: 要求严格，
1: 这是纪律啊。好吧，
0: 好
1: ，OK， 来讲一讲这个。你刚刚讲睡觉，
0: 嗯，
1: 睡觉现在对欧洲人来讲的话是一种奢求，因为他们太热了。整个欧洲在一个大火炉里面已经热死超过千人了。
0: 好可
1: 很可怕，你知道吗？这个热浪一直笼罩在整个欧洲，很多国家通通
0: 都四十几度。
1: 对，四十几度，这种天气怎么过得下去？后来他们就调查了，说英国他们的旅馆的订房率大增，甚至于很多家都客满，每天都客满。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他们的居民哈，家里面有 baby， 有婴儿，他不能让 baby 在那么炎热的天气底下在那边哭闹。没有办法睡觉，那另外还有一些家里面是有老人家，
0: 是
1: 可怜的是那个老人家，
0: 对，
1: 老人家有的时候呢，他没有那个能力或没有多余的钱去住那个观光旅馆，因为欧洲观光旅馆又贵，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就硬着头皮啊，然后睡也睡不着，就吹那个电扇，吹出来都是热风，老人家就慢性病，
0: 他们比较
1: 容易发作
0: 嘛，
1: 他不装冷气的原因。就是今天有人就调查就分析了嘛，说欧洲为什么他们不装冷气，有几个原因。第一个，过去几百年来欧洲的天气稳定，然后呢都很凉，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并不热，你只要打开窗户它通风，它其实有的时候晚上，
0: 过去啊，现在不一样啊，
1: 所以啦，我说过去这几百年来他们的天气相对稳定，可是最近这几十几二十年来，
0: 对
1: 这个暖化的问题非常严重，所以说呢他们一下子就来不及嘛，要装也来不及装，再加上第二个，他们的电费和安装费非常贵。
0: 哎，
1: 你看他们的电费啊，美国他的家庭有冷气的比率90%，那欧洲只有20%的家庭有冷气，其他的80%都没有装冷气。那一来就是他们的电费比那个美国要贵几乎一倍。
0: 真的吗？
1: 美国的电费是欧洲的一半。
0: 哇，那我们真的太幸福了。
1: 然后安装的费用又非常贵，因为这个不常见到的家电嘛，那现在你要安装，可能他还要去了解怎么安装、学习，这些都需要花费很多的成本。所以说呢，第三个原因是什么？房屋的结构，你知道欧洲都是老房子，它的结构有一些都100多年的，你要怎么装？政府还规定你哦，就是说，哎，我们现在要节能减碳，你装冷气的话是制造碳排哦。所以说呢，你这个房子又超过100多年，我们政府要列管，你不能随便乱破坏、乱装冷气哦。有一些会把你的申请打回来哦。
0: 哎呦，真是的！
1: 你看，连
0: 装冷气都要申请。
1: 没有错，没有错，这就是法规限制。人家市容漂亮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要兼顾市容，要拼减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又是老房子，他当然不让你装。
0: 的确是欧洲，他是非常注重环保的。
1: 你看人家的房子，看过去好看，就是这个原因。他有美学概念啊，
0: 对，
1: 哪像我们台湾，对不对？讲起来让人生气，一大堆铁皮屋、铁窗。
0: 这还其次，连那个什么冷气都装的在外面，
1: 对，
0: 人家看到他的主机。
1: 对。
0: 露在外面，
1: 对，
0: 那大大小小，然后高高低低啊、完全难
1: 看死。然后那个外国人，尤其欧洲人，他们的审美眼光，他们也觉得那个冷气的室外机很难看，看到那个冷凝管，他觉得很难看，他也有一些不太愿意装，
0: 真的，
1: 所以才会造成热浪一来，很多人哇，因为没有冷气就在那边受罪，在煎熬，
0: 真的好可怜，
1: 可怜啊！所以台湾幸福啊。但是、就是、
0: 大家过得太幸福啦！
1: 哎，对对对，
0: 都好感恩哦。
1: 要省着点用啊，福气要省着点用。
0: 是。好，继续安排歌曲喽。
1: 来安排的这首西洋歌曲好不好？
0: 好啊。
1: 哎，汤姆琼斯的《Delilah》。嗯。

0: 喜欢
1: 喜爱啦，
0: 激昂的歌曲啊，
1: 是的 Tom Jones 歌。嗯，
0: 对，好啦，讲到激昂呢，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很多人啊对ADHD 是不是都会联想啦？先讲一下 ADHD， 就是所谓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嗯嗯，那很多人听到这个名词就会想到说，哎呀，一定是这个小朋友上课都坐不住，很喜欢发言，不然就是跑来跑去一刻都闲不得那种。嗯，对不对？但其实呢，有一篇报道讲说你要注意一下，这是一个刻板印象，有可能患有 ADHD 的人啊，他看起来很文静很安静，但其实呢他已经神游到哪里去了。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有一些国小的小女生，欸，她看起来很文静，老师觉得说这个小孩是乖小孩，可是其实她上课都听不进去，她就是会一直想东想西的。嗯，对，然后呢，但是很多女性角色啊，他们会靠着后面的努力，比如说她半夜自己很认真的去补足她没有听到的课文，她去好好的做功课。嗯，所以呢在一切的成绩上或者是表现上看起来都看似正常，可是等到她长大之后呢，很多的责任啊压力来了之后她就垮掉了，然后再去寻求医疗的借助之后发现，哎呦，原来她是 ADHD 的患者。嗯，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跟大家来宣导一下，来注意一下说自己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呢。嗯，首先会患有 ADHD 但是不常被发现的女生，有我刚刚讲的她安安静静的坐着不会去影响到别人。那第二个就是她会一直苦撑嘛，对，你没有看到她背后的努力。像我自己看完这些文章，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哎，我是不是也有 ADHD 我不知道。对，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去想的太多啦，因为第三个就是你有可能在焦虑忧郁或者是你比较处于低潮的状态，然后自信心不足的时候呢，你也可能会以为你是患有 ADHD。 因为当你有这些情绪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好好的专注在某一些事情上面，
2: 对，
0: 你就容易神游飘走了。对，但其实困扰多年的可能就是这个症状啦。那如果说有时候你觉得自己患有这个症状，但其实你可能不是，你可能只是处在一个人生重要的转折期，比如说你找工作，你是刚出社会的新鲜人，你要找工作，或者是你要结婚，你怀孕生小孩，这些经历人生重大的改变的时候呢，那你可能也是一下子这些注意力不集中的症状就会全部浮现啦。但讲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要跟大家讲说，我们的睡眠一定要充足，然后呢你睡眠充足，你才不会觉得说，哎呀，每天浑浑噩噩的不知道在做什么，然后身

0: 体的状况一定要调养的好、嗯、还有就是要运动，饮食真的要正常、嗯、这些都是我们觉得说哎呀健康是最大的财富，讲的好像是人家讲玩笑话一样，但其实不是耶。越多人长大之后随着年纪增长才会知道说真的健康比什么都还要重要、嗯、
1: 那当然了、嗯、肯定性的啦、
0: 嗯、对
1: 对。好，那今天我们有其他的单元，就是我们阿富的故事哦。
2: 对
1: 哦，
2: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咯。
1: 好啊，
2: 好不好？
1: 片头曲，
2: 好的，
1: 我很喜欢。
2: 记住啊，我们节目的宗旨呢，就是在节目最后都会说上一句，大家健康快乐，这就是我们节目的宗旨。
1: 没有比这个更重要吧，
2: 真的。

0: 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个小方丈智斗大财主的事情啊。哎，这个小方丈是谁，待会儿再跟大家说哈。在湖北襄阳这个地方，以前有一座寺庙叫做五台寺，它里面有个老方丈，大概有七十来岁了，法名叫做慈济，反过来叫济慈。那他主持庙务已经有好几十年了。那他们庙产其实很多田了，加起来大概有100多亩吧，
1: 嗯，
0: 算是蛮大的啊、哦。可是在大概不久之前，大概十几年前呢、啊、他附近有一个赵家庄的一个赵员外财主啊，他倚仗他的权势，他就没有理由的就侵吞了寺院的大部分的田产，只留了少数土地给和尚们耕种，和尚们的辛勤工作啊才勉强糊口。那这个方丈啊，老实人又是出家人，不想跟人家结怨，然后呢就不敢去惹那个赵大财主，但是天天心里面又过不去，就生闷气，结果一气一场大病，他就倒下来了。弟子们请了医生医治，用心调理，但是病势没有减退，反而越来越沉重了、啊、就是代表心病，心病造成他身体的疾病。这一天呢，老方丈想到自己可能不久啊就要离开这个人世了，就叫他的弟子来到跟前交代后面的事情。他叹了一口气说，都怪我年老体衰，缺少能耐，这个赵大财主霸占我们的田产那么多年，我没有办法去跟他去讨要回来，给我们的寺院留下了耻辱啊，我对不起你们呐、啊。说完了还哭了。所以说呢，两个徒弟，他最主要的两个大徒弟就哭了，也哭了，然后安慰这个师傅说，师傅你放宽心，这个耻辱我们一定会帮你洗刷，这个冤仇一定能报。结果呢，这个济慈就接着说，我们是出家人，慈悲为怀，我们怎么去跟那个恶势力去斗呢？看这个要争这个土地啊，要回来这个土地是不容易啊。其中大弟子呢叫做光文，光文和尚头脑比较灵敏，心计也多，大家就称他赛诸葛。他就想了一下，他说，师父，弟子想到了一个计谋计策，只是向你请个几天假，让我到河南灵山去跑一趟，回来我自有办法。结果师父就答应了。第二天这个光文和尚啊就跑到这个河南去了。三天以后，他返回寺庙，请来两位手艺高超的这个石匠，大石匠。这个事情安排妥当以后，他就把主意告诉师傅了。那结果师傅一听，哎呀，你这个办法好啊，说不定真能帮我们寺庙的这个庙产啊、寺产啊，给讨回来哈。这样的话呢，我也就安心了。想到这个地方他很开心，他想到说这个问题啊可能会被他的弟子光文所解决，然后呢他就含笑的圆寂了，因为他觉得他心里面的大石头落下来了，虽然在他手上没有办法解决，可是到他弟子光文手上一定能解决的。结果大家又把师父的后事办好了以后，就公推大弟子光文当了新的方丈。第二年春天，光文就领着众僧人到被侵占的土地开始耕种了。哎呀，不得了，赵大财主一看还得了啊，我的土地你们跑来侵占，你们跑来耕田是什么意思？大家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以后，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到最后就怎么办？见官呢、啊，就去报官呢、啊，来让官来评理啊。那结果呢？他们就去了。这个时候，襄阳的这个知县呢，是一个不怕权势、为民做主的好官。他接到这个案件之后，他马上就升堂了，就审问了，问了几句啊，双方都说土地是自己的。然后知县就想了一下，就说：“那这样好了，我们要做官是凭着有这个官印啊，还有相关的文书。那你们之间的这个地是归属于谁？总要有一个什么地契啊、凭据啊，就先问那个赵财主。赵财主说：这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也没有什么凭据，但是就知道这个地就是我们的。以前古代啊，就是这个样子。”不讲理啊。然后呢，这个和尚当然也有和尚的说法了。和尚就说，这个地是我们的，这个我们原来有150亩地啊，结果现在就被这个赵财主慢慢侵吞了，蚕食鲸吞了，所以说呢，就变成说，他说这个四产呢是他的。所以说呢，和尚还跟县太爷讲了，县太爷，不是我空口说白话，我虽然手上没有任何凭据，但是我师父在圆寂之前告诉我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就是说，有一块大石碑，上面刻着字，有写我们的庙产面积有多大，包含哪里哪里，大安区忠孝东路4段到5段，大概这几百公尺就是我们的庙产，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县太爷说什么？你说有一块石碑是你们几百年来庙里面这样交代下来的，就刻在石碑上。他说对，那在哪里？在一个井里面，那个井里面水很多，我们要把井水抽干，然后才能让那个大石碑露出来。我到时候找人把那个石碑啊给挖出来，把它吊上来。县太爷你当场就知道这就是我的地契。县太爷说好啊，既然有凭据，我们就去走一趟啊。然后呢，发现那个井水啊太多之后呢，结果找了和尚轮流来淘那个水啊，因为他们没有机器嘛，古时候就用人力把那个水要把它打干，谈何容易啊。就说你这样我不能一直待在这边，我还要回去办公啊。县太爷就讲了，结果那个光文和尚就说没关系，县太爷你先回去办公，你只要留下你的几个幕僚或者说几个衙役在这边看我们施工，把水淘干了就把石碑调出来了就可以了。结果后来县太爷说好，你不要骗我，你不要耍我啊，耍我的话我会处罚你哦。啊，你放心没事。结果呢，他就留下几个衙役啊，在里面监工监看他们把水淘，一共淘了7天7夜，终于把水给弄干了。弄光了以后呢，真的底下有一块石碑，用绳子把它绑起来慢慢拉上来。结果呢，上面真的写了什么，写了说哦，忠孝东路4段100号到忠孝东路3段几百号，这是我们属于庙里面的四产，就这样。然后呢，还包括哪些店面哦，什么什么顺成蛋糕啊，什么那个附近的一些那个人家租去当卖手机的店啊，那都是我们的，就这样。其实这个都是那个老和尚的大弟子，他不是说要去河南一趟吗？找了打石匠啊，临时凿的。他就把它故意凿成说那是我们几百年前就丢在水井里面的地契，用那个当凭证。因为你赵大财主你只是口说无凭啊，你讲说我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这150亩地都是我们的，那县太爷不会相信你这一套啊。现在我寺庙里面我拿出了这个石碑泡在水里面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呢感觉好像也是古代丢在里面的感觉。结果县太爷听到这个消息就承认了，就说你看赵员外，人家有凭证，人家几百年前的那个石碑就已经刻在这边了，150亩地你认不认啊？他知道他自己理亏了，是，县太爷我一时失察，不好意思，我搞错了，我会拍谁。结果县太爷很火，你我会啥？我罚你2000两银子，然后呢就赔给庙里面，这么多年人家少了耕种，然后没有办法产出嘛，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当然他的经济损失你要还给人家，所以这个赵员外偷鸡不着蚀把米啊，这个庙产他们要回去了。

0: 十亩地，还平白多了2000两银子，所以他也算是一个好官。那这个和尚接他师父位子的这个光文和尚，真的是有一点脑袋，蛮聪明的啊，很有意思，
1: 有意思。好，听众朋友有需要我们膳食产品啊，除了这个常常我们节目中都比较讲的比较多的就是优康宁，
0: 是的，
1: 因为太超值了，所以我们就会讲的比较多。
0: 还有我们优孤力也是啊，
1: 对，1980吃2个月，里面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哪里去找嘛？好，最重要的是我们吃优宁氏也是很棒，
0: 对
1: 哦，你哪里找得到？上面有个贴标，这个贴标就是它是来自专利的，
0: 是的，
1: 也是最先研发出来的叶黄素。
0: 对，
1: 好，那听众朋友。没有人，你到西药房去问问看，很多听众朋友告诉我说，他拿着我们的瓶子去问人家说有没有这个贴标的，你们有没有叶黄素有这个贴标？
0: 没有，
1: 我们找不到，
0: 找不到。
1: 真的，你如果不是用 Fragro 这个
0: 你不能
1: 贴，这个品牌，你不可以贴的。
0: 对，
1: 它就是最先研发的，
0: 是
1: 叶黄素是它研发出来的。
0: 对， 对。
1: 然后用真正金盏花萃取，
0: 是
1: 现在不见得。里面另外还有一个成分，这个成分我不讲，不讲，因为它价钱一样贵，但是一讲我担心人家又跟我们做一样的东西出来。
0: 可是你看我们两个月份哈，我们卖2800，等于说一个月
1: 1400块，对，
0: 大家都用得起。
1: 听众朋友，你而且吃素可以吃的，
0: 吃素可以吃，
1: 对，好，你试试看，效果真的很棒。
0: 是，
1: 我到现在为止啊，能够让我这样不用去开白内障，我周围的朋友
2: 真的很厉害，
0: 这不可思议。
1: 我周围的朋友50几岁
0: 就
1: 开
0: 了。
1: 我周围好多朋友年纪比我轻一点，有的跟我差不多年龄，都已经开了白内障，还有开不成功的。
0: 对，
1: 开不成功的，
0: 那个痛苦了，
1: 这才让我感到讶异。我以为开刀一定是成功，结果开白内障而已，既然不成功，哦，效果比他原来没有开的时候还要痛苦。这可见白内障真的不见得开刀就 OK 哦，不是哦，千万不要让自己有这个机会啊。眼压高啦，青光眼啦，然后白内障啦，黄斑不平变啦，千万不要，
0: 对，
1: 好不好？所以我们的叶黄素认真吃，
0: 没有错，
1: 好不好，
0: 每天都要吃哦。
1: 我也是一样有在看手机啊，
0: 是啊，
1: 因为我看的没那么多，
0: 没那么多
1: 啊，因为我找歌跟找题目而已，
2: 看资料而已，
1: 对，好啊，然后有时候sometimes就是不一定是我啦。偷了比较多一点的那是我，好，就放到我们的脸书上面的内容啊，那有时候比较一大排人的大概是我，因为我收到太多，早上在删嘛，我们的这个顾妹就是那个
0: 林志颖
1: 的妈妈，还有另外一个族群，那另外还有一个日本的朋友
0: 啊，
1: 还有我的这个我们前董事长
0: 啊
1: 郭董，他也会很多资料给我，
0: 是，
1: 所以说。我每天收到的光是这档案至少500档，我早上光要删那些比较我不会用得到的，我都只有我累在这里，
0: 是
1: 要不然我的手机快爆炸
0: 啊，
1: 真的常常都不动，常常不够为我工作，我的手机常常跟我罢工，
0: 因为群组太多了啦，
1: 真的太多，我不怎么办，你要把它删掉怕得罪人，
0: 有的时候会这样，会担心这个。
1: 真的，好，记住拨27519911，要订什么产品，直接送到你府上。
0: 是的，
1: 我们用的是邮局的快捷。
0: 你放心，很安全。
1: 只有一瓶，我们要付115块的邮费。
0: 有。
1: 然后早上订，下午就到。
0: 到了。
1: 下午订，傍晚就到，好不好？丽人物是27519922，接下来安排的
0: 这首是救国团的歌曲，
1: 对，叫做山谷恋曲。
0: 山谷恋曲啊，这首还没
1: 听
0: 过，但是好像唱的很不错啊。
1: 对，我觉得好像是 AI 的，
0: 我觉得是 AI 唱的，对，没有错。

0: 刚刚也提到什么忠孝东路顺成蛋糕，
1: 哎对，
0: 好，
1: 哎那个老板娘很厉害，我看过她的报道，
0: 真的，
1: 她好像很打拼的一个，
0: 真的，嗯，曾经我在美发店跟她碰到面
1: 啊，
0: 结果呢，她一直夸奖我头发怎么会那么的多
1: 哦，
0: 然后那个帮我洗头的阿玲就跟她讲，她都有在用一样两样东西，一个是茶树先洗。啊在用迷迭香，
1: 嗯，
0: 所以呢，他头发你看看，一直站起来，中间你现在也有啊，现在也长了几，
2: 有哎，中间有一撮好可爱，
0: 对啊，对，一直在长新的头发出来，
1: 嗯，
0: 所以呢，他说真的，啊，这么好用啊，哦，那我也来买，就是这样子，我说，那阿玲就跟我讲说，他说要跟你买，我说我没有在卖。
1: 嗯，
0: 没有在卖，我知道他顺成的老板娘，我说我送给你没有关系，我就拿一瓶来送给他，
1: 嗯，
0: 你知道吧，结果你知道我马上叫公司人拿来送给他，
1: 嗯，是，
0: 结果他马上叫他公司店里的人拿蛋糕来送我，
1: 嗯，哎呦
0: 我笑翻了，真的，
2: 哎，
0: 这样对这个什么样礼物交换，
1: 礼物交换这个以物易物了啊，
0: 真的
1: 这是蛮好的，
0: 哎呀
1: 不错，
0: 很不错，就这样子的认识，
1: 哎
0: 对他有历史的，
1: 有他还有历史
0: 的故事的，
1: 他也是很会经营哦，
0: 对，
1: 大概有差不多90岁了，现在，
0: 嗯，年纪蛮大，
1: 对，年纪蛮大，
0: 不过不简单，嗯，他还是走得很好，
1: 嗯，
0: 好，最后我们安排的这首歌曲叫什么呢？
1: 叫做《千里之外》，
0: 嗯，是谁唱的呢？
1: 费玉清还有
0: 周杰伦。

0: 好听。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
1: 是的，
0: 我们明天节目中再聊咯。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0: 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一三三零，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林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7月1号，哎呦，这个日子非常非常的难得啊。为什么呢？因为过去这一天呢，我去陪考，我也去参加所谓的联考，7月1号、2号这两天啊。当然今天来说的话呢，我想现在考试的一个规则已经不一样了，现在说什么学测啊什么什么，哎呀，这我也搞不清楚。

0: 等以后孩子们长大，小孙长大之后呢，再来了解一下。好的，那么也是一个月的开始啊，那么我想听众朋友，那么很多学校呢今天都开始放暑假了。好，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天气状况。依旧是没有下雨的迹象啊，那么气温来说也是比较高。气温来说的话是摄氏34度，台北市的话摄氏34度，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一天，有着阳光的照耀。哎呀，这感觉上好像是有点热啊。好吧，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部分，首先跟听众朋友来简单做个说明跟报告。播音室今天觉得有点好像有点杂音啊，也蛮吵的，为什么呢？今天小孙到了播音室来，不要弄就好你。哎呀，小孙你看就皮啊，这男孩子真是皮。先说话，你说 Hello 大家好。
1: 嗨，
0: 不能那么大声，这样子不可以，快好好好好讲。
1: Hello 大家好。
0: 然后怎么讲？还有阿公阿妈。
1: 阿公阿爸好。
0: 还有
1: 阿姨。
0: 哎，叔叔。
1: 叔叔好。
0: 哎，你说你是谁？
1: 我是小林。
0: 小林哦，今天这个大的呢，这个，因为他爸爸妈妈也都忙嘛，那怎么办呢？学校放假了啊，所以呢，今天特别跟着外公到电台来。因为在电台他已经是蛮熟的啊，已经来过好几次了。上现场呢，今天是第三次了啊。前两次都还蛮乖的，这次来说就很皮。哎，不要那么皮，坐好嘛。我们讲嘛，外公常常讲坐好，坐好，坐好啊，不可以大声，大声讲话会破音啊。你看那个，我们常常讲嘛，以前我们就老师就说，叫怎么样来，那个叫做尖屁股。什么叫尖屁股啊？有嘴，有嘴怎么样来说话？上课说话，尖屁股的话呢坐不住啊，那个屁股在那椅子上坐不住，拐来拐去，叫做我们讲啊，就是有嘴尖屁股啊，这个尖屁股来了啊。来，那个来介绍一下，你现在几年级？
1: 坐好。二年级升三年级。
0: 换句话说，今天你就是三年级的同学喽，是不是？
1: 那是 啊
0: 弟弟呢？弟弟，
1: 弟弟是他今天中一班。
0: 哦，升中班了。他一直期盼，他一直期盼。他说：“外公，我7月1号要升中班了啊，所以今天早上呢，特别送他的时候呢，他说：‘外公，今天是中班的同学。’我说：‘恭喜你啊，是中班了。’那这个小林来说的话呢，就是三年级的同学。那明天开始要到学校去了吧？明天还不要吗？”明天还不要到学校？你那什么时候去学校？啊，什么时候去学校？
1: 4号。
0: 4号啊，哎呦，7月4号来我们这个播音室的这月历啊，翻一下，四号是星期六，你去什么学校啊？
1: 哎，不对，
0: 是5号吗？还是3号？还是6号？
1: 哎，等一下。
0: 哦，到学校去干嘛？
1: 6号。
0: 6号是星期一啊，下个礼拜一。你现在在学校里头，据了解，你是参加了一个排球队是吗？好，排球队你是负责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1: 还不知道。
0: 那目前来说的话呢，就是混合打嘛。
1: 对、哦、
0: 你有上过场吗？
1: 有。
0: 那你上场的时候，外公有看过你比赛吗？
1: 有。
0: 我看过你一次比赛啊，现场那还不错。当时发球发的还不错啊。这个排球，你练排球，你们这个队有多少人呢、啊、
1: 没数。
0: 没有数啊，大概多少人嘛？
1: 很少人。
0: 少也要有一个数字嘛，是7个还8个嘛，对不对？平常有几个大概排球队？是你们这个年龄还是你们学校的排球队？啊，
1: 12个。
0: 12个，那也不少了，12个队员。那平常如果说比赛的话，是不是这12个同学都会上场？
1: 基本上比赛有些他们不会去。
0: 哦，不会去。那在他是所谓不会去，是不会到比赛的现场呢，还是不会上场？
1: 不会去比赛的现场。
0: 为什么？
1: 因为有些是5、6年级才能打的。
0: 哦，这样子啊。那你现在2年级就上场啊？但那你有赢过吗？你们那队有赢过吗？
1: 几率很少，没有赢过。
0: 你什么开玩笑？那次外公去就看你赢了，你赢了那个什么天母国小，是不是？是不是天母国小你赢了，对不对？还是哪个国小？

0: 小就赢
1: 他们，是很弱的国小，可是很强的国小我们打不过。
0: 哦，打不过啊！你现在，哎，你现在才开始练习，才开始练习嘛，所以我说了嘛，等你到了四年级、五年级，哦呦，那就应该相当不错了，对不对？啊，那考试考完没有？不要弄，考试考完没有？
1: 考完了。
0: 然后英文多少分？跟大家讲。
1: 93。
0: 93分呢、啊？哎呦，那还可以啊。好，其他不必问了。哈哈哈哈哈。国语嘞？
1: 80。
0: 啊，82啊。
1: 80。
0: 啊，80啊，80。好吧，那其他就不必问了。再问下去，哎，实在是外公都不免住了，是不是？小孩子念书啊，我是认为啊，就是啊 ，OK 就行了啊，不一定非得要什么科科考100分，而是怎么样，他能够专注于班上学习，然后呢，可以怎么样按部就班，这就行了。然后呢，有一个兴趣，比如说打球，他能够成为排球队啊，这是他爸爸呢希望能够从小来开始培养，因为他爸爸呢也是带球队的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孩子这样成长呢，在这样的不要有太大压力的情况之下 ，OK 了啊 ，OK 了，我是这么认为的啊。那么其他的家长有没有这样想法就不知道，因为我总是希望就是给孩子们呢一个比较轻松而且是愉快的一个童年，你愿意吗？
1: 愿意。
0: 好，那做好嘛，你铁头油嘴尖屁股，不要做怪样子，我天哪！哎呦，所以你啊，实在是，这小林，不要有那个怪声音出来。我想听众朋友听了之后都觉得，李念举那小孙实在太皮了，以后不要他来了，这太皮了，那怎么行呢？好，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听说你对于这个战斗陀螺还蛮有兴趣的是吗？
1: 是。
0: 你有几个战斗陀螺目前？
1: 2颗。
0: 2颗啊，那有比赛过吗？
1: 没有。
0: 那有跟弟弟比赛过吗？
1: 有。
0: 跟弟弟尬着，每次都要跟弟弟尬，但是呢，我看你好像都输哎。
1: 弟弟输，是我赢。
0: 啊，你们都有赢有输嘛，对吧？外公做裁判看得非常清楚啊，对不对？有赢有输，这个战斗陀螺，你看看，以前外公小的时候的陀螺跟现在完全是不一样，所以以前的社会和现在的社会也都不一样，这是一个怎么样时代进步的一个现象嘛啊！现在那个陀螺，我天哪，那个哎，现在好像外头卖的陀螺还卖得蛮贵的。
1: 然后都缺货，全世界缺货。
0: 哪有全世界？只是台湾吗？还是全世界缺货？为什么缺货？
1: 因为都太热情，太热烈了，所以全部都卖光了。
0: 哦，卖光。那一天我们去吃饭，有没有？你还跑到便利商店去问那个大姐姐是不是有没有这个陀螺？就她怎么回答？
1: 她说没有，可以去前面的全家看看。
0: 哦，这样子啊 ，seven 没有，他说你可以到前面的全家去看看啊。你希不希望再？你还希不希望有陀螺？
1: 希望。
0: 你不是已经有2个了吗？
1: 我希望要再多10个。
0: 你为什么要那么多干嘛？有一个2个就 OK 了。
1: 因为比赛中要3颗才能比赛。
0: 哦，就是说你这个就是你参加比赛的话，这个必须要有3颗陀螺才能够上场。为什么要3颗？
1: 不然如果你被打爆1颗的话，就没有其他备用的。
0: 哦，它会被打爆吗？
1: 会。
0: 真的啊？就坏了是不是？
1: 就是还可以修回去啦。
0: 哦，就是说现场的话，就是可能就是
1: 被打爆了
0: 啊，然后呢就必须要修理，那第2颗就要上场。所以参加这个战斗陀螺的选手，必须要有3颗陀螺是他的一个基本的配备。
1: 对，然后还要有训练过的。
0: 哦，训练，所谓训练怎么样？平常在家里训练还是有专人训练？
1: 就是他有些是爸爸，有些家人还不给他吃饭睡觉，让他一直练拉吧。
0: 这样子啊，不给他吃饭。
1: 还有他拉了1920几下，1921下，说爸爸我不要练了。
0: 哦。
1: 然后他就说什么，你再不给我练的话，我就不给你吃饭。
0: 哎呦，这是谁呀？你听谁讲有这样的情形？
1: 影片。
0: 影片呐、啊？ 哦，这样子啊，这种这不是虐待小孩。

0: 吗？我去告他。
1: 因为要比赛的时候，有些是正式比赛，也需要练习的。
0: 那比赛有没有年龄的限制？
1: 有些有。
0: 他有没有分为小朋友组？
1: 有一 G1 的比赛是有6到12岁的。然后有一个小朋友加接，他拿6到12岁的亚军。
0: 哎呦，6到12岁的亚军呐、啊！哦，你认识他吗？
1: 不认识。
0: 不认识。那你想不想去参加比赛？
1: 想，可是陀螺还有2颗没收集到。
0: 哦，那这不你随便买个陀螺就行了吗？是
1: 不
0: 是？不
1: 行，有些盗版的话，盗版的打了那个什么正版的会伤害到正版的陀螺，这样就很无聊了。
0: 哦，这样子就是说那个盗版的，如果说去拿那个去比赛的话，会伤害到正版的。那正版的和盗版是不是价钱会差很多？
1: 对，
0: 这样子啊，你知道一个多少钱吗？
1: 如果是正版的话，3500开始。
0: 那么贵？
1: 有些还1000几吧。然后盗版的好像很便宜，100几就好了。
0: 那你现在用的是盗版的还是？
1: 正版的。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那么�贵啊？
1: 然后一盒好像4000几吧。
0: 一盒几颗？
1: 一盒2颗。
0: 2颗还是3颗？
1: 2颗。
0: 2颗。
1: 对，然后如果一箱的话，好像有8颗吧。
0: 哎呦，那你希望就是未来的话，也能够组成最起码3颗为一组嘛，对不
1: 对？
0: 对。但你还要有笔的嘛？对，万一就是。
1: 然后还需要拉把，不是那种像我家那种的，有特殊款的。
0: 哦。我天哪，现在小孩玩这个战斗陀螺怎么那么疯啊？你刚刚说6到12岁是一个组别，还有没有比这个年龄再大的？
1: 有啊，12岁、13岁到年龄大的都有。
0: 哦，有没有成人？
1: 有啊，有些还有带什么的比赛。
0: 嗯。
1: 而且还是要大人那种，大人或是国中以上的。
0: 哦，这样子啊。哎呦，你还了解，你从哪里知道这些讯息啊？
1: 影片中。
0: 所谓影片是在哪里看？
1: 外婆的 iPad 里。
0: 哦，就是从 iPad 里头去，你去搜寻它的规则。
1: 不是，是有些影片会放啊。
0: 哦，然后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
1: 对。
0: 那个报名的，你现在如果这样练的话，如果说你现在有这个陀螺的，最起码3颗才能上战场嘛，对不
1: 对？
0: 但你3颗也不行啊，如果这场比赛你已经坏掉2颗了，
1: 你坏掉2颗要中场
0: 啊、哦。
1: 如果你3颗都被打爆的话，要中场先休息一下，
0: 哦、
1: 先组装完那个陀螺。
0: 哦，然后再
1: 比赛中那种。那种陀螺的那种陀螺要比赛中的那种网子里会有2分洞的，
0: 对，2分洞
1: 还有3分洞的，还有爆裂出的2分洞，
0: 哦，
1: 2分、
0: 嗯、
1: 然后转赢胜利是1分，
0: 是，所以战斗的话，如果说2个都打平，就好比2个都同时就，
1: 如果看谁先转掉的话，
0: 就
1: 是转赢胜利，
0: 哦，
1: 1分。
0: 就如果说，哎，你的一直在转，弟弟已经停下来了。
1: 对，然后我就赢1分。
0: 赢1分，然后
1: 还有一个叫做爆裂胜利，就是把别人的陀螺给打爆。
0: 打爆啊，就把它给打出场还是
1: 说？不是，是把它给解体。
0: 解体，那几分？
1: 那也是2分。
0: 也是2分，然后我们家里头那个比赛那个场地有没有？就有一个那个场地，有分2分，得分2分，
1: 2分洞有是在这边，然后3分洞是这边，
0: 哦，就是左右两边嘛，啊，2分洞，就是说把对方的陀螺打进2分洞的话，你就得2分，
1: 对，
0: 啊，就
1: 然后最规则的是比赛是要4分，
0: 所以什么叫做4分？
1: 比赛你要先拿4分才会拿下第一局。
0: 哦，这样子。如果没有4分的话怎么办呢？
1: 就是输给别人的。
0: 哦，这样子。所以呢，你不管怎么比赛，一定赢的那一方一定要有4分。
1: 对。
0: 对。那如果说你2分，那不可能嘛，一定会4分的嘛。
1: 嗯。
0: 一定会3分到4分嘛。
1: 不对，只有4分，4分是最
0: 基本的，最基本的，可能还比4分高。
1: 没有。
0: 那如果说他你把那个底底那个梁都打到那个两分洞里头，
1: 就变成四分，
0: 你就四分啦，
1: 啊，
0: 那就赢了是吧？
1: 对，
0: 就不要再比下去了，还是要继续比。
1: 如果你赢的话，对方就输了，你所以你就可以晋级到32强。
0: 哦呦，32强！你的举例说，你了解这个战斗陀螺大概多久时间？
1: 很久了。
0: 什么很久了？外公不是看你才最近才开始来玩这个战斗陀螺吗？
1: 6月就开始了。
0: 6月，今天现在才7月，所以才一个月的时间呢。坐好，才一个月的时间就了解那么多啊？
1: 嗯。
0: 难怪你书念不好，从小你不要做鬼脸，难怪你书念不好，你的心都放在这里，放在打排球身上去了。好了，不跟你聊那么多，我们先听首歌曲好吧？想听什么歌？啊，来点歌，想听什么歌？
1: 都可以。
0: 什么都可以。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那外公自己点一首歌给你听好了，好吧？不是给你听。
1: 有什么歌？
0: 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听，好吗？
1: 什么歌？
0: 我看看啊。
1: 小孩的
0: 歌，你自己想想看吧，你都没有想到吗？你最想听谁的歌啊？有哪些小朋友的歌啊？那你不能听儿歌，你那么大的又弟弟，听什么儿歌啊？好的，那我们就听这首歌好了。张惠妹知道吗？
1: 知道。
0: 阿妹，这首歌好不好？来，她的什么听得见的梦想，我们来这首歌，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有没有印象啊？听得见的梦想，这是张惠妹她的作品，我们一块儿来欣赏吧。同时也稍微休息一会儿，让大家耳朵呢稍微轻松一下，好不好？时间是下午的4:20，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

我这个老天鹅啊！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25呢。今天7月1号啊，那么小孙也来到节目现场，我给大家一个礼物，好了，好吧？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礼物。听众朋友一直在问呢，这个黑白配啊，黑白配啊，黑白相配啊，双双配啊，黑白配，黑白配，听众朋友知道吗？就是杏仁茶饮跟这个芝麻茶饮啊。这样子吧，今天7月1号也庆祝这个大学联考纪念日啊。现在已经没有大学联考的，但是我那个时代是有大学联考啊。咱们7月1号呢，我们又小孙到节目现场，我们就给大家来一份小小的礼物啊，这是黑白配。有没有听众朋友喜欢黑白配的啊？我们一组特价啊，一组特价是1290，对不对啊？1290，我呢就是额外送维生素D， 听众朋友，我一再强调维生素 D 对我们来说多么重要，你就吃吧，你就好好的用力去吃维生素 D， 它对你来说帮助太大了。买一组的送2罐维生素 D， 买两组的朋友就是各2罐嘛，两个杏仁两个芝麻的话，我送怎么样呢？送这个胶原蛋白怎么样？咱们的胶原蛋白不是普普通通的胶原蛋白啊，我们是德国居利塔，这是专利的胶原蛋白，而且是100%纯的胶原蛋白啊！不要怎么样来想说，哎呦，你们的价格，我跟各位报告，我们的价格是20多年前一上市就定好这个价格，就没有变过，就没有变过。所以呢，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的胶原蛋白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认同，而且是赞不绝口，这是大家共同的一个算是一个心声，就说李念举啊，他说你实在是，不要讲其他的，总而言之就是，蛮好的啊，蛮好的啊。那谢谢各位的一个认同，黑白配你加上胶原蛋白，听懂没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组合，而且现在天气热了啊，天气热，有些听众朋友说，哎呀，每一次到了这个夏天呢，也没什么胃口。但也需要有营养，也有蛋白质，也需要有好的一些所谓的滋养的一些。

0: 饮品，但是又不要有负担，那么咱们的黑白配呢就给大家带来这样子的一个效能。我跟各位报告啊，因为我们的黑白配啊这一次的数量有限，我们数量有限，而且呢这次就是销售完毕之后一直要等到冬天呢，要等冬天才能够配得到这个黑白配啊，代工厂这边要到冬天呢，冬季才会给我们配这个数额，所以呢需要的听众朋友你先把它给拿下来，到了冬天呢再来补货，否则的话呢就暂时会断货啊，暂时断货，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我们的黑白配这样子算起来来说的话呢，大概也只有20几组，大概不到30组啊，不到30组，所以呢需要的朋友你就尽快跟我们电话联络，不到30组啊。所以呢听众朋友有没有需要的，今天7月1号我特别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份礼物啊，一组送2罐维生素 D， 2组的朋友我加送啊，2组的朋友你就没有维生素 D 了，是送怎么样呢，送胶原蛋白，听出来这样子够清楚了吧，就1组的朋友以前也没有东西啊，只是特价而已，但是我今天呢特别送2罐维生素 D， 你就用力的吃吧，维生素 D 是太好的东西，真的是要记住李念举的建议啊，买2组的朋友我们呢就加送这个胶原蛋白，我们的生态级的胶原蛋白送大家1罐啊，250公克完整的1罐，听众朋友可以吗？那如果说你愿意补充一下这个能量，愿意在这个时候呢来准备一下这个黑白配的一个饮品的话呢，就直播我们的电话。流行派我们的健康专线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来我们电话多少？
1: 0923。
0: 不是什么09，我们的电话是多少？我们公司电话27482748。你这个真
1: 27486288。
0: 你看我的天哪，我的天哪，那个臭小子，来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的电话。欢迎你的来电。
2: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我们在未来啊，听众朋友，因为我发现呢，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对于这个尿酸也好，血压也好，甚至于对于肾。我们前两天不是有听众朋友已经是第二个啊，前两天我们有一听众朋友来电话跟我聊了个半天，就是说他的肾小球的过滤力啊，过滤率他说是有问题啊，我说你呢一定要追踪，而且是要去找医生，一定要找医生啊。那么这个过滤力来说的话呢，就是你如果说太低的话那你可能要洗肾了啊，对肾来说伤害很大。所以呢，根据这个肾脏医师他们的建议，认为蓝莓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水果。蓝莓它是属于低钾类的食物，低钾类的一个算是水果。那么所以听众朋友，我说蓝莓大家伙呢，当然你在市场上头买蓝莓要买什么样的蓝莓呢，它带点那个果粉的蓝莓是比较好的，像我们家的小孙，来外婆有没有给你买蓝莓吃啊，有没有给你买蓝莓吃，有没有？
1: 有
0: 啊。喜不喜欢吃蓝莓？
1: 喜欢。
0: 好，但你也不能每天吃个1斤2斤嘛啊，但对这个小朋友来说的话呢当做水果吃，但对我们成年人来说的话呢，这个蓝莓啊它是一个怎么样极具高浓度的一个花青素，所以它是一个抗氧化的一个食物，抗氧化真的是抗氧化，而且怎么样呢，把人体当中的自由基把它给整个给排除出去。大家都知道这个花青素也有，还有这个蓝莓啊，针对我们的眼睛是非常好的，听众们有没有听过？当然有听过了，这个蓝莓啊，听众朋友，对于我们所谓的这个视觉，也就是我们视觉的一个敏锐度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的物质。

肌酸酐有没有？我们验血肌酸酐比较高，然后呢，你的这个就肾丝球啊，我们说肾丝球的过滤力是比较差的，亲爱的朋友，这个产品你绝对绝对绝对一定要注意它。那你洗肾的朋友可不可以吃？可以吃。蓝莓锭，这你洗肾的朋友一样是可以吃。所以高尿酸的朋友，血压不够稳定的朋友，血糖也就是怎么样呢，我们讲血糖血压还有尿酸过高的朋友，将来这个有关这个蓝莓这部分的一个健康概念一定要去了解它。而且我希望就是我们流行派的听众朋友，对于这一部分来说，因为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到目前为止血压控制的不是很好啊，到现在还是一样，你不妨可以来试试看。而且记住一点，真正的健康你不必花大钱，不必花冤枉钱。肾小球，听众朋友，肾小球是什么？肾小球是我们说高密度集中这个微血管的一个单位啊，在我们体内，我们的肾来说的话呢，有上百万个肾小球，但是随着年龄，随着你可能一些生病，造成怎么样呢？肾小球它不断的在怎么样破坏，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它没有办法来过滤你尿液当中、血液当中的这些毒素，没有办法用尿液来排出的话，就是尿毒。那尿毒怎么办？就是洗肾，听众朋友知道吗？了解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我们现在积极的在开发，已经到了目前来说到了成熟的阶段，成熟阶段。这也是在7月1号这一天非常重要的日子呢，我也把这样子的一个讯息提前向听众朋友来做说明跟报告啊。这个蓝莓说，记住，真正的健康未必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这是我们一再讲的。所以它能够怎么样呢？因为它里头我们说这是专利啊，专利的蓝莓素，专利的蓝莓素，给予我们未来的听众朋友来说，正确的来补充这个天然的蓝莓素，提升我们的视觉敏感度之外，也清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更可以来维持我们体内循环代谢，建立我们最良好的健康机制。亲爱的朋友，期盼吧啊，大家期盼这个健康概念的一个出现啊。所以呢，听众朋友，我说了，流行派没有别的，我们就尽量的把好的，对我们听众朋友现代啊，现在现阶段最需要的一些好的一些概念，我们传递给大家，然后让大家呢能够拥有它，然后呢避免可能会发生的一些问题，包含眼睛的问题了，包含的就是肾小球的问题，包含血压的问题，这些呢，听众朋友不要靠药物，我们慢慢慢慢的以这种所谓的保健概念来改善你的身体，你说好吗？好了，时间是下午4:36，我准备去修理这个小孙了。你再不听话，我要修理。我们听首歌曲，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呢，我想办法看是不是修理他。哎，个臭小子，好吧，我们来听这首歌，也是臭小子，你不要跑啊！臭小子他所点播的歌，我们一块来欣赏。

这首歌曲是韦礼安他所唱的《火神的眼泪》啊，这首歌呢也是当时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小孙那个时候呢，就是蛮喜欢看这出剧的啊。那我后来也跟着看，真的是蛮感人的。提到这个打火兄弟，亲爱的朋友，他们实在是非常非常辛苦的，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而且怎么样呢？你别看到穿着这个防火衣，然后背着这个氧气桶，听到没有？那是非常重的这个氧气桶，然后呢，戴着密不透风的所谓的眼罩，就是他们的防护罩，冲进火场来进行救火、救人呐、啊，这是卖命啊！所以很多打火兄弟因此呢，也就为我们的这个民众而牺牲了啊，听众朋友，这个所以我有时候看到这个电视新闻呢，实在是相当不舍啊，相当不舍。我们也要平常看到这些大伙兄弟，向他们致最高的敬意。好，时间是下午的4点过41分，臭小子被我赶到外头去了。铁头有嘴，尖屁股啊，那没办法。这个哎，我讲那么大小的孩子啊，就3年级啊，3年级是7、8岁嘛啊，7、8岁的时候呢。他的定性不够，再大一点的话就比较好。再小呢，也是太小的话呢，也坐不住啊。那这一段时间来说，他有他的自主，他到外头去看他的 iPad 啊，去看他的那个什么什么影片啦，什么什么的啊。而且我要求他看呢，一定就是大概看了40分钟左右，一定要休息10分钟啊，一定要休息10分钟，否则的话把他的 iPad 就没收。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看的影片也要做选择，所以呢，当然平常的话都是他爸爸妈妈去管了，那今天交到我手上呢，也是有我的原则，因为今天在公司里头，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看了40分钟、45分钟就得要休息10分钟，否则的话呢就把它没收啊，就是今天交给外公，那外公有外公的规则嘛，听懂没有？这是吗？啊，那么小，如果说你一直盯着这个荧幕来看的话，对于眼睛来说是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今天不是说让孩子不要哭，就丢一个手机，丢个 iPad 给他就算了。对于他的未来整个的一个发展来说的话呢，都是会受到一些影响啊。那么刚才我特别提到，就是有关于这个蓝莓的一个概念。蓝莓呢，主要也是我们说一定要吃纯天然的，而且是专利的啊。纯天然专利的这个蓝莓呢，就可以提升我们在视觉敏锐度这部分，就是意思就是说帮助我们的眼睛了，帮助眼睛。那么眼睛我们的营养素里头有什么三张子啦，然后呢也有这个所谓的玉米黄质素啦，也有我们说。

黄素等等等等，但这个蓝莓来说的话呢，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所以以前二次大战不是有那个故事吗？这个飞行员要上飞机之前呢，平常的话都给他们吃蓝莓啊，都吃蓝莓。为什么呢？他们夜间呢，不能你飞那个飞行员飞在天空上头，你底下黑夜你怎么来维持你的视力啊？所以呢，不仅仅是不能要有夜盲症，对你的视力来说也是有所帮助的啊。所以你的飞行员你的眼睛视力要非常好啊，都要1.2以上，1.5啊。那如果说你视力太差的话，就会被淘汰啊，会被淘汰。这一点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7月1号啊，小孙又到电台，哎呀，真是皮得要命。那么当然呢，给大家一个礼物，就是我们的黑白配啊，黑白配，黑白两相配，那么健康永相随啊，黑黑白白配，健康永相随。那黑白配的意思呢，就是杏仁茶饮再配上我们的芝麻茶饮啊，我们这一罐是600克哦，一罐是600克啊。那么一组的话呢，就是一黑一白，我们是特价1290之外，加送2罐的维生素 D。听我们说维生素 D 就吃吧，亲爱的朋友，我送给你就尽量吃吧，你一天我们建议吃3克，你可以吃到6克都没有关系。记住我的话，维生素 D 对我们来说这个健康导向太重要了，你可以请教你的医生，维生素 D 就 D 对我们来说的帮助，那医生未必会知道的，但是呢他绝对不会反对的。那如果说你买2组的话呢，我就送大家这个胶原蛋白，但就没有维生素 D 喽啊，没有维生素 D 了啊，就是2组的话呢，就是送胶原蛋白送1罐，德国基利塔这专利的胶原蛋白是100%纯的胶原蛋白，听到没有？了解吗？啊，那需要的朋友请直播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这个小林已经被我弄到外头去了啊，免得在那边叽叽喳喳。我刚讲了这个铁头油嘴尖屁股的意思呢，是铁头就是上颚打瞌睡啊，头千斤重啊，点呢点呢啊，铁头油嘴的话就是上课说话啊，尖屁股就是坐不住，那个屁股是尖的啊，扭来扭去。所以那时候我们的高中老师就说了，你们这些孩子们呢，就是铁头油嘴尖屁股啊，有点的铁头油嘴尖屁股啊，听众朋友不妨参考之啊。您的小孩或者小孙是不是也这样子呢？孩子皮没有关系，听众朋友，孩子皮没有关系，但是呢一定要有基本的一个规矩啊。你不给规矩，那么哪会有方圆存在呢？是不是啊？所以呢小孩一定要有规矩。那么当然呢，你说太小，像我那时候我的母亲李妈妈，因为管教小孩啊，管教两个女儿也是蛮严格的啊，当时我是非常严啊，所以呢我的母亲李妈妈就常常就修理我啊，那么小给规矩啊，怎么的。因为我那个女儿，大女儿啊，我们有时候吃饭呢，就是在外头吃饭，只要她跟我坐的一面一对，就是正对面的话，她就会哭。有一次也是，我们在极品轩吃饭啊，然后我坐好了，然后呢，大女儿坐在我对面，就在默默那边哭了。就后来李妈妈就说了：“你哭什么？你干嘛哭呢，孩子啊？”然后我太太就是她妈妈就说了，她跟她爸爸一面一对。啊，这时候奶奶听了，好，没有关系，来，哎，来，那个咪子，你坐这边，我跟你爸爸一面一对，我跟你爸爸一面一对，哎呦，我的老天鹅，真是有意思啊，这就是家庭生活的一种乐趣嘛，啊，就这种乐趣啊。所以我说家里的话，孩子不皮啊，有时候，当然男生和女生是不一样，女生就稍微文静一点啊，男生来说的话呢。当然小林呢，这个是当时他念那个健保儿啊，那个幼儿园的时候啊，老师就说嘛，他天不怕地不怕，人家中午睡觉，他呢那时候还不会走，就用爬的爬到别的班去看啊，东张西望到别的班去，中午也不睡觉，然后呢最后老师没办法就把他拉到旁边当助教好了啊。你看这个小林从小啊，他呢就是活动力非常强啊，所以后来把他他爸爸因为当时来说的话呢，他也是带球队嘛，就希望他呢就是朝这一部分呢去发展啊，所以后来就特意把他交给了他的学弟啊，他的学弟也是排球队啊，排球队的教练，那么安排在这个学校里头呢，跟着这个一年级就开始学习排球啊，现在二年级都已经结束了，那进入到三年级，那么当然到了四年级他就可以正式的进入到他们学校的这个排球队啊，所以呢就是我常常讲，你不练不去学习，那你是没有办法有所成就，一定要下功夫。那我们不是常常讲吗，你不下功夫哪得西方莲花开呀，道理讲就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呢我想做任何事情来说的话呢，第一个呢要有耐心，然后呢要有信心，所以不管考试还是球赛，一定要有信心，能够怎么样来获得最好的一个得分为其原则嘛，对不对？这一点来说的话也是我自己就是考量的啊，然后呢也跟听众朋友一块儿来分享一下。时间是下午的4:54，我想也不必再听歌了，咱们就简单聊一下。今天给大家的一个礼物呢，就是黑白配，有没有听众朋友需要的啊？因为目前来说，公司还没有给我消息啊，刚打电话去都一直在占线。那黑白配的话呢，我们讲这个买一组，一组就是一个杏仁一个芝麻，听众朋友都非常清楚。我加送2罐的维生素 D， 以前没有啊。那么如果说你买两组的话，就是各二啊，各二就是两个杏仁两个芝麻，我就加送一罐胶原蛋白，咱们出手很大方的了。为什么呢？就是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扎扎实实的来拥有你想拥有的一个所谓的产品。我不是常常讲吗，
让需要的人真正能够需要，这是我的一个怎么样的，我的一个愿景，就是让真正需要的人都能够拥有围棋原则嘛，而且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这就是流行派的一个精神跟我们的态度，好吧？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需要的话呢，就直播我们的电话，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待会儿下了节目之后，要去接，哇咔咔，哎呦，要接那个崽子去了啊！今天呢，他已经是算是中班的同学了，所以今天一送他到学校去，学校的叔叔就讲了，哎呦，小中班的同学来了，我说啊，今天终于是到了中班了啊。那当然，这个瓦卡卡非常兴奋，他一直在最近呢，他说他外公，我马上就是中班的同学了。我说是啊，你也长大了。他我也没长高，我说你也长高了啊，但是就没有长胖啊，你要好好的吃一点东西，然后长得高又胖，哎，这才对。那他的活动力也是很强的啊，他的活动力也是很强的。不论如何呢，我想孩子嘛，就是慢慢慢慢看着他成长，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一种非常安慰的一片心啊。好了，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准备跟大家说再会了。当然天气热，还是那个老原则，就是要多喝水，水乃百药之王，记住能够喝水，这是你的福气。喝水记住要慢慢的喝，一口一口慢慢的喝，喝个两三口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之后呢再喝第二口，听众朋友了解吗？不要一股脑的吼大嘞，又不让你怎么样渴成这种情况。如果说你真的渴着这种状况的话呢，那你要注意了啊，你要注意了，真的要注意了，不能够等到你渴到这种情况之下再喝水，听众朋友了解吗？谢谢听众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流行麦的电话是27486288，27486288，明天别忘了7月2号下午的4点咱们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0: 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 哎，你看现在竟然有咖啡口味的槟榔，还有槟榔糖葫芦耶，我想买来试看看。
2: 等等，槟榔不管加了什么风味一样都致癌，嚼槟榔者罹患口腔癌的风险比一般人高出28倍哦。
1: 啊，28倍，那我还是别碰了，健康比较重要。
2: 没错，别让一时的诱惑偷走我们的未来，
3: 守护口腔健康，从拒绝槟榔开始，青春更精彩。
2: 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0: 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2: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这首歌曲是叶欢所唱的《时间带不走空间》，哎，就是这么刚刚好，恰恰巧，我就在今天下午的某篇的翠上面，还有看到，就刚好有人在问说，哎，以前有个歌手叫做叶欢，怎么好久没有看到他？以前他的歌都很好听呢。哎，我们刚好今天第一首歌就听叶欢的歌。我跟你讲哦，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兄弟姐妹，如果你的年纪呢不够资深，你还不知道谁是叶欢。可是哦，我现在觉得啊，其实哦，有一些以前的歌手唱歌真的很好听，哎，不能讲以前的歌手，有一些资深的歌手唱歌真的很好听。例如说像今年金曲奖啊，我觉得莫文蔚唱歌真的超级好听的，你们不觉得吗？你们自己评论，摸着良心说，我觉得莫文蔚唱歌真的好好听。哎，而且我觉得呢，如果呢年纪不够一大把的话，你还真的不知道莫文蔚唱的那几首歌哈，从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听到现在，那真是啊，哈哈哈。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赢家向前看的节目，我是盈盈。好，这个哈，朋友还是老的好，那股票是老的好吗？有些是啦，有些股票是老的好。如果你在它很便宜的时候，你在它年轻的时候，很便宜的时候呢，你就买了它，然后呢，你就看中它是绩优股，你就把它买着、存着、放着，然后一路抱到现在，哇，那当然就老的好啊！好，这个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重要财经新闻哦。哎，今天这则新闻哦，前两天我也看到有人在讨论，我以为只是说说而已耶，没有想到是真的有人认真在讨论呢。而且这个人不是别人呢，是证交所，证交所真的认真在讨论呢。我的天哪，这样子是怎样？大家以后上班

的时间就是，好，这件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哈，就是说，台北股市呢，今天站上47000点，那甚至呢，就行情一路看好，大家认为说，哎呀，那要不然一鼓作气哈，直接给它站上50000点怎么样？好像这种数字是我们用话呀这样子，那。接着就有人说：“那不然这样好了啦，既然哈，我们都已经这个台北股市整个的成交的交易量啊，还有我们的市值都已经跃居到全球前5大，那我们的交易制度哈，是不是应该也要跟着国际哈接轨？而且呢，现在我们这么多跟 AI 相关的产业哈，其实也是跟国际。”很密切结合的，所以呢，我们的交易时间哈，应该要跟国际的这个股票市场一样哈，要稍微长一点，是不是要延役一下哈？改革我们的台股交易时间啊！前2天我看到相关的新闻的时候，莹莹还想说啊，那以前很久以前就有人讲过了，那应该只是说说而已吧。殊不知是真的呢。交易所呢，这个董事长林修明今天就说，目前正在积极的研议，要延长交易时间初步方向包括要延长1个小时或者是1个半小时。哎，乍看哦，乍听之下，延长1个小时或1个半小时，觉得还好吗？1个小时或1个半小时又不是多长，可是哦，你如果从时间上来看哦，你就我不知道，一个人感觉感受上，我就觉得好像变好久呢。因为你看哦，延长1个小时的话，就是变成现在是1点半收盘哦，现在就变成下午2点半收盘。那如果延长1个半小时收盘的话，就变成每天下午3点才收盘。我不知道我个人的体感温度，我觉得下午1点半收盘我觉得就是半天而已，半天而已，就是吃个午饭就结束了，就差不多吃个午饭就结束，半天就结束了。可是如果你延长1个半小时到下午3点的话，因为个人觉得那体感温度就不是半天的问题，那感觉好像一整天都在交易的感觉但其实那也是我个人的初步的感觉。这整个呢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的范围，而且要讨论的东西非常多了因为呢，其实这个整个相关的问题是说相较于日本还有韩国这些亚洲主要市场其实台北股市每一天的交易时间确实是偏短的。像日本韩国他们其实交易的时间几乎都是一整天的。那只有台北股市交易的时间是比较短的，我们只有到下午的1点半。那所以延长交易时间的确。对证交所来说，他们是已经有在研拟相关的讨论的方向那，是不是要维持现在的一盘到底的交易模式，还是说要采取像日本的股市呢？中午是休市的日本股市是说不要这样子啦，大家中午去吃个饭好好的吃便当不要这样消化不良不要一边看盘一边吃饭这样。那或者是说，大部分的这个台湾的券商呢是比较期盼说交易时间呢就一盘到底，中间不要休息了，就继续延长，你就是一鼓作气，然后延长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收盘的时间呢就提早，你不要搞到4、5点后再去收盘，因为对很多券商来说，他们要做账。就是你收完盘之后，还有非常多的后续的工作，他要做账，他要去对账啊，你那个款子没进来的啊，你那个该补的金额啊，你那个当天该冲销的账啊，该当冲的人呢没去冲掉的，该补进来的券没有补的，然后什么什么，他都还要去追嘛，有很多很多后续的东西，所以他宁愿要早点收盘。那这有很多相关的，不是说我们自己小股民们觉得说，哎，我希望几点这样子所以呢，这证交所就是说，这个范围太大了，这牵涉到很多的技术层面而且
交易系统，我们现在台北股市一天的交易量都上

照，上照，有这么多的券商，那所有大家现在每天下单的 APP， 你要去改那个交易系统，一旦一改之后，那个每一家券商的系统能不能承载，万一有人那个电脑没有搞好，哇，这下问题可大了，对不对？然后还有要讨论的话，就很多东西要一并一起讨论，包括说大家一直在讨论说现在的 T 加2要不要改为 T 加1，所谓 T 加2就是我今天下单那后天才扣款，要不要改成今天下单明天就扣款，是不是也要一并的修改，那还有就是说到这个今年六月底为止，因为今年上半年真的是多头市场，我们的证交税实征已经征了3300亿，然后但是我隐隐一再讲，就是说没有天天在过年的，没有，台湾股市不会每一年都是多头行情，那你碰到空头行情的时候怎么办呢？碰到空头行情成交量没有这么大的时候，你证交税没有征这么多的时候，那交易量没有这么频繁的时候，那大家会不会又觉得说太无聊了，那盘成交量没有那么这么大，那为什么要搞到下午三点呢？到时候大家会不会吵说啊，不要了啦，那半天盘就好了啦，不然这样子也很无聊。台湾的投资人经常会变来变去，你知道吗？所以呢，但是这则新闻至少告诉大家说，的确，金管会啊，证交所啊，有开始很认真在讨论这个的可能性，包括所有的政策面的问题、技术面的问题，还有是不是现在台湾的交易投资人交易的习惯性，因为过去交易的行为投资下单呢，都是要跑去耗子，跑去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啥证券商那现在几乎大家就人手一机在电脑啊，在 APP， 那如果的确大家都是用电子下单的话，那延长交易时间是不是影响比较小，但相对来说你要等到所有的作业系统都完备了之后比较安全好，但这我觉得姿势体大但我觉得也许不无可能好，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今天还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新闻。

0: 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

0: 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五月份台北股市真的表现得非常强劲。昨天说哈，我们这一季以季线来看呢，台北股市涨了10000多点哈，真的是非常的惊吓。好，那五月份光是五月份呢，台股在这个大盘指数的上面呢，就涨了5689点，所以呢，以月线来看哦，月线的涨幅是创下了历史上以来呢五月份上涨的最大的记录。那劳动基金的部分呢，今天也算出来了，劳动基金的收益也再度交出了非常好的成绩单哦。劳动基金呢，单月份的收益有新台币5860亿元，好，5860亿元，这个呢也写下了史上第二高的记录。那劳动基金运用局就说哈，劳动基金的收益平衡呢，其实都是跟着台股的涨跌啦哈。那现在台北股市其实在六月份的时候前半段是涨多拉回，还好后来呢有稍微再回升一些。那今天公布的到五月底为止哈，我们整个劳动基金的规模是8兆6115亿，收益数是2兆1252亿元哈，收益率换算下来呢是27.7%。那五月的收益为5860亿元，仅次于今年的四月1兆491亿。所以啊，等一下，我为什么哈一声好大声，是因为四月份的收益居然有1兆491亿，这是什么样恐怖的数字？四月份实在涨太多了，所以今年的四月份跟五月份哈，真的是这个劳动基金哈赚的非常非常的多，这两个月份对这个劳动基金来说真的是获利很多啦。那反正劳动基金是大家的嘛，就赶快趁这个时候多存一点本呢。那光是今年前五个月的涨幅哈，就来到了54%。那的确，因为今年从去年到今年，台北股市的涨幅的确是非常的凶猛哦。去年一整年台北股市涨的幅度就有2倍以上哦。好，那全部的涨幅大部分都是落在电子类股啦，还有 AI 相关的一些大型科技类股。所以这个他说新制的劳退基金收益呢，大概前五个月的收益有1兆4541亿，收益率是27%哈。那如果以目前参与收益

分配的有效账户1310万户来计算，平均呢每一位劳工可以分到大概高达11万元。好，这个是新制啊，那伊无虾旧制哈，我是旧制呢。好好，但是其实不管新制旧制啦，这个劳退基金我们过去到现在的操盘绩效一直都还蛮好的。那他说1到5月份哈，我们的收益数好，光是2024跟2025的合计数就有1兆4400多亿。那其实一般的劳工朋友，我们就是每个月扣一点，扣一点，扣一点这样子哈，然后退休基金呢、啊、扣一点，扣一点，只要长期投资。但是我觉得大家也都会，现在也都有这个概念哈，就反正多投的时候。大盘在涨，你会感觉这个啊投报率很高，但的确等到、这个涨多，我不要讲空头，等到涨多在做这个修正的时候，也会有一段时间比较难熬哈、哦，因为那个曲线就是这样子哈、哦，涨上去的时候就会再往下修正，会有一个低谷的时期，有一个 U 字形啊。那这个 U 字形等到低谷的时候，那段时间呢，的确你可能会。就会觉得说，哎，过去的日子怎么那么好过哈？那没有办法，那一定要等到那个低谷的 U 字形的谷底哈，再慢慢往上哈，在这个翻多的时候，才能够再有看到这个阳光出现的那一天。但因为大部分的劳工朋友，工作你要等到退休的是等到20年、25年、30年，所以你都会碰到多头跟这个空头的时候，时间拉长了，基本上都还这个收益率哈都还不错。好，这个是我们的劳动基金5月份获利哈史上第2高。

我们再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活动的报名消息哦。哦，小朋友，暑假呢，如果想要参加活动，赶快来报名。我们8月12号，8月12号，我们正声广播公司今年暑假哦，要帮小朋友办的是多媒体的体验工作坊。8月12号那天是星期三哈，下午的1:30到4:30。那这次呢，可以报名的小朋友年龄是锁定在暑假之后升小学三年级到国中一年级，好，暑假之后升小学三年级到国中一年级的小朋友都可以参加。那这次我们只有半天的课程，只有半天课程，可是呢，半天的课程内容很丰富，包括了有双语互动的教学，还有教小朋友这个媒体试读。以前哈，小学生哦，我们大概都是懵懵懂懂，以前小学生真的就是教儿歌啊，教呢小朋友读绘本。不呢，现在小朋友没有再给你读这么简单的东西，现在小朋友真的是很早就很聪明，非常聪明，因为小朋友现在每个人人手一机，所以他懂得比你多，真的真的现在小朋友懂得比你多，你不会的你问他，他会教你这样子。然后所以呢，现在的小朋友大概国小国中开始齁，比较重要的反而不是在教他说什么啊，什么伦理道德啊，那个其实他比你会，所以现在比较重要的反而是要教小朋友做正确的判断，在很多的媒体平台上面哦，怎么样自己要正确做出判断，哪些是假消息哈，哪些不要随便乱点，其实这些媒体试读非常重要。那现在的小朋友真的他很早就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资讯来源，所以那可是家长有的时候家长很忙啊，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不太可能每一条讯息都去帮他过滤，所以媒体试读你要早早的让他自己懂得去分辨，我觉得这个让他自己学会哈去选择哈正确的讯息来源，其实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这次有一堂媒体试读的课程，那另外呢我们特别请到了 Teacher Carrie。Teacher Carrie 呢有这个 Teacher Carrie 有一个

整个下午的课程，到时候会让小朋友进录音间里面哈，来录广播剧，然后还有到我们一个小小的那个摄影棚，让小朋友当小主播，好，新闻小主播。那下午的整个课程上完之后呢，家长们都可以到云端上面去下载，我们会帮小朋友拍照，然后会有一个音档，就是小朋友录广播剧的音档哦，哈，你会听到自己的小孩在上面呢会录广播，哈，他担任什么角色啊，演哪一个角色？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影片，就是看到了小朋友，我会帮你捏好一个袋子哦，一个新闻片头，然后看到小朋友在里面当小主播，这样新闻报道。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什么什么新闻，这样子哦，非常可爱。其实现在小朋友就是趁暑假的时候去体验很多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尝试哈。那他们到学校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跟同学做很多的分享，而且也可以当他成长的时候各式各样的这个童年记忆之一哈。那这些我们都会给宝宝妈妈很多的音档跟影片档照片档来当做纪念。那想要报名的朋友，因为我们是8月12号当天下午哈，一整个下午的课程时间，那我看看哦，报名费用只要1000块钱哈，那一定要先报名，当天没有办法直接来参加哈，一定要先报名，我们帮您预留位置哈。那想报名的朋友要先打电话，打23617231转757，23617231转757。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

0: 精彩的开始。
1: 在战神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战神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Hello， 听众朋友您好，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来看今天台北股市齁，台北股市今天呢终于呢站上了47000点哦。在这一波呢大盘回档了将近3000点的整理之后，好，那终于齁这感觉这个多头的气势又回来了，尤其台积电最后一盘哦，最后一单有6000多张齁加码下去，涨了95块哦，所以今天台积电呢今天是这个最后呢收在2505块。那台积电涨这么多，当然大盘的指数也就跟着推上去哦。其实大盘今天呢最高齁有冲上了47293点呢、哦。好，那今天中场的时候呢其实是这个站上了，我看哦，站上了47018点，好，中场收在47018哦。那今天那个中场的时候呢，是收上涨893点，上涨893点，今天成交量大概是1.3兆，所以呢，也大概是维持在这个昨天1.2兆再多一点点哈。价涨量增，这个也还好，这个量并没有一下子爆得太多，但也继续慢慢的增加。那45000、46000、47000齁是慢慢一步的站回来。那讲到了台积电哦，因为台积电在美国的 ADR 昨天呢涨了 5% 齁，所以呢对台积电来说有非常大的一个利多的影响。那因为台积电在7月中哦又要开法说会，可能大家一般的法人认为台积电今这7月份的法说会一定又会交出非常好看而且非常亮眼的成绩单哦，所以大家先卡位。另外呢日月光哦涨了 3% 左右，联发科台达电哦小涨了 2%， 联电真的是感觉哦它的卖压真的很大。联电今天盘中哦有大概最高冲到了171-172哦，但是就冲不上去了哦，那尾盘呢来到了168-169左右。广达只有小涨了 1%， 所以今天的涨点哦几乎都是台积电贡献的啦齁。那被动元件哦今天哦被动元件今天有蛮多涨停的，但是很有趣哦，被动元件的龙头今天齁、哦、国巨被打到好可怜哦，因为他的子弟兵哦全部都涨停板。什么华荣啊、信昌电啊、凯美啊、雷科、密旺石齁、哦、他的子弟兵全部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全部都涨停这样子。偏偏呢这个大哥齁、哦、国巨齁、哦、涨了4-5% 之后齁、哦、就一路被打下来，最后居然收盘的时候给他收到几乎平盘啊。齁、哦、国巨就可怜的呢。他早盘呢国巨有冲到1220哦齁、哦。本来大家想说诶、那其他都已经涨停了，会不会国巨齁、哦、也跟着拉到涨停。没有，国巨今天就是冲到了半根停板之后一路就开始

是往下哦，感觉它的这个，可能大家觉得冲到了1200块哦，有点不敢再往上加码了。不过其他的被动元件哦，是继续的往上喷。那另外还有哇，这个无人机，我看哦，赢那个自选股当中哦，那个雷虎连3天开盘就涨停，哇！我没有啦，因为没有雷虎，但我有放在那个我的自选股上面。雷虎连3天哦，开盘就涨停哦，你买都买不到。那当然是因为政策做多哈。那这个无人机的采购预算草案哦，7月3号要复委。那国民党框列6年有2400亿元哦，6年2400亿元全部要我们自己台湾做的这个无人机，有这么大的预算，当然包括了雷虎啊、长荣航。航太啊，一起全部都会获利哦，所以但是会涨几根我也不知道，但也没人敢去追，我不敢去追了哈，反正就是看看会实质哈会带来多少的一个题材的效应。好，那南亚哈，南亚因为受惠于 AI 的发展哦，所以南亚今天又涨停锁死哦。南亚之前我们在讲它的这个波仙布的时候，南亚在讲波仙布的时候才60几块，涨到80几块，今天居然已经183块，所以南亚已经是台塑四宝当中哈唯一。远离其他三宝，股价完全不能够同日而语哦。其他的四宝当中，其他三宝哈、哦、都还是传统的这个塑化类股的股价，但是南亚呢，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已经嘛已经哦183块呀，让我波仙布的题材哈、哦，有 AI 题材，好，但是今天一个很辛苦的族群哈、哦，全部都倒在地上，那就是记忆体族群哈、哦，记忆体族群包括华邦电啊、南亚科啊、旺宏啊哈、哦，还有丽晶哦，全部都跌得很深哈、哦，因为呢是。中国有这个记忆体的供应商哦，发出了这个警告，发出了公告说，他们有点担心，说目前哦，记忆体的这个价位已经处于历史高位，而且甚至于可能要开始回落，所以记忆体族群今天呢，股价都跌了，有半根停板以上哦。好，这个是大盘今天呢，不管怎么样，大盘今天呢，量能有1.3兆，好，然后呢，也站上了47000点。那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外资呢？过去6个交易日哈、哦，都是站在卖方，而且从上个星期哦，卖的数字都很惊吓，就是有那种历史天价的这个卖超数字。今天终于回来站在买方，外资今天呢？买超了323亿，好，买超323亿。那么投信呢，当然是继续站在买方哈。投信今天呢，ETF 买的力道还是很强哈，买了146亿元，146亿。那么自营商的部分，今天也回头来买，自营商今天买超了59亿元哈。那今天三大法人合计呢，是买超了529亿元，因为今天三大法人人全部都是站在买方哦，哈。好，除了看这个台北股市的部分呢，我们今天也花点时间来看一下哦，来看一下这个航空公司的国际燃料费、国际燃料附加费，7月7号起要降价了，这真是一个难得。我们呢，从这2年来哈，大部分我们看到的财经新闻哈，都是要 key 给 key 给 key 给，什么都是要涨价，因为通货膨胀嘛，真的很少看到要降价的。不过因为那个，你看那个国际的机票啊，哦，这个疫情过后真的是只有涨没有跌啦哈，尤其是国际的那个原油价格哈，涨得很凶，机票也是很贵啊。不过呢，因为中东的战事稍微有趋缓了，所以呢，航空的燃油价格下跌，那因此呢，国际航线呢、哦，燃油的附加价格呢，从7月1号起，7月7号稍微调降一点点。
长城的国际机票呢，调降621块钱。

0: 元，短程的呢调降239块。哎，现在机票那么贵哈、哦，你看我们只要飞个欧洲啊，都是哇，都飞个欧洲来回都要这个好来回都要好多万呢，这个将近要10万呢哈、哦，你调降621块。好啦，还是有降一点点啦哈。好，但是真的是现在机票真的很贵，尤其是暑假旺季哦，暑假旺季真是贵呀哈。那当然，大家如果是到近一点的哈，短程的话呢是降239块哈，那也是不无小补，也是不无小补哈。好，那民航局说哈，根据这个国际公告的这个航空燃油价格啦哈，燃油价格呢每一桶现在是从160.1美元调降为133.29美元哈。好，这个国际油价这个涨或跌其实还是跟我们的经济哈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关系，不管是对美国升息降息，不管是对我们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对我们出国换的这个你要兑换美元，兑换日元呢，汇率的兑换，甚至对我们呢买塑胶袋，大家有一段时间记不记得塑胶袋买不到，因为太贵了齁，好，都有影响齁。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时间到了，先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您47000点还是天天开心有钱赚哦，拜拜。
1: 各位同学，今年大家到场，欢迎各位同学。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嗨。

0: 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7: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0: 新竹主张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我陈广为你主持服务的幸福主张所的节目。那各位有在收看我们的 YouTube 的观众朋友，有发现我们的画面当中非常有趣的画面。哎，有没有一个怀疑呢？今天的可能看到的话，就知道我们今天来宾大概是小丑系列了哈。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小丑亚米的赖阳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丑亚米，我叫赖阳明。
0: 哇，今天呢特别为了我们的节目盛装打扮哦。那如果听众朋友没有看到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搜寻我们的播音员阿红，里面有今天的影音的相关的内容。那为什么会请到阳明呢？因为上次哦，我在一个采访场合有遇到他在做一个表演，那当时候看到他的笑容，就觉得跟我们幸福出张所的这个议题非常的吻合啦，他带给大家一个欢乐的部分，所以呢我就心里想说有一个机会呢一定要邀请到他来。那今天他终于有这个机会让我邀请来，那待会在后面呢会跟大家聊到他这一次为什么这么忙，他有带了一个非常好的荣誉来跟大家做分享。那首先要跟大家先请阳明，那我们赖阳明来跟大家来聊一下，你是哪里的小朋友？哪里的小朋友？
1: 我是高雄人。
0: 高雄人，那我们跟他怎么遇到的？废话，我跑台南新闻，所以我在台南遇到他的。你现在是在台南生活吗？
1: 对对对，我在台南的盐水地方生活。
0: 盐水地方生活，那当初的话，小丑是你的职业？
1: 小丑算是一个兴趣，但就一直学，一直学习过程中，就慢慢变成一个主职业。
0: 主职业现在是主职业了，对。那当初的话因缘际会下是怎么样去接触到小丑这个部分呢？
1: 最初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学魔术，然后从魔术后来慢慢接触到气球，然后又接触到小丑，最后觉得小丑是我最想要玩跟学习的东西，我就后来在小丑的地方一直在学习。
0: 小丑的地方在学习，那你觉得他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1: 你可以很像超人变身嘛，你可以上完妆，然后换一套服装，你可以变成另外一个角色，然后

0: 这个小丑的角色，你可以到另外一个想象的世界，甚至把观众或是小朋友带到另外一个很开心的状态，或是到另外一个生活中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1: 你一开始有说你从魔术气球然后一路到小丑嘛，那你觉得你开始有没有遇到一些贵人来帮你引路进门这样子？
0: 有，就是最初在学习时候，就是有一个算是一个学魔术的哥哥，然后一路这样子带我起来，
1: 带你起来。那带你有没有从做一些什么内容去学习，还是说去看一些书籍啊，各方面这样子？
0: 那时候其实就有在街头演出练习了，然后比如说我们演出完时候，我们都还会再聊一下今天的状况啊，然后或是我们哪一边可以精进，然后甚至后来，我的小丑装扮跟一些更专业的系统跟训练，后来是他推荐我去上香港的专业的小丑课程，然后才让我有更多可以把这些小丑的东西把它学得更系统化、更完整。
1: 所以他等于是带你引路之后，又带着你去四处去征战，去累积经验值。那甚至后来可能又带你去，你刚刚说有三位老师，三位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可能我们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对小丑这块背景不太了解，是不是来跟我们聊一下你后来遇到那三位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
0: 应该说，在台湾更早之前，其实做小丑的在街头或活动部分，大家就是自己想到哦，我要当小丑这个角色，然后自己可能用一些彩绘的笔就自己上妆了。但是妆的部分其实没有这么的完整跟好看，有时候其实是你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但是你没有一个准则或系统的话，其实它画起来有点可怕。那其实，特别去那时候刚好，香港的小丑老师有来台湾教课，然后就把整个小丑的脸妆啊、服装跟一些内在的系统教给大家。那其实，在整体的表演上面都会有很大的进步。然后这些老师他们也是从美国的或世界的一些其他地方小丑的地方学习，跟协会里面的专业的知识把它带进来。
1: 等于说你一开始有一个前期的启蒙老师，这老师他叫什么名字啊？
0: 他现在也在做小丑，他叫小丑燕燕。
1: 小丑燕燕，
0: 他蛮感谢他的，
1: 他把你引进门之后，然后带你一直从打底，然后在这地方有点像我们看到一个类似像什么葵花宝典一样，瞬间突飞猛进这样子哈。所以这三位老师带着你，让这个小丑的一个境界又更拉伸的这个样子。
0: 对，
1: 那这部分来说就是这样相辅相成之下，变成说你现在在小丑这个行业当中，你能够独当一面。
0: 会更有
1: 更有发挥的，
0: 更有发挥的空间。我可以更把自己的能力量，比如说哪一些可以更运用，哪一些可以把它搭配的更好。就是你除了小丑有一些技艺技法以外，但小丑的内涵的核心也更有两个可以搭配在一起。
1: 搭配在一起之后，你目前算是自己出来做一个小丑的职业这样子。那目前的话你有提供哪一些服务这样子？
0: 小丑的演出，那像比如说半小时的活动的秀啊，然后有一些各式的搭配，像是我会气球啊、魔术、杂耍、赋予，那甚至是小朋友的活动，那都可以在里面展演。
1: 像你今天也带你的随身宝物来哦，
0: 对，
1: 是不是跟人家介绍一下这个内容？
0: 这是蛮可爱的，他是我的好搭档，他是一个袋子，然后我都叫他小怪兽。
1: 小怪兽，
0: 对，他会跟大家挥手打招呼，然后里面就会放着我的一些小丑随身带的法宝，就随时可以跟大家玩，或
1: 跟哆啦 A 梦一样吗？
0: 对，我有新的就会把它放进来。然后这是随身的，这是小印章。
1: 哇，随身小印章，
0: 观众或是小朋友，其实一开始如果大家第一次认识小丑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害怕，然后跟小朋友玩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有印章，然后他们会跟你比较拉近距离。
1: 再来第二项宝物是小，
0: 这是一个
1: 浇水器，
0: 就是小丑世界里面的东西都 很可爱或很迷离，有时候也很奇怪，但它就可以，它除了当浇花器，也可以口渴时候喝水啊，也可以种花啊，它有很多可以玩的。
1: 等你这里面的百宝箱，就是你平常跟我们的所谓的观众来做一个互动的部分。
0: 对对对，
1: 这个互动部分，这是它哦，今天大公开它里面相关百宝袋里面的内容。那回到头来，我们就再聊一下，你这样子从事小丑，你最一开始是为了什么？你的动机是为什么？
0: 做小丑，我就看到观众很开心，或是他们也可以在这个几分钟之内，有效
1: 获得快乐，
0: 获得快乐。其实内在我自己也可以感受得到，也是蛮有成就感跟
1: 开心的，能量的感染啊，我就整个都笑开了，嗯、感觉现在画面当中笑开怀的感觉，这就是你觉得你一开始的初衷嘛，带给大家欢乐。那在过程当中，你觉得应该有甜蜜，也会有辛苦点。你觉得你那时候的辛苦点在什么地方？
0: 辛苦点，有时候在演出，比如说初期也会有遇到不太尊重你的观众或是人这样子，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他比较少接触不同的表演艺术，然后他可能不知道你来这边做什么，或是有时候遇到观众很
1: 太热情，
0: 太热情会触碰你的表演东西，或是对你比较不礼貌这样子。
1: 那对于你们来说，可能会希望跟表演者还是保持一点适当的距离，这样。除非说我们有主动去递出手，可能要跟观众做互动的时候。
0: 对对 对, 對。
1: 那可能如果说一个比较越界线的这样一个碰触，会对你来说比较是一个困扰，这样。
0: 应该还是会比较亲近一点，但是就像你对观众对所有的表演者一样，你还是会有礼貌，比如说你不会随意触碰别人的道具，或是随意的去触碰别人这样子。
1: 就跟我平常在打球一样，我们的球具就是一个很神圣的东西哦，就是不会让一些陌生人去触碰，类似那种概念。
0: 对对对，都彼此大家互相尊重的都做到的话，那一定没有问题。嗯，
1: 那我这样拉出来讲，我们可能对我们平常来说，我们会常常用小丑小丑来做称呼。
0: 嗯，
1: 那对于我们实际在业界上来说，小丑这个名词算是敬称吗？还是说这是一个正确的称呼的方式？我顺便让可能收音机前或是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也跟我一样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这名词是一个适当的一个
0: 直接称呼我们小丑就是 OK 的，小丑表演者或小丑是 OK 的。但当然大家说的哦，就是的小丑的词比较负面或是有点搞笑的部分，就是不太一样，
1: 跟社会的氛围上对小丑这个认知名词的认知可能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那你会比较希望说小丑这个名词带给大家是开心嘛？
0: 对，
1: 快乐的这种感觉。
0: 另外可以一提，其实就是像有很多电影都有可怕的小丑或是疯狂的小丑，其实这些在做纯小丑表演的，其实这些都是比较会让大家影响我们的感官，就是感受的，但是我们是不同的。
1: 因为说我们比较正规的行业，小丑这行来说啦，行规就是说带给大家开心，但是不会说就是带给大家都看到你就会觉得害怕，反而是一种比较反面的一种感受这样子。
0: 看到小丑他也有，当然有喜怒哀乐，但都是在他这个
1: 不会以吓人为乐，
0: 不会以吓人为乐，绝对不会
1: 说哇看到你惊恐的表情那种感觉来达到一个开心的。
0: 对，那个太 over 了。
1: 那这就是要扣连哦，我们下一题要问的就是说，那你在从事这种让人家开心的行业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所得？所得不是钱啊，这就是你有没有得到些什么，是一个心理上的富足啊，或者说觉得温暖啊，看到大家开心你也很开心这样子。
0: 还是很喜欢观众看完演出或是拿到气球或是他心里面的那一个开心、喜悦、幸福的感觉，然后
1: 就是我们幸福出张所节目的宗旨。
0: 没错，然后我很喜欢的那一个时刻或 moment 是， 小朋友，比如说他拿到气球，但他愿意分享给他的兄弟姐妹的那一刻，跟父母对待小孩很亲密、很 close 的那一个时刻，是让我蛮 touch 到的，就是让我很蛮感动，很喜欢这个画面。
1: 透过你的表演哦，让这个彼此兄弟之间的情谊能够友好。哦，有功有好，然后亲子之间也能够更紧密的连结去交流互动，这就是你觉得哇、哦、很令你感动的地方。
0: 你会看到人跟人之间的那个情感的连结，是在不管有说话或没说话的那一个时刻，你可以看到那一个画面真的很美，
1: 就看到是一个善的流量、能量的一个在流动的感觉、哦、那种内心是感受得到的。那话说回来，我刚有介绍到他是赖阳明，对不对？那他另外有个艺名，好像听说你们小丑界都要用小丑来当个艺名，是不是？
0: 我们小丑都有自己的名字，然后我是小丑鸭米，就是好好吃的鸭米。
1: 鸭米是怎么来的？
0: 鸭米就是因为我本名叫杨敏，然后从小大家就念很快，所以会变成鸭米。
1: 鸭米鸭米鸭米鸭米，
0: 对对，鸭米鸭米鸭米，然后鸭米就是好好吃的意思，但。大家也会因为哦，小丑鸭米这个名字比较好记，然后也会像看完一场演出，或是会感觉，也希望他感觉就是一个很好吃、很美味的感觉。嗯，
1: 那你在从事这个小丑行业当中啊，我们这样子开心的行业之外，你有没有哪一个桥段是你觉得你最有自信、最开心，就是最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桥段这样子？
0: 最开心。
1: 或者说你好像每次表演这个大家都哄堂大笑，让你觉得哇，这个东西我每一次一定要来表演给大家看一次这样子。
0: 应该说比如说像百宝袋或东西，小丑鸭米在演出的时候，他可能会很好奇一件事情，然后他一直很努力很努力的拿出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普通或是很好笑的东西，但大家可能会前面期待了很久，就最后是另外一个反转的时候，其实是蛮大家会蛮放松，然后蛮好笑的这样子。
1: 就可能你这个让他有点猜，在猜，
0: 在猜，在猜，在猜，结果不是，
1: 哄堂大笑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对，
1: 那其实我就现在讲到现在，大家对他的一种小丑之爱，可以从他的笑容、他的妆容，还有整个装扮上一览无遗了哈。他对这个小丑是充满了热忱的。那我就要这边再先稍微休息一下，要对他做个灵魂的拷问。你觉得你最喜欢平常就是没有装扮的你，还是你现在这一套装扮的好的样子？
0: 我觉得会分，我自己会分前期或中后期。以前会觉得只喜欢小丑样子的自己，比较觉得哦，我可以带给别人的时候是我比较不一样。但慢慢中后期却就会觉得，其实我要喜欢原本的自己跟小丑的自己，这样我才可以让两个达到平衡，跟我才有更好的能量，两个可以转换，
1: 由内而外彻底的对自己的全身上下充满了自信跟喜爱，这样也在你的表现当中才可以用更好的能量再传递给人家。
0: 对，而且就算你的小丑再怎么好，但如果原本的你其实没有那么开心或没有那么好的话，其实都会间接影响到你原本的小丑的状态。
1: 应该说你整个情绪能量没有调整好的时候，人家是看得出来，
0: 都感觉得到，
1: 强颜欢笑。我们现在是很真诚的在笑，不是很笑、哦、今天他来感动了我们这一集的节目，都觉得很开心的感觉，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底下来说，你就会觉得说哦，这样能量的在那个流动是很开心的，这样。
0: 对啊，会蛮重要的，嗯，
1: 对。好，那这个阶段灵魂拷问之后，其实他其实两岸并存，就是说他其实也喜欢私底下的自己，当然在表演上的当中，其实也是很获得大家的喜爱之后，他自己也是很喜欢这份工作的。那拉回来之后，我们就要跟各位做一个科普了。可能很多人对小丑这个行业不是很了解，那是不是可以很简单的跟我们聊一下，就是有关于世界上小丑有哪一些内容，可以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来做个介绍这样子。
0: 如果第一次看小丑，或是以小丑来他的脸妆来分类的话，可以简单分成三种。第一种就是白脸的小丑，就是白底为主， 然后上面也会有眼睛、鼻子、嘴巴 的一些点缀。然后像我的话，就是红鼻子，就是 August， 就是比较彩，我们说彩面小丑，
1: 彩面小丑
0: 就是比较多是开心，然后也有大的微笑或是大的嘴巴之类的各种点缀。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Hobo 或是 Trap， 在台湾比较少看到，它翻译比较像是流浪汉或是比较像乞丐的小丑，但它是。他的衣服可能就是比较偏破破旧旧的，但是他的还是有打扮过后可爱的样子。然后他的脸比较像是都是皮肤色，然后鼻子可能是皮肤色的红鼻子，
1: 嗯，
0: 然后他的脸上的妆容可能也有胡渣啊，也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沮丧或是碎碎的脸的感觉，但是整体看起来是可爱好笑的，
1: 时尚的流浪汉，
0: 可以这么说。
1: 那再像就是刚刚讲的白脸，
0: 嗯，
1: 红鼻子，
0: 彩面
1: 啊，彩面
0: 小丑，
1: 然后但是又红鼻子，
0: 对，
1: 然后一个是蓝面，可能有带一点流浪汉的一种风格，
0: 嗯，
1: 就是我们世界上大家可以看到的三种
0: 类型
1: 不同类型的小丑。那你刚刚有提到说你不喜欢人在表演当中是拍打卫士，拍打你嘛，哈，那是不是也能跟各位观众聊一下，就是说可能我们观众在欣赏这个小丑艺术的表演的时候，能够用什么样的心情，或者说建议可以怎么样去欣赏它，去投入这个开心的意境当中了？
0: 就比如说演出时候，小丑演出很多跟观众一起玩，小朋友一起玩，然后比如说。我相信小朋友也有的人是第一次遇到小丑的，那就是跟看一般的演出一样，比如说在演出前你要在安全的范围内不要超限，或者是小丑邀请你的时候你才上来，就是不可以直接去拍打他，觉得他因为他很好笑，所以你就可以随便拍打他，或者是可以拿他的东西觉得很好笑，就还是一样有看表演的一个礼貌在这样子。
1: 就像我们在欣赏一个节目演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认知了，
0: 嗯，还是会尊重这样子。
1: 那我觉得要补充，你还有要补充的吗？
0: 这样 OK。
1: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你不要有任何框架，就是去享受它，该笑的时候就要笑，不要太驚了，这样就可以非常的融入，沉浸在那样的氛围里面，对不对？
0: 嗯，
1: 因为我想要有的人可能本身生活上面比较驚的时候，他会觉得。追到我身边喝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
0: 这
1: 个事，
0: 还是会大家的个人或文化差异，对啊，
1: 哦，
0: 但也会，比如说慢慢看，你也会有喜欢的风格的，或是觉得第一次、第二次觉得还好，但后面你慢慢可以接受，也都有可能。
1: 嗯，就可能一开始对他什么。就是不太认识不太熟悉的就好像隔层纱接近性不好，但你可能对他慢慢熟悉的时候就会知道他可以 get 到你的那个点内，
0: 我可以分享就是我之前在户外演出，然后有爸爸妈妈带他的小朋友来看演出，然后第一次看第二次看都是哭的，但他持续带来看小丑亚米，然后看第三第四次最后一次他是自己跑过来找我拥抱的。
1: 那他有说当下他是那时候为什么哭吗？
0: 没有，
1: 你没有访问他一下？
0: 可能从两三岁一两岁到三四岁吧，最后愿意跑过来直接抱我的这样子。
1: 所以可能小时候对这东西不熟悉或是陌生的时候，可能会难免会有点害怕，
0: 会紧张害怕是正常的。但他知道这个小丑是安全的，他是 safe 的，他是 OK 的这样子。
1: 嗯，对。那小丑。你现在都是一个人在做表演嘛？
0: 嗯，
1: 那我不知道说小丑是不是也有可能大家一起 group 式的表演，还是说有什么各种不同的方式？
0: 都有，就是比如说两三个一起组团的，或者是个别演出的，那也有可能像剧团这样子，就是各类型。
1: 那这样表演上会有什么差异吗？
0: 如果当然人数，对，就是。
1: 还是一个人比较害羞，大家都在看我这样。你应该是比较外向的吧？
0: 小丑亚米的时候比较外向一点，
1: 比较外向一点是。那这样会有什么这样的差异性？
0: 如果你有比较多人数的话，小丑演出的话，当然你的剧情或是丰富度会有更多的玩的东西或剧情可以去发展。那如果你个人的话，当然就是 你可以决定比较多东西，跟你把很多的风格都放在你身上，你的能量也要很大才可以 hold 得住这样子。

0: 展望过去，我记得你刚刚有讲完，从高中开始嘛，这样一路下来也十多年了。那这段过去当中，你会最想感谢谁？
1: 我蛮想感谢，就是一开始带我学气球、学小丑的
0: 燕燕
1: 的，
0: 燕燕是，
1: 然后后来中间其实从演出过程自己喘，然后自己接活动、自己表演，就是大家的，算是大家的帮忙嘛，对啊。然后还有，就是不管做多困难或是多怎样，最后自己还是愿意继续学下去跟做下去。
0: 那也希望呢，透过这一集呢，小丑的初探可以让大家能够更了解小丑这个行业，那更一步的在未来呢，各行各业呢，或者说各时间的场面，能够遇到小丑的时候，能够知道怎么跟他做互动。要发气球了吗？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小丑杨明啊，小丑亚米来到我们幸福出场组的节目现场，那希望呢他能够继续的发挥，散播欢乐，散播爱，带给大家幸福快乐的能量。OK，OK，OK，Nice，OK。幸福出场所，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陈可宏，我是
1: 小丑亚米，
0: 我们下次更精彩的幸福出场所节目再会，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

0: 阳光垂直洒落的地方，全密闭无尘，恒温监控，透明玻璃屋，保留最纯净的日照与湿度。八道碾压工法，将北纬 23.5 度的阳光揉进面团，晒出每一口都稳定的绝对劲道。六分钟刚刚好。
1: 嗯，哇，好好哟
2: ，delicious。
3: 行销各地，一碗春拌面，让世界把北回归线的温暖装进碗里面。
0: 天天春拌面，不吃会想念。
3: 订购专线
0: 04-2255-6269。
4: 精心隔离电台，
5: 欢迎收听精心广播公司云林广播。

这是希望松林的放送，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白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4:30 DME05千克，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纪律哦，现在退休在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
0: 啊。31。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哦，贵港
0: 咧。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那边吼。在我们那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比较高、所以都要派比较遥远的地方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就去到赤洞的交河、那算对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去了、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一点钟，那时候还没有东西向
2: 当大那个庄出了很多公务人员，
0: 对吧？在灿林国小的校长、有这一面这校长墙，阮去找担任过校长伫水南出身诶，每一个人提句啊，提你，迄阵阮调查起来只有50几个，
2: 遮多哦，
0: 有50几个是。
2: 你讲加一个庄内底就出50几个
0: 乡
2: 长，
0: 水南乡，
2: 水南乡内底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迄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自细汉吼，因为时代拢做事啦吼，大家拢看时代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卖阁像时代遐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做老师个
2: 孙。你那个年代要读到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对
0: 不？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最主要是你会当替厝来省较侪钱啊。
2: 即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是有足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迄个年代。

0: 当然对伊来讲是伊较爱的嘛，
1: 对
0: 啊，读册对伊来讲变较辛苦的代志。
1: 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1: 时代无同，
0: 哎，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嘛是真无法度的代志。过去囡仔生济啦，
1: 对
0: 啊，所以时代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甲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家己去拍拼啊。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
1: 嗯，
0: 哦，啊，所以时代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身上，依赖父母的程度个继续悬的。
1: 但是要追求个。有人是讲，今嘛的教育其实爱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加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加重要。哦、你家庭内底无甲教好势，来甲学校，你个对学校的教育个无讲做认同的，
1: 嗯，
0: 安尼学校个做歹教囡仔，
1: 嗯，
0: 哦，啊，今嘛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啊，
1: 嗯，对，
0: 啊，今嘛伫台湾个变作讲。伤过头专注伫咧读册部分啦吼，啊，即马过来十二年课纲内底强调各种囡仔态度，九年国教迄年代二三十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啊到九年一贯以后，去十多年个调整啊，
1: 嘿，
0: 啊即马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
1: 嗯，
0: 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啊。
1: 哦，如何做钓竿？钓具，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哦，啊，你要吃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晓做无同款的钓竿，
1: 哎，
0: 啊，所以即马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啊，这种态度到学校来才开始有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和教育更加重要。家长完了，知影讲要安怎，让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和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2: 头拄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了吼。但是即马以12年国教来讲，咱更加唔忙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哦，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啥物，我身躯边发现啥物问题。我也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
1: 嗯，
2: 就是咱做时代人的吼，拢足急性的，拢会想讲咱囡仔吼，这些物件拢甲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一条咧摸索的时间。
1: 嗯，
2: 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与，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啊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学习对囡仔来讲。快快乐，
1: 嘛可以让获得经验。
2: 对，就是安尼。
1: 较市区的，甲咱较郊区的学校，伫婚姻观来讲，学生囡仔应该特色有啥物无同款？
0: 将来吼，这种城乡的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啦。所以即马咱伫咧偏乡内底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1: 对，
0: 啊，是一挂低收，
1: 对，
0: 变的比例也愈来愈高。
1: 越来越高
0: 啊，比例越来越高，不是说孩子本身素质怎么办，家庭教育这方面他就比较缺乏、哦、你如果市区的家长，他当然回到家里他有办法继续协助学生他的延续的学习嘛、哦
1: 嗯
0: 哦、学习当然不是说只在课业上面、哦、可以教他做一些观念的沟通，还是说家长可以直接教孩子 去做去共同完成，还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
1: 嗯，
0: 因也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啊，拍拍照伊真侪学习个等在里啊。
1: 啊，
0: 过去我伫学校，阮个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1: 什么叫520？
0: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5天，啊，等于做个星期六、星期天2天，啊，等下后礼拜等来归零啊嘞。顶礼拜上个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1: 即嘛，这520是讲咱较郊区的学生
0: 是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向的所在。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赶快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1: 哦，了解。
0: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那种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1: 娟娟校长的建议。

0: 啊，泉州国小，
1: 对对对，我那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那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庆咧做工课，啊，六庆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让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0: 对，
1: 咱的囡仔无都去补习嘛，也无什么才艺，所以这工课拢是好好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的士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啦，甲咱的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吼，拢甲恁教了啊，字嘛拢写了，等于到厝你干咧剩洗身躯、剩困，其他功能就拢无啊，亲子都咧无没有互动啊。即摆政府的夜光天使点灯啦吼，阮伫咧好好拢点灯，互阮只囡仔，但是阮做老师的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
0: 哦，
2: 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0: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啊，我们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学用料拢改当了。
0: 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挂草田啦、土香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来做的吼。人咧讲生土不二，即卖其实咱身体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的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即个地吼。无甲收灯来改做看卖咧，安尼啦。
0: 做很大呢。
2: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用透早吼五点个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0: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就长诶。
2: 劳作的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要肥会愈用愈重，啊，油啊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的嘛有限啦，啊，阮太太迄阵个，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0: 假日农夫，
2: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0: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2: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的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啊。
0: 对啊。
2: 所以我干来当选一半。
0: 友善
2: 友善耕作，就是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啊，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我差不多安尼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啊，用的人工就较侪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我也甲当作修行的。因为吼，若有机会吼，大家会当听众朋友会当来体验看卖咧。
0: 雇佣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2: 其实
0: 阿公阿嬷吗？
2: 阿公阿嬷因即嘛因豆豆嘛会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因的卡塔乌吼，
0: 即
2: 嘛已经拢已经老化了啦。
0: 啊，是不是就是爱叫少年呢？
2: 啊，叫少年，即嘛都真少有少年的啊，农村都真少有少年的。
1: 少年不完整。
0: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改
2: 善？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啊就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斗斗减量，拄糖拄收顿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0: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2: 对对对对，
0: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好在突然恢复伊原本的，
2: 希望伊也当慢慢恢复了啊！哎，这拢爱时间啦，
0: 系啊，
2: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了。啊，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啊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搁用较侪肥落，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政府若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进来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油啊嘛，用化学农药嘛，效果有够好诶。你去啊比较吼，迄叶啊拢足完整足水诶。啊，我诶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你唔知道，因为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
1: 哦，
2: 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了，唔是干那臭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加伊的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一旦来阮恒古的来看阮恒古实际的作业状况，
0: 哦，
2: 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0: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但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对吧？
2: 对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哦、但是迄吼、哦，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

0: 我那将我两个人感情升嘞，安那个，还不到打平的阶段的，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家的感情。
1: 系啊，辛苦个家己赚家己的感情呢，
0: 是啊，是啊。
1: 啊，我咱今麦有种植什么款的农作物？
0: 我今麦种的就是水稻交番薯、黑豆吼，来轮作。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我们家的种番薯都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会当降低的病虫害。这是一个方式啦。再来就是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台南十六号月光米吼，讲迄口感袂歹。所以我这两冬嘛是以这为主啦。
1: 对。
0: 就是我那拢无用，要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那个头味，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吃起来那香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吼，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这嘛是会当试看卖的，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后续的销售端吼。阮也搁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安尼。可能会拍者阮家己的品牌啦。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源。
1: 搁咧饲着对啊，搁黑黑豆的部分。
0: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完了有做迄个礼盒式的，完了自产自销礼盒式的。以我们来讲，迄东西小众市场。
1: 小众市
0: 场，我们无法度去行大众市场，所以小众市场，我们就是家己较辛苦嘞，作业的时间会拉长，一般是进料阿个花拿来收起，阿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我们是收起来了，豆豆整理，整理了装箱，装礼盒，人甲阮伫 Google 表单下订单，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所以我们开的时间会揪较长，
1: 对，
0: 所以那也是我们的工程一部分。
1: 所以我们如果是有这个、有人要买的话，是在这个 FB 顶管写这个 Google 表单给您。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让 FB 的这个校
0: 长
1: 夫
0: 妻优活
1: 农 园,
0: 农园
1: 这样。
0: 对对对，
1: 其实你也怕校长夫妻可能就
2: 会
1: 造出来，对吧？
2: 造出来
1: 番薯、
0: 黑豆
1: 还有月光米
0: 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消失。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这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但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这教育跟这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了。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啊，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五芒伊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
0: 嗯，
1: 啊，教育孩子嘛是安尼啊，
0: 嗯，
1: 那囡仔若教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
0: 嗯，
1: 卡苏咱若无教教好，将来伊就是咧甲咱挥泪的啊。
0: 哦，
1: 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
0: 这个我听到挥泪两字。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摆咧长照日照对不？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的四代。卡苏咱的下代，咱若无教照顾会好，咱无人甲咱照顾呢。
0: 嗯，
1: 对，啊，这是嘛是安尼啊。咱甲咱的经济整了了。呵呵，给用心灌溉呀、啊，施肥、嗯。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也得当回馈我们。
0: 嗯，
1: 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完讲，病虫害较济，
0: 对、哦，
1: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
0: 嘿，
1: 系啊，啊，卡苏咱若无用心给经营，请问先生伊会给用迄酵素啊，哈，
0: 嘿，
1: 啊，给改善你的土壤啊，
0: 对、哦，
1: 对啊，啊，咱若无做这个改变。咱只好一直食药啊，对，因为你看外口种的就是安尼啊，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有害的。你再讲阮的坚持，当然毛人讲起笑啊，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的身体安尼干袂好，所以我嘛是再来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0: 种下希望，更加是啊，咱的迄个 CEO 咧。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吼、嗯，啊，伫咧咱会当做的。

0: 部分，就是拄仔咧讲诶，咱去了解伊诶特性哦，像黑豆有啥物黑豆诶特性，伊啥物时需要用肥，啥物时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哦，啊你来适当伫用伫对诶时间，伊吸收了好哦，伊诶结荚、伊诶豆荚，伊个大起来嘛。啊，切啊，伊诶关键期伫个退休水迄阵啦吼。迄时间是伊个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去肥嘛。教育内底伊个大环境，因外口诱因足济啦吼。比如讲三 C 产品啦吼，啊，比如讲外口个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拢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啊，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个人已经足少个咯哈，大家拢做无用个嘛。啊，所以你是干那钱蛋和囡仔去食，还是你陪伊食，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个无同款啦？啊，嘛是咱会当做的部分，健康的问题，三 C 的问题，啊，过来呐，讲到迄个就是药品的问题。所以囡仔的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是当做会到，咱个爱去关心、去了解。啊，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是当无注意到。就像我的园同款，我正经的，啊，我呐拢无去甲看，啊，我听下我姑姑啊去甲看，我安那安尼，那去学堂食了了啊。那就是你平常不去惊到，不去关心，做事大人交咱做事同款嘛吼。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块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到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了解囡仔的饮食的状况，啊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的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这是伫教育内底。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迄唔是咱发多啊。比如讲三 C 一发电，你昨昏我的手机啊向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来，啊，即下我有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多等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啊，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变啊过日子，
1: 现在
0: 人家
1: 都做依靠三 C
0: 耶，啊，所以你现在你要给他用三 C， 我之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就跟家长说，你如果越早给孩子手机，但是你还没有跟教育说他怎么去运用，怎么去有一个规范，那是只孩子就孩子而已，因为他到后来 他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啊，所以第一，卖想早给他；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给他，你也交有一个约法三章，爱有一个约束，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吼。啊，像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跟咧行，爱跟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1: 所以听起来就是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得是爱去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去做。第二个讲爱注重细节，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0: 对。
1: 所以听起来就是就这重点诶。听歌、听音乐啊，有较介意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刚刚有啥咪一句话当甲咱？其他的朋友做勾勒，
2: 那是要来讲，就是咱爱用感恩的心啦。
1: 哦，
2: 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伊要让咱吃，冇咱吃，咱都要心存感恩。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1: 感恩的心，
2: 我的看法。
1: 那个我们的 CEO 呢？
0: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不管是咱徛伫什么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哈。你若也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爱去努力嘛哈。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囡仔将来会愈来愈好，青出于蓝。还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愈来愈好，还是讲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会当愈来愈高，这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了。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买单，一起努力。
1: 一起来 CEO
0: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1: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给多谢，
2: 谢谢
1: 大来宾哦，
2: 谢谢。
3: 要苍天知道，我不
1: 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咱变做一个更好的人，也只有坚持会当让咱变做一个有故事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佩佩，各位来甲大家学台语啊！欢迎台语森老师。
1: 佩佩高早，听众朋友大家高早。
2: 今日老师要来甲咱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
1: 台南关啊，即嘛叫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甲归仁。也還有包含即卖高雄市的蚵仔来啊，加家庭啊，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的讲话的时阵哈，这个声头吃会讲做吃，敢那因遐才有诶。哦，佮比讲王宝钏吃碗钏，啊，因会变做王宝钏吃碗钏，吃变做吃，吃的感官无变，只是敢那吃会变做吃。可比讲菜市啊，哈、哦，菜市啊变做菜市啊，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阿因咧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
2: 哈，
1: 红菜用买，
2: 所以这是关庙腔，
1: 这个腔口讲话足趣味，足古锥哦，可比讲，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咧，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哦、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因安尼讲，讲你买东西哦，足好吹，
2: 足好吹，
1: 嘿，佫袂害去哦，互你吹咧五档十档，也佫咧吹，
2: 还够人会买，
1: 无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2: 买一个电风会吹哦，哦，真趣味呢，
1: 啊，我讲几句啊，互你参考啦，哈，啊，可比讲去庙寺烧度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安、啊、你听有无？
2: 超度，
1: 超度，嘿嘿嘿，超度祖先，抽签，因讲超度祖先，抽一支签，
2: 抽一支签，抽一支签，
1: 嘿嘿，
2: 哦
1: 哦，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情，秋情就是凉了哈，
2: 秋情，
1: 嘿嘿，凉爽哈，啊，因遐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修行，
2: 听无啊，别
1: 系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遐惯习啊。即马过来，即少年呢会出外去食头路嘛？啊，出外食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啊，甲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唔敢讲，总安尼揪起来，啊，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吃变成诗的这个讲法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即变成古董啊！
2: 哦，是哦，
1: 爱吹老辈吼，才讲的主言。
2: 所以咱即马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1: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啊，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吃拢变成吃。
2: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啊，这龟仁乡有一个关庙腔口。
1: 嘿，关庙甲龟仁较济啦，蚵仔来甲家庭啊较少，啊，只要一半三分之一。啊，但是即卖拢直直无去啊，就咱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需要讲啊，啊，伊都会甲伊的腔口
2: 改掉，
1: 藏起来。啊，拄着因共故乡、共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啊，若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会甲人讲共款的腔口，甲伊的腔口藏起来。啊，这是一种的语言的自卑，甲人无共款，歹势讲安尼。
2: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甲你正常，大家听听到。但是阮家乡人讲我交你，细汉时。

0: 吼去台北啊，我系亲戚的讲，你有啥物要甲教？
1: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规矩我教你去啦，教就是两个人做伙。做回去，
0: 所以后边就变了，他唔敢讲第一在地。
1: 嘿，啊，这种的地方的特别的腔口哈，直直无去，语言的直直统一去啦，自然的现象。
0: 好，多谢老师今天上咱一个高档关庙腔口，再会，拜拜。
1: 再会。
2: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已经来到下半年了，7月1号了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时间飞逝啊，上半年呢咻的一下子就过去了哦，正式进入到今年的一个下半年，7月1号啊。那当然呢，7月1号的来到也象征着啊，这个中小学生都放暑假了齁，然后也算是这个夏天的正式来临哦。所以呢现在有很多人呢都忙着要出国去旅游了齁。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我的代班主持人，我们的范世华范老师啊。这个世华老师好。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恭喜世华老师齁，又出了新书了齁。所以呢我想说世华老师出新书呢，一定要请他到我们节目中来好好的分享齁。那为什么要写这一本书，在他看到了一些什么东西齁。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这个好好的用完整的时间请这个范世华范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他的新书 IP 资产锻造所齁。IP 资产锻造所齁，那当然还有一个小标啦齁，蛮长的 SOHO 族与自由接案个人品牌创业进化指南啊。那这一本书呢算是刚出炉哈，还热腾腾的哦。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请世华老师哈跟大家好好来分享，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书局哈去买一本回来看，因为这个是因应这个 AI 时代来临了齁，我们也大概有很多的这个社会现象，很多的职场的现象也都在转变当中。那如果说你没有个人准备好，没有做一个预应的动作的话，搞不好齁你就会被淘汰。那如果你因应的好，你真都已经准备好的话，搞不好你就会有一个 IP 资产锻造所帮你这个流量变现齁，让你变成也是一个网红变成是一个有个人 IP 的这样的一个狠角色齁。好，世华老师可不可以跟大家先分享一下为什么要写这一本书？
2: 是啊，我觉得其实这一本书一开始要写的那个动机的源头齁，其实也就是在今年齁，今年初的时候
1: 哦，就在今年初而已。
2: 其实今年初而已齁，因为那时候刚开始刚过年齁，然后有一次这个商业的一个团聚齁，那上一个团聚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坐在旁边的一个老板，然后因为那个商聚来讲话大部分都是老板嘛齁。
1: 对，
2: 那坐在我隔壁的老板呢，他就一直跟我分享，就说哇，他现在 AI 多好用多好用。
1: 对啊，
2: 然后他就当场示范哦，什么他可以什么问题什么案子他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就给 AI 指令，然后他就出来一些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内容齁。
1: 对，
2: 那我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说的确其实这个在这个顾问的产业里面齁，因为他就讲就是说他现在已经不请顾问了齁，那 AI 就是他的最好的一个顾问齁。
1: 对，
2: 的确确实是有这样的感觉齁，就发现就是说其实特别在可能在不管是任何的产业啦，可能但是我从这个顾问业服务业这部分去发现，就是说他其实 渐渐的，像一般的老板，他可能已经不请了哈、哦
1: 嗯，
2: 或者说他以前请的人，他慢慢可能就裁掉了，
1: 对，或者是减少、哦
2: 嗯。对，那这种的行业的那个消失哈、哦，它是悄无声息的，
1: 嗯、
2: 哦，它其实是渐渐的一个消失
1: 的。
2: 对，那可能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这种这个温水煮青蛙的那个效应哈，
1: 对对，
2: 那慢慢的可能就是说也不知道，就是说自己的危机即将来临哈、
1: 嗯。
2: 可是如果说当你的危机即将突然之间到的时候来讲话，那是没有办法、啊，
1: 已经来不及反应
2: 了。对对对，
1: 因为温水煮青蛙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讲它煮到一定的时候就已经熟了，它已经没办法反应了、
2: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心里头就想，就是说，哎，对哦，那这个部分来讲话，其实长期以来，其实我也都是在教人家怎么样，然后去把自己的这个个人品牌把它做起来的。
1: 是
2: 哦，那这一套这个个人品牌创作的这个部分，可不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公式化？哦，所以我觉得是把这个个人品牌这个部分加值到一个所谓什么更精确的一个定义
1: 啊、嗯，
2: 因为品牌大家就会想说，哎、欸，品牌是什么呢？
1: 对，
2: 它是很难去形容的一件事情，因为
1: 品牌對沒錯真的很难解释。
2: 像我们在帮别人去操作品牌哈、哦，它其实品牌并不是一个商品交易，所以、所谓的商品交付的一件事情啦、啊。哦、那商品交付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说我钱给你了，我钱收了，哎、
1: 欸，
2: 你就拿到货了、哦。
1: 对，就有那个实体的
2: 东西。对对对对，那以往来讲的话呢，其实我在帮可能一个专家哈、哦、去打造他的个人的品牌哦，或者是帮一个企业去把他的这个品牌去怎么样去塑造哦，去提升，那其实是有一套哦，它是一套流程、
1: 哦、嗯，
2: 那这一套流程来讲的话，那怎么样去运作哈、
1: 哦？是
2: 那其实这本书来讲的话呢，其实我就是把这个我的经验哈、
1: 哦、
2: 去告诉给大家，让大家可以有一个依循的方式
1: 哦，
2: 因为以前来讲的话呢。总是我在帮别人做操盘、
1: 嗯、
2: 哦，准每一次其实我以前来讲话来到这个节目来讲的话呢可能都是如果说是书的议题的话，其实都在帮别人打书，都在介绍书，
1: 都是帮别人出书。
2: 对对对对，那这一次呢，其实就是完完全全的哦，帮我自己写的书。
1: 嗯、
2: 那我自己的创作呢，这个其实哦，说是帮我自己写书，其实是。帮每一个个人品牌去把这个理念去把它写出来
1: 啊，
2: 这一套公式呢打磨成一套，就是说大家可以去copy 的，可以模仿的这个部分
1: 哈，可以来运用。
2: 对，所以其实这本书的一个副书名其实很聚焦了所有的这个我
1: 售后族
2: 对哈、哦，聚焦在所有的个对对对，其实副书名其实就。可以完整的知道，就是说这个 TA 是谁了哈、
1: 嗯。对。
2: 所以如果说你是售后族也好哈、嗯，或者是自由接案的人
1: 哈，
2: 自己在创造可能个人品牌的部分，
1: 嗯、哦，
2: 那这本书其实都会是非常活用的一套手册啦。
1: 对、嗯、对 对, 对，这个也是目前哈、哦、第一本有这样的一个专书来讲IP 资产这个锻造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
2: 哈、嗯嗯
1: 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本这个非常非常。前卫的哈、哦，不敢讲前卫，就是说他事实上是跑在蛮前面的啦哈、
2: 哦。是 是, 是、哦，
1: 所以这个部分真的也是恭喜世华老师哈、哦，把 IP 呀、啊、AI 啦哈、哦，这个现在最夯的这种话题呢，都把它融到这一本 IP 资产锻造说，售后族与自由接案个人品牌创业。

0: 进化指南哦，因为真的是现在有很多这种所谓的 SOHO 族，或是甚至说网红，网红事实上也是个人的一个啊品牌嘛，所以呢，他们都是哎个人，虽然有时候他们虽然是露出来的都是个人，事实上有些都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团队的，
1: 对，没有错，没有错。那随之这种自媒体的这个竞争，
0: 对，自媒体
1: 非常非常的
0: 也真的非常的激烈，
1: 对，
0: 厮杀的非常激烈，
1: 厮杀的很厉害哈。
0: 对，
1: 其实说大家都在创造所谓的个人品牌。那其实个人品牌，我很早之前在自己在录制这个 YouTube 的频道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告诉大家，就是说，哎，这个个人品牌这些东西是什么？那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个人品牌哈。
0: 对，
1: 因为一般的上班族来讲的话，其实你都会有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可以有老板去付你钱，
0: 对，老板付你薪水，
1: 对对对。但是可能有一些的艺人公司或者说是微型企业来讲的话呢，他们就是必须得要自己去在市场当中去厮杀出来，
0: 对，
1: 去拼这个曝光，对，披荆斩棘啊，然后要求这个曝光度，然后被看到，
0: 对。
1: 那怎么样被看到哈？就大家就是寻求就去做自己的一个个人品牌，把自己的个人特色做出来，可是什么叫品牌呢？就是像我刚刚说的，
0: 对，这个也可以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品牌，还有个人品牌。
1: 那我这本书叫做 IP 资产锻造所，其实那个名词就是 IP 资产。那 IP 资产是什么呢？
0: 对啊，IP 也要解释一下吧。
1: 对，它跟个人品牌又是有什么样的差异？
0: 这个都是要我是脑中的一些疑问的。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比较难的部分，其实就是在告诉大家一个观念哦。那你要先把这个心法这个东西先了解之后，你才能够真正做的事情是对的。那就好比就是说，哎，我们都还不知道什么叫个人品牌的时候，你在做个人品牌，然后可是效果可能都没有，大家就觉得说，哎，我一定要就是说开个粉专，然后粉丝达到多少，我很多很多粉丝在追踪我的时候，我才能够叫这个品牌
0: 那甚至要到的一个网红的地步，
1: 对对对对，大家就是要求这个流量，
0: 流量
1: ，争取这个流量。那可是呢，其实你真正的个人品牌要成功，其实最重要的根源是说，你有没有这识别度？
0: 对，
1: 识别度，
0: 没有识别度。
1: 对对对，你要有识别度，跟别人有差异化。那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叫做 IP。
0: 那这个识别化
1: 对 IP 其实原意来讲的话，我们讲说它的学名应该叫做智慧财产
0: intellectual
1: 对对对
0: intellectual 的的 property 嘛
1: 对，那智慧财产呢，其实这个我们会它就变成是我刚刚讲说介绍它的话就是学名嘛，可是俗名来讲的话，我们会用到个人的品牌会用到所谓的 IP， 就是个人识别化的部分，也就是说所谓的人设啦。
0: 对，
1: 这个 IP 这个词如果真正要去讲的话，可能从大陆衍生过来，也其实大陆的自媒体的部分走得非常的非常的疯狂，
0: 其实
1: 大家
0: 这个人设好像也是大陆那边传过
1: 来。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如果说我们用 IP 来去讲大家可能可以慢慢的，它已经变成一个俚语了就好比就是说某一些的台语，你去形容，你只能意会不能言传那 IP 其实也是这样子的意思它代表的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人设你个人品牌的人设，你必须要有这个人设。是大家什么是人设？就是说我只要知道你这个人只要知道你这个名字，听到这个名字之后，我就知道你是哪一个领域的专家其实你就不用再多解释，我是知道你是哪一方面的达人我至少对你的专业的背景，你是哪一方面的有专长那已经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识别度了那其实就不用多讲。
0: 对，
1: 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做个人品牌的时候，因为大家因为做个人品牌要求变现，但是为什么大家就在想说，哎，我粉丝这样追踪数很多啦，或什么之类的，但是为什么还是没有赚到钱？
0: 对，
1: 重点其实就在于就是说，你的这个 IP 的部分来讲的话，是不是有让别人会觉得就是说，哎，独一无二的印象？想到某个产业就直接去想到你，想到某一方面的一个专长或者领域的部分来讲话，就会想到你那我想这个就是 IP 最重要的这个部分那再怎么样去把 IP 去累积成资产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可以再去深入。

0: 的在这本书里面去、嗯、去做一个了解。那、
1: 嗯、
0: 那我待会我们会慢慢的来去讲这个内容。
1: OK， 好，那因为世华老师也是我们的代班主持人，对时间的掌握都蛮准的啊、哦。好，我们要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世华老师啊来跟大家分析分享他这一本 IP 资产锻造说，售后族以自由接案个人品牌创业进化指南哦。那这个书啊、这个内容呢算是也蛮全面性的哈、哦、可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应该也没办法完整的这跟各位啊再介绍，那也许呢后续有时间或是他在来代班的时候也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嗯、那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哇，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范世华范老师，他也是我们节目中的代班主持人哦。哎，他最近呢出了一本新书，叫做 IP 资产锻造所哦。那因为我们长期忠实的听众朋友对范世华范老师应该不陌生，他从银行哦，然后到房仲哦，那这个专业的讲师哦，这个已经累积出哈、哦，他的自己的资产结构哈 哦，那从文字出版哈、哦，那自己2011年呢创立的智库云端出版社，所以呢，张老师有几本书呢，都是请这个范世华范老师帮我出的哈、哦，包括我跟他合作的《房仲圣经》哈、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大家对我们范世华范老师已经既定的，或是说你想到的，哎，他的个人的IP 的哈、哦，是不是这样解读？
2: 是是是，对对对对。其实我自己以前也很困扰，就是说，哎，我自己的人设到底是什么？然后很困扰，就是说我到底是文人呢，还是商人呢？那其实对房地产的领域来讲的话，哎，其实在这边。可能我大家是从房地产的领域来讲话认识我的，
1: 嗯、
2: 哦，那大家就会觉得说，哎、欸，我应该是一个房仲的对房地产的一个专家嘛，这、
1: 嗯、
2: 是一个人设。但是，我另外一方面呢，我又是开出版社，
1: 嗯、
2: 那每次曝光呢，其实都是在帮别人介绍书、
1: 嗯，
2: 然后去讲这个书的内容
1: 哦、嗯，
2: 所以可能大家在这个我的粉专啦、FB 啦，然后常看到的可能就是。我就是曝光这个书、哦、
1: 嗯哼嗯哼，
2: 那跟房地产这部分，所以我自己一度、哦、对于自己的这个人设的部分，其实到底是文人还是商人、哦
1: 嗯、
2: 也是很难去拿捏、
1: 啊、很难拿捏
2: 对，但是后来发现就是说哎、欸，这个就是我的人设嘛，
1: 嗯哼嗯哼，
2: 我、欸、这就是慢慢其实累积起来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1: 对、哦、
2: 所以我发现就是这个也很好、哦、因为你一开始哈、哦，一开始就是会让人家就是记得你的印象，
1: 嗯、是、
2: 哦、就会知道就说哦，有个房地产专才的这个出版社社长、
1: 嗯、
2: 哦，
1: 然后
2: 说或者说有开出版社的有开一个出版社的一个房地产、
1: 嗯、
2: 专家，
1: 嗯、
2: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交互去产生出来一个有别于其他同领域的人、
1: 嗯哦、
2: 那你会有一个被人家记住的一个印象、
1: 啊、OK 好，那我们就来聊聊你书里面的内容了、啊、哈、嗯哦。我看你书里面分了好几个部分嘛，哈、
2: 嗯
1: 哦。那我们先从第一个部分 Part One 哈、哦、，Chapter One 这个部分哈、哦，就你有提到，就是说 AI 时代的顾问危机，你刚才也稍微有提到了哈、
2: 嗯
1: 哦，就是说如果说已是现在从事顾问业的话，现在都被 AI 取代了。你只要随便打几个关键字，Google 啦、Gemini 啦，或者是说Chat GPT 啦，它很快几秒钟就回复你了哈、
2: 哦。
1: 而且呢，那个内容都很丰富，你不满意还可以请他再增加、哦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去年在写那个地面师诈术前破解的时候、嗯，我也是第一次使用这个这个 AI 来帮忙、哦嗯、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速、哦、而且他们整理的这个井井有条、哦
2: 嗯
1: 比我们自己脑的这个思考的模式还要更加的有这个所谓的底层逻辑啊，
2: 没错、
1: 哦、好，那你提到了这个所谓的 AI 时代顾问危机，接案市场正在地震、哦、事实上地震最近也是蛮频繁的、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部分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对啊，其实就前面我稍微就提的就是我这个出这本书的一个动机嘛、
1: 嗯、
2: 其实就看到某一些的行业其实它渐渐的消失，最明显的呢其实、我比较熟知的其实就是这个顾问产业，
1: 对、
2: 因为自己其实在做这个特别是在帮个人品牌在做做推广的时候来讲话呢、嗯、其实有很多是要靠一些顾问的一些 know how，
1: 对，
2: 那我看到非常多的顾问来讲话呢，其实渐渐的发现说他们的案子接的变少了，
1: 变少，
2: 或者是说呢其实他现在开始也没有什么事情 干哦。再来就是说呢，可能顾问其实他现在也学会，因为他是优先学会 AI 怎么样去处理的。
1: 嗯，
2: 他发现就是说他自己的这一套的公式呢，哎，老板自己就会了。
1: 对，没错。
2: 对，
1: 那然后是你的客户自己就会了。
2: 对，慢慢的就是说这些的顾问其实要怎么样去走出未来哈、哦？那他们其实有一个趋势，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说，因为其实会运用 AI。
1: 嗯，
2: 会运用 AI 的人呢，他们首先他其实是更了解，就是说未来的趋势，他比较懂得怎么样去产生出有效的内容。
1: 嗯，
2: 那一般人来讲的话呢，他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会发现就是说，AI 为什么好像跟他问了老半天来讲的话呢，好像是鬼打墙，不是要的答案。
1: 嗯，
2: 好，那经过这个训练之后，其实AI 其实也是有人设。AI 每个 AI 来讲的话，它也是有它个人的 IP，
1: 是
2: 主要就是看它主人怎么用它，它就会变成什么样子。
1: 对对对，因为它是接受主人的指令，然后去不断塑造它的那个个人，或者说它那个 AI 的 IP 这样子。
2: 对对，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嘛，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 IP 要怎么样去塑造出来，让市场去记得你，然后对你有个独特的一个印象，也就感觉上你就产生了自己的这个唯一的这个智慧财产，只有你有拥有，别人 copy 不来的。好，那这个就是你独特的一个印象。
1: 好，
2: 那我觉得在这个顾问慢慢的在市场上面走入了一个非常比较一个弱势的一个竞争的时候来讲的话呢，它慢慢的其实还是会有衍生出来一条新的一些路啦。
1: 嗯，
2: 也就是未来来讲的话呢，它可能不是在帮别人再去做这个品牌的打理了，然后做行销的面向了，而是它也可以转成变成一种所谓的 IP 经纪人。
1: 是，
2: 那什么是 IP 经纪人？它就变成说，它也可以跟我一样去，其实我以前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帮别人去塑造个人品牌，也就是帮别人在怎么样去打造他的 IP 的。那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大部分的顾问来讲的话，其实是未来可以变成是。也是做这样的事情。
1: 好，
2: 那以前来讲的话，变成是说每个顾问其实是受聘的，有公司有需求，他才走入到公司去，或者是去帮老板去帮老板协助他变成他的另外一个大脑。但是可能现在有了 AI 之后呢，就每个老板他们可能自己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大脑。那其实顾问的本身顾问服务业的本身在做行销的辅助的时候来讲的话，他其实必须走出一条新的路。也就是说他怎么样再去帮其他的一些人去打造人设。那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未来的一个方向。
1: 对，那因为你这个第一章Chap One 这个里有提到这个接案市场正在地震，其中有一个第三小节提到 SOHO 族的三种死法，我觉得这个部分讲的真的是一针见血，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为什么会看到 SOHO 族的这种目前面临到的这种困境，甚至死法那被比价、被跳过、被忘记，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是真的讲的是真的是蛮淋漓尽致的。
2: 对啊，那我。其实从顾问业其实最明显可以感觉到我们刚刚的那种市场的一个趋势嘛，被 AI 取代的这种情况，但是可能不只是顾问业那大部分的SOHO族来讲的话，它其实都是做接案的。
1: 对，
2: 那你现在接案可能越来越接不到了以前案子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就是说从这个 Pro 360啦，还有很多的一些接案的平台网站上面来讲的话，它上面价格都变得很清楚。变得很清楚来讲的话，你就会知道就是说某一种案子它的大概行情是多少，

0: 甚至它上面都会有表列哦。
1: 那
0: 你就会知道，就是说啊，什么样的一个案子来讲话呢？它可能用时薪去算啊，还是用这个个案的难易
1: 算？
0: 对，案件
1: 计酬，
0: 对，案件计酬的哦。那其实现在因为 AI 起来之后来讲话呢，很多的这个替代性的工作已经被 AI 所取代了。那以往的这种售后组大部分接案的这个案子来讲话呢，很多可能这些的案子它可以被 AI 取代，是非常容易的。那所以就会发现就是说，哎，他们渐渐被消失。其实以前来讲话，比价是跟同业
1: 对
0: 真正的真人去真的实际上做比价的，
1: 真人比较。
0: 但是现在呢，可能 AI 免费化之后来讲话，那这些售后组本来接案的案子来讲话呢，他可能就是业主不见了，那他是莫名其妙就发现，就是说，我现在价钱也没有动啊，也没有涨啊，那但是为什么我的案件消失了，已经没有人来发案了，连发案量都已经比较少的时候呢，我在平台上面去曝光我自己的时候，其实都找不到有案主在发案。那这个其实就是无形之中，它跟 AI 之间来讲的话，一个免费跟这个比价之间来讲的话呢，它其实就这么而死了，
1: 对，就被比价了哈。
0: 对，其实这种就是一种，就是这种。这种感觉上就是，你是被跳过，莫名其妙就消失，就不见了，就被淘汰了。
1: 是，
0: 对，这是那种无声的，这是一种无声的这种失业。
1: 对，这个也是现在我们政府可能要去注意的地方哦。因为这个有很多行业，可能在这个科技业啦，跟 AI 相关的这些电子业啦，都蓬勃发展。
0: 对啊，我们看听很多那个像是美国的一些大厂的科技业啦，他们的裁员来讲的话，都是几千几万人这样裁的。
1: 对啊。
0: 那我们就在这种感觉上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怕哦。对，
1: 那你这边我看到你有虽然说有讲出这种所谓的危机，可是也给这些从事顾问的人哈，在这个危机的时候呢，有自我的诊断表了哈，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跟大家也说明一下？
0: 哦，对。就是诊断表这部分来讲话哈，其实我把它在这个我的个人资产锻造所的同名网站里头同名网站里头也有哈，所以其实就是说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呢，你 Google 这个 IP 资产锻造所这个书名，其实可能同时会跳出来一个网站，那就是我的这个个人的一个官方的网站。那其中呢有这个个人的资产的一个检测表，那检测的时候来讲话呢，你就可以从这个里面的一些问答哈，它互动式的问答，一项一项去，就是说，你在哪个行业里头熟悉？那你熟悉的程度大概你对你自己的定义，你认识你自己多少？
1: 是
0: 哦，那你认识自己多少来讲话呢？它会有一个分数表。分数出来之后呢，就会知道，就是说，你的这个 IP 的评分大概是多高？是多高？如果很低的话呢，其实那你就变成说，你在这方面的一个竞争力跟取代力是非常非常有危机的。
1: 是
0: 啊，如果比较高的部分来讲的话呢，那就表示就是说，其实你有自己的一个人设，是在市场里面来讲的话呢，其实它是很值得把它变成一个可贩售的商品。
1: 对哦，
0: 所以也就是说，它其实可以帮你测出来，就是说你的个人的 IP 资产到底值多少钱，有这样子一个意味啦。就是分数越高的话呢，其实它可以变现的味道，它的竞争力其实是更无可取代的。那这样来讲的话呢，你把你的这个个人的 IP 就可以去做成这个变现的项目，
1: 就把它做强化了，
0: 对，更强化，
1: 就是说你可以知己知彼嘛，你知道自己的这个强项在哪里那可能有些这个地方可能是在 AI 时代可能慢慢的被取代掉，可是你可以再从你自己的强项里面去做一个凸显，再做强化，那这样的话应该可以在这个所谓的危机的时代还是能够存活下来，甚至搞不好更加凸显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在第一。

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像我们世华老师提到的，哎，第一部分的第二章就有提到危机背后的红利地图，所以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就看你自己怎么样去凸显个人的优势。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我们的范世华范老师，他也是这个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的专任讲师啊、哦，那这个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啊、哦，那我们啊这个有时候呢，张老师忙的时候都会请他来帮忙代班啊、哦，这个月下半个月的话，可能也有机会请世华老师来代班。那因为最近世华老师出了一本新书了啊、哦，他自己的出版社出自己的书啊、哦、，IP 资产锻造所啊，售后族。以自由接案个人品牌创业进化指南哦啊，那这一本书呢算是热腾腾的哈、哦，刚出书啊，也刚出来，刚出版哈、哦。那所以呢，我们第一个时间啊、哦，第一时间就请这个世华老师来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哦。因为现在很多人啊，个人都是个人的工作室哈、哦，啊，个人的这个网红啊，那所以呢，大家都希望说能够打造个人的IP 哈、哦，也就是人设哈、哦。那这个部分啊，世华老师在第一段、第二段大概都有跟大家来做了一个分享了哈、哦。好，那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世华老师这一本书里面分为这个五个部分，然后是三个章节哈、哦嗯。那这个每一个章节都蛮精彩的哈、哦。那要请他一一的分享，可能时间这个一定不够，一个小时一定不够的哈、哦。好，那世华老师，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个人接案或是顾问公司顾问啊、哦，这个、这种行业的从事
1: 慢慢都消失，
0: 都慢慢都受到 AI 的一个挑战，嗯啊、哦，或甚至于会消失哦。那在这个危机的背后呢，你也看到了有一些红利地图啊，嗯、这个部分诶，是不是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在这个危机的背后，事实上还是有一些转机，不是完全那么悲观的。
1: 对，没有错、哦嗯。其实你 AI 出来之后可以取代很多的事情，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就是另外一方面去思考。那有事情被取代，但哪些事情是不能够取代的呢？嗯嗯嗯、哦、其实不能够取代的事情，其实就是反而是更有应该说更有价值的。
0: 嗯, 嗯, 嗯、哦、
1: 那更有价值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呢，其实体验的经济慢慢的起来了。
0: 嗯, 嗯, 嗯
1: 那很多的特别是服务业跟娱乐业的部分，其实慢慢的会崛起。
0: 嗯
1: 哦、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领域来讲的话，其实都是人的部分来讲，它是无可取代的。
0: 嗯, 嗯
1: 那我想如果说大家在这个产业的趋势来讲的话，会有这样子的很明显的一个差异，那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能被 AI 取代的工作，那这些来讲的话呢，我们是不是把它变成一种你如果说更会使用 AI 的时候来讲的话、嗯、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可以很轻松的去节省时间，节省劳力，
0: 对，
1: 然后但是那个却能够有效率的去产生出它的一个价值、
0: 嗯哦、
1: 那这个部分就是变成就是说每个人怎么样去使用 AI， 借由 AI 去转换成就是说去如何去帮助别人、
0: 嗯哦、
1: 因为现在人才是真正重要的一个产业的市场、
0: 嗯哦嗯、
1: 那付费的也是人、嗯、那你怎么样去服务其他的人，
0: 对、
1: 哦、那这个会变成是另外一种商机。
0: 嗯嗯嗯，对，真的，也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是现在很多的上班族大概都会使用 AI 的、嗯哦、甚至搞不好定的 AI 的工具不只是一个、哦、有时候可能三四个这样，然后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实际上还是使用的人是最重要的关键，你怎么样去让这个所谓的 AI 变成你的一个工作效率提升的很重要的一个工具，甚至呢它可以帮你创造更多的这个商机，或是说这个创造更多的现金流量这样子啊、
1: 嗯哦嗯、对，所以就是 AI 你把它当成工具的话呢，那你要把它产出什么东西啊、这个就是每个人的思考点哈、
0: 嗯、
1: 每个人思考点不一样，但是你如果说会运用 AI 的话呢，你去用 AI 去产生出一个新的价值，
0: 嗯
1: 也那怎么样去服务别人，
0: 嗯，
1: 你 AI 可以服务自己，但是你如果说是运用得当的话，你也可以去把它去做服务别人，
0: 哦，对，
1: 那这 这一套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你。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

0: 你要怎么把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东西，那变成一套真正能够变现的？
1: 对，
0: 好，那就是就像就是说，所谓 AI 的这个东西，它不是一触可及哦。那品牌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也不是一个商品的交付哦。所以，那怎么样把你的这个 IP 或者你的个人的品牌呢，资产化？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哦，因为你把它资产化，它其实就是需要靠累积哦。那累积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其实是每个人的选择哦。那你选择出来，也就是说靠前面我刚刚说的这个 IP 的这个检测，你会知道就是说哦，我原来我的强项在哪里？原来我缺的是什么？
1: 对。
0: 哦，原来我不知道我的我知道我脑筋里面装的东西，我以前一直在帮别人做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可以资产化的。
1: OK，
0: 哦，
1: 好，
0: 对，
1: 好，那我们就来提到你的书里面的第三个部分就启动了，然后我们就真正来这个就知识变现了因为这个 IP 最重要的还是要变 现嘛
0: 对对对，
1: 你如果说只是轮椅空谈，或是说纸上作业的话，那个根本没办法帮你创造真正的财富
0: 对，
1: 所以呢，这个里面你在启动篇这里面就提到了知识变现的前置工程，那这里有这个一个章节提到。IP 资产成型前，你需要被看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不可以来跟大家进一步阐述这个概念？
0: 我觉得其实被看见是大家所有在做自媒体的环节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件
1: 对，
0: 事情
1: 最重要，重
0: 啦。
1: 中之重。
0: 对对对，那怎么样被看见？其实你光被看到，很多人就看到，诶，我对你的内容很有兴趣啊，可是。诶，发现就是说，很多人就我觉得很多在做自媒体的人应该会特别有感。诶，对啊，我粉丝量也不少啊，很多人很多人追踪啊，但是我分享的内容分享出去之后来讲的话，他们还是不跟我买单，为什么呢？
1: 对，
0: 哦，对，这件就是事情，就是说你被看见，你的曝光量，那是不是能够去变成你的真正的有效的转换率？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哦，那其实。我觉得更重点是说这个转换率的这一件事情哦。其实 IP 并不是说你拥有 IP，并不是说你的粉丝量高要多少才叫你有 IP 哦。那你被看到之后呢，其实最重要的是看到的内容哦。你看到的内容的部分，诶，我刚刚是像我刚刚说的这个痛点，就是说，大家的自媒体其实最不能够了解的就是说，我一样分享的是有用的东西，那可是呢，但是为什么别人不跟我买单？
1: 对啊，所以你这里面书里面提到，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不可以跟大家也再做一个这个更详细的说明？就是说，你刚才提到，我都有破啊，我有一直都在经营啊，那的流量也蛮不错的啊，可是它好像是变成是 IP 的空气哈。所以这边提到三个你不知道的断层，这个部分我觉得蛮有这个启发性的，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提到的这三个断层？这个部分也可能很多人在经营自媒体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这个盲点这样子。
0: 我用一个例子，因为书里头我有提到一个例子，它的这个例子就是说比方说。很多人是在做行销操盘，特别就是说在在做自媒体来讲的话，很重视的就是行销，
1: 对，
0: 但是有我们讲说网红，我们知道，诶，他的流量是很高的，
1: 对，有人看到你
0: 那
1: 的内容，
0: 可能就是说同样的，就比方说在线上的课程，再做一套课程好了，那这套课程呢，是专家老师卖这套课程是卖的比较好，还是网红来卖这套行销课程卖的比较好？
1: 是，
0: 哎，
1: 带
0: 其实
1: 货，
0: 对大部分的人，其实一般的消费者他还是会去找网红买，可是说网红呢，还是让这些行销老师去操盘操出来的啊，那为什么网红呢？他消费者不去跟专业的买，
1: 对，
0: 反而会跟知名的买。
1: 对，
0: 哦，这个就很重要的哦。其实重点这个不在就是说所谓这个中间的断层是什么？这个中间的断层就是你的 识别度啦，就是你要有一套个人的故事，这个其实就是说，就像个人品牌，你必须要先有一个让人家记忆点，这个记忆点最容易的记忆点，其实就是你的个人形象是不是有一个故事性？如果说有一个故事性，让人家能够去知道你来讲话，你就是在这个市场来当中来讲话，独一无二的一个识别度。那先建立识别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就可以弥补这个所谓的这个断层，这样子。
1: 对，那你这边提到了第一个断层，就是有人看你的内容，可是呢，他并不等于就是他们信任你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很多人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困境就是说是像我们常常都在讲这种所谓的演算法这个不管脸书啦，或者是说这些这个社群软体，他们都会有演算法那这个部分有时候可能也有让很多人有看到，可是他不见得就是会信任你所以这个是断层之一的第二个就是说他即使信任了，可能他也不见得会够嘛，这个又另外一个层次的所以这个部分大概都必须要去做一些很深入的这个研究，或是说个人你的 IP 的这个凸显这样子那第三个断层就是内容在建立曝光，但没有再建立信任的深度所以在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层次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说你最后有下了一个注解，就是说你不是缺流量，你缺的是让人留下的理由那这个技巧可以带来更多流量，但技巧无法建立 IP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关键
0: 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我刚用那个一个故事性，其实就是说我们文字化其实三个东西我们可以看得懂可是真正要怎么样去做，其实你可能就是要一个故事性的这个东西你就可以去解决掉这个断层人家对你的一个记忆点了其实就像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就是说到底是专家来去卖课程比较好，还是这个网红来去卖课程比较好大家是会去跟网红买单，但不跟专家买单，就是专家他其实他并没有让人家去记忆的这个故事但是这个网红呢大家会有这个一个印象的故事所以其实这整套的一个公式的部分，我觉得这本书大家其实还可以怎么样去实用去做来讲的话，我在这个最后面在附录之前在后记之前来讲的话特别有一个特别章节
1: 特别章节
0: 那我觉得就是特别章节就是就像刚大家一定会想说我到底要怎么样做不是只是理论而已而是要有一套能够跟着做的一个做法
1: 启动计划
0: 对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个特别章节的部分来讲的话呢我就带给读者们一些工作表那这个工作表呢其实你就一项一项的去做一项一项
1: 去
0: 填
1: 按表操课
0: 照表操课其实你就照表操课乖乖的去做来讲话就是我们就说有时候你一个人要能够变成一个专家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段的时间去做练习也就是说一个好的习惯你必须可能培养21天然后连续的做21天之后来讲话你就习以为常了那很多人可能就是只是想但是不行动来讲话你是很难真正去把你的自己的个人的 IP 去塑造出来的所以你真正要把你的 IP 真正塑造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有个公式有个步骤去做那你可以就是按照书里头这个特别章节的内容、
1: 这个、特别章节
0: 然后他一天一天的带你只要做好这个功课就好了然后后面的附录部分来讲我还有这个30天的一个工作计划那你都可以去按照这个很简单的部分其实只要一天做一点点一天做一点点你就会发现就是说你渐渐的开始有点不一样了
1: 对累积起来就是说慢慢一天一天照你呢这个所谓的这个特别章节这里面这个步骤一步骤二步骤三一步 step by step 的那这样的话一天一天的累积你就能够慢慢变成一个你个人的 IP 塑造就完整了那可能也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 IP 塑造的成功也让你变成不只是这样方面的专家也变成是这方面的 消费者信赖的一个品牌、
0: 嗯哦、
1: 那如果说消费者信赖你这个品牌的话、可能你推荐了任何的产品、哦、他们这个比较容易会买单这样子，这个才是所谓的流量变现嘛、哦、
0: 对对对对
1: 嗯哼，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哦啊、跟你邀请到。

0: 的是范世华范老师，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哦，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代班主持人啊，他最近出了这一本 IP 资产锻造说哦，这一本新书哦，那书里面的内容非常的多啦哦，我们今天呢只是随便挑几个啊这个章节哦，跟大家做分享，那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世华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啊新书的内容，谢谢世华老师，
1: 谢谢大家，
0: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啊。如果说你想看这一本书的话，可以到重庆南路这个书店哈、啊、去买一本回去，好好的啊锻造你个人的品牌哈、啊。好啊，我们也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 FM。
14: Alak, sini atisum, i katsawan.

0: tu ika na magagal. Ita tiyay juwa veliruan. Tiyara suna sa tsebong tana jengelay. Tiyanong sun. Ijuwa tiya vuhu a kinilnamanam. Tasu ka mangwaan.
1: 关心文化，听台东的心跳，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冠军主持的《有我相伴》。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冠军，欢迎收听五月十号的《有我相伴》，感谢你和冠军在空中跟你做伴。唔知讲咱就是讲暗时七点十五分来听冠军这个节目的好朋友吼，是不是知影讲啊？其实吼，冠军啊，之后讲几下节目啦吼。啊，除了讲咱这个每礼拜日每个礼拜日啦吼，暗时七点十五分，伫正声电台 AM 1269来主持这个有我相伴之外。吼、哦，啊，每天的半暝两点到三点吼，个、快乐好时间，快乐好时光，嘛，咱正声嘛是冠军的主持的，啊，所以哦，那讲迄阵失眠啊，困袂起的，啊是困到一半吼，醒开放尿的吼，好朋友，嘛会使来听这个节目啦吼，啊，迄、那个节目就较长，啊，足足有一点钟，啊，原则上吼，那讲这个快乐好时间，就是拜一到礼拜，每天拢有啦吼，每天啦吼，啊，每天的半暝啊，两点到三点，一点钟，啊，原则上吼，冠军拢会放上四条歌，啊，有当下放上较侪啦，啊，看情形啦吼，啊，原则上尽量来放上，啊，放上这歌吼，除了是咱老板爱听的台语啊，啊，台语的古歌、新歌啊，拢会放，啊，国语歌我嘛会放。啊，古歌、新歌，还有日语的歌啊，新歌、古歌啊，拢会放啊。英语、哦、我嘛会放古歌、新歌，啊，个即马足时件韩国的有无？韩国音乐古歌、新歌拢会放啊。所以吼、哦，伫咱这个半暝两点到三点的这个叫做快乐好时光、快乐好时间吼、哦，啊，冠军拢会放上尽量世界各国的音乐啊，好听就放上吼、哦，大家听。啊，这是冠军，伫只国家，大家报告一届啦吼。啊，其实这个半暝两点到三点吼，每礼拜一到拜日，每天拢有吼。其实这已经有一月份做到即嘛，哇，又叫做四个外月啊吼，今是五月十号嘛。啊，冠军要讲是讲啊，有当时我爱甲大家鼓鼓掌诶。啊，冠军棒棒吼，目前为止吼，不管是更加无赢。哦，也是讲哇、哦，真的是爱加班顶顶吼，冠军尽量吼，拢爱珍惜讲，半暝啊，两点到三点这会使甲咱的听友来分享每一种议题，分享心情，分享看法的时间啊吼，啊，所以冠军吼、哦、做有没有做过各位啊吼，啊，拢无重播啦，啊，未来是不是会重播？有当时吼、哦，那真的较无用吼，重播可能会重播啦。啊，目前即马冠军尽量俩时间，啊，一般来讲吼、哦，愈年底愈无用啦吼，啊，我多啊，这是每年的 schedule 当安呢。啊，冠军来到正兴吼嘛，已经九年啊。啊，冠军伫只真的爱感谢咱每一个好朋友啊，这样甲冠军支持。真的非常的感谢你们啊，冠军吼、哦，就是讲之后，就是讲除了去下乡啊，公益活动来给大家服务，顶顶吼，啊个演唱会服务，啊咱的 FB 吼、哦，有当下你嘛使看到冠军困难台东的新闻啊，冠军分享振兴台东台的消息啦、啊。啊，当然，面顶嘛，才看到冠军的相片啊，啊，咱的咱的同事的相片，顶顶拢看会到。啊，当然，冠军哦，要讲哦，恁呐爱听冠军的节目，除了伫每礼拜日暗时七点十五分，有一个有我相伴之外，过半暝啊两点到三点的快乐好时间，快乐好时光，啊，这快乐好时间吼、哦，是为拜到礼拜，每天拢有诶。哦，每天的半暝两点到三点，啊，那讲哦，真的是讲爱听冠军的声音哈、哦，啊，那讲真注意台湾的交通新闻，很注意台湾交通新闻的哈、哦，这为拜四到拜一，四五六礼拜拜一。

五天啊，下晡诶5:55，冠军嘛来报告咱全台湾的交通新闻啊，尽量是用台语报告啦哈。啊，这个交通新闻已经应该七八年有啊啦哈。啊，或就是讲尽量来把每一个时间吼，伫空中来甲大家见面。啊，这是冠军节目一开始要甲大家报告的。啊，即摆咱听听，哎呦嘛，讲五分钟啊，来，咱来听歌。啊，冠军即个要奉上一首我最喜欢的歌手，台湾的歌手叫做黄飞。啊，伊上有名就是对对对对着你的心啊，哇，这首歌用到要20年啊啦吼。啊，佮有甚物苦海如心中，伊拢有唱过啦吼。啊，即个吼伊佮出新专辑。啊，这个新专辑吼，这首歌叫做《魂啊魂》，天顶的魂啊，魂啊魂啊，我感觉好听呢，啊是较悲伤的一个歌曲，啊，不过伊唱起真的足好听的，这首算新歌啦吼，直接放送给大家听哦。

啊，一定好朋友讲哦，哎哦，关关你那大部分拢放上第一挂，哎呦，乡亲朋友啊，咱正兴在当代是服务，大部分是服务咱家老板的啦吼，啊，所以当然咱尽量都来放上第一挂，啊，关关工作一届啊，其实吼、哦，我也没有那么喜欢吼、哦，就是讲拢放上介只老歌。过去的时间当然是做美丽、做好的啦吼，啊，有咱家老板你的青春，哈，啊，你的打拼的时间，哈，啊，你的记忆，还是当然的。啊，不过过去真好，无代表今嘛甲未来无好啊，啊，所以吼，迄歌吼都安尼推陈出新吼，一直出新歌，冠军吼会尽量吼来介绍新歌。迄过去的这个歌吼，没有滴好听，我你讲哦，足好听，过去的歌拢好听。啊，我要甲你报告了吼，啊，其实吼，还是因为过去的歌吼，讲实在出足济啦。啊，不过好听的歌，该留落来；，迄无好听的歌，大拢袂记哩啊。啊，唔只安尼变成经典。啊，所以哦，关关就是讲过去的歌才经典吼，大家拢歌词啊，啊，迄种歌的开口啊，大家拢了解。啊，不过新歌大家较青昆较无了解，我来甲大家讲，我讲新歌好的歌给你听，听了你了解。会去学，会去学唱歌吼，迄安尼，除了讲背歌词，头壳会较活之外吼，迄丹田嘛有力嘛吼，啊，佫会使交朋友，啊，佫会使家己的情绪更加 happy， 更加好嘞吼，啊，所以关关就较爱来，放上讲老歌、新歌拢放上安尼啦。啊，这首歌混啊混是新歌，你若感觉好听吼，来这个 YouTube 手机啊吐吐的黄飞混啊混云呐、啊、吼，天顶的混佮拍落。啊，不就叫恁今日是谁吼？甲你烧光碟啊，什么用给你听？这首歌真的好听吼、哦，去歌词背开、学开，啊，改吼、哦、去你遐山唱歌啊 ，KTV 唱歌的时阵，哦，人讲，哎呦，你真牛，过一下唱这种新的歌。呵呵啊，所以来，咱过来听一首歌，啊，这首歌老歌，吼、哦，啊，这首歌，咱来听经典的歌曲，这首歌叫做。上海滩，哎呦，这首歌很经典啦吼！你也听听，你一定会响啦。啊，这首歌是叶丽仪唱的《上海滩》，唱上海那边的故事啦。啊，大家来共同欣赏。啊，十五分钟真紧。啊，今日就先到这，甲你讲一声感谢。咱就半暝两点闹有听哦，继续来见面，感谢你哦，再会。

是啦，这首歌是《上海滩》啊，什么人唱的？叫做叶丽仪啦，哈啊，叶丽仪，大家我觉得啦，哈，可能大家会较生分，啊，这个他是谁呀、啊？哈，啊，不过这首歌《龙班》。龙老，这个开头吼，一定会知啦。这首歌甚至拢听过，啊，这首歌是这个广东话粤语啦吼。啊，大家都讲吼，啊，这上海滩，哎呀呢，那边是这个叫中国那边做的歌啦吼。啊，乡亲朋友啊，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啊，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吼，这首歌正讲吼。不是，这首歌全世界有名的吼，伊真的不是中国上海做的，不是啦吼。这首歌吼其实是香港人做的，香港人做的啦。啊，这是1908年的时阵吼，一、这个叫做香港无线电视，就是香港的电视啦，伊做的一个电视剧。叫做《上海滩》，啊，甲做这主题曲啊、哦，啊，所以唱的人吼、哦、是叫做叶丽仪，啊，这叶丽仪吼就是叶子的叶，美丽的丽，仪态的仪啦吼、哦，啊，大家拢就是叫做叶蕴仪，嘿，唔是啦，叶蕴仪嘛是香港人，啊，唔讲吼，迄时阵伊要细汉啦吼，叶丽仪唱的这首歌《上海滩》哦，全世界有名。啊、我给大家报告哈，这是叫做顾嘉辉，伊来写这个曲啊，写这个曲哦，啊叫黄沾来写这个歌词，啊上趣味的就是讲吼，人这个都指定啦吼，指定讲吼，一定爱和叶丽仪来唱这首歌，哎、啊、时阵呢，就是叶丽仪大家想讲吼。回忆当年吼，伊讲吼，迄时阵吼，香港诶演艺界足红诶嘛。1908年甲差不多2000年左右，即香港诶艺人伫咱台湾嘛，吃得很开啦吼。伊讲吼，迄时阵伊拢伫外地咧巡回表演，啊，所以吼，香港介侪即电视剧诶主题曲、主题曲吼，伊拢无唱诶机会啊，因为伊伫外口咧表演嘛。哎，讲哦，到尾啊，到1979年的时阵吼，这个叫做写这条歌的人叫做顾嘉辉嘛，顾嘉辉伊就指定啊讲吼，这首歌一定爱好伊来唱啦。啊，因为是当了指定嘛吼，啊，所以伊就过年，哎，就是讲12月过到过一年1980年的新年，伊就登来香港来唱这条歌。啊，伊讲哦，哎，伊录这首歌的时阵吼。讲实在，无好唱啦，不好唱啦。伊讲吼，这首歌吼，头前两句话，龙班龙老啊，安尼啊，冠军是唱啊真普通，人是唱啊真好听啦。伊讲哦，头前这两句话，龙班龙老。浪奔浪流啦，就是海印安尼吼，安尼老安尼，甲海印遮水安尼吼，这两句话伊就讲龙能。

点钟啦，足足落两点钟，甲看两句话落好啦吼。就哎呦，这实在是有真的有够难呐吼。啊，所以啊，这首歌吼，可能就是安尼，才要求着做架杠时都红啊嘛。你若详细听这叫做叶丽仪伊唱这首歌，你都知影讲吼，是安那写这个曲的顾嘉辉吼，伊都爱来指点讲吼，一定爱叶丽仪来唱，你都了解。这首歌吼，虽然伊一出的时阵吼，那个气势恢宏有无？哦，我这首歌呢，那歌搞了，跟他足派吼。阿莫你详细听，伊一段唱了到第二段的时阵吼，雄雄这个歌手啊，叶丽吼，唱歌雄雄变温柔呢，啊，甚至哦，又有一点撒娇的感觉呢。哦，你来详细个听看麦啊。啊，这编曲嘛是顾嘉辉伊编的曲。吼、哦，因为 melody 出来了，你嘛有乐器变安尼安尼用啊，吼啊，什么音乐爱去买啊，什么乐器啊，吼啊，这嘛是顾嘉辉这写曲的人来编的啦，吼、哦。爱讲哦，这个编曲方面吼、哦，都、就是能讲吼中西合并啦，都、就是有西方的管弦乐哦，来好些气势足管的有无吼？啊，不过来到。唱歌唱一半时阵吼，有中国的音乐啊，吼，敢那梆子啊，咔咔咔啊，啊嘛有箫，搁有箫，箫那个南宫的吹箫那个箫声嘛出来，有迄中国迄种感觉了吼。啊，到副歌的时阵，啊搁有 bass， 啊搁有吉他，哦，拢入来啊。啊，当然内底嘛有迄个中国迄种打响木嘛，咔咔咔。拢讲迄插头迄种声音，啊，甚至个有法国号码来啊，哦，啊，所以这首歌吼，听起来时阵，你那个听觉吼，哎呦，这个很丰富哦，就是安尼，啊，当然，这个搭配到这个叶丽仪伊唱歌吼，我、哦、一开始呢，拢班哦呢，声音很干裂，跟那威士忌安尼吼，很好听的声音唱出来。啊，说来到中间一段的时阵吼，开始儿女情长啦，你单恋爱啊啦吼，啊，有一点撒娇的感觉，啊，唱出来了，哎呦，正刚好听。啊，是安那就讲啊，唱到尾啊，就安那谈恋爱，啊，因为伊的歌词一开始是咧讲什么人世间啦吼，安那滔滔一片的潮流，成功失败吼，伫这个上海滩，这个叫黄浦江的浪里吼，看不出来啦。啊，不过，这笔锋一转吼，雄雄都变成爱你恨你，爱你恨你啊，唔知你敢知影啦。雄雄吼，就讲哇，啊，本来是你讲人生的，啊，讲失败，讲成功吼，啊，讲奋斗的吼，啊，雄雄都变成谈恋爱的歌啦吼。啊，所以这首歌，雄雄朋友啊，你若有时间吼，你可去 YouTube 顶顶个过来听一解。哦，一开始真的是真歹啦吼，啊，后尾就哎呀，搁谈恋爱啊啦吼，啊，甚至内底有一点撒娇的声音啊，装饰音弄出来啊，啊，所以这首歌哦，我要讲是讲吼，这首歌的成功吼，唔是永远拢吼唱歌都是爱硬逼逼，像这首歌老是介好诶，这个模范呐吼，啊，一开始的时阵吼，哦，安尼气势恢宏，啊，到后尾啊时阵吼，温柔婉转啊，听开吼。听觉甲袂感觉足疲劳诶，我讲啊真歹啊咧，歹足久诶，听到尾啊，吼人听了嘛就忝诶吼，不会有僵直的现象哦。啊，这首歌香港作曲，香港人写歌词作曲，香港人写唱这首歌，啊，香港人来唱上海诶代志，啊，然后伫专。中国红，伫台湾嘛真红啦吼！啊，这首歌诶，冠军队都知影，你那可能唔知。啊，甚至这首歌伫台湾的电影叫做《血观音》内底吼，内底一个叫做女主角之一吼，这个唐夫人，冇唱这首歌呢吼。啊，这导演伊就讲吼，其实吼这首歌伫较早吼，就伫台湾足红的啦。啊，甚至吼，就是变成台湾黑社会代表的歌曲哦。啊，嘛有人讲这首歌伫古早较早吼，冠军要出世的时阵吼，这首歌甚至变成黑道的大哥吼，伊那里要出山的时阵会用这首歌，啊，我嘛搞不清楚，因为我要出世嘛，就是我找到资料安尼讲吼，啊，所以乡亲朋友啊，这首歌原则上吼。
大家都知道。

讲伊足红诶，啊，这首歌，吼，大家看到讲吼，较早伫较早上海吼，因安尼安尼，这个什么各个帮派搭来搭去吼，故事之外，嘛看到讲吼，伫1980年的时候，香港的电视电影偌厉害。这时阵冠军都知啊，因为我大汉的时候嘛是看香港电影大汉的呀。啊，伫我时代可能是《古惑仔》啦吼，啊，《古惑仔》就是香港的一票混混黑帮底下的玩家多济啦吼。啊，这是香港。啊，无滴讲起嘛，香港够有红，无呢？可能是1980年到2000年左右吼，迄时阵的台湾吼是除了台湾本地之外，也够介济香港嘛真红哦。啊，香港红红了，2000年了后，差不多咱台湾的歌手，咱即代播了嘛咯，嘛拢有什么什么张惠妹、周杰伦，播嘛都红起啊嘛。啊，说来，台湾的歌曲内底，日本一直拢有一席之地啦。吼、哦、啊，差不多到2010年左右吧，2010年左右。除了说这个台湾的歌手之外，台湾这个报道吼、哦，开始你欣赏来听，这叫做这叫做什么？韩国的歌。啊，所以咱台湾真的是很包容了哈、哦，可以听很多的音乐啊，这个也是不错啊。当然也有危机啊，危机是什么？大地这个咱的人2300万嘛哈、哦，啊，大地若无听大地的歌。啊，无支持，无买唱片，无去演唱会，啊，家己人要赚什么？啊，不过好就是讲吼，透过安尼吸收别人的音乐，啊，了解咱会使做更好音乐，啊，这是这个时代每一个方面的咱拄到的问题。啊，不过不管怎啦吼，一路过来，咱台湾真真正正交出介好的成绩。啊，既然都在咧讲上海滩吼，香港那边吼，来，咱来听咱台湾的代表，这叫做邓丽君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共同欣赏哦。

0: 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将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兄哥主持。
1: 今日的节目当中吼，将要安排社区好风情，啊个珍珠看板这两个单元，我们到底来关心的哦，咱所住的一片土地，所发生上界温暖的社区大小事。

0: 上个乡土的声音，上有感情的所在，社区好风景。
1: 为了关照社会底层的弱势族群，我们节目团队发挥了声波传送，彰显了立体广播的效益。这些日子以来，让许多身处生命幽谷的朋友及偏乡角落的这些人与那些人开开心心的圆了梦。于是我们开了两三个小时车程，来到深山的原住民部落，将广播的声音元素巧妙地带入偏乡，进行听见梦想的声音偏乡广播影活动。
2: 不要停，不要停，请持续亲爱的热情的掌声，让我们一起来消灭登革热。好，谢谢大家，谢谢。
1: 我们为不曾看过电影的全盲视障朋友举办了盲人电影院，大伙儿一起温馨的听电影。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众卿平身，
3: 谢万岁。
5: 启奏皇上，张天启传来捷报，罗刹番兵被我军伏击而大败，一逃窜出黑龙江，全数撤回罗刹国。
6: 好，
1: 申请的麦克风更深入高雄在地的社区，报道罹患巴金森症的病友组成打击乐团，向议员全台巡回演出的梦想。

因此，接下来请您屏息静听原音重现《用爱圆梦串珍珠》系列报道，然后也请大家热烈地为他们喝彩。

一个周末假期的大清早，天后微冷，我们来到屏东县三地门青叶村原住民部落，与30多位卢凯族的师生齐聚一堂，将广播资源送进偏乡。您现在听到是仿佛天籁般的歌声，在课程活动之前，这群可爱活泼的卢凯族小朋友用美妙的歌声演唱族曲，欢迎我们千里迢迢来送爱。当清新原始动听的歌声轻轻飘送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孩子们最纯真的一面。

0: 续好转，仅东半部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阳光露脸好天气。
1: 原本还有些羞涩的小朋友，在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带动之后，渐渐地活泼了起来，一如外头的冬阳透过窗户顺时照射进来，热情温暖得不得了。于是训练口语表达，了解声音表情，小朋友们发挥了创意和大家互动，大伙儿共聚一堂玩声音，不亦乐乎。
2: 我们最后呢再把这段演练一次哦，我们要全程把它录音下来哦，要播了哈、哦、来准来，大家坐好坐正，发音要好听的一定要坐正，来挺胸坐好，然后肚子要用力，然后发音的时候你看
3: 啊，嗯嗯，还有，
4: 南泰这样快没声音了。
2: 南泰是，
3: 还有，
2: 肚子要一点用力，对对，他、啊、不用那么吼那么大声，没关系。你看他就已经说，哎呦，我是泰山，哎呦，泰山你怎么了？哦，我的脚被刺到了。

0: 丁香部落的原住民小朋友因为路途遥远，中壮年的父母又外出工作，常常是隔代教养，寒暑假根本没有机会前往电台来参加儿童广播营活动。于是节目团队我们主动出击上山去送爱，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既难得又幸福的事情。因此在活动结束之前，当我们伸出了温暖的双手，赠送实用的背包还有屏东知名伴手礼给小朋友，回报的是灿烂的笑容、感谢的甜蜜话语还有真情的歌声，我们觉得内心好温暖好开心。原来声音真的有气味、有穿透力、有巨大的影响力量。因此用爱圆梦串珍珠，我们下一站跑得更远更带劲儿。我们开了3个小时车程，一路颠簸翻山越岭，前进高雄桃园原住民天香部落。良兄哥忘不了一路上在车上与随行的慈善社公园蔡小姐真情对话。
1: 空中的好声音，温暖的发光体，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好，我是良兄哥。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偏乡广播营哦，要送爱到山区啊，来到这个桃园的眉山的地方。那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算南横哈。我车旁的是伊甸的蔡小姐，蔡小姐您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这个我们进到这个南横的山区哦，发现哇，这个千里迢迢路况哈、哦、很崎岖哈、哦、这个应该都是上次在八八风灾里面有受到一个严重受损。蔡小姐，您在八八风灾之后有来过吗？
2: 就是我进来伊甸基金会工作已经6年了嘛，那其实就是从我们跟这个单位的合作是在从2013年那个左右，对，所以也不是说八八风灾之后就一开始就合作。那这个地点呢，其实是我这几年来每一年来每一次的路都不太一样，对，因为每一次如果台风来或者好大雨来，那个刚你们看到清河到复兴那一段的河床路，它的路段就会改变，所以一直以来其实这边都很辛苦，就是如果山上的那一些孩子们也好，或是一些老人家也好，他们要外出都是不方便的，然后每天都要依靠就是菜车，就是一整台的那个蔬菜水果跟那个肉啊什么的，还有一些生活用品上山，要不然就自己得要想办法下山。
1: 是，对，这个路况真的哦有点危险哦，不是那么好，但是我想这个大自然反扑力量是很大的哈。那当然风灾过后，我想目前这个道路慢慢恢复，可是还是可以看出当初那种侵袭力道是有多强。那刚刚沿路走过来，我觉得哇，身上的这个小孩真的蛮辛苦。哎，我刚有看到景象，我不晓得蔡小姐有没有发现了，在路旁的小朋友一两个走在一起，不晓得是放学还怎么样。那现在时间是中午10时刻嘛哈，哎，边走路边拿个便当边吃饭呢，可见这个山上的这个小孩生活真的蛮艰辛的哈、哦。
2: 是，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在。

0: 地生活，然后高速公路很平坦，我们的都市的道路很平坦。我记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在2013年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差点要哭出来了，因为我心里面想，怎么高雄市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是我们无法想象。就是那时候其实的路况比今天还要差，大概走那个河床路走了快一个小时，对，然后旁边有很多湍急的河流，还是山上部落的老师开着那种，那也不算四轮传动，就是比较高一点的那个小货车，然后来载我们。因为我这台小车根本就没有办法上山。
1: 是
0: 对。
2: 那我想我们今天一趟的车程，可能我们从高雄市区来到等一下我们的目标就在前方哈，就是这个梅生的地方。一趟单趟的车程，其实我们这样抓下来，可能要将近有3个小时一个时间哈。不过我想我们这次呢在做公益哈，我们还是内心觉得非常温暖，很开心。那因为我们想到说，像我们正声高雄台啊，我们常常有时候在暑假时间也办这个广播营活动，然后很多小朋友到电台来上课啦，那玩声音。但是你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这么偏僻，然后你看这个山路这么崎岖，路况这么不好，说这些小朋友哪怕听到我们正声高雄台，听到这个梁兄哥的节目声波传送，请他们要下山，我想那是绝对不可能，而且天方夜谭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也做这个事情。当初我们有这样一个起心动念，有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对，然后我不晓得蔡小姐当初听到我们有提出这样一个构想想法的时候，你内心应该也觉得很震惊哈。
0: 应该是说，其实我们知道有这个广播营的时候很开心，然后所以我心里面其实也很希望可以带你们来这里，但是我的确心里面也挣扎了一下，因为从我们高雄市区到这里的话，来回要6个小时，对，那就是来上课的时间可能都比不上这个交通的路程，而且有时候这样一趟路开车下来，其实大家都会很辛苦，对，所以我们也很开心说今天就是我们正声电台的台长还有我们的主持群都愿意可以播出，就是周末假日的时间点，然后愿意跟随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到这么偏乡的地方。那这些孩子呢，他们其实他们是很乐观的，然后是很开朗的，对，可是可能在这个

大巴封在以后到现在还有一段道路还没有修建完成，必须要走西里河床便道，一旦台风豪雨水淹过河床，道路就不通。而每天搭交通车到桃园国中上课的孩子们就没有办法上学，或者是没有办法回家。因此我心里头默默地想着，就是因为路途遥远又崎岖，所以很多资源都没有办法到达这里。非常期待带来广播课程的体验，让孩子们接受不同多元的教育启发和刺激。为了这个期待，所以我们来了。

怀抱着人道关怀、公益温暖的热忱，那天我们走过了多年前饱受八八风灾蹂躏的偏远山区，跨越道路还没有修复的溪底河床便道，开了3个小时车程，深入桃园区梅山里的宁静村落，将原本只有在电台举办的广播营课程带到社区客服班，让孩子们玩声音，希望透过口语训练培养孩子们的自信。来到高雄市桃园区梅山里社区发展协会所开设的免费课后辅导班举办广播营课程，村落里10多位国小到国中高中的孩子们都来了，年幼的孩子们也跟着姐姐一起来，大伙儿开心的玩声音。

0: 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子，工商服务时间哦。工商服务时间一完以后呢，今天有三个来宾要来到节目现场哦，一位是五月天，第二位是周杰伦哦，第三位是蔡依林，马上就来到现场。那听说有很多手机旁边的小朋友呢，也很喜欢王红恩，好，下次呢梁兄哥会再安排。好，马上进入工商服务时间，你给我做音响。玉山国家公园今天早上来了一群好可爱的动物，发出了美妙的声音。这个时候泰山出现了。
1: 哎呦，我是泰山。哎呦，
2: 你的脚怎么了？
1: 我的脚被刺到了。哎
2: 呦，就是没有穿美山白皮鞋。
3: 点点点，
0: 你忘记了。好，那我赶快去买。
1: 好，那我现在赶快去买。
2: 哎呦，等等我。
0: 好，泰山走了以后呢，现场动物又出现了，又发出了最奇妙最独特的声音。梅山牌皮鞋，舒适又好穿，订购专线07-731-6025。他们两个表现棒不棒？
4: 整个精简有趣的课程，让孩子们了解空中的声波传送，学习专业的广告与新闻知识，也从中见识到如何运用自己的声音还有说话的技巧。课堂上生动有趣的互动练习，引发欢笑声不断。活动最后，我们还为每个孩子准备了高雄特产火星糖，还有实用的背包。每一位参与的学童都满载而归，绽放出惊喜的笑容。

各位朋友，信念让人启动，希望让人坚持，爱能够让人抵达终点。只要有心、有愿、有行动力，距离再远，幸福温暖都很近。因此，我们用爱让偏乡小孩圆梦，也让这些原住民小朋友的心田深处串起了一颗颗珍贵又闪亮的珍珠。社区之美，美在及时行动营造与挖掘；社区之美，美在这些人与那些人的真情用心、积极努力。

0: 够专业，用心听，心足宽，珍珠看板。还记得四月三号花莲那个清晨，当天摇地动，建筑物发出悲鸣的时候，您的本能是什么呢？当我们看到惊慌逃生的人群，却有一群人违背了逃生本能，他们转身跑向病床，用身体护住病人。这不是电影情节，这是护理师刻在骨子里的专业直觉。今天节目当中将访问花莲慈济医院护理部钟慧君主任，带我们重回那个摇晃的清晨，看见灾难现场那股温柔而坚定的护理力量。
1: 跟不同的很多的病人在做不同的互动的时候，反而你会学习到非常超过原先你想象的一个专业技能。所以除了一般的临床工作之外，还有到社区，甚至于我们在花莲因为特殊的地形的关系，所以这几年我们有一些灾难的照护，那灾难的护理呢，在临床照护也是另外一门挑战。

0: 在紧急时刻的关键抉择，为什么在生死一瞬间，护理师仍然选择留在现场？当天灾来临，系统得体的应变是一道保命符，启动大量伤患机制，在混乱当中到底要如何建立秩序？您可以体认吗？正在救人的人也需要被拥抱，当灾难过后，护理人员又要如何修复创伤，从巨大的压力当中再度找回服务的热忱与支撑的力量？
1: 这时候呢，其实有些东西就掉落下来了嘛。那我听到外面的声音是，从我的主管们是跑到外面去，他们为什么跑到外面？因为他们想要去医疗现场看看他的护理师、他的病人，已经如何了这样子。所以两分钟的时间，这地震大概摇了大概几十秒，两分钟不到，我们在急诊，就已经应该就是大量伤患的集结，两分钟就已经集结完毕。所以呢，在现场我们看到同仁已经 stand by， 然后准备接收，不管是灾难现场送过来的病患，或者是我们自己在现场的病患要去做安顿，或者是说有一些正在进行的这些病人的安排要去做适当的调整，所以两分钟集结到急诊的时候开始就各就各位。然后我到急诊现场看的时候其实都已经 stand by 好了，那一个小时之内我们就把所有的病患该要救治的、该要后转送到病房、开刀房等等这些，或是收治其他的病人，大概都已经准备好。那当然医院有一些灾损嘛，所以我们大概也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完成之后，接下来11点我们就开始做灾情的回报。所以一个早上的时间我们很快就把病人安顿好，医院安顿好，开始要做复原的就做了复原。那接下来就是持续救助的伤患或者是各地送来的灾情，我们再去做一些处理跟缓解。
2: 所以每次呢有这种灾害重大，比如像地震发生的时候，你们反而非常的冷静，对不对？
1: 是的，
2: 要很冷静去做因应，做一个处理啊。
1: 对，
2: 讲到这个地震呢，这个天摇地动的时候呢，有的人会往外跑，往外跑就是说，哇，在屋里面怕垮下来啊，但是你们这个医护人员一定是往外跑，往外跑，你们不是为了去避难，你们是为了可能要赶快往外跑，赶到医院去做救治，
1: 赶到病人的身边去，
2: 赶到病人的身边去，
1: 是
2: 哇，所以你这种。我觉得充满勇气跟热忱的、这个部分，
1: 我觉得这也真的是就是好像是护理的一种天职。那我好几个同仁在不同的场景啊，他们其实我们事后从影带来看到，就像我们那个婴儿室、护儿中心，都是小朋友、小娃娃，
2: 他整个趴着。
1: 对，我们的同仁是冲过去护住他的床，那因为那边床会摇，还有旁边的那个点滴，你看到他们冲过去的时候自己都跑不稳，他要抓着东西然后扶着那个婴儿床，然后身体就护在那个附近，其实他们就是用身体来保护自己的小病人。
2: 那时候都忘了自己自身
1: 的安危。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就问他说你不害怕吗？他就说其实我很害怕，但是觉得大人受一点伤没关系，但是小朋友尤其是像这些都是早产儿啊，或者是小孩，他们就不希望这些孩子们受到伤害，这样子。
2: 那是种天一种使命感，然后也是很纯真的一个很赤裸原始个性的一个展现。当灾难发生的时候，那个身为护理师想说，我要把我的病患先照顾好，
1: 对，
2: 把我的小朋友先照顾好，
1: 对，
2: 然后自己反而就会置之于度外，就比较不会那么在意自己的安危。
1: 反而自己事后想想才想说，好可怕，
2: 好可怕，
1: 我怎么会跑过去那里？
2: 你们都是事后才惊吓的，
1: 事后才害怕，
2: 对，事后才害怕，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真的是很伟大。那这个地震发生，那之前不是花莲有发生这个水灾吗？
1: 是，
2: 对，
1: 大概花莲大概就是前面有一些地震嘛，
2: 光复村，
1: 光复是后面了，光复是今年的。那这几次的灾难呢，其实我们觉得护理师大概不太可能只有热情而已，因为他第一次很勇敢的去，他事后想想有点后怕，可能家人也会希望他就回家嘛，所以只是单靠热情其实不够的，那我们要做很多的教育训练，还有一些科技辅助，让同仁他们在面临灾难的时候是有法度的，而不是单纯只有靠热情，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科技辅助的方式，还有平时的教育训练跟演练，还有团队的合作，然后在第一时间的时候能够各就各位，让他们各 自发挥所长、
2: 你们有很精准的 SOP，
1: 是的，
2: 平常就有在演练在后座，
1: 对对对对，
2: 然后灌输在我 脑海当中，因为那个发生的时候有时候瞬间要非常冷静，你一慌就没有用，
1: 没错，
2: 对，刚主任讲到重点，光热情热忱或者很有勇气也没有用、就事情发生的当下你还知道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我应该怎么处理，
1: 是的，
2: 很重要，对对对对、
1: 啊、这些训练就是希望、我们同仁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他不是在紧急的时候你还要找一下手机查一下是什么、什么做，而是你就是
2: 直接
1: 的反应，你要开始要做些什么事情、所以这个平常的训练跟准备是蛮重要的、
2: 那我觉得身为在花莲的这个护理师、这个挑战性更高、对不对，因为花莲有时候动不动有时候偶尔给你摇一下，
1: 是啊、
2: 还有一些比方这个天灾的这个部分、
1: 那你如果看到地震在摇的时候还稳稳坐在那里的应该就是老花莲人
2: 他会判断这个
1: 这个摇还算轻微这样子、
2: 哦、
1: 如果开始你看到花莲的人在跑的时候你就要跟着跑了、
2: 所以已经变得很有经验了、
1: 是，
2: 你我不晓得主任哦，这个我们先残忍回忆一下、不管是地震也好或是什么风灾啊水灾等等哦，那你这30年里面你的从事的护理工作、有时候到最后你现在当主任可能要当一个 leader 一个角色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过印象比较深刻的在你这个有时候午夜梦或者稍微想到、某一个场景哪一年哪一种状况处理这样子让你印象好深刻的？
1: 其实这个还真的蛮多的、有时候不太敢想的就是在像0403那种泰鲁格翻覆的时候、那种比较伤痛的场景、就不太想要去回应，因为有时候在回想那个过程当中就觉得是其实是蛮难过的，尤其是看到有些生离死别的一个情景的时候、就会很舍不得、然后我们就会想说在当下能够还在帮他们做些什么、不要这么痛、或者是能够尽快的去做、生命的抢救等等。
0: 梁兄哥情不自禁的在想到底该如何将专业制度与人文关怀做绵密的整合，才能够让护理之路走得更长远。白衣天使爱发光，钟慧君护理主任缓缓道出了生命金句的心来位：从学到觉，力行菩萨道，成为觉有情的人。这不仅是他自我期许，更是他在灾难当中看见的护理价值。慧君主任他说，他最想送歌手张韶涵演唱的《隐形的翅膀》送给所有护理伙伴。愿护理师的一双翅膀带领大家飞过绝望，看见希望。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传，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2: 下面我们看了，你要修禅定的前方便，进修一定学，离五欲五盖。我们前面讲，你要修禅定要持戒，现在你有持戒清净了，要修禅定定学了，因为你要解脱就是戒定慧三学嘛。你修禅定要有成就，那怎么办呢？要离开欲望跟恶不善法。一般世间人就是在五欲乃至在起恶念，他不知道，一直贪求五欲啊，然后你内心都有恶念，哪有办法得到禅定呢？因为禅定是属于色界无色界的善法，你的心都在欲望上在转，你没有办法离开欲界的恶不善法，不可能得到出禅呢，色界的出禅呢。我们说实在的，现在有多少出家人得到的出禅呢？你没有精进的亲近善知识，没有真正的在僧团里面修学过，出了家以后受戒，他就自己要修，你看有多少人得到了色界的出禅天的禅定。我反观自己一下，你的心是不是还在五欲上在转呢？还在恶不善法在转呢？你在动恶念你都不知道啊，你在胡思乱想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很迷糊吗？那这样你就不能办法进入色界。你说修正常道就是要初禅二禅三禅，这样四禅八定一直往上升呢，一般人忽略了，你念头上不忘饮食男女，你都一直想要吃啊，为照顾这个色身，还有你动念头都在动那个男女的欲望，想到男女的那个欲望，贪着在财色名食睡，你在生活当中乃至你在僧团里面，你没有离开恶行，你在那里 complain 抱怨，在那里挑拨离间，你讲那一个怎样，讲那个怎样，你想要得到禅定，你念佛得到一心不乱，有可能吗？ 你还想要得到神通？哈哈，这个很颠倒啊。最颠倒的呢，在道教、印度教里面，有些说想要在男女的淫欲当中修禅定，什么叫性命双修啊？身心双修啊，双修法，那都是在哄骗愚痴的人啊。在古代的时候啊，流行在宫廷宰官之间，连道教徒他还看不惯了这种歪风啊，他还攻击了。你看道教徒还知道说邪正，你有佛法的知见，印度他们人说 Samabodhi 叫等智，就是指那个禅定的心境。印度人也把男女的那种性交啊叫做 Samabodhi， 也就是雌雄等智，他男女的性交也叫 Samabodhi。他好像说，哎，男女那个性交啊，是一种禅定啊，这就好像那个外道他讲涅槃呢，啊，肚子饿的时候把肚子吃饱了，拍一拍肚子啊，这就是涅槃了，因为怎样呢？那个苦离开了，得到了安乐嘛。你想要得到禅定，没有办法舍离五欲，这不可能的。你在色身跟淫欲上，那可能会误入歧途啊，走上邪知邪见啊，外道魔道里面啊。所以离开无欲，恶不善法。什么是恶不善法呢？无盖、贪欲盖、成慧盖、昏沉睡眠盖、调举恶作盖跟疑盖，这叫无盖。那无欲呢，就是色声香味触，也就是财色名食睡，色声香味触啊，色法、声音、香触尘、味尘，还有触尘，这个诱惑我们的心呢。你眼根看到色尘就想要买、想要要，乃至听到靡靡之音呢，香臭的味道，那个舌头啊，要吃什么好的美食啊？这就是在怎样的追求物欲啊。你修禅定是向内，一定要把这些五欲六尘啊，要把它放弃掉。对五欲六尘要不受畏，不要被它惑乱。你要看出这五欲六尘它的过患，人为财死啊，鸟为食亡啊。你看现在很多犯罪的诈骗，现在台湾呢，说这个监狱不够，本来是关了大概65000个人，现在都7万个人，快要8万了，所以呢还要再盖监狱。因为怎样呢？诈骗的太多，钱财嘛，兄弟为了钱财嘛，告到了法院嘛。人为了钱财呢，贩毒啊， 抓到了监狱嘛。人为了钱财呢，把父母留下来的财产都花光了嘛，喝酒嘛，吃肉嘛，男女的色欲嘛。你要看出这些欲望

后面的过患。你看这个无欲呢，你要看出他的过患相，他是一个假装善良的暴徒啊，他是一个黑道的，你看起来他是善良的，可是呢他会吃了你啊，他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啊，因为它外面包着甜甜的那个糖啊，可是里面是毒药啊。那个刀呢，上面抹了蜜，那你就贪那个蜜呢，你去舔那个刀啊，哎，结果舌头割破了。你这样的看出他的过患相，才不会染浊。你这个染浊心不起啊，这样才有办法离开欲望啊。在五欲当中呢，男女的欲望最严重。那以前的长老说，这个不学就会，你不用学的，他自然就会了。男女的欲望呢，触欲为主，接触。把这个色法声音跟香凑成的欲行呢，说男女恩爱缠缚啊，被男女的欲望把它束缚住了。没有办法处理，你看呢，你去想一想啊，好好的去反省就知道，这个真实是我们轮回生死的苦啊。你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军队，那个军人已经冒着生命要去打仗了，这是已经生命了，生命赌着生命要打仗了，可是他还有男女的欲望，所以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有那个慰安妇，就是这样。你就知道人已经生命要去堵住了，可是他还有男女的欲望，要有慰安妇，你就可以知道。所以后来战争完的时候，有些慰安妇啊，那政府给他补助啊，给他平反赔偿，你看啊，男女的情爱呢，引出了无边的罪恶啊，无边的苦痛啊，就好像一条绳子把你绑着，你这个念头如果没有断了，没有办法处理三界。他会绑着你，让你破皮破肉，乃至断了筋骨，没有办法舍离。这跟禅定是相反的。如果想要修禅定呢，那在家中也要节欲，也就是欲望要少。你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要欲望要少。然后要去除五盖，欲贪盖、嗔恚盖、昏沉睡眠盖、调举恶作盖、疑盖，

什么叫盖呢？盖覆，它会盖覆你的清净的善心。它对修习禅定跟智慧有很大的障碍，所以叫盖，把你盖起来，把本性盖起来。欲贪就是无欲啊，从无欲的那个微妙相，哎，财色名食睡产生的欲贪。像我遇到我同学，他说为什么会被诈骗呢？他说主要就是贪心嘛，你贪心才会被骗嘛，然后呢成慧，成慧就是对真的境界而起的，不合意的境界而起的。其昏沉，昏沉就是你那个心情昧劣，迷迷糊糊，跟睡眠一样啊，暗昧相。调举，调举就是你那个心呢、啊，静不下来，一直往上扬，定不下来，那个是调举。恶作就是追悔，追悔什么呢？你在想过去的事情，乃至呢你在打坐的时候在想六亲眷属，这个都是障碍的。乃至呢你念头上啊没有想到无常，想到过去现在未来啊，那叫恶作，寻跟事出的烦恼跟维系的烦恼。然后再来疑，对三世因果呢他怀疑。所以啊，佛告诉我们要修不净观来对治欲贪呢、啊，你修慈悲观来对治嗔恚呀，修缘起观来对治疑呀、啊，修光明想来对治昏沉睡眠呢、啊，修属习观来对治调举跟恶作，这五盖把它遣除呢，他要办法得到禅定。那么下面开始讲出了又修禅定了两种甘露法门呢，我们请看，不净即慈禧是名二甘露。你要智慧修禅定呢，就是定真上学，你要修定学，就是把这念心安住下来。佛告诉我们修不净观跟属习观，佛告诉我们从这里下手，你修禅定啊就得到真实的智慧，所以古代叫做二甘露门。甘露就是、啊、像仙药一样不死的药，佛法譬喻叫不生灭的涅槃。因为你修不净观跟属习观呢，能了脱生死，所以叫甘露门。佛所开示的禅观呢，是依着众生烦恼不同呢，用不同的对治法，让你的心渐渐的安定清净。所以古大者讲叫五庭心观。修不净观对治贪欲，你要是男女的色贪太严重了，他说修不净观。

不进关里面呢，就是关人往生了，人死了。你有没有去过那个殡仪馆呢？殡仪馆呢，有那个停尸间呢。停尸间呢，你一进去啊，他还没有冰到冰箱，还是说呢，他第二天早上要入殓的，他本来冰在冰箱的，明天早上要入殓的，他要先拿出来退冰呢，所以就是要放在停尸间呢。那个停尸间呢，就是盖着白布的，一个一个尸体啊。我以前曾经到殡仪馆停尸间呢，那个冰库去帮人家助念。那个晚上去的，那个、管理人还不错了。他说：“啊，师父啊，你要助念了、啊，我可以开源了、啊，让你进去、啊。”所以他就打开那个锁、啊，就走进去、啊。一走进去呢，首先呢就是整个排整排的。明天早上要入殓的，都要出来退兵嘛。那盖着一个白布一个白布的，那个尸体呀、啊，那个尸体不进棺呢，你修九响棺，而人死了，那个尸体呀、啊，啊，整个肉都变成青衣呀、啊，青衣呀、啊。那个整个皮肤啊，那个死人啊，就是有点青青的，然后呢它久而啊就会浓烂了，会长脓啊，然后会烂啊，然后变坏啊，乃至死了以后啊，它那个怎么膨胀起来啊，整个手这样胀起来呀、啊，整个脸呢、啊、也胀起来呀、啊，膨胀、啊。你要是现在是入殓，不然呢，放在外面呢、啊，会被它长虫啊，会白色的虫来吃啊，然后。那个皮破了以后会血涂啊，开始流血烂了、啊、哎呀，在外面呢、啊、听说他们藏传的以前在放在山上啊，就是给那个老鹰吃啊，然后分散了、啊，到最后变成骨头啊！哎，你这样观想，对之叹愈啊！你还会想要男女的色欲吗？你也贪一个那个臭皮囊啊！慈悲观对之成慧。那缘起观对治愚痴啊，然后呢，戒分别观对治你的我慢。你要是常常我慢呢、啊，你要观想，原来是你内心在起烦恼。你哪有个我呢？对方没有我，你也没有我，都是你内心为事所变的。你修死习观对治善乱，这佛呢是对哪一类的烦恼比较强的，他就用对治法。而佛大部分是教什么呢？属习观跟不净观，他对治贪欲跟善乱。

所以对治贪欲，你对男女淫欲的贪呢，那就是观想九想观呢，前面我讲的啊，真的不行呢，要去殡仪馆看了。你们上次曾经到火葬场去嘛，去那看了，我看有一些看了他也忘掉了。要殡仪馆去看呢，属习观呢，就是你心念放在你呼吸进来呼出去，这叫六妙门。然后念佛观呢，对治多障的众生，不然你就念佛的，坐着的时候啊，你就心里一直念佛，然后观想阿弥陀佛观音菩萨放光的加持，一边的数息一边的观想，然后呢静下来的时候念心一直念佛，这数息观对治善乱。你念佛观呢，也可以对治善乱，这些都是佛告诉我们，不净观、属习观，这个叫做两种甘露门呢。好，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轻轻的开始干了半天的嘴，老会没这么像领地发出海，
1: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2: 是大家一定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非常喜欢的，而且通常不止一部作品可以去进场体验。那有台湾在地的，也有国外的，非常的丰富。那推荐大家，你现在听到我讲话的时候，已经可以先上去 OpenTix 先大概再 run 一下，看有什么节目可以选择。那今天的节目呢，当然就是要跟大家推荐在 Summer 方太里面，心想自己都很期待，或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想要推荐给大家，所以就是硬是就是三岁是硬要把那种团队那一边的重要的人物挖来节目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今天要介绍的这一档节目呢，新娘从2024年期待到现在，我期待了两年，因为这部作品是台湾自己的制作，是一个架构完整、故事也很完整的一部音乐剧，而且它有非常浓的台湾风情。为什么说期待两年？因为他曾经在2024年的时候已经有先首演过了在北高，而这一次他们今年要来到了台中。先跟大家介绍今天的来宾，同时也是待会儿要介绍的这一部音乐剧的我们主要的出品的单位跟制作的单位，是苗栗县苗北艺术中心的我们的林佳莹艺术总监。首先好，
3: 新娘好，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来这里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这个制作《那一天彩虹出现》。
2: 我想先问一下佳莹总监，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这部作品等于是苗北艺文中心就是整个投入制作嘛，
3: 对，没错。
2: 但是一般来说，我能够想得到会有那种场馆所谓的制作或者主办节目，那个通常是像北中南，我们知道三个国家级场馆。那苗北艺文中心，我印象中是隶属苗栗县文化局这边。那地方性的场馆要投入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制作，是有人伸出了援手，或是有什么样的底气跟背景促使你们要做这件事情？
3: 其实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地方性的场馆用什么样的能量来制作这样的一个作品。嗯，可是对我来讲，因为场馆在2020年的时候是转型行政法人嘛，那转型行政法人之后，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有自己的品牌跟自己的一些 IP。但是因为我们也蛮受限到不管是在经费跟种种的限制之下，所以想做这件事情跟能做这件事情其实它也是有距离的。
2: 嗯，
3: 所以我们就从想做，我一直在想，大家讲到苗栗，就像刚刚建瑶所介绍苗栗县，那很多人对于苗北艺文中心在苗栗县这件事情并不一定是大家那么熟悉，比如说大家都知道高雄卫武营，知道台中歌剧院台北的两厅院什么，就是它有台北这些事情。可是对于苗栗，大家听到苗栗会想到的是什么？客家，
2: 然后就是很多山，
3: 对，山城，
2: 对，
3: 然后它有客家美食，有客家文化，
2: 是，
3: 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下，我们会觉得客家文化的推广是不是可以透过更不一样的形式让大家来认识。所以这个核心的概念一直在我心里面去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好的。好，所以我们就在很多的规划当中去想到说，音乐剧其实是大家很能够接受的一种观赏的形式，
2: 对社会大众来讲门槛最低。
3: 对，那但是呢，大家对于客家的作品其实是有比较传统的既定概念，但是传统有它传统的特色跟大家会接触的一种形式。那如果我们

0: 想要创造不一样的模式，是不是可以在这个音乐剧的架构里面去找到它不同的概念。
1: 嗯，
0: 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在整个制作团队当中，包括导演或制作人、作词作曲等，我们都希望它是能够从比较流行音乐的导入来让大家认识。讲到这个的话，当然音乐剧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词跟曲，
2: 对，就是歌，
0: 对，

0: 就是眼睛会瞪很大，就是我之所以会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样能量做这部剧，是因为它连里面的每一个就是要角那个重量，在台湾的就是业界都是顶尖的那个重量级人物、欸、
1: 对，因为我们就想说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预算跟能量可以、哦、几年就做一部，所以我希望这一部就能够把它当最后一部来做、
0: 嗯、
1: 为什么？因为这样你就能够把它的包括说制作阵容的这些都希望能够是达到最好的，
0: 推到顶规。
1: 对对对对，梁志明导演跟作曲陈国华老师，他们两位是客家人，可是他们都没有制作过客家音乐剧
0: 哦、
1: 嗯。对，所以这个等于是我们挖到宝，而且也是对于他们自己在很多制作的创作上面能够把原生文化把它导入进去，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期待。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刚好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合作概念下来共同呈现。那钟永峰老师更不用讲，大家对他的那个客家的文学的造诣，对，而且就觉得他是客家诗人。那我们当初在做这个讨论的时候，第一次我收到永峰老师他的词跟国华老师他的曲。那国华老师大家都知道，对他流行音乐是非常熟悉，
0: 对，流行音乐界几乎没人不知道他。
1: 那时候他们两位就讨论到底要先有曲还是先有词，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嗯、那国华老师说没有问题，因为他自己客家人，所以对于这个词的语韵他是可以把它导入进来、嗯、所以当第一首曲子燃烧了自己的 demo 带出来的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是有点鸡皮疙瘩，为什么可以把客家的这种语韵跟词曲搭配的这么的漂亮，
0: 浑然天成。
1: 对对对，那个真的是漂亮，而且是感动。
0: 嗯，
1: 我就会觉得说，哇，那这个真的是在声音的传递上面就是一个不同的印象。
0: 所以后来这一首歌是先出词再出曲咯。
1: 对，但是他们在搭配的部分，词跟曲他们如何去调整、
0: 嗯、
1: 两个都能够抓到这个客家语韵的精髓、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跟一般有时候不是原生文化的话，他其实总是觉得有差那么一点点、
0: 嗯、
1: 是有点可惜，
0: 对，
1: 可是在这部作品里面就
0: 不
1: 会
0: 有这个问题。
1: 对对，而且因为国华老师他其实对于很多的配器跟编制音乐方面的部分其实是真的把它结合得非常的不一样，真的都给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些、
0: 嗯、
1: 生命，包括他可能有一些用传统乐器，有一些是用人声，好，然后有一些就是用一些比较现代乐器或者弦乐器等，这种编制的搭配都是让我们觉得这个音乐为什么会给人家不同层次的感动。
0: 所以光这一部音乐剧本身在各个曲目的呈现上面，它的风格跟质地就有很大的差异、哦、
1: 对对对，没错、
0: 哦、真的非常多元。我觉得我刚刚前面在讲说这一部戏我一直觉得它非常有台湾味，这除了整个创作的团队都是台湾人，那从刚刚总监说的这个音乐的多元性，其实当然也可以对应到台湾的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多族群跟多个文化都在这里汇集，所以总是可以在台湾创作作品里面看到有很多不同的细节跟那一种多元的色彩，这是我觉得非常难得的。为什么我觉得这部剧很重要？它除了刚刚说的这个音乐的呈现上之外，我最想要让大家听到的内容其实是他的故事背景，他跟在地的连接其实还蛮重的、
1: 嗯、
0: 对，尤其在应该是近五到十年内全球整个不管是艺文创作或是社会氛围都在所谓的溯源跟寻根，会去寻找自己所在的不管是国家或是土地的历史跟发生过的事情融入创作里面，这在各国都是。那这部作品它刚好我看到的这个部分也是有跟这个有呼应，对不对？
1: 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我们2024是开始了巡回嘛，但是其实他2023是在苗北艺文中心的艺术节做了世界的首演。对，那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刚刚也一直在提到说场馆把这个品牌带出去，所以我们就希望说这一出剧那时候的规划就希望说从苗栗出发、
0: 嗯、
1: 以后能够北高巡回，然后甚至今年是第五年是回到中部、
0: 嗯、
1: 然后能够把北中南这三个拼图都能够拼起
0: 拼起来，
1: 让全国的民众都能够认识、嗯、那这个认识什么就对应到刚刚先生说他提到的，就是说我们故事的背景跟所谓的客家的文化跟台湾

0: 文化的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这出剧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矿业文化的部分、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客家它的代表，其实我们如果到了苗栗也有很多人会到矿业的一些产地去做一些参访。那它这个矿业文化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说它是那个年代带动台湾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步。所以我们在里面有一句台词，其实我们自己听了也蛮感动，就是说拼了的话死自己，不拼的话死全家。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些每一个矿工或者矿业的这一些家属，其实他们对于家人都是有那一种不知道什么时候进矿坑什么时候出不来的感觉、可是他们所代表的就是说，好，如果你今天这个矿业的人员不进去，那可能家里的经济
1: 就没有温
0: 饱、没有收入。所以这个对白也是让我们觉得说，在那个时候的这种矿业所支撑的台湾的经济文化，其实它是蛮感动，但是也是很无奈的。
2: 对，这是早期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但是大家不要以为历史只是历史，因为历史通常可以借鉴，它可以联想跟对应到很多的层面。那讲到这一边呢，因为我们今天聊的刚好是个音乐剧，那也非常的刚好，就是既然今天是出品人自己来到了现场，我相信他已经有最大的权限，想放什么歌就可以放什么歌。所以想问总监，是在这一次的作品里面，可不可以分享一两首歌曲给听众朋友们先听听看？
0: 好，没有问题。其实这里的每一个作品真的我都非常非常的喜爱。那刚刚有提到说，我们一刚开始我拿到这个曲子的 demo 带的燃烧的字迹，这一个算是也是里面第一个除了序曲以外呈现的第一个作品。为什么想要推荐这个？其实这里面的歌词讲的是早期客家的敬字文化，对于文字必须敬重的敬字文化。那这个部分其实我相信现在不管是客家人或非客家人，已经很少有人有去提到这个部分。
2: 我第一次听，
0: 对，
2: 我就很诚实。
0: 没关系，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讨论开会的时候，也有老师说有吗？这个部分好像是北部的有，还是南部的有？就是大家其实现在对于这种所谓的敬字文化已经很少了。
2: 从何而来不确定？
0: 对对对，所以这里面的歌词其实它就配合它的声音的一个语调，都是告诉我们说，字要怎么去尊敬它，代表你对这个字的一个必须要有的态度。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其实已经不会写字了，他可能是只会看，但是又或者就是对于字的这一种美丽跟它该有的意义已经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也觉得透过这个曲子，希望跟大家介绍跟分享。

0: 刚大家所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来自我们今天节目要就是用力推荐的，在今年台中国家歌剧院 Summer Fountain 夏日放时光即将上演，而且这其实再演是我们苗北艺文中心使尽全力打造的重量级殿堂级的作品，是我们客家流行音乐剧那一天彩虹出现的序曲除外的第一首歌曲，那叫做燃烧的自己。刚刚总监有提到说这个燃烧的自己这首歌其实有一点是传统有一个叫敬字的文化，尊敬或是敬重这些字。请问总监，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之前演出的录音还是后来有专门录制的吗？
1: 其实我们有专门录制，而且这里面的每一首曲子演唱男生的部分像这个刚刚那一首就是由国华老师亲自演唱
0: 啊，亲自演唱的。
1: 对对对，我真的是很喜欢他的那个语韵的那种转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0: 一方面可能自己是作曲者，所以他对那个文字的咀嚼的次数一定要比别人更多了。
1: 对没错，
0: 所以他可以更想象到除了剧本之外歌曲里面还可以再容纳多少的意境跟深度嘛。
1: 没错没错
0: 啊，好，再来就是有一个是我们刚刚新娘本来就想说好我留到后面来讲，因为这是另外一个就是我期待很久很吸引我的这部的剧名，我们说叫做那一天彩虹出现。我当时候没有去看他的作品简介的时候，我想说这是一个就是在充满对未来的期待或是憧憬的作品吧，因为感觉彩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形象，所以当讲那一天彩虹出现似乎就是一群人在对自己的未来有所想象。但是后来看到这个节目册介绍之后，我发现跟我期待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很大的落差，不是一点点而已，那点很大点。就是这里面的彩虹反而不是一个美好或希望，它反而相较来说是一种恐惧的灾难的象征。
1: 没错，因为其实大家在里面所看到的彩虹，所听到的彩虹，跟既定印象的彩虹是不一样，因为这也对应到刚刚我们讲所谓的矿业文化。其实在矿场里面，如果你碰到天气不好或者有红光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叫做出红，就是出逢。那这个出红其实意思就是它就是跟彩虹的红光很像，那代表什么？代表里面有
0: 就会矿灾。
1: 对，所以对大家来讲看到这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哇糟糕，里面又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又有人在里面有灾难的。那所以对于大家来讲，这个彩虹所代表的并不是让大家觉得是像我们后来所看到彩虹的那一种美丽期待的感觉，
0: 大家都恨不得一辈子都不要看到彩虹。
1: 对对对，所以对矿工的话他们是很担心这样的一个景象的呈现。
0: 这个主题到底是谁定的？我要讲的是真的是很会定。对，因为这个就相对已经有了一种我们所谓的戏剧张力，本身已经存在文字里面了。
1: 其实当初我们在跟导演还有剧组在讨论剧本的时候，其实各种形式的剧本都有，包括那一阵子不是很流行穿越嘛，我想说啊，那我们来穿一下好，然后或者有一些想要用客家文学既定的文学作品来把它呈现音乐剧，那但是总觉得这两种都不是那么的
0: 不是吗？
1: 到位这样。那后来因为导演梁导他也提到了他的爷爷也是早期在矿场工作的人员，对，那他就也对这样的一个景象其实他有他的一个儿时的概念，那也对应到这个部分，就希望说从这个部分开始去聊到所谓的彩虹它的意象，跟彩虹它的戏剧里面可以呈现的什么样的张力。那最早我们本来名称是要叫出逢，就是出红
0: 哦，就直接
1: 对，可是总觉得这个是给大家其实没有记忆点也不能了解，所以后来才会把它名字调成那一天彩虹出现，那大家就对彩虹就有不同的解读意义。
0: 没错，
1: 对，那也就更能够跟大家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延续的一个说法这样。
0: 因为如果刚说如果直接就是定出逢，它可能就是客家族群如果听得到念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1: 或许知道，
0: 或许
1: 对, 对, 对。
0: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目的是一个像是场馆的 IP， 然后更加它还有附带一点所谓推广客家文化的使命感的话，那一般大众看到那个字不会有感应，也甚至不知道那个念起来有什么出红是什么意思。
1: 从宣传概念

0: 从认识这一步都不是那么的，嘿，对，所以后来我们就做这样的调整，
1: 真的是非常厉害。对，刚刚说文字有力量，文字的组合的不同，意象就不一样。
0: 对
1: 不同文化的人，我相信，即便现在大部分民众，应该不会有人在看到那一天彩虹出现的时候，会想象是灾难。
0: 对，没错。
1: 甚至从主视觉都要知道了之后再对说，哦，好，原来是这个颜色。
0: 对，好像不是那么，
1: 不是那么美丽，感觉那种就是阴森恐怖片的那一种比较晦暗的色彩。好，这个是心想特别特别想要让大家知道，就是彩虹这个意象，就是一样的语言，一样的动作，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可能有非常多不同的意思。何况这还不一定是文化，这只是产业别的不同。对于当时的家庭来说，看到彩虹是灾难。
0: 对，
1: 这些有点像是再带大家，其实也算是一种穿越了啦，就是去感受早期的某一些，在以前可能大家是尝试。
0: 对，说到这个，我想也刚好分享一个故事。因为我们在苗北收演的时候，那我们的县长钟县长有过来，就全剧有观赏。那他观赏完了以后，因为我们等于是首演嘛，那会做一些感谢或支持的部分。那时候其实我之前老实说，我们在制作这部剧并不知道，原来县长的爸爸本身就是一个矿工的家庭。
1: 哦，
0: 所以那时候他上台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了一个，就是说以前他们小学的时候听到有广播说，哎，某某同学，哦，你家里要你回去，好，然后而且那个家里如果是矿工的小孩的时候，大家听起来就开始每个人就会很担心。那我听到讲这个故事，其实这么多年一直，我会觉得每次我想到这段，我就会很感动，因为我就是会觉得在那个年代，然后这样的一个情景。你看到我们现场那天跟我们做这样的分享，都是让我们觉得说，其实当下的矿工的家庭所长大的，跟我刚刚所说的这种
1: 拼
0: 了
1: 死
0: 自己
1: 不
0: 拼
1: 死
0: 全
1: 家
0: 这种概念，其实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对，
1: 你刚刚讲这个故事，我突然就想到，这种从这里面我突然看到另外一个细节是。感觉以前人跟人的距离真的是比较接近，因为广播如果说广播某位同学回家，那大家知道他们家是做矿业的，大家会一起就会紧张跟担心。
0: 对，
1: 可是现在应该很多也不太确定说，哦，你家什么背景，也不会有这种联想。
0: 没错，
1: 这真的是我刚刚之所以说这本身一种穿越剧，是因为它真的有非常满的时代氛围，但是他又不是在做那种穿越的现象，他只是让大家看到曾经有过这么一幕。
0: 对，
1: 而这个东西它其实还长在很多人的心里面。
0: 没错，
1: 对，就是曾经经历过的人看完之后应该都会有非常非常深的共鸣。
0: 对，
1: 那如果说像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其实对于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彩虹在矿业里面的这个形象，你甚至是第一次听到的话，那我心想更推荐大家应该要进去真的好好的感受一下，因为有一些文化的东西就是你不一定可以亲身经历，但是你可以透过剧场的那一种魅力，就是让你体验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产业、不同的人生。对，而且我觉得近年客语流行歌曲在大家生活中要听到是越来越容易。音乐剧其实我之前也会跟听众说，很重要的就是哦，音乐剧要能演又要能唱，那个演员就非常的重要了哦。对，然后想再次强调哦，我说这一部戏我在想说到底怎么有办法搞出来一个地方场馆，是因为不止刚刚的那三位就是在台面上顶尖的人物，他们连演员都重量级耶。
0: 我觉得一出剧的成功幕后这些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在台前所呈现的演员更是能够直接带到戏剧的一个互动感。所以我们这次在演员的一个安排上面其实算是非常不一样的组合吧，我应该是这么讲。我们就先从郭哥郭子乾，他一上去那种给大家的安定感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敬业的演员。
0: 对。那第二个就是关姐，关姐其实关林智老师，他大家对他都知道，他是客家的天后，他演的是一个阿婆。他真的是，我每次听完我都跟关姐说，哎，阿婆你害我又哭一次了。再来就是佑涵老师，就是我们的算是女主角之一，不管是各种肢体的表现，或者客家的这种形式各种传递，她都 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0: 那纯耕老师呢，因为他算是里面的客语的推广大师，
1: 推广大师，
0: 因为他本身。

0: 就是常常担任客委会很多的客语的语文指导，那包括我们的歌队的演员啊，或者其他的演员在这方面的一个导入，都是他非常的厉害。那为什么安东会来演这一出客家音乐剧？因为在故事当中就有一位是常年旅居在外的一个客家子弟，
1: 游子，
0: 对，然后他回到台湾，安东讲出来的就是真的是这样子，
1: 对啊，真的在外面很久啊，
0: 对对
1: 对,
0: 对，我觉得这是很不一样的。
1: 对，所以也是要跟大家讲说，就是只要你愿意学习各种语言，反正就是讲就是了。所以那一天彩虹出现，名字听起来很梦幻，但是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它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心情。这一部非常非常难得的音乐剧，现在来到台中，希望大家7月18、7月19是星期六跟星期日的下午的2:30。至少挑一个啦，啊，你要挑两个当然也很好，就走进歌剧院啊，走进中剧院，就是来感受一下各方强手联手在捧出来的这一部音乐剧。请问这一部剧它整体大概是多长？
0: 我们把它抓包含中场休息大概2个小时，
1: 这是一个蛮舒服的时间啦。看完的时候都还没5点，对，好，那就方便大家规划时间。Open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但是在节目结束之前，嘿，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 part， 就是还需要在一首歌来做今天节目的结尾。请问总监会挑哪一首歌呢？
0: 我想我们就有头有尾吧。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就是那比日彩虹出现。会选最后这一首曲子是第一个，当然它有不同的一些配器跟人生的张力，我们也希望各种形式都能够让听众能够来多多认识这个作品。
1: 嗯，好，没错，任何音乐搭上合唱那个氛围感就很不一样，但是中剧院的确那个舞台关系这么庞大一个制作，所以一定会有不同的调整，这也是一种看这个我们主办方的应变能力，所以就说有多难。好，所以最后的这一首歌刚好对应了这一个节目的主题，节目名称是那一天彩虹出现。我们今天听闻乐声响的最后就用那比日彩虹出现来作为结尾。再次感谢我们苗北艺文中心的嘉莹总监到节目中，就是他真的跑来一趟也是非常的辛苦，谢谢总监。
0: 谢谢新娘让我们有这机会来介绍这个演出。
1: 7月18、19，希望跟大家在台中国家歌剧院见，不见不散哦！听我乐声响，我们下周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1: 2.0全新出击。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作，林彦宇、陈佑君共同主持。

啊，那，哦，我上火，我的妈的！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年轻新势力》，我是燕瑜，
1: 我是佑君。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进入一个充满武侠、音乐、传统艺术，还有满满台湾味的世界。
0: 没错，讲到台湾的传统文化，大家第一时间可能会想到夜市啦、小吃啦、庙会啦。
1: 可是我觉得还有一项很重要的艺术，它其实陪伴了很多台湾人的成长，甚至呢还曾经红遍大街小巷哦。
0: 没错，就是布袋戏。
1: 有些人可能是小时候啊，就是比如什么新明星啊或什么的会在庙口看过，可是有些人哦，他们是在电视上看过那个声光效果俱佳的，
0: 对，那个金光布袋戏，
1: 没错，
0: 对不对？甚至很多长辈呢到现在还会记得经典角色的名字跟出场的诗号。
1: 而且你知不知道，就是其实布袋戏它不只是单单的偶戏而已，它有融合了非常多的文学啊、音乐啊、美术，甚至是雕刻、武术，甚至还有电影拍摄技巧。
0: 哇，那真的应用到技巧非常的多耶。今天这一集节目呢，我们就要从最基本的开始，一步一步的带大家认识布袋戏。
1: 不管呢是第一次接触还是以前曾经有看过，都希望大家今天能重新感受到它的精彩。
0: 好，佑君，一开始我就要问你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布袋戏？
1: 布袋戏它就是表演者会把手伸进去这个戏偶里面操作，所以它又叫做掌中戏。
0: 对，掌中戏，哇，真的很贴切的形容。那当然也就是说，一个戏偶的动作全部都靠操偶师的手指完成吗？
1: 其实戏偶他可以看起来像真人一样，非常非常的灵活，他可以走路啊，可以打架，可以甩头发，甚至连情绪都可以演出来。
0: 哇，那真的很厉害耶。而且我以前一直以为布袋戏只是小朋友在看的。
1: No, 完全不是。以前的布袋戏呢，内容啊充满了武侠、历史、忠孝节义，甚至剧情都超热血的，比我们现在的连续剧还要精彩。
0: 哇，呵呵，难怪以前很多人一眼就是全村的人都跑去看。那我问你哦，布袋戏是从哪里来的？
1: 哦，这个我有做到功课。布袋戏它最早呢是从福建传过来的，只是后来呢我们台湾自己慢慢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
0: 所以现在大家熟悉的台湾布袋戏其实已经有自己的风格，这样的意思吗？
1: 当然啦，像是口白啊、音乐啊、角色造型，甚至是武打的方式，都是非常有台湾味的。
0: 而且我知道后来呢，布袋戏还从庙口的戏台走进了电视。
1: 对啊，很多人其实都是从电视的布袋戏开始认识的，尤其是在80、90年代啊，可以说是全民回忆耶。
0: 对，我记得以前长辈都会守在电视前面追剧嘛。
1: 没错，而且这些角色呢，有些都人气超高，有自己的粉丝，甚至还有专属的诗号以及出场音乐。
0: 等一下，我们是不是应该来模仿一下？
1: 你模仿是吗？好，那你先。
0: 好，多孔剑气也小体。
1: 哇，你这样子很有气势呢。
0: 等等，许多刚接触欣赏布袋戏演出的朋友，通常会对一个问题相当好奇。我们刚刚一直有提到这个关键字，为什么人物上场之前都要念一句诗词才能够开始讲台词呢？这就是所谓的诗号。
1: 其实他出场前先念个诗号，你不觉得比较有那种气氛，然后有那种气势要出场的感觉吗？
0: 也对，
1: 而且啊，他就是代表这个角色很从容啊，很随意，而且他非常内涵饱满。甚至呢，业界的潜规则是啊，在念诗号的时候是不可以发动攻击的。
0: 这么有趣。哎，我想起来了啦，其实不只是布袋戏哦，许多的传统戏曲都会有这样的安排，比如说京剧、歌仔戏、傀儡戏等等，都有人物第一次出场时念诗的习惯。
1: 这个四句的诗呢，在布袋戏我们称为四念白、四联白，也有称定场诗。它是演出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口白哦，用意呢就是在人物出场的时候呢，用诗词来迅速的显示这个人的身份背景啊、时空以及心情的初步轮廓。除了运用简洁的介绍以外啊，也可以充分展现戏剧的精彩文学。
0: 哇，了解了啊。那布袋戏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固定角色的类型呢？
1: 当然啦，像是正派的大侠、军师，也有反派的高手、神秘剑客，甚至连搞笑的角色都有。
0: 那不就跟那个漫画很像？
1: 没错，而且他每个角色都有很鲜明的特色。

0: 像有一些角色一看就知道是高手啦，
1: 比如那种有没有白头发的或是有披风的，然后出场很缓慢很有气势的，
0: 哦，就是他一走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他的气势这种感觉，哦，而且通常哦他们那种高手话都不多啦。
1: 对啊，因为你没看电影里面话多的都先死，所以真正的高手真正的高手都是很安静的。
0: 哦，好有趣哦。还有一件事情我很好奇哦，为什么布袋戏讲话都很有气势啊？
1: 当然啊，因为口白就是布袋戏超重要的一个部分呢。
0: 口白就是配音的意思吗？
1: 对啊，而且传统上哦，有很多的角色的声音它其实都是由同一位口白师完成的。
0: 真的假的？
1: 对啊，而且有些老师啊可以一个人配好几十个角色，不分男女不分老少。
0: 那也太强了吧。
1: 每个角色声音都是不一样的哦。
0: 难怪大家会记得那些经典的台词。
1: 对，而且很多的戏迷啊甚至都还会模仿角色说话。
0: 所以可以这么讲哦，布袋戏不只是看戏也是听戏啦。
1: 叮咚叮咚，完全正确。
0: 那你觉得布袋戏最迷人的地方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他很有想象力耶，因为其实这些戏偶明明不是活人，可是都可以透过比如说操偶啊、声音啊、灯光，角色就会变得超有生命力的。
0: 对，而且他们的那个武打场面啊真的是很华丽耶。
1: 对，我也觉得那个操偶师真的好厉害哦，像是要慢动作啊、空中翻转啊、兵器特效，根本就是像武侠电影一样精彩。
0: 对，而且还有配音也很重要，对不对？
1: 超重要的啊，这些经典角色大家一听声音哦，直接不用看，用加上你刚刚说的听戏都知道谁来了。
0: 对，诶，所以呢布袋戏其实它结合很多的表演艺术的元素在里头，
1: 就跟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啊，它其实结合的有音乐啊、美术、雕刻，还有服装设计、文学，这些表演全部都融合在一起了。
0: 嗯，听起来根本是传统版的综合娱乐宇宙。
1: 可以这样说。
0: 诶，不过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现在的年轻人还会看布袋戏吗？
1: 我觉得会耶，你没有看每次他举办一些实体的活动的时候人都爆满，而且现在很多布袋戏都会跟动漫啊、电影甚至是流行音乐来结合，还有跨国的合作。
0: 是，所以他其实一直在进化。哎，
1: 对啊，比如说很多学校甚至都还有布袋戏的社团啊，他们会办一些体验的活动，也让大家一起来了解布袋戏，甚至是体验操偶的感觉。
0: 嗯，我相信那些小朋友啊，如果亲手玩过一次哦，应该就会完全改观对于这个布袋戏那种传统的印象。诶，它其实也有融合一些创新的元素在里头，
1: 而且它需要，我觉得它是一门非常专业的艺术，它要很多的技巧才可以让戏偶活起来。
0: 对，好，那这样子哈，如果现在要你设计一个自己的布袋戏角色，你会想要演什么？
1: 我一定是要演大侠的啊，我要那种武功高强但是是吃货的那种。
0: 哦，感觉很像，感觉很像你本人哦。
1: 是这样吗？啊，不然你呢？你呢？
0: 我想要当一个智力型的军师，出场一定要自带风扇，有没有？像是这个，哦，诸葛亮这样子的感觉，
1: 拿一根这个雨扇在那边摇啊摇的。
0: 其实聊到这里哦，我突然觉得布袋戏真的不只是娱乐。哎，
1: 没有错，我觉得它其实代表了很多台湾人共同的记忆。
0: 真的，像以前很多家庭啊，可能吃晚餐的时候就会一起看布袋戏，
1: 而且长辈们就像我们现在追星一样哦，长辈们到现在可能都还记得他当初看的布袋戏，他最喜欢哪一个角色啊，可以背出他的名字，搞不好连他的诗号现在都还能就是很清楚的背出来。
0: 嗯，所以这种文化传承其实是非常特别也很珍贵的。
1: 而且啊，布袋戏它其实还结合了非常多的传统技艺。
0: 嗯，刚刚有提到这个雕刻、刺绣、音乐，然后还有整个说故事，因为有口白嘛。
1: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它可能不能算是一种单纯的娱乐表演，更像是一种文化的保存。
0: 嗯，而且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创作者开始把新的元素加进去。
1: 没错，像是流行的动漫风格啊，或是流行音乐啊，还有一些声光特效等等的。
0: 嗯，所以时代在变，在进步，可是布袋戏其实一直没有停下来，
1: 所以它才会得到那么多年轻人的喜欢，而且也不断的一直在变化，希望可以有更多的粉丝喜欢他们。
0: 对，所以现在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说，诶，现在可能很少人在看布袋戏了吧。
1: 嗯，我觉得它可能会变成一种比较特殊的节庆啊。你知道最近彰化的分园就出现一个很惊人的场面。
0: 没错，彰化县分园乡县庄村的福德宫在公庆活动当中竟然同时出现了101棚布袋戏团

0: 一起公演。
1: 101棚，大家可以想象吗？它是整条风街哦，然后一整条绵延超过1公里，非常壮观，你根本就走不完看不完。
0: 有很多民众啊特地跑去现场拍照打卡，还有人携家带眷带着小朋友一起去看。
1: 而且呢，这种公庆活动啊，它就是有布袋戏的嘛，对不对？大家一定会想象哦，像这种类似庙会啊的活动，旁边一定会有什么，会有市集啊，会有美食摊位啊，会有很多很多的，可能还有打弹珠啊之类的。你除了呢去看布袋戏之外，还可以逛一逛，我觉得这是一个每个人都会想要去的活动吧，吃吃喝喝也很开心欸。
0: 对啊，那像我跟佑君呢，那一天就到了活动现场，
1: 真的超有趣的，
0: 真的非常非常好玩，然后又很热闹，感受那种布袋戏啊这种传统艺术的氛围之余，还有那种
1: 热闹气氛，
0: 那个热闹，
1: 我感觉这个村子里面每个人就是携家带眷都来了。
0: 没错，所以听众朋友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到现场一探究竟，感受布袋戏演出现场的震撼吧。
2: 好呢，卡起嚟，卡起嚟，跳落来，跳跳落来，跳。好，准备啊，你哦，抄烧咯，对菜唔啊走。关你那个咩哦？咩啥？菜拢过挑战嘞。你即摆那菜哥菜甲大大事哦，迄唔是阿哥的咩料，是哥丢卖咩哦，靠腰啊，无咱对白皮。

0: 他爷爷上的高台，举办回族八个图像，有我的兵兄连营跳楼剑环都跳啊，
1: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分园乡县庄村的村长楚中进针对这次活动他的看法。
2: 祖国盖小姐穿定，
3: 我是祖国盖小，我是富能乡关庄村村长体中进哦。今天感谢哦，咱这个什么电台？
2: 正声
3: 哦，正声电台哦。来个阮贵妇啊，来阮的村呢，今天的布袋总共是破。搬一百空一百哦，每一年哦啊，咱的乡亲啦，啊，咱的信徒吼，来个遮吼，啊来拜咱的土地公伯啊，啊，咱土地公伯也是足灵感的哦，啊，每一个大家拜拜吼，等于拢五谷丰收吼，事业哦，大家大发展。阮的土地公伯的历史吼，是自我囡仔就会晓啊，较早是坐石头讲啊尔，啊，大家吼。一挂做农的婆婆啊，一挂阿伯啥，啊，都甲拜拜，啊，拜了等于大家五谷丰收，哦，啊，来到这个时阵，就到阮这个年代时阵，大家吼，啊，来甲起一间啊庙吼，啊，予大家安尼较好出入的，哦，啊，用足济时间，哦，啊嘛爱开真济钱，才有法度人建设到讲一间庙，哦，啊，即摆都等于讲，大家对阮福德宫。真好啦，哦，啊，大家拢有来安尼求平安，等于大家拢大发财啦，哦，啊，谢谢谢谢。
4: 咱这搬这布袋戏是不是逐年拢会请？
3: 逐年拢有，每一年旧年算一百遍，啊，阮有一个，我爱讲加足济啦，认真啦，阮人要来搬了百几遍嘞，啊，今年加一遍，哦，啊，今年是第四年。
2: 第四年，
3: 哎，第四年，
2: 哎，啊，是啥物原因想要开始做这这大病的布袋戏
3: 啊？大家来咧拜了信用转去，啊，要来布袋戏要搬，啊，即摆是要安怎搬？啊，干脆阮就定一下日子咧，哦，头月了，因为头月你要请布袋戏较困难，哦，啊，然后一礼拜，哦，啊，所有的信徒啊，大家共同讲，我要一边，我一边。我咧，即阵就等于一百空一百。
4: 你是咱土地公嘛，足灵感的，大家拜拜登记吼，感觉真正有方便。
3: 趁钱啊！啊，大家厝内拢平安。
4: 所以是讲啊，每一年头家时阵，
3: 大家拢等下等下咱只土地公吼，
4: 来拜拜。我也要一百，大家拢
3: 要。小自然公要一百一百，
4: 就我来百几百。哇，安尼明年唔知讲，我要百几几。
3: 但百几百，阮有一个节约啦。哦，咱豆豆成长啦。哦，卖讲安尼一届，无其实百外外的啦，
4: 对啊，无需要控制一下，摆袂落咯，
3: 摆袂落就对，
2: 对。所以，会使讲这全台湾布袋大都几乎拢来啊啦，
3: 拢来啊，这爱四万八大爱去钓，无要钓百几无好钓。
4: 哦，安尼咱直接看安尼遐尼侪，是不是愈来愈侪？其他的观。

0: 高压电分三千个，哦，沿岸有五千个自治市诶，食平安，
1: 哦，诶，
0: 沿岸拢有食餐，诶，啊，阮会继续每一年阁继续安尼办，哦，啊，真感谢大家在善男信徒啦，哦，来到阮冠中村。哦，直接我代表冠中村，谢谢啦，哦，感谢感谢。
1: 哦，谢谢陈先生，谢谢。
2: 谢谢。因为报地址，按时咧，哎呦，就咱小弟张浩伟，啊，我是咱日日大，啊，咱日日大，掌中木偶剧团第31团主张浩伟，啊，咱今暗间邀到我小弟现场，啊，来讲口碑，伊让咱做现场的老师做一个配合哦，咱要来看咱现场。找的部队戏，会当讲是非常的少吼。啊，咱即摆人手一支吼，只有利用大家迄即摆休困的时间，人手一支。啊，咱来搜寻一下我们的日日大掌中木偶剧团哦，把我们的粉丝专页，还有我们的 Facebook、抖音、IG 都可以帮我们按赞分享一下，顺便来打卡一下哦。与咱每一年都。每一年啊，拢给咱的馆长办这个非常好的活动，啊，嘛爱感谢咱的馆长福德江吼，啊，咱家的有关人士啊，咱的主任委员啊，跟所有吼，咱的中国非常的支持啊，咱台湾的文化。
3: 其实呢，在这么多的布袋戏团之中呢，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日日大掌中木偶剧团，团长超年轻，才26岁。
4: 对对对。日日大掌中木偶剧团现任的团长呢，张浩伟是剧团的第三代传人。他因为呢从小热爱布袋戏哦，又跟随着这个父亲到处演出，耳濡目染之下就产生了兴趣，开始了他的布袋戏学习之旅。虽然他年纪很轻，却已经能够独当一面，接下剧团经营跟传承布袋戏文化的重责大任。
3: 接下来我们也来听听他参与这么大的盛会有什么心得吧。
5: 好，佑君，我们今天来到什么样的地方？现庄福德土地公，
1: 还没来过。
5: 对，
1: 一路走来觉得好惊艳。
5: 因为今天总共有100多棚的布袋戏。
1: 对，
5: 哇，刚刚看好壮观哦！
1: 一路走过来的好多好多人在这里，就是看，我看到有外国朋友带着录影机，然后来，他们觉得对于这样子的文化非常的好奇。
5: 对，
1: 对，所以他们就非常认真的在拍摄。
5: 是，那我们今天在现场呢，也邀请到我们台中乌日。非常有名的日日大掌中木偶剧团的团长张浩伟哦，今天他要带领我们现场，听说有70多棚的布袋戏，然后来做演出哦。那我们就欢迎我们的团长。
6: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我们的日日大掌中木偶剧团，我是我们的团长张浩伟。
5: 好，请团长首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在现场有这么多棚的布袋戏，主要是为了土地公酬神，对不对？
6: 是的。那我们今年呢，就是我们的29年，我们的公庆，也是我们的福德宫29年了。那也是来庆祝我们的阿贝跟我们的福德正神圣诞前秋哦，那他的圣诞是我们的2月初2，但是我们庙方啊知道说我们的布袋戏当天哦非常的忙，因为大家都是要做他的圣诞，所以我们才决定说，哎，我们就是沿用到下个礼拜，我们才决定说2月10号，农历的2月10号来举行我们这个盛大的布袋戏这样子。
5: 主要是土地公的头给，这样对不对？
6: 对对对，就是我们人们俗称的头给。啊，所以我们今年呢，我们总共邀请了100棚小型的布袋戏，然后以及我自己，我们日日大掌中木偶剧团今年演出我们的现场演奏的汉乐电视布袋戏。
1: 对，这个布袋戏我觉得非常特别，是我没有看过这么大一棚的布袋戏，它看起来就是像一个舞台剧一样的那种规模。一般我们看到布袋戏可能是一个小货车去搭起来，然后在庙口，可是大家都有看过。但我今天来到现场看到，像我们的这个土地公庙前面的这个平台，这种规模好像是比较特别、比较不一样规模，是不是也请团长来跟我们分享说，哎，这是一个什么样不一样的布袋戏？
6: 其实我们今天所用的规模啊，就是已经是超大型的，加上说我们今年因为我们又现场演奏，所以我们外面呢、还要再保留说我们所有乐师的位置，所以我们的舞台可以说是在加大再加大了，所以跟以往我们大型的布袋戏规模以及我们所有的外面啊市面上的以及还要大很多了。
5: 听说这次也花了不少钱，而且动用

0: 很多的超偶师，对不对？
1: 我们可以说已经花了，可以说是就是为了要把这个盛宴举办到最好，所以我们刚看到很多的木偶啊，或是我们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今年这次的演出。
2: 的演出啊，一般来讲，我们会在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像这样子的宫庙庆典啊，或是新明星的时候来做，还有什么其他的时候也会做这样的表演，或是我们会有一些传统文化的一些想要做传承或是表现的时候会来做。
1: 以我们现在最常见的话，就是我们一般民众信仰答谢。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政府啊，也有很提倡我们的台湾的布袋戏，所以有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些政府的案子啊，我们去申请。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连学校哦都有进入啊，我们学校可能也会想要了解说我们布袋戏的由来，跟小朋友做介绍或是表演这样。
0: 所以平常也有一些校园传承的部分，对。那像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会接下这个布袋戏团长的位置？然后布袋戏对是家族的渊源吗？
1: 应该是说，我小时候就是在这个环境长大。那因为以前我还小的时候，我们的布袋戏剧团已经落寞很久了，因为这个是从我阿公流传下来的啊，我是第三代。啊，我爸爸那一代就已经有从事其他的行业，那到我长大之后，我才想说，不然我们要再继续茁壮我们自己的剧团，所以在我18岁的时候开始重新创团，然后到现在，我现在已经27岁了，然后这一路走来也可以说是很辛苦，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因为我把阿公传下来的这个招牌、这个行业继续再延续、再发光发热。
2: 哇，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布袋戏呢，可以说是我们传统文化中非常具有一个代表性。那可以在18岁的时候就决定重新投入这样子的一个传承的工作，我觉得是这个决心是非常让人敬佩的。
0: 对，18岁到27岁，所以是9年的时间，
3: 对，
0: 好，其实还蛮长的。那听说这一次今天的活动哦，就是你们的表演有分成了这个下午场跟晚上场，也有不一样的表现，对不对？
1: 我们今天的下午场，我们就采用比较传统一点的哦，就像用我们一般比较外面常见的布袋戏的尺寸哦，我们的掌中戏。那我们晚上呢就比较不一样，我们晚上是使用我们的电视木偶，那所以那一尊可能就是100多公分，可以说跟一个小朋友一样高。那在我们一些肢体动作配合上啊，或是配合一些我们有一些特殊的道具哦，来配合我们的演出，还有一些光雕镭射啊，结合我们的布袋戏，可以说也是一个不一样的结合创新。
2: 哇，这个增光效果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来就是期待一下，因为它有搭配上很多现代比较科技的灯光去做搭配，会让人家感受到这传统创新的这种碰撞。
0: 对，所以今天所有的民众在现场很有福，都可以看到传统布袋戏，又可以看到电视军光布袋戏，好，就是融合了这个创新的一个 idea 在里头，那当然有传统的部分，好，所以一次看得够非常的过瘾。而且最主要在今天呢，也特别透过这个活动，让我们这个土地公看得很过瘾，因为101棚。好，那你这个事前有没有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准备？听说昨天搭棚有到从下午到半夜这样子哦。
1: 其实我们从下午2点就一直搭设，从布景的搭设、灯光的安装，还有一些线路的分配，我们大概从下午2点搭到晚上11、12点。对，然后我们还动用了大概10位的工作人员，啊，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想要把这个演出一些设备安装到好，因为我们今天真的是太忙了，然后我自己本身还要再处理这里有70棚的布袋戏，又是我召集的，所以说我自己真的也很忙，没有什么时间。
2: 对，神仙多吉。
0: 哦，你也是召集人就对了。
1: 对对对，我算是100棚里面70棚的召集人这样。
2: 好，那以今天这样子来讲，我们准备了什么样子的戏码要来让我们的乡亲朋友可以一睹为快？
1: 我们今天晚上演出的戏码可以说是由我阿公张庆龙老师所流传下来一个剧情，那经过我再稍微改编，符合现代时事的观看。那晚上就是演我们的南北风云愁，争霸天下的一个剧情啊，也适合小朋友或者中年朋友，或是一些喜欢金光布袋戏的朋友。所以我们也是结合事实，所有我们所有观众朋友。

0: 喜爱完成完成这出戏。
1: 嗯，就是老少咸宜的一部剧嘛，然后大家可以期待。
2: 对，好，那当然我们今天在活动现场其实聚集的上千人，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那我也相信呢，在这个浩伟团长的这个带领之下，今天的表演绝对是非常的精彩的，值得令人期待。好，那我们就谢谢我们团长的分享，
1: 谢谢团长，
3: 谢谢我们两位。
4: 其实随着时代的演变呢，布袋戏的经营不易，很多布袋戏团都有继承跟传承断层的问题，而日日大掌中木偶剧团也不例外。张浩伟呢，没有跟阿公张庆龙学习到真传，但是为了将布袋戏继续发光发热，不断透过观察、揣摩跟参与现场的演出，在许多前辈的指导下，一步一步的累积出很丰富的表演经验。
1: 其实呢，张浩伟他在18岁那一年正式开台演出，全场担任口白主演，演出震撼人心，还可以丰富的去诠释各种角色。演出结束之后呢，博得满堂彩哎、至今呢，他还是不断的在尝试新的剧本和挑战创新不同的领域，也不断的去学习还有创作，希望为传承布袋戏来持续的努力。
4: 对，你听听看他的口白。他的会靠真的有够接地气的，小小年纪呢就能够独当一面，真的是不简单。陆俊，你有没有觉得今天这个活动感觉真的很像早期台湾的庙口文化？
1: 没错，我就是有这种感觉。我们刚刚从一开始是不是就有聊到，最早就是大家都是在庙口，有什么神明啊、生日啊，或是有一些大型的庆典的时候呢，大家会在庙口搬戏，然后大家都会拿着凳子，然后就到那个庙口来集合，就在那边看，觉得很有趣。那以前的娱乐没有像现在这么多嘛，所以演布袋戏就是地方上最大的事情。
4: 对，而且这次活动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1: 因为今年的春雨比较少嘛，所以其实信众们呢，他特地进献布袋戏给土地公祝寿，同时呢也会祈求下雨，希望风调雨顺，然后农作物呢可以顺利的生长。
4: 哦，所以原来布袋戏不只是娱乐，也跟这个信仰文化有很深的连结。
1: 当然啊，其实在庙会里面哦，酬神戏他们就是为了感谢神明，大家一直觉得说啊，那个比如靠在搬戏来来去看，其实呢我们是沾神明的光，那搬戏是搬好神明看
4: 啊，对对对。所以才会101棚嘛齁。好，而且主办单位提到说呢，这几年布袋戏团的这个数量一直增加，从几十棚一路增加到今年101棚，代表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支持布袋戏这项传统文化，可见于大家对于布袋戏的热情真的没有消失。
1: 对啊，而且可以说他现在用不同的方式重新被大家看见。
4: 好，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认识了台湾的布袋戏文化，
1: 从传统的戏台到现代的电视，我觉得它其实不单单只是表演艺术，它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回忆。
4: 对，所以如果你以前没接触过布袋戏，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你开始对它产生兴趣，
1: 也许下一次我们再看到戏偶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哎，那不只是玩偶，是一门很深很精彩的艺术。
4: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燕宇，
1: 我是尤君，
4: 那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咯，
1: 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最受大小朋友期待的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将于6月26日至8月29日巡回台中29个行政区，免费放映蜡笔小新、驯龙高手等21部强档动画电影，让参与民众有吃又有拿，开心放暑假。新闻局长栾志怡表示，台中电影放映季已是最受大小朋友们期待的暑期休闲活动。

今年延续亲子族群喜爱的动画电影作为主题，开闭幕挑选大人气的电影《蜡笔小新》《超华丽》，灼热的春日部舞者们及《驯龙高手》真人版两部广受大小朋友喜爱的超强动画电影，更依主题话题性特别精选多部强片及卖座动画，精彩可期。今年活动丰富多元，开闭幕场将安排石虎家族成员开场，与大小粉丝朋友相见欢，更寄出丰富好礼。每场次除了有32寸液晶电视及院线电影票抽奖外，户外场还加码40寸液晶电视及美味爆米花。6月26日丰原阳明市政大楼开幕场及8月29日南屯圆满户外剧场闭幕场，更加码70寸液晶电视、 Switch 2游戏机、无线投影机及平板电脑等丰富大奖，欢迎民众一起跟着活动绕着台中跑，感受各区不同的人文风貌。详细活动资讯请上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表示，房屋税新制自民国113年7月1日起施行，为减轻自住家庭的负担，全国仅持有一户房屋且供自住，且房屋限值在一定金额以下者，税率由 1.2% 降为 1.0%， 持有三户以内自住房屋税率仍维持 1.2%， 但修法后自住房屋均应有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至少一人办居户籍，才能适用优惠税率。该局进一步说明，全国单一自住房屋限值每年会重新计算并公告，台中市114年期为1481400元，115年期调升1535400元。原按自住税率课征房屋税的纳税义务人，如符合全国单一自住税率免令提出申请，税务局将主动核定。地税局提醒纳税义务人，自住房屋要件为无出租或供营业使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实际居住且至少一人办居户籍，符合自住仍应于当期房屋税开征40日以前申报，遇假日顺延经核定适用自住税率后，使用情形未再变更，以后免再申报。民众如有任何疑问，欢迎利用免费服务电话0800-000-321或拨打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将有专人竭诚为您服务，也可上台中市地税局网站查询相关资料。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由文化部主办、文讯杂志承办的著作权法律宣导免费讲座，6月26日本周五下午将在台中市中央书局三楼登场，讲座主题为使用 AI 创作应留意的法律风险，特别邀请六合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李佩昌主讲，从 AI 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合理使用范围，到创作者实务上可能遇到的法律风险，带大家一起了解 AI 时代的创作界限。活动时间为6月26日星期五下午2点30分到4点整，地点在台中市中央书局三楼，讲座完全免费，欢迎对 AI 创作著作权议题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踊跃参与。更多活动详情及报名，请见文讯杂志脸书粉丝专页， FB 请搜寻文讯，文化的文，讯息的讯。本台消息，一场跨越半世纪的经典朝圣，音乐剧传奇大师史蒂芬·桑坦横扫六项东尼奖的剧作 Company 将于7月10日至12日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场。这部传奇音乐剧作品 Company 1970年4月26日于纽约百老汇首演，至今不仅被世界各国知名音乐剧

团队奉为经典，并且每年仍在不同地区以不同等级授权制作演出。2026 NTT 夏日放时光，这部经典作品将在台湾登场，这也是台湾首度取得作品完整授权演出，堪称豪华旗舰版制作，由歌剧院与活性界面制作共同推出，也为歌剧院10周年的夏日

对已婚朋友，自己更周旋在三名女友之间。在这么多段关系与连结中，他试着找寻自己存在的价值，感受自己究竟是洒脱或者孤独。50多年前的经典故事，在数位孤独的当代社会中，依然能引起观众们心底的强烈共鸣。活性界面制作创办人陈武明表示，让每个人都能在作品中看见自己回忆的某个片段。本次演出采英语发音、中文字幕形式，特别邀请首位登上百老汇的亚洲名导宫本雅门，带领江毅瑞、竹定仪、周家宽、陈品玲、张新哲、张国颖、张雅涵、张琴佳、曾思瑜、叶文豪、郑君炽、谢雅儿、钟琦、严承欢等14位台港顶尖音乐剧演员，搭配大编制室内乐团现场演奏，共同演绎这出探讨都会孤独与婚姻关系的经典之作。活性界面制作指出，这是一部制作成本极高、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这次制作将只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独家演出四场，短期内也只会有这四场，难以再现。呼吁热爱音乐剧的狂粉们，切莫错过这次朝圣经典的机会。更多演出资讯及购票，请上 OpenTix 售票系统或上台中国家歌剧院官网查询。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妙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燕宇。六月进入到毕业季，所以最近可以看到蛮多的学校都陆续在举办毕业展。来看到的是长荣科技大学第31届的建筑系室内设计组毕业展，最近是盛大来举办。那这次的展览集结该组学生优秀作品总共52件，以讯号 signal 为主题，探讨人与空间细微而真实的感受及连结，创作范畴由都市巨观的空间重塑延伸到微观的感官心灵，透过前瞻设计思维跟多元空间语汇回应社会变迁，永续发展与在地人文关怀，展现学生四年专业养成的深厚实力与创新能量。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听朝阳科技大学建筑系主任郭博言怎么样来勉励同学。
1: 我们常常在讲说，哦，毕业设计是你们大学最重要的一个作品，对不对？哦，那在这中间。

0: 一定经历过非常多的这个挫折跟所谓的喜悦，为什么？因为老师一定会不断的提出质疑哈，那同学就要不断的去修正啊哈，那不断的改图，所以这中间的过程其实一定是非常的辛苦的，但是其实成果也是最让你值得回忆的，因为毕业设计你绝对会记得一辈子，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这一次的主题是讯号嘛？哦，那我看到很多同学的作品啊，其实不管你的规模是大是小哦，那其实它也都反映出各位同学在观察环境或者是你们所使用空间的一些细微之处哈。那我觉得大概用所谓的看不惯这件事情呢，来形容哈。什么叫看不惯呢？因为你们看不惯你自己所处的空间或你从小生长到大的环境的不满之处哈，因为它一定是有很多可能你觉得文化断裂啦、空间不完美的地方，但是你透过你有温度的设计嘛，那透过你细微的观察，把这个空间改善得更好。我想这个也是很多同学毕业设计的一个出发点。
1: 好，其实这一次的这个室内设计组的毕业作品是聚焦在地历史富裕。永续环境感知跟空间情感经验，将空间美学提升到文化记忆、社会关怀跟生活感知的全新层次。紧接着我们来听听毕业班指导老师郭其刚老师针对今年的毕业展来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2: 很多学校都已经是开放两个同学做一个作品，但是我们仍然坚持同学们的这个品质还有他个人的能力，所以我们还是要求一个同学做一个作品。那么这一届哈比较大的特色，我觉得是刚好呼应也是因应现在 AI 跟数位时代，现在 AI 蓬勃发展，那他们很多同学我们也鼓励他们利用 AI 来进行的这个创意的发想啊，尤其是创意的激荡，甚至是拓展视野，甚至是整合他收集到各种资讯，那应用在他的设计上面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求不可以直接把生成式 AI 的作品直接拿来作为他们的成果，但是我们是鼓励他们尽量应用各种科技。那所以现场也可以看到哈，有很多的模型，是用 3D 列印的，或者是雷射切割。那他们应用这种科技的技术已经蛮纯熟，但是同时我们一到三年级的基础的训练哈，也要求他们手工的能力不能荒废，所以有些模型他们除了 3D 列印跟雷切之外，像玻璃的这个部分啊，或者是造景的部分，他们手作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所以在这一届我们可以看到科技的运用更纯熟，但是他们也同时兼具他们传统的手作的能力。这是我们朝阳的室内设计的特色。那同时他们因为是室内设计组，所以比起建筑组而言，他们会做更细节的部分，包含我们要求他们画像那种 A3 的大样图，包含是结构图啦，包含水电啦，甚至是材料材质的部分，就是甚至做到 A2， 那张是 A2 的更大的纸张。这是我们朝阳的室内设计组的特色。所以我相信他们毕业之后跟别的学校相较起来，竞争力应该是更高的这样子。
1: 其实我想就像主任讲的，朝阳科大的建筑系的毕展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说，他们学生都是独立完成一件作品，好，所以其实在训练上面就比人家更扎实。所以你看他们历届的校友至今已经累积超过220位考取国内建筑师的资格，录取率是高居私立科大之冠，而且学生最近这几年也在美国建筑大师奖，比如说 AMP 啦，或者国内的重要建筑比赛中频传佳绩。每人获奖的卷数呢大概是50多件，基本上他们学生就是一出手几乎都能够拿下一些奖项可以说是展现学生卓越的设计创意能力。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同样也是这次毕展的指导老师陈鼎月老师，他自己本身是室内设计师，也指导了非常多的学生出国比赛，而且都拿下非常好的成绩。继续是陈鼎月老师的分享。
3: 因为每一年都有带学生去参加嘛，就是像美国建筑大师奖 AMP， 然后我们这边的录取率其实都很高，大概都有80-90%，对，所以我们大概每一年还有大概100-100几件作品会优选，就是国际上，然后我们还超常的学生每年大概都稳定在5-6件左右，然后我们这边可能自己的学生可能就会占在3-4件左右，3-4件应该一半多。

0: 我觉得他们在一开始找议题的方面会比较偏弱，因为国际上大型的国际竞赛还是看主议题为主，然后还有版面的表现法、图面的完整度，而不是像台湾一般传统比较注重的模型啊、基地分析啊，这个是相反，反而没有，反而是以国际性的议题为主，宏观的角度去看，然后对于在地性的真就是很强调在地性的东西反而会偏弱一点点，也跟一般的台湾传统建筑教育会有点不一样。
1: 你指导过后，他们能够在这个国际大赛得奖，有没有什么样获得评审青睐，有什么样的关键？
0: 我觉得是图面一定是最重要的，因为很多的四社的同学是台湾，尤其台湾面临到这个状况是建筑，他们处理的量体太大，他们没有办法 focus 在就是局部的空间范围内做很精细的雕刻，所以他们在做最后投奖前大概三周，我们都会每一周在他们细部的设计。我希望宁可把细部的设计啊去玩得完整，你才有国际大赛的得奖机会，而不是透过可能就是每个空间都要做，每个空间都只有五六十分，那我还不如 focus。可是，因为国际赛其实只能投来十张照片，那我说，那你把两个空间连续性的玩好，会比二十个空间玩的都只有五十分来的重要。对，所以强调细致度，会要呼应到你的设计主轴上，能不能一读就懂会很重要。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要把焦点转到同学们的作品中了。那当然，这次52件作品，我们也精选了几件啊，学校校方特别推荐非常优秀的一个作品啊，来跟大家做分享。首先，第一个是余若华同学的《潮间时雨》。好，那这个《潮间时雨》它是聚焦在南寮渔港，来探讨渔港文化、居民记忆跟地方教育之间的断裂跟重建。透过空间的串联跟动线的重构，让渔港不再只是短暂消费的观光据点，建构出融合文化展示、社群交流跟体验机能的复合场域。接着我们就来听听余若华同学的介绍。
3: 你好，我是余若华，然后我的设计作品的名称叫做潮间时雨，就是想要来拾起南寮渔港的在地文化的一个回忆这样子。然后我这个设计呢是透过空间重新串联南寮渔港他们的海洋文化或是渔民的一些记忆跟在地的一个教育。然后随着观光的发展，南寮渔港呢他们现在已经逐渐成为了一个消费型的渔港，然后就是人们都是停留在渔市啊或是一些休闲的文化，比较少能理解一些就是在地渔港的一些旧文化。然后我就是透过本设计就是来做文化展示的一个结合，然后可以让人们来这里交流与体验，使南寮渔港这边可以就是增加停留，然后学习跟理解地方文化，然后跟让人们能重新建立海洋跟文化的一个连结这样子。
2: 好，接下来这个作品也很有意思，它的作品名称是神之乡，选地的是废弃的北港糖厂为基地，注入北港深厚的妈祖跟公益文化，透过空间改造解决当地观光失衡、青年外流跟工艺断层的三大困境。接着我们来听听洪伟志同学的介绍。
4: 好，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子的一个传统文化馆？
5: 传统文化馆是因为我小时候就在北港出生嘛，那我小时候会在庙里面，就是小屁孩，就是会在庙宇前面然后打滚啊，然后跟那些传统工艺的师傅们聊天打屁这样子。那在我小时候，北港它至少好像有20几间的木工工作坊这样子，那到了长大之后，我发现好像只在两间，对，那我觉得就是传统文化这件事情好像越来越没落，一些传统工艺的师傅可能就是渐渐凋零嘛，然后不然就是可能他们的后代没有人要接，对，那如果这件事情到了我们这一代，他已经可能到，或者是到我们下一代，可能甚至到了更后面，他这些传统工艺的部分只剩下出现在博物馆的话，那我是觉得有点可惜。我希望可以重现这些传统工艺的东西，然后增加它的曝光几率，然后让更多人可以接触到这件事情，这样子。对对对。
2: 好，接下来这个作品呢叫做《记忆补给站》，那这是徐卓恩同学的作品，它是以有机的容器为设计发想，透过空间承载着成长跟家乡的情感，让旧空间转化为新场域，为苗栗注入再生的可能。
6: 我这次的设计理念就是 我想要把记忆这个东西保存在我的空间里面，因为我认为记忆就是有三个不同的媒介去

0: 留存的，像是味道、文字跟文物这三个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记忆保留最强烈的一个三种媒介啊。对，就是我这个园区有分三种不同的机能，然后我想要它当成一个起点或是一个终点，意思就是说可以先到这个园区，然后体验完一些东西，再往外扩散去苗栗的其他县市，然后或者是我去其他县市去玩了，我再回到这个园区，就变成我刚讲的一个起点跟终点这样子。
1: 好，再来是林子涵同学的乡镇微观共学剧场，这个据点呢，它是在云林的东势这个地方，算是一个偏乡，他本身也是当地人。他提出什么呢？他提出了一个结合教育、文化、休闲跟社会服务的建筑园区，让资讯弱势可以被看见、被理解、被连结，逐步建立地方性的社区学习文化。来听听林子涵同学的介绍。
2: 就是因为这个社区它就是在一个乡镇里面，然后它的资源跟教育还有一些资讯的发展都比较落后，然后我希望去创造一个空间，可以把原本传统只是图书的图书馆变成一个可以跟生活还有日常结合的一个教育园区。然后因为共学剧场会用那个剧，是因为我希望它像一个就是马达列盖因马拉，在所有的东西里面都是一个核心嘛，所以希望他可以在这个社区里面把所有的东西都结合到镇里面去，把居民的心都串在一起。然后因为这个地方它是偏乡，所以它的高龄者居多，然后还有小孩也是国小以下的都比较多，所以我希望这个空间可以更加去符合学生跟高龄者可以使用的情况。
1: 好，其实朝阳科大校长郑道明就表示，朝阳积极发展国际化跟跨域学习，建筑系跟国外姐妹校有着深度的双联学位以及海外建学合作，连续多年开办全英语授课的毕业设计小组，培养学生面对全球设计议题的视野跟能力。这一届的毕业展呢，它不只是建筑系学生四年的学习总结，更是投入城市跟空间改造的起跑点，期许毕业生未来能够以创新思维跟人文关怀，为台湾建筑跟室内设计领域注入崭新能量。好，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朝阳科技大学建筑系毕业展。今年的同学们的作品呢，一样是非常的精彩，展现新时代多元空间的创作实力。好的，那我们这集的宝岛美乐地的节目内容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是烟雨，那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仙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台北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最前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家好轮药局，看远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调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后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后轮药局。
4: 代理后轮药。

0: 由公共药品集团代理好伦药局大病院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心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伦药局。
1: 武康好伦药局武康乡中正路936-1号，武康好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康好伦药局。
2: 摊主头家厝好伦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摊主头家厝好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3: 宏源市好伦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角窗，宏源市好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源市好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4: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5: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4: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5: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4: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5: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4: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二技到7月14号，二专到8月。

这是希望松林的奉上，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迷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4:30 DME 05千克，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智利哦，今麦退休咧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啊。
0: 三十一。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哦，贵港诶。
0: 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迄边吼。在我们那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较高、所以都要派较遥远的地方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去到赤洞的交河、那算对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去了、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一点钟，那时候还没有东西向
2: 我们大的那个村出了很多公务人员，
0: 对吧？在灿宁国小的校长、有这一面这校长墙，阮去找担任过校长伫水南出身的啊，每一个人提句啊，提你啊，迄阵阮调查起来只有50几个，
2: 真多哦，
0: 有50几个是。
2: 伊讲刚一个镇内底就出50几个
0: 校长，水南乡，
2: 水南乡内底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迄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啊，自细汉吼，因为时段拢做事啦吼，大家拢看时段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卖阁像时段遐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做老师个孙。
2: 你那个年代要读甲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的咯。
0: 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最主要是你会当替厝来省较侪钱啊。
2: 即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是有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迄个年代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2: 即卖咧？
0: 即卖囡仔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踮厝的拍电动？
2: 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因为现在没事通做啦，囡仔嘛无啥好去咧做事啦，大家拢会选较轻松的嘛吼。过去做事跟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较轻松一点嘛吼。现在比较起来，较轻松的是讲我看电视啦、散心啦，这些当然对伊来讲是伊较爱的嘛。
2: 对啊。
0: 读书对伊来讲比较辛苦的代志。
2: 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2: 时代无同。
0: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嘛是真无法度的代志。过去囡仔生济啦，
2: 对
0: 啊。所以时代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甲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爱家去拍拼。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所以时代人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身上，依赖父母的成。
2: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讲，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加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加重要。你家庭内底无甲较好势，来甲学校，你个对学校的教育阁无讲足认同的，安尼学校阁足歹教囡仔。现在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啦。
2: 对。
0: 现在伫台湾个变作讲。太过头专注伫个读册部分啦吼，即马过来12年课纲内底强调个种囡仔态度，就连国家迄年代20、30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到9年一贯以后，去10多年个调整啊嘛，即马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
2: 如何做钓竿？钓具，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你要吃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晓做无同款的钓竿。所以
2: 即卖
0: 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这种态度到学校来才开始有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佮教育佮较重要。家长我咧知影讲要安怎，互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甲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1: 头拄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吼。但是即卖以12年国教来讲，咱更加毋茫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啥物，我身躯边发现啥物问题，我也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就是咱做时代人的吼，拢足急性的，拢会想讲咱今个囡仔吼，即个物件拢甲处理好好势。会当减少一条咧摸索的时间，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悟，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学习对囡仔来讲， 盖快乐，
2: 嘛可以让获得经验。
1: 对对对，就是安尼。哎、
2: 欸，较市区的，甲咱较郊区的学校，伫婚姻观来讲，学生囡仔因的特色有啥物无共款？
0: 将来吼、哦，这种城乡的差距吼、哦，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啦。所以即马咱伫个偏乡内底的学校吼、哦，隔代教养、单亲，
2: 对，啊、
0: 还是一挂低收，
2: 对，
0: 变的比例也愈来愈悬。
2: 愈来愈高
0: 啊！比例愈来愈高，唔是讲囡仔本身素质安怎歹，家庭教育这方面伊个较缺乏哦。你若较市区的家长，伊当然等于教主伊有法度继续协助学生伊个延续的学习嘛吼、哦。嗯。哦，学习当然唔是讲个干那课业顶面啦，会当去教伊做一寡观念的沟通啦，还是讲家长会当直接教囡仔去做，去共同完成，还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因、嗯、会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啊，拍拍照伊真侪学习个等在里啊。
2: 啊，
0: 过去我伫学校，阮个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2: 什么叫520？
0: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天啊，等于做个星期六、星期天两天啊，等下后礼拜等下归零安尼。顶礼拜上的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2: 即嘛，这520是讲咱较郊区的学生是
0: 不是。是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向的所在。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赶快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2: 哦，了解。
0: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若从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2: 娟娟校长的。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算细间学校，啊，
1: 囡仔本身，
0: 对对对，阮的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那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轻咧做工课，啊，六轻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给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对，
0: 咱个囡仔无倒去补习嘛，也无啥物才艺，所以即个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个是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啦，甲咱个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吼，拢甲恁教了啊，字嘛拢写了，等于到厝你干咧剩洗身躯、剩困，其他功能就拢无啊，亲子的就无没有互动啊。即摆进入个夜光天使点灯了吼，阮伫咧学校拢点灯，互阮只囡仔，但是阮做老师个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
1: 哦，
2: 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啊，我们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学用料拢改当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瓜草田啦、土香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来做诶吼。人咧讲生土不二，即卖其实咱身体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诶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嘛。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遮地吼。无甲收灯啊，甲做看卖咧，安尼啦。
1: 做很大呢。
2: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因为透早吼五点就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啊，就长诶。
2: 劳作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那肥也愈用愈重，啊，油也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的嘛有限啦，啊，阮太太迄阵个，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2: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2: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啊。
1: 对啊。
2: 所以我干来当选一半。
1: 友善耕作
2: 就是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差不多安尼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用的人工就较侪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我也甲当作修行的。因为吼，有机会吼，大家会当听众朋友会当来体验看卖咧。
1: 雇佣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2: 其实
1: 阿公阿嬷吗？
2: 阿公阿嬷因即嘛因豆豆嘛会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卡塔乌吼，
1: 现在
2: 已经老化了啦。
1: 是不是是要叫少年的？
2: 啊，叫少年，现在都真少有少年的啊，农村都真少有少年的。
0: 少年有原则。
1: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解决？
2: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就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希望讲伊会斗斗减量，拄长拄收长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阮太太负责洗，
1: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2: 对，
1: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让这土壤恢复于原本的，
2: 希望伊会当慢慢恢复了啊，哎，这拢爱时间啦，
1: 系啊，
2: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了，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搁用较侪肥落，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政府若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今日做，阮真辛苦了。我偏偏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药啊嘛，用化学农药嘛，效果有够好的。你去啊比较吼，迄药啊拢做完整做水的。我诶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唔知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啦，唔是干那草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加伊的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一旦来阮恒区的来看阮恒区实际的作业状况，安尼伊会感觉讲。这靠着真价值啦。
1: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连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对。
2: 对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 但是迄吼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我若从我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诶还不到打平的阶段呢。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家己的工钱。
1: 系啊，啊啊，辛苦个家己赚家己的工钱呢。
2: 是啊，是啊。
1: 啊，我咱即卖有种植什么款的农作物？
2: 我即卖种的就是水稻交番薯、黑豆吼，来轮作。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我们家的种番薯拢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哦，一旦降低的病虫害，
1: 嗯，
2: 哦，这是一个方式啦。
1: 嗯，
2: 啊，过来就是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台南十六号月光米吼，讲迄口感袂歹，啊，所以我这两冬嘛是以这为主啦，
1: 对，
2: 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要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那个日头味，啊，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吃起来迄芳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吼，啊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然后这嘛是会当试看卖的，啊，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啊，后续的销售端吼，阮一个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安尼，可能会拍者阮家己的品牌啦，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眼，
1: 搁咧试着对啊，搁黑黑豆的部分，
2: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啊，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完了有。做迄个礼盒式诶，完了自产自销礼盒式，以我们来讲，迄东西小众市场，
1: 小众市场，
2: 我们不要去行大众市场，所以小众市场，我们就是家己较辛苦咧，作业的时间会拉长，一般是进料阿个翻下来收起，阿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啊，我们是收起来了，打到精力，啊，精力了装箱，装礼盒，啊，人甲阮。以 Google 表单下订单，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所以我们开的时间会揪较长，
1: 对，
2: 所以那也是我们的工程一部分，
1: 所以我们如果是有这個、有人要买的话是在这個 FB 顶管，写这 Google 表单给您，
2: 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對、
1: 所以我们 FB 的这個

0: 校长夫妻
1: 忧火
0: 忧火农园，
1: 对对对，
0: 以前也怕校长夫妻可以得造出来，对吧？
2: 造出来，
0: 番薯、
1: 黑豆、
0: 黑豆啊，个
1: 月光米啊，是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消失。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在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嗯，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这教育跟这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呢。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啊，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五芒伊赶快长大，嗯，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嗯，啊，教育孩子嘛是安尼啊，嗯，那囡仔若个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嗯，卡苏咱若无甲人教好，将来伊就是咧甲咱挥泪的啊。哦，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就
0: 讲无听到挥泪两字。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摆咧长照日照对不？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的世代。卡苏咱的下代，咱若无甲伊照顾会好，咱无人甲咱照顾呢。嗯，对，啊，这是嘛是安尼啊。咱甲咱的经济整了了，好好甲伊用心灌溉呀，吼，施肥。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你得当回馈我们。嗯，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完讲病虫害较济，
0: 对，
1: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嘿，嘿啊！啊，假使咱若无用心改经营，请问先生伊会改用迄酵素啊？哈，嘿，啊，改善你的土壤啊？
0: 对
1: 啊，对啊！啊，咱若无做这个改变，咱只好一直食药啊。嗯，对，因为你看外口种的就是安尼啊。嗯，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有害的。嗯，你再讲阮的坚持。当然也有人跟我们起笑，他说啊，你坚持这样做，其实到时候你怕怕你自己身体这样才会好，所以我们也是在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我们的孩子。嗯，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0: 种下希望更加是这样。啊，我们的那个 CEO 呢，
2: 对大环境来说，有一些是我们很难去改变的，我们的气候我们也是要顺应天时啦。嗯，在我们可以做的部分，就是刚才你说的，我们去了解伊的特性，哦，像黑豆有啥物黑豆的特性，伊啥物时需要用肥，啥物时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哦，啊，你来适当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哦，伊的节甲、伊的豆荚，伊个大起来嘛，啊，切啊，伊的关键期伫个退水迄阵啦，吼，迄时间是伊的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好肥嘛。教育内底伊的大环境，因外口的诱因足侪啦，吼。嗯。比如讲三 C 产品啦，吼。啊，比如讲外口的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嗯。啊，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的人已经足少的了哈，大家拢做无闲的嘛。嗯，啊，所以你是干那钱蛋给囡仔去食，还是你陪伊食，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也无同款啦？啊，也是我们可以做的部分，健康的问题，三西的问题，啊，再来如果说到那个就是药品的问题。嗯，所以孩子的学习跟孩子交朋友，我们是当做得到，我们要去关心去了解，啊，就是说有一些问题，一些行为是你是当没注意到。嗯，就像我的园一样，我正正的，啊，我如果都没去看，啊，我听说我姑姑去看，我怎么这样，怎么去糖吃了了啊，哦，那个是你平常无去惊，大无去关心，做事大人交咱做事同款嘛，吼，哦，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块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大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哦，了解囡仔的饮食的状况，哦，啊，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的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这是伫教育内底。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迄唔是咱发多啊。比如讲山西易发展，你昨我的手机啊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来，啊，即下我有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啊，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度等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啊，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变啊过日子，哦。
0: 现在
2: 人
0: 怎样
2: 都
0: 依靠山西
2: 的，啊，所以你现在孩子你要让他用山西，我之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就跟家长说，你如果越早给孩子手机，但是你又没有跟教育说他怎么去运用，怎么

0: 去有一个规范，那时间还是就囡仔尔。哦，因为伊到尾啊，伊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啊，所以第一卖想早好，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好伊咧，你也交有一个约法三章，哦，爱有一个约束，哦，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吼、哦，啊，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跟咧行，哦，爱跟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个会当努力的所在。
1: 所以听起来就是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得，你就是爱去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去做。第二个讲爱注重细节，
0: 嗯嗯，
1: 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0: 对。
1: 所以听起来就是做一个重点的。听歌、听音乐啊，有较介意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刚刚有啥咪一句话当甲咱其他的朋友做鼓励？
2: 那是要安怎讲？就是咱爱用感恩的心呐、啊。
1: 哦，
2: 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伊要互咱食，唔互咱食，咱都要心存感恩。
1: 嗯，
2: 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1: 感恩的心，
2: 我的看法。
1: 那个我们的 CEO 呢？
0: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
1: 哦，
0: 不管是咱徛伫什么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哈。你若也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爱去努力嘛哈。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囡仔将来。会愈来愈好，青出于蓝哦，还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愈来愈好，还是讲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会当愈来愈高，这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呢。
1: 嗯，
0: 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买单，一起努力。
1: 好，
0: 一起来，
1: 来 ，CEO
0: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1: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给多谢，
2: 谢谢
1: 大来宾哦，
2: 谢谢。
3: 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1: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咱变做一个更较好的人，也只有坚持，一旦让咱变做一个有故事的。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陪陪各位来教大家学台语啊！欢迎台语生老师。
1: 陪陪高早，听众朋友大家高早。
2: 今日老师要来跟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哟。
1: 台南关啊，即嘛叫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加归仁。也還有包含即卖高雄市的蚵仔来啊加家庭啊，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的讲话的时阵哈，这个声头吃会讲做吃，干那因遐才有诶。哦，佮比讲王宝钏吃碗钏，啊因会变做王宝钏吃碗钏，吃变做吃，吃的感官无变，只是干那吃会变做吃。可比讲菜市啊，哈、哦，菜市啊变做菜市啊，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阿因咧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
2: 哈，
1: 红菜用买，
2: 所以这是关庙腔，
1: 这个腔口讲话足趣味，足古锥哦，可比讲，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咧，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足好吹。因安尼讲，讲你买东西哦，足好洗，
2: 足好洗，
1: 嘿，骨未害去哦，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
1: 不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2: 一个电风会洗哦，哦，真趣味呢，
1: 啊，我讲几句啊，和你参考啦，哈，哦，可比讲

0: 这庙是消毒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哎、啊，你听有无？
1: 消毒超度，
0: 嘿嘿嘿，
1: 消毒
0: 祖先抽签，因讲消毒祖先抽一支香，
1: 抽一支香，抽一支签，
0: 嘿嘿，
1: 哦
0: 哦，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情。秋情就是凉了哈，
1: 秋情
0: 是凉，嘿，凉爽哈。啊，因你阿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烧烧啊，真修行。
1: 听无啊，不要。嘿
0: 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了惯习啊。
1: 嗯。
0: 今嘛过来，这少年呢会出外去吃头路嘛？
1: 嗯。
0: 啊，出外吃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
1: 嗯。
0: 啊，甲别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唔敢讲，怎安尼揪起来？啊，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这少年啊吼，这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词变作诗的这个讲法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这变作古董啊！
1: 哦，是哦，
0: 爱找老辈吼，才讲的主言。
1: 所以咱即马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0: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哈、哦，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
1: 嗯，
0: 啊，因遐个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
1: 哦，
0: 哎、啊，痴拢变成痴。
1: 哦，以后哈，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啊，这龟仁乡有一个官庙腔口。
0: 嘿，官庙甲龟仁较济啦，乌阿来甲家庭啊较少。
1: 嗯
0: 啊，只要一半三分之一，啊，但是即卖拢直直无去啊，都那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说个讲啊，啊，伊都会甲伊个腔口
1: 改掉，
0: 藏起来，啊，拄着因讲故乡讲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啊，那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会甲人讲同款的腔口，甲伊个腔口藏起来，
1: 嗯，
0: 啊，这一种呢。语言的自卑，跟人无同款，歹势讲安尼。
1: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家己正常台，常常听到。但是阮兜遐人讲我交你，细汉时吼去台北啊，阮系亲戚就讲你有啥物要甲交。
0: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归去我交你去啦，交就是两个人做伙。做回去，
1: 所以后边就变了，他唔敢讲第一在地
0: 腔口。啊，这种的地方的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的直直统一去啦，自然的现象。
1: 好，多谢老师今天上咱一个高档关庙腔口，再会，拜拜，
0: 再会。

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的夏季盛事2026水舞灯光展演呢，从6月26号起登场。今年呢是以水域墨舞为主题，结合水舞、水幕投影、雷射、灯光设计还有音乐叙事，将故宫院藏的文物呢转化为户外沉浸式体验。观众白天可以在馆内吹冷气看展览，夜

间漫游湖畔，在光影跟水韵的交织当中呢，体验艺术跟科技结合的夏夜美丽。那么这一次的展演场域呢，是位在故宫南院院区的至善湖跟临水广场，结合环湖步道还有至美桥的周边空间，采取湖园共构全景式的展演布局，突破传统单一平面水舞形式，打造环绕式观赏体验。游客可以从不同角度欣赏水、水幕、湖面、桥景、建筑还有光环境呢交织出来的多层次景观。在开阔的视野当中呢，感受故宫南院户外园区的魅力。白天跟晚上都有不同节目的安排。日间水舞呢，是以多层次的水柱编排，还有立体交错跟音乐节奏，在阳光映照下呢，展现流动光谱还有节奏的美感。夜间的展演则是以故宫院藏的文物为灵感，推出非常多档的主题节目，包括了有青花流芳、器物之美，以青花瓷经典纹样还有器形，借由蓝白光影诠释器物之美。墨染千秋书法之美，则是呼应南院呢现在正在展出的错字书法特展，将书法的笔势还有笔顺呢转化为流动画面跟光影的节奏，是传统书艺跨越时空的表现。翠玉灵动童趣轻松，则是以人气国宝 IP 小翠为主角，透过雷射动画跟水幕情境设计，请观众呢走入放大的国宝世界。锦绣亚洲织品之美，则是以亚洲织品图案为灵感，呈现多元文化交汇之下的美感。故宫南院也表示说呢，除了常态的这个水舞展演之外呢，还有情人节限定版哦。这个节目呢，将是在8月15号到23号的期间会限定轮播，透过水幕投影跟雷射动画，打造情人节专属的桥段，以粉红跟暖白色调交织浪漫的光影，搭配音乐还有律动水舞，为夏日增添别具特色的节庆氛围。而配合水舞的展演呢，故宫南院的园区也新增设了夜间光环境设计，范围呢由临水广场、水岸舞台沿着环湖步道上到至美桥，环湖步道呢设置暖白柔性灯带，营造温润的湖畔光廊，步道花圃呢点缀暖白蒲公英还有球形插地灯，湿地步道呢以及南侧的树林区，则是透过柔和投光还有明暗层次，来塑造静谧深邃的夜间景观。所以呢6月26号到8月30号的这段期间呢，大家呢可以来到故宫南院，白天逛展，晚上呢看水舞，在水舞光影当中呢遇见国宝。那么2026的故宫南院的水舞展演呢，是从6月26号到8月30号下午的4点半到晚上的9点半。每个小时有4场，每一场大约是8分钟，不过呢每周一是停演哦。那日间水舞的展演时间呢是6、7月份每日的4点半到7点。八月份开始呢是四点半到六点半。夜间水舞的展演时间呢则是六七月份是七点到九点半。八月份开始呢就是六点半到九点半。那情人节的限定版呢展演的时间呢是8月15号到23号在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南部院区园区至善湖。

以文物打开古埃及世界的奥秘，史博馆呢现在正推出埃及木乃伊国际展，带来女性木乃伊、婴儿木乃伊以及犬只木乃伊，还有电影《神鬼传奇》当中呢令人印象深刻的圣甲虫。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国际展的这个展览呢，集结了百余件的意大利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的馆藏，除了呢木乃伊之外呢，还有展出彩绘棺木、古埃及的丧葬品以及陪葬品当中的一些古埃及生活物件。这次意大利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策展人纪道提表示说呢，这次的展览的想法呢是来自数年前对于博物馆保存木乃伊的研究计划。根据埃及的信仰，死亡不是终点，而是另一种生命的延续，而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肉体也必须要保持最佳的状态啊，来保存。他提到说呢，在古埃及的习俗上呢，为了确保死者来世可以继续他们的生命，木乃伊就是为此而生。而木乃伊的制作过程呢，往往让人有神秘、恐怖等多种想象，也令人着迷哦。那这次的展览呢，将会着重探讨木乃伊的防腐方式，还有墓穴里的遗物、陪葬品等等，让人看见永恒的魔力。那这次的木乃伊的这个埃及木乃伊国际展呢，展览呢包括了有一楼展出两具的棺木，还有古埃及布景的展间，还有分为五区的二楼展间。木乃伊呢则是在二楼展出，展示古埃及人的遗体保存技术，包含了推估大约是在西元一到二世纪制作的女性木乃伊，西元二到三世纪的婴儿木乃伊，还有一具呢大约是西元前664到332年的这个犬只的木乃伊哦。透过佛罗伦斯考古博物馆的典藏研究呢，也可以知道这些木乃伊的前世今生。像是婴儿木乃伊，原来它的名字叫做卡利斯托，生前的年龄大约只有一到两岁哦。那在他的棺盖上呢，还记载着婴儿的父亲的名字。而女性木乃伊虽然说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呢，却能够依照这个骨骼的特征，推判可能是死于生产的过程。至于这次的犬只木乃伊呢，则是带领观众见证了动物木乃伊的存在，而且呢

数量呢，其实可能还远远超过人类木乃伊哦。它们可能是过世的人生前的宠物，像是猫、狗，或者是也有随葬品，像是鸭或鱼的木乃伊。古埃及人相信说呢，这些可以作为死者来世的食物。那这次的特展当中呢，还有十字圣甲虫，这个呢是亡者面对来世审判的魔法道具。这次埃及木乃伊国际展呢，同步还搭配了修复影片的播放，让人可以看见修复师是如何维护保存这些文物哦。意大利经济贸易文化推广办事处的代表龙博文表示说呢，这次特展当中呢，许多的文物都是来自千年以前，在充满半导体的这个世代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些文物流传到现在，真的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情哦。那针对这一次在史博馆的埃及木乃伊国际展呢，文化部常务次长徐怡君就表示说，史博馆能够跟佛罗伦斯的考古博物馆合作，让世界看到台湾对于文化的开放性还有国际的连结。史博馆呢也带来自己策划的展览哦，终章未完，展现跨文化对死亡的不同诠释。从中呢可以看到所有博物馆的典藏文物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物件，而是呢展现人类对彼此文明的理解。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呢，目前呢正在国立历史博物馆的一二楼展出，会展到9月28号。

今天的节目是朱罗采风，我是怡妙，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朱宗庆打击乐团成立40周年，回归击乐的本质，重演击乐剧场六部曲。乐团创办人朱宗庆表示说呢，这部击乐剧场的作品的精神呢，跟朱宗庆打击乐团在1986年创立的初心是一致的，要以动人的击乐跟人们的心跳脉动相应和。六部曲呢，最早是在 COVID-19 的疫情的时候呢，一切停摆。朱宗庆希望呢，团员们可以持续练功，向内心挖掘击乐本质。所以呢，这是最终淬炼出来的六个面向。2024年正式演出的时候呢，大家都有一份重拾舞台的珍惜跟感动。那六部曲扬弃了语言的文本，回归到击乐本质的这样的一个撼动，也的确为击乐剧场赋予了新的定义。击乐剧场六部曲的开场呢，是驻团作曲家洪千惠的《六棒传奇之琴键奇缘》，以八台马林巴木琴，八个人同时挥舞六根棒子，总共48根的棒子，精彩的笔画之下呢，把六棒技法转化为华山论剑般的武功秘籍。那这一次呢，更会在二团助理艺术总监高汉燕进一步的改编之后呢，转化为更加纯粹的精炼版本。紧接着呢，是鼓与光，则是呢键盘回到纯粹鼓类的演奏，大型灯墙为鼓乐带来现代科技感，轰隆隆的鼓皮共鸣也让观众席会有震撼沸腾之感。生命的浴室则是对于世界音乐的最高致敬，全世界各大洲传统打击乐器会轮番上阵，展现出击乐乃是跨越种族跟时空的共同语言。那么这一次的演出呢，幕后团队跟2024年是一样的，一个都没有少，包括灯光设计车克谦、影像设计王义胜、舞台设计陈慧、服装设计谢怡文，以及呢创意整合郑永山，还有呢朱宗庆打击乐团一同对击乐进行极致的探索。今年在舞台跟服装上面呢会继续的优化，也为六部曲带来了崭新的生命力。2026朱宗庆打击乐团击乐剧场六部曲10月2号到4号在台北国家戏剧院演出四场，10月31号到11月1号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中心的歌剧院演出两场，11月7号到8号是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演出两场。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罗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0: 哇哦，听到这首歌很好听，对不对？很可爱的小男孩乐团就是 Rock You Ten。好的，当然呢，让大家呢 Happy So Easy 之外呢，好，当然呢，最近大家会发现哦，这个强力的就是主打在弃毒、反毒，以及呢如何来去做预防防治的部分。那另外就是在诈骗、打诈、防诈、赌诈哦。当然呢，这些都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再来就是11月28号哦，即将要来做这个选举啊，很多的发现哦，这个检警调不只是检警调，我们现在叫做检警调连头。好，检警调连头的意思就是检察系统、警察系统、调查系统、廉政署、移民署，所以我们叫做检警调连头。这样了解了吗？有没有长知识啊？
1: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又有游乐园陪你拍拍照，带大家呢今天要来回到了日月潭来骑游自行车，自行车的领骑导览培训即日起已经哦，在上个礼拜准点新闻有告诉大家也开放报名了，骑进我们全台最美的湖光山色，不是只有骑车哦，是一场深度旅游，而且呢跟我们的这个骑领员哦，就应该是说领骑员啦，可以来看看我们日月潭有很多的秘境跟美食跟山水文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的除了风景之外，你有没有了解，就是说他们呢带我们去认识了在地的文化以外呢，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丰富的人文故事呢，有没有仔细的听呢？好，当然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把最新推出的自行车领骑导览人员的培训呢骑进最喜爱的日月潭，值得大家探索的地方，也赶快来让文娟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大家又见面了，昨天才见面而已，
1: 真的
2: 见面，
1: 没错，
2: 对对，看来这场太精彩了，
1: 没错，而且呢为了这一次让大家更认识我们的日月潭，我们都不断的把它做很多的创新，包含了领骑人员的培训，对不对？
2: 对，没错，没错的。
1: 而这次的领骑培训最大的特色在哪里，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2: 好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办自行车领骑的一个导览培训，是因为透过领骑员的一个带领大家去骑乘的过程中，你可以去了解到除了你自己所看到一些美景之外，还可以带入一些知识性的一个获得。那这次领骑培训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为了精进国内的自行车旅游品质，去培训具有安全骑乘啊，还有路线引导以及在地解说能力的一个专业人才。日管处呢即日起呢开办这个领骑导览的一个培训，那总共呢预计招收90个名额，有分为初阶班跟进阶班，欢迎全国知名的从业人员解说导览解说的团队，还有呢观光产业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兴趣的民众可以踊跃报名。
1: 哇，大家有听到哦？林小姐说怎么报名，是这个线上报名吗？还是有哪里可以这个专门的网页有吗？我们好像都是在 FB 耶，对吧？
2: 我们有线上报名的系统。那基本上在我们日月潭有一个日月潭旅游日月潭的一个自行车的一个网。

0: 站，
1: 哦，
0: 那就会有一些就是领旗人员报名的一个 QR code， 直接扫进去就可以直接填写报名了。
1: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我们这一次的时间，而且呢，这个课程不是教大家只是骑车哦，
0: 它
1: 里面包含好多，到底有多少啊？哎呀，这个赶快来帮大家科普一下，也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好啦，这次培训的最大特色是呢，它结合所谓的理论跟一个实务，让学员真正呢透过这个领旗，透过领旗呢去学习到游客的安全骑乘呢导览的一个专业的领旗员课程呢，不只教导大家骑车的一个技巧，更包含了安全管理啊，团队的带领技巧，突发状况的一个处理，导览人员的能力，以及呢旅游服务的一个知识，让学员呢。将这个实际骑乘，他实际去骑乘完这个日月潭的自行车道之后，还有佛坟地以及最新的完成的松柏仑自行车道这三个一个地点的，让大家去感受一下不同的路段的特色。那不是投入到观光产业或自行车旅游服务业，或是成为地方的文化推广者，都能够运用所带来的一个所学所带来的知识，让游客呢可以更深入了解到日月潭之美的，提升整体的一个自行车旅游品质。
1: 嗯，大家有知道哦，而且呢，你知道发现哦，为什么最近很多人喜爱来日月潭，然后也发现日月潭改变很多，就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把我们很多的不管人文美食加上了哦，这个旁边有游乐园，有缆车，来做这样的一个顺游，把这个自行车的旅游胜地哦把它扩大。那为什么会变得是这么的大家喜爱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有完善的自行车路网，对吧？
0: 对，没有错。
1: 嗯，
0: 日月潭呢，它是拥有世界级自行车，世界级自然景观与完善的自行车路网的一个地方。对于国际游客来说的话，这个是来台必访的一个景点之一。那呢，我们骑环潭这个自行车道，沿途呢可以欣赏到这种湖光山色啊，或是你可以穿梭到森林的绿荫，有时候呢贴近湖畔边，这样的景色的变化是非常，应该说在整个。骑乘旅游过程中是非常可以放松心灵的，也是为什么大家特别喜欢来日月潭骑行自行车的原因。那除了呢自行车的，除了呢自然的景观之外呢，我们在骑乘过程中呢，周边还串联了一些观光景点，例如呢伊达绍部落的文化，或是玄光寺的步道，
1: 古
0: 古庙或是特色的聚落，让游客一边骑一边认识地方的一个故事，还有历史文化。加上日月潭租车服务非常的便利。交通也方便，非常适合亲子、朋友还有国际游客一起来体验这种低碳慢旅游。
1: 嗯，真的，所以哦，你会发现哦，如果说大家没有很仔细，只是光是一个哦，我来，然后就只是想要骑脚踏车，都没有好好的停下来，好好的去看周边的美，然后呢，去走这边这个相关的步道，包含了特色的聚落，然后把这边的人文故事串起来，你会发现哦，就是时间上不会急，然后你的心态上面也不会急，你就会想要留下来。而且这次培训来讲哦，我们还骑到哪里？松柏仑呢、欸？这个自行车道很特别，到底特别在哪里呢？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好，我这边特别呢讲一下松柏仑。原本、松柏仑它主要是在水社街道伊达绍的一个中段的一个步道。那这个自行车道，它呢，我们这次呢为了友善这骑车的一个自行车车友呢，我们将原本高高低低的这种路程啊，把它改成是。高架方式呢，让大家可以更平缓的去骑乘脚踏车。对，那这次呢，这个松柏仑这个自行车道是在我们近期完成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工程。那呢，这次培训过程中呢，特别有带到这个路段，让大家呢可以骑乘这个路段，更可以直接串联到伊达绍部落去。
1: 哇、所以它的那个全长是多少啊？周先在问。然后它骑的部分呢，是自己骑呢，还是有人带？他想要知道。
0: 我们所谓的这个就是领骑导览培训呢，就是由专业的一个专业的领骑的，你们的就算你们的学长带着你们一起骑，所以沿路呢是有人一路带着你们一起骑、一起学习的。
1: 嗯，是，所以那个也是一样，就是像刚刚这个科长讲，你就先报名就对了，对不对？
0: 对，先报名，对，而且报名路线它，因为我们不同梯次，它有分为初阶跟进阶，你可以去

0: 完成初阶才可以变成进阶，进阶的一个候选之一啊。透过不断的一个精进，以后可以成为一流的这个导览人员。对，没错，就顶级的导览人士，专业人士。
1: 哦，是，不要跳级啊，先生小姐啊，这个刚刚科长有讲到哈，一级一级慢慢来哦，所以呢，
0: 对，
1: 尤其是你要做走这个骑游这个松柏林来讲哦，基本上呢，这个是一个两天，对吧？好，因为它这个整个路线真的很美哦。我先说，你这个两天是包含这个住宿吗？还是说住宿有让他们挑？他现在在问。
0: 因为这个住宿的部分都可以参考，就是报名之后上面
1: 有可以让他勾选。
0: 对，
1: 我现在在上面看到了。
0: 对，没错。那这两天的一个课程里面呢，它是结合室内的食物跟户外的一个骑乘，他们课程会带大家呢亲自呢去了解一下这个环城自行车道，还有投射地区，以及最新完整，我就刚刚您讲的松柏林路段的这个自行车道。然后呢，实际骑乘跟的路线体验，让学员们更加掌握这夜场不同的路线的特色，再来呢，可以提供更多安全、人性而且具有深度的自行车导览服务哦。
1: 是，而且呢，科长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很赞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松柏林自行车道不是松柏林啊，不要给我写松柏林啊，欠揍啊！松柏林是山山，这边是日月潭，不一样哈、哦。那个轮好吗？一个山一个轮哈、哦。对，真是的，不要乱写啦，不是松柏林，松柏林是在那个啦，在那个八卦山，好不好？请大家不要误导，松柏林是在日月潭，它现在是我们日月潭的自行车哈，很新的亮点，而且因为它旁边很多茶园，共通点就是它茶园很美，然后它有很多的群山湖景，它是可以叠在一起的。八卦山那边是群山加上那个大佛的头，这边呢是群山加上我们这边叠成的茶园，对吧？应该是这样讲。
0: 对，没有错，是对，没错。松柏林它主要沿线是结合茶园的一个景观，还有丘陵地形跟辽阔的一个视野呢，让车友呢享受不同于环湖的一个路线的一个天然风光。对，你可以沿途中可以眺望群山以及湖景，天气晴朗的时候是特别的迷人的。
1: 是，而且呢，如果说你要来搭配这个哈，我现在在网络上帮大家已经点进去了，你直接呢打相关字就可以了哦，你直接要打日月潭领骑就自行车领骑导览培训，日月潭自行车领骑导览培训，或者是到日月潭的官网，或者是 FB， 它有专门就是这一个路线。然后你们现在要去的这一个地方呢，是要两天，好、哦，这是培训特别规划的，而且它有名额的限制哦，请大家注意，这个满了就没了。好、哦，请大家注意，这也是最近呢我们在开发你们在炒股的潜力股啦。对，这是我们的新秘境啦，对，而且呢来到这边不是只有我们介绍这个松柏林哦，它旁边也有很多不可错过的，对吧？还有美食是吧？
0: 好，那我先来讲一下这个骑乘过程中有哪些不可错过。我们整个串起来讲哈，日月潭的骑脚踏车应该可以从上庄一路呢推进到所谓伊达少的地区嘛。它连象山哈，象山呢，你一开始可以看到象山的我们的行政经营中心，就是那个游客中心的外面那个七省游工法的一个建筑，然后往前推进可以看眺望平台啊，以及呢我们的一个水师坝那边水。边呢就是一望无尽的一个无敌盘景，旁边呢就是易水土，就是很特别的一个从日据时代就一起建设下来的一个不会让不需要为什么日月潭的潭水不需要泄洪，就是因为我这个建设在那，大家不妨去看。那它的推进呢可以到水码头可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水色，就是这边有梅河园啊，或是呢有一些步道也可以参观。再往前推进就是呢到我们刚刚讲的松柏林，它沿途的丘陵或是茶园可以去观看。再慢慢推进呢就有九蛙的一个步道啊，九蛙人塔等等呢，一路呢有很多的景点，欢迎大家呢可以去骑乘体验横越潭多元的一个光景点以及多元的一个美景。
1: 是，那美食啊，自行车的天堂一定要有，要搭配就是我们大家想

0: 享受的美食小吃，哎呀，这也是保护，对吧？
1: 对对对，这个我们来过夜场，就是场面开拓，欢迎大家来。哦，我们夜场有两大的一个所谓的商圈，象山部分呢，我们可以在学生码头附近，它主要以餐厅的方式去呈现。那主要就是以蔬菜，然后不同的一个餐饮的特色。那么你往前一直直立，七到一达少的话呢，这边是属于摊位，就是很像夜市的这样一摊一摊一摊。特别是这边属于一摊一摊之外，它还结合原住民就是少族的这风味美食，像炭烤的猪肉啊、猪肉香肠、小米啊、水煮饭啊，一些特色原住民的料理，大家可以来去体验看看哦。
0: 真的哦，所以呢，如果你喜爱那个阿萨姆红茶，这边也有，还有台十八号哦，这边的红
1: 对对
0: 茶，
1: 对。
0: 对，让大家呢边骑，这个边喝品茗呐，品茗呐。而且我告诉大家，这边的那个香菇百香果也很有名呐，很多这个特色传统美食都在这边。然后或者是你想要环湖哦，这个骑累了休息一下，环湖的咖啡吼，坐下来可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跟味蕾，你看多舒服啊！对吧？好，所以那个让大家刘小姐说，如果说那个常常在游客中心有一些体验，那除了这个游客中心体验之外，它周边有没有一些职人体验 DIY 的部分？有啊有啊，你看车程不是有，对吧？
1: 车程应该说你处理下来的话，都会陆陆续像鱼池也有红茶
0: 啊，
1: 的
0: 对，揉
1: 榴莲，
0: 对。
1: 对啊。跟油茶这些体验啊，然后像一直到一达方那边，也会有一些少族的一个手作工艺品的一个体验，不过这都是有博收费用的。
0: 对，这个哈，都是要，而且你如果说在网络上有看到的话，哦，我们都会留网址，你就要点下去，然后看看呢，它是不是是平日有收。游客，或者是说他只有假日，哈，因为通常呢，他都是有到一定的人数他才开，因为这还要备料这些，所以
1: 对，
0: 呢，
1: 没
0: 请大
1: 错。
0: 家这个麻烦注意一下。我像我知道的，他有像刚刚这个科长讲的，还有包含了红茶茶包的制作啦、植物染竹艺等等啊，所以这边呢都可以让大家真的来到这边住下来，到周边哦，你都可以体验很多。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好，就是一样，就是欢迎大家呢，可以来报名我们的自行车旅行的一个活动哦。然后，另外欢迎大家可以规划2天1夜的自行车旅行，对，来真正感受日月潭之美。
0: 真的哈，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哦，整个暑假呢不断电哈，提供最好的服务给大家，以及把最好的人文美食哦跟亮点提醒大家，一定要把它规划到你的旅游行程内，以及呢要请大家注意的哦，这个常常会有十八猴哈，这个语句要带着。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文娟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文娟科长的脚步，体验一下我们日月潭奇游的魅力，我们就相约日月潭见哦。
1: 大家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

0: 手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4: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5: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7: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8: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7: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要带大家回到了东北角艺文浪漫一下，把体验这个海费转为哇艺术作品哦。而且呢，这一次的壮维沙丘生态园区，我们要打造一个创新的互动展览。那这是一个什么样展览？就是要走进我们的海洋乐园。这个乐呢是垃圾的乐，你把垃圾变饱咯。其实啊，我们常在讲到哦，海费如何变艺术，垃圾如何变宝藏，就这样一瞬之间。当然呢，来来来，这个如果想要来一趟，除了拍美照赏艺术之外，又能够亲身体验那个环境有序的旅程，那么就不要错过这次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哦。那当然呢，这次由我们大家的好朋友辛进如主任呢，要来在我们的壮维沙丘生态园区，把第一手的讯息推出的全新的环境教育展览海洋乐园来提供给大家，来让大家好好的准备好出发去。那当然要开发02372920，赶快来让我们的进如主任来回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东北角基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我是宜兰管理站主任，我是静茹，
1: 是
2: 好久不见。
1: 对呀，这一次我们的主任要带大家，让我们大家了解这个具有教育、具有意义、有这个艺术、有美学啊，什么都有啦，而且还要串联这个周边啊。我就说哇，听完以后呢，看完以后就感觉上就好像可以来同乐会一下了哈，这可以展开一个很有意义的东北角艺文浪漫。那当然我们说到海洋乐园，这个乐呢把我们的垃圾转换成变成是一个很棒的艺术品，我们也是个艺术家哦。这样来做这个环境教育策展哦，怎么样的一个 idea， 然后怎么样来去落实，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主任。
2: 好，那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东北角地区，我们因为地形啊还有那个封面的关系，其实海岸其实都是非常多海废的一个热点的区域这样子。那其实我们持续都有配合一些就是向海之间的政策啊，还有我们永续观光。那今年呢就是比较特别，我们跟宜兰县政府还有壮维公所，当然还有我们主要的一个计划的一个推动者，就是我们的太古可口可乐，然后一起公司协力呢，然后将我们在大溪渔港就是收集的海废呢转化为一个就是永续的公共设施，一个很漂亮的休憩座椅。那当然呢，我们也把这整个海废的一个理念，环境教育的理念呢，然后透过策展的方式，然后来让大家认识。那这些公共设施一个休憩的座椅呢，还有一个这样子的海洋乐园的展呢，全部都在壮维沙丘生态园区，大家都可以就是亲眼的体验，然后去享受

0: 受一下这样子。
1: 嗯，大家有听到哦，而且呢让大家可以看到然后感受到，而且我觉得很特别，这一次还经可以跟这个可口可乐来做这个海费转身计划哦。这筹备多久，然后怎么样来去提升，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在地共生，一定有一个因缘嘛，对不对？
0: 对，没错，这个还是就是泰国可口可乐公司呢，在去年跟宜兰县政府啊、海保署啊这样几个各个公司协力的单位，在大溪渔港还有在设置了一个海费的暂置所。那这个海费暂置所全部都是用海费来去再生成板材来去建造的一个暂置所。那今年呢，对。今年呢，他们就希望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希望说推广一个就是回收、转化、再制、回馈的这样子的一个循环。所以今年他希望可以完成最后一块一个里程碑，就是让这个海费可以回，就是再制成就是使用的设施，然后也回馈我们宜兰的在地的所有的民众，然后来到这边的游客都能够使用这样子。所以在这一次的筹备，其实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就一直筹备到今年这样子的六月才正式的让大家开放给大家看到。
1: 哎，我觉得这很有意义耶，而且我觉得他把这个大溪渔港，他那个海贝旁边哦，很多以前如果说习惯来到这边游玩、喜欢踏浪、喜欢买海鲜的朋友，都会看到很多那种叠在那里的，对不对？然后呢，那些板材哦，我们基本上也不会想说它会变成是我们可以坐的椅子，然后可以变成是一个艺术品，可以休闲的地方。哇，我觉得那个考虑好周到，而且用那个海洋乐园，第一个呢，青岛乐园大朋友小朋友觉得哇，要打造什么样的乐园啊？就大家看那个字面上哦，将我们的垃圾打造成一个很有艺术创意的一个环境周边，对吧？
0: 对，就是其实这一次的策展其实是以一个海洋乐园的主题。那这个主题海洋乐园呢，主要是一个小学生他在有一次的作业呢写了这样子的一个童诗叫海洋乐园。那里面形容呢，我们就是这个小学生呢，他叫 Mini， 他这次也是我们的策展的宣传大使。
1: 所以真的有这样子的一段故事吗？
0: 对，
1: 真的
0: 真的
1: 就是
0: 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他的这个童诗，非常有童趣这样子，然后形容我们的海底所有的都、就是海洋生物被新住民这样子的垃圾新住民，就是就是变化成五颜六色，比方说乌龟会有那个被插到吸管啊，然后或者是有被塑胶袋套住啊，它就是这些海洋的动植物被我们这些海费就是有干扰的一个很童趣的一个童诗。所以这次策展呢，我们就以这样子的童诗的一个概念，然后去策展。那我们策展的现场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透过一个互动的展板，大家可以认识一下所有在海底会常发生看到的一些海废的垃圾，那它对我们的生物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它也有用一个海废的一个就是垃圾呢制作一个隧道，然后让大家能够就是穿越这样的隧道，然后认识每一个海废的原来在我们的海底里面大家随手丢弃了这么多的海洋垃圾这样子。
1: 当
0: 然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海费暂置所它整个就是建造的一个过程，还有就是这一次我们的也是一个主角，就是我们用这一次大溪渔港一年所回收回来的垃圾转化为我们的一个休憩的座椅，大家可以坐在这个椅子上面呢观赏就是现场我们海洋教育的影片。
1: 嗯，是，而且我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我们的地点在哪里也很重要哦。尤其是呢，刚才人家说瑶瑶，你们都没有讲到地点在哪里啊？有人解说吗？然后整个呢，总共有几个艺术品哦？有没有人可以有这个说明牌，或者是有安排这样的一个流程？
0: 我们的所有的策展还有我们的公共的设施，我们的这一次做用海费做成的这样子的休憩座椅呢，全部都在我们纵围沙丘生态园区都可以看到。那在现场呢，所有的策展的内容在展板都有非常的详细的介绍，大家可以一边就是跟我们的展板做互动。那现场呢，他也用就是海费的方式呢，跟就是做一些比较隧道式啊，还有海洋的

0: 一些让大家可以拍照打卡的一个小亮点，这样子。
1: 大家可以来互动一下哦，然后来
0: 嗯。
1: 到这边的时候，我觉得你会被那个现场的感觉哦，会有一种震撼到，尤其是他们把这个垃圾哦，把大家了解说，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平常看到就是一个这个站板，就比如说海废的板材好了，他就把它变成是一个，诶，利用板材呢，你可以坐的椅子，然后呢，利用这个部分呢，你还有这个周边哦，可以看到的一些这个所谓的闲置物呢，就变成是一种艺术的创作品，你怎么拍都好看啦。不过呢，倒是我们整个策展的内容哦，包含了自己开车来，还是说我们的好行可以到，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我们主任了。
0: 哦，我们在壮维沙丘生态园区，当然自己开车也可以，但是我们也推广大众运输，大家可以搭乘我们台湾好行的壮维沙丘线，它在我们宜安转运站、宜安火车站还有头城火车站都可以做搭乘。那就是可以就在官网上面呢查询一下时刻表，那就是来掌握一下那个车班的时间。那这边在大众运输部分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使用的一个方式。那当然就是搭乘我们这个来到我们壮维沙丘，搭乘我们大众运输，除了来我们沙丘这边来去参观我们策展，那当然还有我们周边非常热门的一些咖啡馆的景点，像是永镇滨海驿站啊，还有我们的外澳服务区。当然，还有我们的大福观海旭日平台，这都是在我们的台湾好行呢，可以沿路就是一直畅游的一个景点。
1: 是哦，这个是周先生说，请问一下，你刚才讲到什么永镇滨海驿站？他第一次听过没有？我们之前有介绍啊，可能没有听到我们介绍。其实我们在这个哦，尤其是在壮维沙丘，它顺游的点都不会差很远。好，如果自行开车或者是要搭我们的好行，其实都有到包含了大福观海旭日平台，然后外澳服务区这几个地方，它的特色哦，倒是可以让主任跟大家讲。然后以及呢，在这边是不是有提供哪一些的这个，譬如说可以尝这边的美食啦，或者这边的手作等等，而且还搭配给我们这。次的壮维沙丘艺术节，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主任。
0: 对啊，我们这次在壮维呢年度的那个节庆活动就即将要在暑假的时候开始了。那我们这一次有4个场次的活动，包含从7月18、19，还有8月15号、8月16号呢，都会举办我们的壮维沙丘艺术节的活动。那这次艺术节呢，也有地景艺术的创作作品，我们会有新的艺术作品在壮维沙丘生态园区亮相哦。那还有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新叶音乐会，还有周边的市集，大家呢可以来在这个4个期间呢，来到我们壮维沙丘生态园区呢，体验我们的沙丘艺术节的活动之外呢，当然也是要看我们这一次的海洋乐园的一个展览，相信大家一定会就是待满一整天都不会就是非常的充实。那另外呢，就是周边呢，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永镇滨海驿站啊，它其实是一个我们今年新的一个景点。那在大家都知道，壮维是一个观赏龟山岛海景最漂亮的地方。那永镇滨海驿站就是以让大家可以坐在室内享受一杯咖啡，然后一道甜点的一个方式呢，让大家可以欣赏龟山岛的一个海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舒适的空间。那当然这边有一些清水设施，大家在沙滩玩玩沙，可以到这个驿站这边有提供冲脚还有淋浴的一个服务设施。那来到这边呢，永镇这边真的，大家就是可以非常的放松，喝一杯饮品，然后就是玩玩沙，然后就是做一个亲子的一个活动这样子。
1: 是。
0: 那对，沿线刚刚瑶瑶也帮我们推荐的，就是我们大福观海旭日平台，还有外澳服务区这几个景点呢，都是欣赏我们龟山岛海景真的非常第一排的一个热门景点。那对，那在大福观海旭日平台，它有一个大福的这样子一个字体意象的一个打卡的一个平台，大家非常喜欢来到这边，然后跟我们的大福还有龟山岛的海景一起入境，然后拍照打卡留下纪念。最后
1: 是。
0: 在我们的外澳服务区啊，外澳服务区的龟山岛的海景呢，跟永镇还有大福是不一样的方向哦，但是啊，它的海景的感受也是非常辽阔，非常舒服。尤其它在这边有一个金黄色的建筑，大家走在台二线应该一定都看得到， 的服务。

0: 区里也是提供非常多餐饮的美食，那大家可以来到外澳沙滩呢，然后来去体验享受。而且在外澳八月的时候呢，也会有非常精彩的活动，外澳月夜的活动，然后来就是正式也跟大家一起来就是参加这样子。
1: 嗯，而且刚刚有讲到那个永镇滨海驿站，就是我在之前我们出访对摇爬照哦，来到东北角等日出，大家就知道了吧？哈，这边哈，这个我说了。大家齁、哦、这个没有办法预约，好，都要到现场，好，就去等待一下，没有问题。啊，这个卢先说请问一下他往头城要多久的时间，然后住他说你可以推荐吗，住哪里比较好？
0: 我们从壮维沙丘往头城的话大概开车会是20到30分钟的时间这样子。那如果在住宿的话，这边附近会有几个比较旅馆的饭店，我们建议，对，就是建议说是传统艺术中心里面有烟波、
1: 对，我都忘记耶、
0: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绿舞的国际饭店，那边有一些日式的主题园区。那在壮维这边呢也有非常多热门的民宿，像是壮维的张宅啊，就是这样子民宿可以提供给大家选择。那另外呢，礁溪这样子一个泡汤的区域呢，也是一个热门大家会去选择的一个地点，那大家也都可以来去做参考，来去订住宿这样子。
1: 嗯，柯先生说请问一下，这样的展期一路展到什么时候？
0: 我们海洋乐园的展是从6月17号一路展到我们的年底12月20号，然后为期半年的时间，大家可以把握时间然后来看，这是真的非常特别的一个展，因为比较少会听到可口可乐来到的场域然后办一个海费的展。对，
1: 嗯，是。那当然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呢？
0: 现在就是7、8月暑假旺季啊，当然就是大家出门游玩一定要就是把喝水然后防晒一定要带好。那当然来到我们壮维沙丘生态园区呢，希望大家可以搭乘我们台湾好行大众运输来，因为这边可以三线串流，从壮维沙丘到东北角的海岸，然后到我们黄金芙蓉线这边，这样一路就是真的不要只是安排一天，可以2天3天这样子慢慢的游玩。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还是大家的好朋友辛静茹主任。哎呀，来到了这边齁、哦、他的地头哦，好，让他呢带着瑶瑶带着我们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东北角，也就是来到我们的沙丘，来到壮维这个地方还有很多好吃好玩的等着大家，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壮维见哦。
0: 好，我们壮维沙丘艺术活动节就要在7月18、19，大家一起来壮维。
1: 嗯，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暗示，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贿选，靠证件就过关；敢贿选，靠买票等备关。法务部关心您。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

0: 03-3261-7268。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哇，这是米津玄师跟 Doggo， 哇，让大家哦很喜爱他的朋友哦，他也在我们的东海岸大地艺术节哦，这个有一场是他的哦，来到了台湾的台东啊，哎呀，不要再那么一类，好，不要再一类 ，OK， 好，当然回到了 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马上呢，回到这个第二小时上半段，今天是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刚才还有人在问我说，我刚才讲那个五个单位，检警调联谊的意思就是检察系统、警察系统、调查系统、廉政系统，还有移民系统，检警调联谊。这样聊了吧，好，这个让大家也很清楚，长知识。好，当然呢，马上要回到了悠悠法律庭看厅喽。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那安呢？
2: 那安
1: 呢？
2: 那安呢？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今天的庭看厅要看到115年反毒有功人士团体哦，颁奖典礼中呢，我们以策略领航，荣耀发光，那么主要呢就是为一个这样的核心精神，向着我们新时代的反毒策略领导下，那么也彰显很多的这个反毒功有功人士在各领域里面还携手齐心，领具更多的荣耀跟光彩。那当然这一次呢，我们整个的一个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其实我们这两天的直播啊，都有跟大家讲，在106年，好，再次的提醒哦，这个一直到今呐、已经第九年了，好，推进了我们的第三期，从114到117，那么针对了近期的社会高度的一吐米纸啊，新兴毒品的一个毒害之外呢，也强调行政院在今年的6月4号院会提出的源头贺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大方向，还有14项的作为，全力的来弃毒以及严惩毒驾，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法制的修正跟相关的配套，务必要让我们的法律政策跟执法这面向呢来相辅相成，那么也坚决捍卫我们国人的安全以及社会治安。那么这次呢，保部政部长也特别讲，在台高检哦，这个统合了六大缉毒系统的一个强力查缉，国内的毒品呢查获逐渐也在提升哦，在114年查获大概达到18623公斤，为近期十年最高。而近期的两波包含了安居缉毒专案为例，制造、运输、贩卖毒品总共查获了1791人，同时还配合了刑事诉讼法预防性的一个羁押修法，大力来严惩这个毒贩来做这个犯罪，那也展现出铁腕执法的一个决心，协助所谓的施用者成瘾的重生方向。那部长也特别强调，在卫生福利部紧密的合作之下，我们也以这个缓起诉来赋予这个所谓的戒瘾治疗这个比例逐渐跟逐年提升，114年达到了 44.5%， 那也协助了我们的成瘾者复归于正常生活。那这一次我们的一个获奖人士团体总共区分为防毒监控、剧毒防预防跟弃毒合作，还有毒品戒治这四个组别，有26个组个人团体获奖。那获奖的个人跟团体呢，长期都是将心血倾入在反毒工作，推动所谓的毒品防治不可或缺的一个核心基石。那在防毒监控组的部分，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组管理署何坤林技士，他积极的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中有强化验毒的一个行动方案，来建构污水药物的滥用跟监测，流行病学的推估机制，包含了强化新兴毒品的检验量能跟趋势掌握，协调跨部会的一个办理毒防来做会诊跟情资，以利于在药物滥用的一个防治策略来做制定。那在剧毒预防组是桃园市春晖志工队长，长期投入校园反毒工作，也配合了规划跟执行很多场的反毒活动，协助我们的学生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来关怀高风险族群跟成效良好以外，也深获师生的肯定。除此之外，在我们的弃毒合作组，由调查局北部区这个是机动工作站的检疫加调查官，透过了台美情资交换，我们成功拦截了这个是

渔船啊、天什么号啊，这个我们中间就不讲。那也这个泰国走私毒品海洛因砖块740块，等于是2800、2810。诶 ,281 公斤。那么还有凯他命的353公斤，冲这个也是重创国际毒品的运输网络、哦、这个展现出跨国的合作成效。在毒品戒治部分，由财团法人更生保会台中分会办理女性药瘾者安置处所 ,114 年个案稳定就业率达到 71.42%。参与社会的一个安全网转衔的一个会议，提供了家庭支持、心理咨商，包含了居住、医疗资助这些服务，成立了更生事业群，总共提供260个毒品更生人的就业机会。其实面临到这样的一个这个毒品挑战哦，这个所谓的比如毒品防治思维跟作为啊，我觉得应该是应与时进俱进的方式哦，不管是在前端防堵、后端的一个辅导跟社会的复归，主要就是持续策略领航，好、哦、这样的一个导向之外，跨界合作的资源跟优化防治机制，来让我们这些的这些获奖者的典范可以把它发酵出去。那等于是让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如何可以做到，以及我们如何呢也可以作为一位反毒者、哦、所以这也是以他们的这个经验以及他们的这个坚持呢，来提供我们的听众朋友，让他们知道，也让我们知道，哇，这个原来怎么样来去守护自己的家园，以及怎么样来去利用自己的专业、哦、把它转换来帮助更多的人。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就要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今天呢回到了高检署时间，我们就要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哦。啊，今天呢陪伴大家呢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哦、这是曾静雅检察官回到我们现场，他刚下庭哦，我们待会就来好好看看今天要讲的跨境网购跟代收包裹哦，你小心踩红线之外，一包肉干一份伴手礼可能就让你背上刑责，所以呢要破解所谓的动物传染病防治法，还有网购违反的一些陷阱哦。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k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我们也预告了哦，今天要来带大家呢进入我们的话题呢，也是哦这个台湾高等检察署曾静雅检察官哦，一下庭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哦。刚我们刚才讲到，小心啊，这个不小心这个踩雷啊，不管是在这个购物也好哦，都很容易呢不小心上当。那不小心呢踩雷的话，怎么样来自救哦？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就要赶快来先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要赶快来让我们的检察官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Hello
2: 瑶瑶，还有各位空中的听众，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要来跟各位分享法律上的各项规定跟案例。
1: 嗯，而且呢这跟我们民生很相关，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喜欢网购啊，然后不小心就踩雷然后踩雷呢又不知道怎么样来自解，甚至呢有些人就想说有这么严重吗？哎呀，我告诉大家都认为不严重，结果呢不好意思就发生了真的很严重事项，对吧？
2: 是哦，是的，现在大家都很喜欢网购啊，那尤其是现在甚至很多我们觉得零食啊也都可以从网络上购买，但是要提醒各位的是，我们在网络购买食物的时候，除了要留意食安的问题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今天想要提醒大家很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嗯，
2: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大家很容易踩雷的话题，相关的法律就是《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
1: 嗯，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很喜欢吃伴手礼，很喜欢把我们台湾的好吃的伴手礼带出去，也很喜欢把外国的好吃的伴手礼带回来。可是呢，里面常常会有，猪，牛，跟这个所谓动物有相关的，因为肉干嘛，对吧？
2: 是的，首先我们今天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要讲的案例相关的。

0: 的法律规定，哈，《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第33条，哦，这里规定说呢，中央主管机关可以公告禁止特定的动物传染病疫区的物品输入台湾。白话的来讲，凡是政府公告禁止输入的检疫物，哦，像是疫区的肉干啊、香肠，只要你没有经过合法申报跟检疫，不管是自己带回国，还是透过邮寄、网购、快递寄进台湾，通通都是违法。
1: 嗯，而且这个，可是大家都会想说有这么严重吗？然后，大家会想说，那如果是在机场里面，因为曾经发生就是，我已经到机场，然后我也挂单了，就等于是挂行李了，我在里面买带入境，这样也算违法吗？
0: 没错哈，大家不管是出国旅游哈，或者是旅游后返国，都会在机场看到类似的海报提醒。大家可能会想说，没有那么严重吧？哦，最多我就是被海关拦到没收，哦，或罚个几万块。那如果是在机场入境被拦到，这还只是行政罚锾。但是如果你是透过网络下单直接寄进来台湾境内，那就是直接属于刑事犯罪咯，那罚则就是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第41条，最重可以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还可以并科最高新台币300万元的罚金。
1: 嗯，是哦，所以呢，大家不要认为这是小事哦，对吧？因为我觉得现在有这个最新的防疫政策哦，让大家了解那些行为哦，不要以为这个只是一个啊，我管他的，我反正你们抓到我就丢掉嘛，对不对？那，然后呢，这个也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刑责或者是罚款，现在不是咯。好，如何来自保跟出国网购、代购、代收包里面，你要知道一个观念，不管它只是一个味道，然后或者是这个里面呢，它标示不清，或者是你只是在机场买的，其实它都已经触发了。简单来讲是这样吗，主任？
0: 是的，擅自输入禁止输入的动物检疫物啊，依照我刚刚所说的法条，它是直接是刑责
1: 哦。哦，
0: 那所以说啊，从这条法条来看的话，我们今天当然主要谈的是网购的行为啦。好，只要你有网购的行为，有收货的意图，而且这个包裹确实是从我们禁止输入的这个疫区进来的话，在法律上可能就已经踩到了红线。接下来我们就会陆陆续续跟各位分享一些实务上的案例。
1: 哇，大家来好好的听一下哦。那这些案例里面呢，不要忘记了哈，尤其是呢，很多的民众都会讲说，我是在网络平台购买的啊，卖家是用中文界面啊，我怎么知道里面是什么样的这个这么严重的商品，然后是又没有标示，而且是从国外寄来的，这样应该我们免除吧，因为我们只是想要，然后呢，他可能 PO 了，我们一起做团购，这样也算吗？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了。
0: 我们实务上啊，常常会看到说，很多人在被海关查到包裹里面有肉、鸡爪啊等动物类的食品的时候呢，那法院常常都会跟检察官、法官讲说：“哎，我是自己订来吃的，我以为卖家就在台湾啊，我不知道那种东西不能够进口啊。”但是呢，我们卷里面资料就会显示出，哎，那位民众他明明就有检附证件，填写委托书，还有委托物流公司进行报关，甚至原来网购的网页就已经写了商品是在国外海外疫区的地方。那这时候当然检察官跟法官就会认为说，诶，你都亲自签了个案委任书，也寄了电子邮件配合报关，代表其实你知道这件货物是从境外输入进来的，所以就不会采信你说的，诶，我以为卖家是在台湾这样子的一个抗辩。
1: 所以不要认为说我只是看到了跟买嘛齁，这个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这个理由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尤其是这些类品啊，食物类品罐头啦齁，你因为你可能就只是说，诶，那外礼物的里面我们也不清楚啊，对不对？可是这个一时疏忽真的就触发。那当然不止这样啊，除了不知道商品来源之外，有很多人都以为说，哎呀，只是只要取消订单就好了。 不用那么不负，就是不用负到责任，是真的吗？如果真的下单，然后

0: 哎，发现这个不能进口，然后取消订单，但是商品又寄来了，甚至已经到海关了，那该怎么办？哦，这个要来请教一下了。
1: 我们确实哦，在实务上也有看到一个案例啊，有人他跟那个检察官、法官这边抗辩说，我有取消订单，哦，是货主自己再把货寄来的。并且他还提出了当初他有申请退款的截图。但是呢，检察官一经查证，发现说当初他提出的这一个申请退款截图哦，其实时间是对不上的，而且这个截图里面也没有显示商品的名称。那被告也提不出其他能够证明他当初购买并退货的记录，他说已经删除了。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在实务上我们通常称为幽灵抗辩。也就是说你自己编故事。对，但是你没有提，没有办法提出任何的其他的
0: 证明嘛，对不对？
1: 对，所以这一件最后还是被检察官起诉，也被法院判决有罪。
0: 哇，而且麻烦注意一下，很多人都不愿意配合海关跟这个检疫机关调查哦，想说那要不关我的事，是用代购错。好，这个一定会有，一定会有凭有据的哦，才会请你来做一下这个所谓的调查哦。先不要怕麻烦，好，然后就觉得说不要这个来去做一些说明哦，这个只会把事情越弄越复杂，对吧？
1: 对，所以真的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网购的时候，只要是涉及海外出货啊，不管哈、哦、它是鸡爪啊、皮蛋啊、肉干啊，哈、哦，你说你不知道。但是我们检察官、法官、警察都会很仔细的去调查，你所说的到底是不是实在的，那要小心不要去触法了。
0: 是，这个是周先生请教一下哦，自己英文不好看不懂商品，所以才会去跟买。他说请问一下，你搞不清楚觉得这个就是好吃，大家排行榜的，那如果真的被查到，然后呢，这个也不是只是跟的话，这个会不会要负法律责任？那怎么样来去了解？他说很多都是国外商品啊，这个英文都没有看懂，那怎么会说这个有罪嘞？
1: 当然啦，就是说实务上哈，很多人也会讲说啊，因为它上面是英文，好，我看不懂。那我们确实实务上也遇过这样子的一个案例，有个民众呢，他去网购了哈、大陆的鸡肉肠、去皮鸡腿啊，那结果呢，海关查到的时候啊，上面的品名确实是写英文，但是他是写make up spare parts 啊，翻译成中文就是化妆品配件啦、他说。我不知道啊，那个民众就跟检察官、法官说，我英文不好看不懂，所以我才在 EZ-Way 上面啊，就各位应该知道这就是 EZ-Way App 嘛，哈、你只要有东西要从海外要报关，
0: 寄进来一定
1: 要报
0: 关，
1: 都要点这个，没错，他就乱点了，就点了确认，我原本是要买能量棒，我怎么不知道会变成肉肠？这个我们实务上也遇到，而且他还说啊，这个在台湾随时都买得到肉，他没有动机特地从海外去购买。但是呢，检察官很认真的去查证，发现说呢，这位民众啊，他其实网购通关的记录非常的频繁，是个有足够网购社会经验的成年人哦。而且啊，最关键的啊，是他的客服对话记录里面，他自己都跟客服描述过这个商品，
0: 是什么样的形状？
1: 哎，对，是知道你，其实你根本就知道你自己要进来的是什么东西。那更不用说现在的翻译软体那么的发达。我们的那个手机对一对，其实它都可以马上翻译成中文。
0: 而且你看一听就知道是化妆品，怎么会跟鸡皮有关系？对吧？
1: 对，所以说现在这样的抗辩，其实在实物上都不太容易会被采信啦。那你能说你要说你不懂英文误买，以这个案例而言，最后法官还是认为他存在犯罪的故意，
0: 没错，
1: 可以刑责。
0: 对内容有疑虑哈，拒收一定要记得哈，不要有人情压力哈，因为不然会不小心，这是刑事哦哈，请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只是私了哦，没有哦，而且现在跨境购物太多了，有直播主，有代购社团，有小帮手哈，来自于世界各地，什么都有啦哈，无奇不有，然后还有人变成是一种事业。不管团购代购哦，所以要有一些特别注意的哦。林小姐说，如果说自己本身是小帮手哦，帮忙代购的话，不小心贩售到那个禁止书。

0: 的这些肉质啦，或者是商品，会有哪一些法律责任？他说可不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样子自己做小帮手不会那么害怕。
1: 是的，林小姐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哦。我们全台湾很多开杂货店啊，那现在因为台湾的移工真的蛮多的，
0: 嗯，
1: 确实有时候呢，有一些在台湾的移工，他会代收他们同乡，的包裹比如他可能刚好有店面那来自海外的一些包裹，我们帮人家代收包裹的时候要更小心因为实务上我们确实也遇到很多这样子类似的案例，那被告他就会说啊，单子上的名字我都不认识那是我们同乡的移工借我店面的地址跟电话，那他们是付我现金，我并不知道来的包裹里面是鸡肉丝跟香肠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考考各位听众啊，如果你是检察官或法官，这样子的说法你信不信呢？
0: 不信
1: 没错听众们，如果你们有在做生意的话，听到这里应该会很敏感的察觉到有一个地方不对劲依照我们一般的交易习惯，我们是不是在做代收业务的人我们为了防范日后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交易纠纷甚至可能刑责，我们都会留客户的基本资料，
0: 对的，
1: 比如说现在小七某某代收什么虾皮代收，我们都会要求要对人别要他们提供个资在地他们送货如果查无此人，一般也都是打单子上的电话所以说我们实务上啊就会遇到一些案例，我们发现说虽然被告是这样抗辩，但是呢宅配单上面留的电话就是本件代收店老板的电话，货物也是精准的送到这个老板当下工作的地方所以检察官他认定这个老板他根本就是实际的货主，他也提不出他所谓的移工客户的任何的资料这个被告其实他就是想要推给幽灵抗辩就是那个幽灵的移工啊那所以最后这一件也是被判有罪，
0: 对，而且呢千万不要说啊，我这个不是这个我只是帮忙代收啊，我只是帮忙代购，所以刚刚这林小姐就像刚刚这个检察官有提到了我们曾经原本在讲到了一个分享，就是动物传染病的防治条例，你看起来好像就是在管理那些动物的一些疫病，其实是第一个就是我们食安的问题那再来一个就是说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现在面临的这个是刑责，不是只有钱还有刑责，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地方有哪一些赶快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1: 对我们应该都知道我们国家之所以要查得这么严，其实就是为了要保护各位因为只要这样子可能有动物传染病的肉制品带进台湾，可能就会导致我们本土的养猪业养鸡业等面临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啊今天要在这里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三道网购的护身符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拒绝来路不明的代收如果有不熟的朋友想要借你的名字电话或地址收海外包裹，请勇敢说不
0: 真的 say no。
1: 那第二是没错，要不然的话出事了这个第四十一条被告的人会是你，要小心第二个，海外网购要看清楚成分在境外的电商买东西一定要确认它有没有含肉类蛋类或动物的成分，如果不确定看不懂我们宁可不要买，真的
0: 好，所以这个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了解，陪伴大家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曾静雅检察官陪伴我们大家一下庭来解决这个问题，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静雅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瑶瑶，谢谢大家，谢谢
0: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发布部关心。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FM92.1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 YoYo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刚刚要讲到这个代购啦，做小帮手啦，等等或者是跑单帮，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小心尤其现在网络团购的部分呢，这个所谓的肉制品或者是伪肉制品那当然这个不要睁眼说瞎话尤其这个是刑事案件我们有在做修法。刚刚呢，静雅检察官也是我们主任，也特别的提醒大家，因为最近我们的很多高检的案件都已经到二审了那因为呢，这个就所谓的在一审的时候就已经被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到了二审的时候就等于是说要再次的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判定，那当然就是一定要有凭有据了。那就再次的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自己想说，这个是别人代购的啊，我只是跟着在做享受，享受这样子的一个便宜他们常常在讲到说，没有啊，我也不知道里面成分，我看不懂英文呢，我看不懂那个原文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刚刚也举例给大家听，所以要特别的提醒了。好，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来看看今天的悠悠30秒。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好朋友呢，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出国出国去玩。那当然出国去玩的同时呢，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一些这个行为啦，还有就包含了你自己路线的一些规划，还有就慎选所谓的旅行社，甚至呢在机票住宿方面呢如果你是自由行的话，可能在事前上面呢一定要先做好在出国前的确定因为呢我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在出国前就已经遇到困难了但是已经不得不出去，所以呢回来的问题就更多，到最后就是这个你告我，我告你。可是问题是在这里面如果是以民事来讲的话，基本上都会有所谓的协调，那如果民事又卡刑事的话，就是等于是你有诈骗诈欺的行为的时候就更麻烦了。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又是所谓的暑假要出国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自己的一个细节。

0: 节，尤其是希望这个出游的朋友就是要留下满满的回忆哈、哦，还有包含了不总不能两手空空，一定要把这些回忆转换成满意哈、哦，这买东西要买的满意呀、啊。那当然呢，住得开心，吃得开心，玩得开心，回忆就更开心了。那如果中间有一点点的这个不舒服啦，甚至有一些的纠纷的话，我想这个不是只是一个在旅游中好你就不开心了，甚至呢回来还要走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法院或者是互告，其实都不是大家想要乐见的。所以提醒大家，尤其现在又是暑假好、哦、开始，很多的朋友不管国内旅游国外旅游好，或者是一日游二日游，或者是自由行的朋友、哦、尤其是食宿游购行呢、啊、一定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先做好功课好不好，这个功课做好呢永保安康好，不是只有保你自己安康，是保大家安康好。除了这以外呢，也要来特别提醒大家，芙蓉七月限定的橘白狂潮马卡龙沙滩趴，好，刚刚火热热的哦，这次我们要带大家来到沙滩去解谜一下，在地的商圈串联了这个东北角以及这个镇公所、乡公所还有县府，他们来做了一个沙雕艺术微型沙雕解谜，那么把这边甜蜜的夏日旅程呢变成是一个很特别的，尤其是这一次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呢七月份属于橘白狂潮马卡龙沙滩趴，好，有打卡的，有社团的，有人气的，还有这个在地的店家哈，邀请我们亲子的年轻族群自由的自由来这边住一晚的都可以走进芙蓉。那七月这个主题意象呢是把橘色的阳光跟白色的浪花作为马卡龙色，所以呢来到这边一定要留下美景啊。那你只要是穿橘色跟白色的服装，在芙蓉现场有四大活动打卡的地标，譬如说候车亭的顶上等你来芙蓉，好，这是我们的福气龙在这里等大家。另外一个草坪上面的橘色 Taiwan， 还有游客中心前面欧熊组长跟我们的福气龙沙雕，还有芙蓉的沙滩上面有一只福气马卡龙，好，择一合影公开上传 FB， 好，然后 take 就是一个景致。2026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就可以到我们芙蓉游客中心兑换一个福气龙马卡龙，哎呦，多可爱哟！那上一次我们的冰封觉醒福气龙夏日出动哦，这个解谜活动延长到7月31号，所以呢，你也可以沿着东北角的海岸找那个微型沙雕完成解谜，然后就有机会获得限定的福龙器娃娃，好，福气龙娃娃，好，那当地的店家特色带动了我们整个消费，所以这一次呢，跟我们合作的店家，好，在这个公休日，即将可以直接跳过，好，不影响这个资格。那其他的时间都用弹性的，让大家可以呢，规划自己的旅程。那暑假呢，两天三天在我们东北角小旅行真的很方便。白天呢，到我们的沙雕哦，这个艺术哦，来去采沙，那参加我们马卡龙的沙滩的一个互动活动，然后挑战那个微型沙雕解谜。好，大家已经很久没有动脑了，对吧？这时候就欢迎大家赶快来动动脑。晚上呢，入住我们芙蓉跟芙蓉周边的哦，不管特色民宿、山海民宿、芙蓉大饭店等等，然后呢再品尝在地的美食，这个才叫做美味一绝啊。然后把这个山海景点包含了周边的艺术自然人文，好，把这个夏日的假期哦，三天两夜哦，我觉得这是刚刚好的哦。就第一个不要赶，因为呢到这边的时候呢其实不用开车，我们可以搭客运，可以搭我们的好行，好行呢就串联到我们的礁溪、同城、刚刚我们介绍的沙丘，好，等等，或者是坐火车都非常的方便，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好时间咯。好，当然这时候也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来 95W 孔发展成强台，这是日本气象局气象厅的一个最新资料哦。菲律宾西方的海面上跟关岛有一道这个热气低气压的形成，那么顺序预计命名为9号台风叫做巴威，好，10号台风叫做梅沙，那其中呢关岛附近的是低压大概 95W 这个受到关 关注。那么这个呢，也请大家。

特别注意，尤其下周可能在我们台湾附近的海域，那表示什么呢？变数还是很大哦。那各主流的这个模式普遍哦，认为它通过台湾的海域几率偏高，所以呢，实际上的路径哦，可能是从台湾的北侧掠过，好，直接接近台湾，那偏南通过，甚至不排除可能会侵袭台湾，所以都不确定啊，取决于太平洋高压的一个强度。

0: 好，那但也目前的一个模式还必须要再观察。在下礼拜三8号甚至礼拜六11号有户外活动的朋友，你有重要的行程一定要特别留意最新的一个动态。好，提醒大家这是做一个参考。那当然这个雨啊，大家说这两天很热，可是现在我们说有18号，好，这是典型的夏季这个西北雨啊。那这个时间点呢，尤其是请大家也可以赶快注意一下哦。如果说呢你害怕齁、哦、要带要出门的朋友，你看外面的灰云啊欧魂啊齁、哦、在你的头上齁、哦、要记得齁、哦、赶快跑。没办法，因为呢大概就雨下来了，像我们这边呢已经开始欧密码了齁、哦、表示大概会有这个雷阵雨，所以还是要注意啦。这个携带雨具，然后呢保持哦这个身体的凉爽。如果气温太高然后胸闷的话，表示呢真的是有点热到，然后让自己保持一个这个身体上面的一个凉度齁、哦、可以用这个凉水，就是所谓的水哦，洗洗脸洗洗手齁、哦、让自己的温度下降。那另外一个水分齁、哦、不是叫你狂喝齁、哦、慢慢喝。好，慢慢喝，但是不要一次超过 150cc, OK? 就是慢慢的吞，不是让你快速吞，或者是哦冰水一直猛灌，这样子很容易脑血管中风哦，提醒大家。好，回来的时候就要带大家来到了阿里山咯。
1: 悠悠告示牌。
0: 哇，这时候要跟着悠悠寻找当年的阿里山新人生木下婚礼，有20周年了，这个幸福回家热烈这个募集哦。上个礼拜我们在整点新闻有募集大家要来做全台顶尖的婚礼啊，然后呢有这个哇特大优惠，然后呢想要感受一下这个草原上面的家宴，甚至可以来手做 DIY 跟体验这个市集。这个时候赶快想想回想一下，你有那个回娘家的感觉吗？有回娘家的概念吗？好，那当然这时候呢今年哦，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也还更规划了这个浪漫的草原长桌家宴，还有呢市集美拍等等，包含了婚礼的品牌优惠，还有特色游程，等帮大家能想都想到了。所以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赶快来，我们赶快来去找找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武哲宏副处长，让他在我们的线上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是，当然这时候要来请我们的副处长副座呢，来特别来针对哦，这神木下的婚礼20周年了，幸福回家这个主题很特别哦，是有什么样的意涵吗？赶快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2: 那我想一个活动能够办延续20年，它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0: 嗯，
2: 那这20年来，我相信很多的国内外的旅客啊，都有在这个地方参加活动，然后证婚之后，他当然也会有成立家庭。
0: 嗯，
2: 那因此20年来的一个组数其实是不少的。
0: 嗯，
2: 那因此在这个特别的日子，2020啊，就是20周年。的一个活动，就幸福回家的一个主题活动。
0: 嗯，
2: 我们就用一个大喜之日幸福回家啊、嗯、作为这一个活动的一个主题的一个 slogan。
0: 哇，
2: 那我们是预计的时间呢、嗯、是在今年10月18日星期天，
0: 嗯，
2: 在牛埔仔的爱情大草原隆重登场。
0: 嗯，
2: 那爱情大草原其实也有隐喻的，就是20年来我相信很多的新人，那现在都变成就是牵手了20年的，那也相当不容易。
0: 嗯，
2: 那也有了自己的家庭，那我想就是我们当时在设想这个情境，就是希望啊曾经在这边证婚过的这些国内外旅客能够回来再看一看过去他们在这个地方啊一个爱情的一个结晶哦、
0: 嗯、
2: 那也有了小朋友了，那是不是带回来他当时证婚的地方看一看。
0: 嗯，
2: 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策划。
0: 嗯，
2: 那今年的一个幸福回家价只要1799元。
0: 哇，
2: 好、啊，那这个钱呢其实不多，那但是就可以获得浪漫手作体验券2张。
0: 嗯，
2: 啊，那包含植物染，然后不插电的咖啡烘豆，还有专属定制限量的一个相框啊、
0: 嗯、
2: 一组，而且还可以免费邀请4位家人。好，一同在草地上享受极具仪式感的一个回家甲板的草原长桌家宴。
0: 嗯。

0: 共享这样的一个浪漫的一个时光。
1: 嗯，是，吴先生，请问一下，那个神木下婚礼，如果要来回娘家这样的登记，要什么样的一个证明吗？然后另外一个，他想知道就是说，这样的主题活动呢，什么时候开始报名？然后这些优惠是都是落在十月份才会来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到现场去体验吗？
0: 那其实我们报名的机制哈是这样，从现在一直到8月12号截止。
1: 嗯，
0: 那我们预计的组数是20组，
1: 嗯，
0: 那被取10对，那就是20对的历届新人，然后历届就听懂哈，就过去曾参与这个活动的新人，然后他也婚姻幸福美满，然后邀请他们一起来这边哈做一些回忆，那也是一种浪漫的回忆。那10月18日当天，也欢迎所有的人一同来参与，就算你没有报名这个活动，但是你可以参与这个活动。那当天也会有热闹的阿里山草原市集，还可以跟我们一起搭乘时光机，重温当年新人的温馨记录，那找回满满的回忆跟感动。
1: 嗯，
0: 那我们
1: 柯先生插一话一下，他说他很有兴趣的是那个长宴。
0: 对，那个长就是那个刚刚提到的草原餐桌家宴的部分，但是这个部分就是专属为我们的这20年来参与的新人打造的，因为他们每一桌组数有限嘛，那就是可以邀请四位家属一同参与我们这样的草原餐桌家宴。那如果有第5位的话，那当然我们就要采取加价购的付费的方式，对，因为当然你也可以邀请很多人嘛，那这个部分就有加购。那身高115公分以下，免费。
1: 对，小朋友。
0: 那116到140。这是儿童价，那就是500加10%，哈，的一个价格，10%就税金嘛，哈，那如果超过141公分以上的成人，那这个部分就是1000块再加10%，这样有没有了解的？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当天的收费的一个机制，原则上1799就是送浪漫手作体验，2张，动纪念物制作，1组。然后当然现化人像可以最多6位了，那来草原餐桌家宴的部分邀请4位，超过的部分就是刚刚提到的加价购，那115公分以下那就是不用钱，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加购的服务，就是简易的装法，1对的话就是3800块，那不过这个要先
1: 预定，
0: 说清楚，这个是非礼服的造型啊。
1: 非礼服就帮你只是一个化妆，就是
0: 对
1: 一般的。
0: 所以你的头发好，然后稍微化妆一下，对。那化妆的地点就是在我们牛埔仔爱情大草原望来山的门市的2楼。那简易的妆法服务的部分，造型的时间大约都是30分钟左右。那当然这个就是有找外面的那个
1: 化妆师，
0: 来帮大家服务的，所以这是一个加购的服务。
1: 刘小姐说那个有含旅宿吗？住宿？
0: 这个1799是不含住宿的，
1: 它是就当天的。
0: 对，我们现在讲的是那个
1: 当天的
0: 20周年庆回家的部分。那刚刚所提到的，如果是住宿的部分，那是浪漫婚，我们就有一个星光下婚旅。婚旅的部分，那个就是会有，含住宿的那个套装，那是不一样的。
1: 他说也是在阿里山 EasyGo 可以购买，是不是？
0: 这个部分吗？这个部分的，我在这边稍微做一个说明。这个是在我们的那个报名的机制的话，有我们的官网这边可以查询。然后因为这个部分有简章，那简章的部分就大家可以去下载。那报名的机制都在上面，他应该也会有留相关的联络电话。对，
1: 让大家可以做查询。
0: 对，大家可以去查询。
1: 没错，而且呢，你想要记得我们这次的幸福回家到8月12号以前，这个是招募20对，就是你曾经参与过的好，不要忘记啊。那但是不是现在就让你来参与，这个整个活动就要开始执行，而是在10月18号当天。
0: 对。
1: 所以刚才负责讲的那个1000多块，那个也是只有一天哈，包含了装法。包含了这个体验，并没有住宿哦，我们要讲
0: 对，
1: 让大家了解
0: 20周年回娘家的计划，大喜之日幸福回家。那我们这一个活动还有几个特色，有3个特色。

0: 哦，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1: 嗯，
0: 第一个当然就是希望我们啊温馨的情感的延续。
1: 嗯，
0: 啊，这二十多年来，当然有的比较长，有的比较短哈。
1: 嗯，
0: 那但是都是非常温馨浪漫的。
1: 嗯，
0: 那是全台唯一专属立切新人的回娘家的一个盛宴。
1: 嗯，
0: 那也让老朋友重温当年的三零四言啊。
1: 嗯，
0: 那也鼓励新人带着孩子跟家人回家。好，来见证当时他们在这边爱情的延续，还有家庭的幸福。
1: 嗯，
0: 那特色二的部分，就刚刚听众朋友比较有兴趣的草原常州家宴，
1: 那个真的要真的有参与才有办法嘛，对吧？
0: 那这是对他就是要打破传统的办桌的形态。好，那在我们龙埔仔爱情大草原上面啊，打造一个极具质感的常州家宴跟手作体验。让回娘家的过程变成一场充满生活美学的风格野餐。
1: 嗯，
0: 那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啊，跨界的产业的应援，从线上的策展，然后婚纱美学，然后到旅宿的伴手礼，那寄出全方位的专属的优惠。那这些详细的内容我们都会在活动简章上面好，会做公告，包含合作跨界优惠，还有婚礼录取名单啊，都请到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官网，啊，搜寻阿里山新印象粉丝专页来查询。
1: 嗯，是，那个是朱先说，请问一下活动现场啊。
0: 嗯哼。
1: 像现在暑假来讲哦，他说有没有可以提供，像譬如说牛埔仔，他现在写了，他说那个拍照的热门点啊，还有这个顺游的部分，是不是副座可以来给他们一点建议？
0: 哦，是，其实来的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啊。阿里山夏天的时候最好的就是这样，
1: 凉爽，对。
0: 当然要到一定的海拔高度了啊、哦。
1: 对
0: 对对，所以到爱情大草原这边的时候，它的高度还不够，
1: 还不够、
0: 哦。嗯，那我们就可以沿着台十八线往上、
1: 哦，
0: 那可以到像二元坪啊、哦，
1: 嗯，
0: 西顶二元坪这边，然后再上去石桌，其实还有我们的五条步道、哦，
1: 嗯，
0: 然后再往上的话就可以到奋起湖，然后乐野、
1: 嗯、
0: 啊，然后再进去的话就是阿里山森林游乐区。
1: 嗯，
0: 那其实这一条台十八线啊，到最高的阿里山森林游乐区上去啊的地方，其实从1500到2500公尺之间，它其实气候算是非常凉爽的。
1: 嗯，
0: 啊、
1: 是，
0: 那听众朋友就可以来一趟啊避暑消暑之旅。
1: 而且现在哈，在可以说哦，大家喜爱来到阿里山的同时哦，品尝它的高山咖啡，对不对？还有就是很多人会指明，我们这边的阿里山的精品咖啡真的好喝，好，它不带酸味，而且不可错过的他们的那些山葵料理啦，好，这个山少
0: 对山葵是这边的特点嘛，
1: 对吧？
0: 哈，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茶叶啊，主持人忘记了哈，
1: 嗯，
0: 我们要怎样？要来这边啊，喝个茶。
1: 对，
0: 我们
1: 的茶旅，
0: 夏季的茶旅，对不对？我们四季的茶旅哈，每一个季节都有不同形式的。
1: 嗯，
0: 那就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搜寻，来我们的 FB 好、啊、这边来了解相关的活动内情。
1: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我最近呢，他们在整个高山上面推的是高山茶双麒麟，哦，那个一定必吃。好、嗯哦，那真的。那个感觉上就非常的好了，这个好好吃啊，还有它的茶香蛋卷啊，还有那些茶点心哦，大家来到阿里山千万不可错过。那当然呢，为什么这个神木下婚礼可以变成台湾哦，这个全台这个代表性的婚礼品牌啊，其实你要想想看，20周年哦，幸福回家，对不对？让大家可以感受到阿里山不只是旅游，也是一种收藏幸福感的一个回忆。好，对，把这个自己人生的故事来去感受一下。那当然今年这个马上呢，在这个八月中前哦，请大家哦赶快回去问问你的周边，甚至你自己哦，想也不要二十年自己在哪一场哦不重要，只要你有参与过的哦，我想这个不会忘记了。好，只是说你可能会忘记是你是第几届哦，那个这个还 OK 的，因为一定会有照片啊，对不对？这照片是骗不了人的，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仔细时间了。最后是不是也让我们的副座呢帮大家大会诊一下？
0: 是，那我想来这边夏天的时候旅游，还有一个很特色去亮点的，我们的阿里山的步道系统非常多，那有些步道其实就会有瀑布。夏天的时候
1: 啊，对，分多金，对不
0: 对？
1: 那个瀑布下面，
0: 然后瀑布
1: 对、啊、
0: 又很 就会充满

0: 满满的幸福感。好、哦、像泰兴恢复啊，好、哦、圆潭瀑布啊、
1: 嗯，
0: 那其实像我们的圆潭，它也是一条无障碍的一个啊、步道。
1: 嗯，
0: 那到那边都可以看到一些我们的溪流。
1: 嗯，
0: 然后可以怎样眺望瀑布，其实都非常的好。
1: 嗯，是。
0: 听众朋友来阿里山玩，其实夏天是非常适合的，
1: 而且可以降个好几度，那个高度越高了，应该是这么讲，对吧？
0: 海拔越高，
1: 对，
0: 海拔越高，它温度就会下降。
1: 没错，赶快叫你的家人哦、朋友、另一半哦，收藏最美好的这个记忆，幸福回家，让你的爱情在阿里山发光哦，一路相伴。以上节目广告呢，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哲宏副处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副座相约在阿里。李山见哦，
0: 好，谢谢主持人，拜拜，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

0: 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0: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0: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哎。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

0: 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好来。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许茹芸所演唱的《美梦成真》。好，那这首歌曲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依旧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好，那他现在有时候也是久久才出现一次啦。好，但是因为人家出道的早，其实在出来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的漂亮齁，然后歌声依旧。好，那就是呢今天是7月1号，那对于很多人来讲齁，7月1号如果是比较年长的朋友齁，好，你可能依稀齁身体里面还记得那个恐惧有没有齁，大学联考的第一天是不是齁，那不只是就是你大学联考的当事人很紧张齁，我觉得那天齁就是所有的气氛感觉上都不一样齁，因为你知道一个人考试是全家出动的，对不对？好，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在那种盛夏的日子里面，好，然后那个太阳很大，然后蝉鸣很响，好，然后呢在那个就是考场里面，好，那大家那种振笔疾书，然后非常的紧张，好，然后到那个每节下课还有中午吃饭的时候，哦，很多家长有没有齁，都在外面站好位置齁，哪里树荫下面哪里凉齁，然后那个扇子啊，那个水啊齁，还饮那个食物伺候齁，就是很希望说诶小朋友都可以考得很好这样子。好，那当然现在的这个学制不一样了齁，前面有很多什么繁星计划啦齁，什么分科啦什么之类的齁，所以诶时间点齁不一样。好，那但是呢很可以确认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小朋友们好，或者是学生们好，严格说起来就是学生们好，因为包括大学生现在开始进入暑假的阶段。好，那就是呢所以现在有很多就是家长们齁也要烦恼说诶给小朋友做什么样的活动啦齁，那甚至呢就是有一些大学生们他可能想要找一些兼差齁，但是以前啊齁，以前的那个年代呢就是每次到这个时间啊，然后大家就是新闻大家会就讲说那现在有很多人齁就是暑期攻读啊，那要注意什么劳资的部分啊齁啊，不要被骗啊，那记得要有劳保啦齁，大概就是那个今天会弥漫很多这种新闻齁啊，可是现在年代不一样了，你知道现在齁麻烦你 Google 一下，好像没有什么太多这样的新闻齁，没有太多这样的新闻齁啊，反而会出现什么，反而会出现说啊真的是缺人欸齁齁，以前齁就是以前是那种很多暑期攻读有没有齁，然后找工作啊，因为希望说啊赚点零花钱啊，那甚至有些人是想要赚下学期的学费好，然后那个身为老板们好，可能就是有些地方有些单位还不太享受暑期攻读，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你短时间一两个月你就走了嘛，那对我来讲是一个训练成本，所以还要弄一些什么劳保健保，如果我要合法的话好啊，以前很多不合法然后要做这些事情很麻烦，所以他可能还不想收，对不对齁，可是现在是一个欠人的年代齁，然后所以就会觉得说啊反正我就是欠人手啦齁，还有暑期攻读学生都放出来的吧，应该加减都可以请到学生吧，没有，真的就是没有人齁啊，为什么其实像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投资社群平台齁，在昨天晚上就开始陆陆续续很热闹了，为什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齁，以前啊就有些人啊就是每次到那种12月31号的时候，就是年度快要结束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人他在上面 po 一些年报齁，意思就是说这整年当中齁，我的投资理财上面齁，我的资产增加了多少，或我赚多少，我今

年的获利是几趴，好，做一个结算叫做年报，好，然后后来前几年开始呢，诶，开始出现了半年报，半年报就会是那种6月30号啊，就一年的一半嘛，就会很多人在上面 po。好啊，昨天开始已经陆陆续续开始了，好，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好，因为都是 po 在网络上的东西，大家就去搜寻那个关键字，好，打年打半年报这三个字，好啊，当然你看一下那个时间点是落在今年的时间，哦，那个半年报已经陆陆续续出来了，一堆少年股神，你知道吗？好，很多都是那种27、28岁啦，未满30岁啦，哈，哦，然后那个半年报 po 出来的哈，哦，我跟你讲，你可能看他写的数字，你还要数一下说个十百千万。就是你还要数一下说他到底赚多少钱，因为那个单位数很多啦，齁，所以看来看去齁都是那种几百万啊几千万啊，齁，齁，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好，少年股神20几岁几千万是吧，我那时候到底在干嘛呢，然后你就觉得难怪这些人现在就是这些小朋友们齁不见得要去打工，为什么，因为就是他们平常的获利更高，高过于他们的薪水，好，那不需要去做打工的动作，好，所以年代真的有点不太一样哦。好啦，那不管如何啦，好，暑假期间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好，那当然太阳一定是很大的，好，但是我现在都觉得怎么大我们都比法国好，因为我们随时都有空调，哦，然后但是还是要多喝水，哦，然后就是注意不要中暑，哦，那如果一旦有觉得有一点点不舒服，哦，第一个反应你要想说是不是中暑，哦，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啊，应该不是吧，啊，我就是有点头晕晕的，有点想吐，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哦，你就要考虑是不是中暑的情形，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一首歌曲，这首作品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七月的极光》。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七月的极光》。好，那刚才讲到说这个小朋友都放出来了，对不对？好，那如果你们家真的是小朋友，就是那种暑假之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小孩啊，那我们这边正声广播公司为你安排一个很有趣的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这是正声跟 Teacher Carrie 所一起啊，就是做的这个工作坊。好，那在这个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只要是这个年龄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与，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超实用的媒体试读课程，然后还有广播剧录制以及摄影棚小主播的播报体验啊！夏日炎炎，我们电台的冷气很强啦，因为冷气是要给机器吹的，一起来吹冷气玩创意，共度美好的暑假时光。好，那讲到这个 Teacher Carrie 呢，现在大家网络上也可以查一下， Teacher Carrie 本身是双语表达力的教练，曾任美国学校老师、小学英文老师，现在目前是国中英文老师。那他自己有录制 podcast 叫做下课还想听孩子的孩。好，那相信有很多人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们现在很善用 podcast 的，里面有很多讲故事的啦，教英语的啦，教生物的啦，那个自然的啦，很多小朋友很好听的东西上面都可以搜寻得到，所以也许你也有听过他的节目。那这个节目呢也荣获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广播节目主持人讲双料入围。好，所以 TJ Carrie 老师非常的给他厉害齁。那如果你看过本人就觉得说哎呦，他跟那个电视上的一堆什么叉叉姐姐齁完全不逊色齁，人很可爱，然后英文讲得非常好。好，所以如果想要报名这个活动的朋友，费用是1000块钱。好，兄弟姐妹可以一起来报名。那这1000块钱呢其实真的是佛心来者齁。上课地点正声广播公司，报名电话 23617231,23617231, 分机757报名。23617231,23617231, 分机757。好，那这个是半天的活动，爸妈就是可以在12点半就送他们来这边报到，然后你就去附近喝咖啡，好，然后4点半再来接他们，好，他们就可以度过一个很快乐的时光，你也可以有一个 peace 的咖啡时光，好，真的是大人小孩都开心。23617231,23617231, 分机757。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来自于周兴哲所演唱的《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哇，现在讲到青春，很多人都会稍微就觉得哇，那段年代真的蛮好的啊。不管说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青春起码就是身体健康，然后那个活力满分，那个单纯的年代真的是很值得大家来回忆哦。好啦，那反正呢，每天过好自己的每一天啊，然后而且呢，永远都是今天比明天年轻许多啦。好，那现在时序来到7月1号，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7月有哪些新制。那7月新制除了职场霸凌新法上路之外，在交通民生这些方面也有一些变化。好，那所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有哪些。首先第一个呢，全国性的来讲的话，驾照考照6月30号起改制。好，吊照三年重考必须先受训，汽车笔试删除是非题。好，那驾驶人要留意一下，6月30号开始只要你是因为吊销驾照三年以上处分的，你应该要重新完成驾驶训练才可以再考取驾照。违规上路视同无照驾驶，会按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机车处18000元到36000元的罚锃，那汽车就会处36000元到60000元的罚锃。那另外呢，汽车笔试全面取消是非题，改采全选择题作答，题数从40题增加到50题，并且首度加入5题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6月30号含之后参加汽车驾照笔试都适用新的这个题型，那民众可以到监理服务网使用新版题库与模拟测验功能，也可以查询自己是不是适用吊销禁考三年以上需完成驾训课程的新规定，再安排后续考照的程序。好，那另外有个就是这个职场霸凌新法7月1号上路违规最高会罚450万。那这个是7月1号职场霸凌防治新制正式施行。那根据职业安全卫生法第43条，公司违规可以处300万元的罚锾，情节严重最高450万元。劳动部也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这两项子法，明定职场霸凌认定原则，像是言语羞辱、社交排挤、职务干预、透过 LINE 或者是 email 这些电子通讯进行的不当行为都被纳入其中。那规范内也确立了申诉受理、协调、调查小组组成、利益回避、调查决定、申复及救济程序等等，提供事业单位明确遵循标准。好，详细的资讯可以参考防治职场霸凌 QA 一次看，就是那个官网上有一些相关的讯息。好，那这个我觉得对很多来讲也是有帮忙的啦，因为其实职场霸凌坦白说有时候还蛮常见的，有时候还蛮常见的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虽然说像这样的制度出来，这个新法出来，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那有什么用啦，但是我觉得总是有一个好的开始啦，然后有时候有稍微有点防护网，总比没有来得好。好，那再来呢，还有就是为了强化汽车交通事故受害人基本保障，所以金管会修正发布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给付标准，在不增加民众保险负担的前提下，从7月1号开始将死亡及第一等第一级失能给付金额从200万元调高到300万元，死亡给付、失能给付、伤害医疗费用合计最高给付金额也从220万元提高到320万元。那友善的提醒，强制车险是提供交通事故受害人基本保障，理赔范围涵盖了体伤、失能跟死亡，但不包含财务损失。好，那民众可以依需求加保任意汽车第三人责任保险，让伤害还有财损的部分保障更完善。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已经施行了66年的汽车燃料使用费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简称公路养管费，从7月1号起开征，缴费期间到7月31号为止。那公路局强调这一次只有名称调整，所以其实只有变名字啦，其他都不变啦，不管是收费的标准啊、集聚啊都一样，所以就是负担不会增加。那为了避免民众误以为就是找到

就是收到这个诈骗通知，所以公路局表示，官方通知书、监理服务网、台湾配、全国缴费网这些平台，好，都已经改成公路洋管费的名称。好，那但是还有一些银行，好，因为银行不是他们管的嘛，好，然后那个银行的 APP 因为系统更新作业尚未完成，好，可能还是会显示汽车燃料使用费。好，那这是正常的情况，不用担心。好，那另外还有很多人会使用的这个 U-Bike 热门站点调度不及，借不到车，还不了车的情况越来越频繁哦。所以北北桃从一月起开始试办了 U-Bike 2.0 有爱接力计划，好，就用5块钱骑乘券来鼓励民众到空站归还 U-Bike 2.0， 或者是到满站租借 U-Bike 2.0。好，那这个效益非常良好，所以决定要推广到全台各县市 U-Bike 服务区域都适用。所以呢，7月1号开始，每天上午6点到凌晨12点，民众只要在无畏场站借车，或者是无车场站还车，就会送骑乘券5元。好，那 U-Bike 会员不必报名就可以参与了。其实我觉得这也蛮聪明的，好，因为反正大家现在 APP 都可以看得出来说，哪里好，这个车子状况怎么样啊，好啊，所以呢，这有点类似就是运用那个蚂蚁搬运的功能，就是我鼓励你嘛，五块钱给你，你帮我把车子哦，就是还到这个地方来啊，你帮我去那个满车的地方去借车，好，就是这样就可以稍微有些变化，好，那真的是效果良好，所以就是施行全台这样子哈。好，那接下来呢，暑假出国有旅游潮将至哦，所以为了落实数位政府的便利性，外交部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适用的对象再放宽哦，只要申请人符合在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然后你现在持有的护照已经超过期限，或者是效期不足1年，而且没有遗失，护照资料页记载事项没有变更，7月1号上午10点就可以以自然人凭证透过领务局官网有条件是线上申办护照系统轻松申办护照、哦、那所以呢就是这个也会让很多人非常方便啦、哦、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卫福部的部分哦，7月1号开始卫福部推动了生育保健之遗传相关检验补助精进方案正式上路，主要有遗传筛检补助再调升，还有新生儿公费筛检扩增到22项的两个重点。好，那因为我觉得台湾这部分好还蛮好的齁，就是你知道以前齁那些勾扎西尊齁生小孩是风险很高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齁，所以应该有人有听过类似那种什么啊新野鬼齁，就是麻油香啊新玫瑰就是刮擦帮齁，就类似这样的说法啦齁，所以真的很危险啦齁。那现在呢就是不止就是医疗蛮进步的之外齁，那个产前诊断啊齁，也就是前面会有一些筛检的程序齁，那确定你的宝宝在肚子里面都是很 OK 的，好啊，健健康康的，好，那就是几率比较好的，好，那我们再生下来。那所以就是那个产前遗传诊断，好，现在最高的补助金额从5000元提高到7000元，那血液细胞遗传学检验最高补助金额由1500元提升到3500元，新生儿先天性代谢异常疾病筛检检验费由部分补助检验费200元提高为全额补助检验费750元，民众只要负担采检，好，就是这个院所的采检，好，检体运送这些行政费用。那另外还有一些新生儿公费筛检扩展到22项，好，那这个准备当爸妈的，好，有小朋友的，好，你就可以稍微去再了解一下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在7月份开始还有哪些新的这个制度，好，新的制度跟大家是有关系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卢广仲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几分之几，一起来欣赏。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哇，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新歌，这是来自于之前呢啊，这个 Super Junior 的前啊 Super Junior 的 M 成员呢，刘宪华 Henry Liu 啊所演唱的全新的英文创作单曲 Enjoy the Show。好，那就是当然他本身就非常的会唱跳哈，然后刚才大家在听的时候可以听到前面是有那个小提琴的旋律，好，小提琴的旋律，所以听起来我觉得很好听，跟大家推荐哈。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在整个暑假期间，我们刚才有讲到说有否小朋友的，好，小朋友的这个活动哈，那所以爸爸妈妈们，如果说你的小朋友是暑假之后，好，是小三到国一的小朋友，你就可以来报名我们这边所安排的活动，就是这个正声与 Teacher Carry 的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报名电话是 23617231-757,23617231-757, 那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所以重庆南路一段就是大家如果坐到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走路过来，好，6分钟就到了。好，那接下来呢也有很多活动会在这个正声广播电台，好，所就是开课，好，除了小朋友之外，好，那我们现在呢来讲一些成人的，好，成人也有很好的活动可以参加，好，包括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其实大家现在手上有一只手机，好啊，这个手机真的是有很多的功能，包括呢你可以用手机来学 AI 创作，可以用手机来拍片，好，所以如果说

你对这些影音是比较有兴趣的朋友，用手机玩创意，翘首影音创作班的进阶班开课了。好，因为之前我们有教一些比较那种基本概念的，好，从拍照到变成影片的。那我们现在不只是要变成影片，好，然后还用 AI 的方式，好，让你的影音创作呢增添好帮手。所以这一期的这个进阶班会由专业的讲师一步一步带大家来学习 AI 创作影音的应用、手机录影的技巧，还有影片剪辑的实作。那是小班制教学，好，所以这个学习步调非常的轻松，而且跟你上课的都是同号，哦，大家都差不多，好，然后一定手把手教学，让你就是绝对会做得出成品来。好，那这个是7月28号开课，我们现在是7月1号嘛，对不对？好，所以等于是大概月底左右开课。好，7月28号开课，每周二下午上课，那总共有8周，有8堂的课程，也就是说你从7月28号上第一堂课，最后一堂课会落在9月22号，所以嘛，差不多暑假期间啦，好，也是差不多暑假期间。好，那当然有的小朋友就是8月31号就开学了，可是我们现在这班是佛大人啊，齁，那这个每周二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地点一样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费用是4500元。所以如果想要报名这个翘首影音创作班进阶版的朋友，齁，想要用手机来做影片的朋友，想用手机来 AI 创作的，齁，那就是现在就拨打报名专线23617231 23617231分机77。那这8堂课程费用是新台币4500元，23617231 23617231分机717。那接下来呢，稍微讲一下我们的这个讲师哈。我们这个讲师呢，他是洪阿舒老师，他目前在社区大学担任老师，那非常擅长拍摄、剪辑跟教学，好，那拥有丰富的乐龄学习中心跟英法族的教学经验，好，所以不要害怕，好，你可以来上课，因为他本身也是素人变达人，而且还在113年取得教育部乐龄学习专业人员培训合格的证书，好，所以绝对就是可以让你，好，就是非常轻松愉快，不用害怕的学会有关手机创作这件事情，好，那快快乐乐来学习，然后快快乐乐认识朋友，快快乐乐的结业是快快乐乐做出你的作品，好，然后去丰富你的人生。23617231 23617231分机717。好，那这是 for 就是手机创作影片的，那另外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广播本业了，其实广播有迷人的地方，然后那个声音现在也是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透过网络平台啊 Podcast 啊手机方便啊，齁，所以其实现在语音也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齁，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广播有兴趣，然后想要主持广播节目，然后想要诉说个人的故事，想要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好歌，想要探索声音无限的可能，来，一圆广播梦的机会来了。这是我们第8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又要开班了，齁，这个很多人都很爱这个活动，齁，这个活动呢，8月17号开始，每周一下午的2点，好，就开始进行这个第8期乐龄广播研习班。那这有10堂课，这10堂课程呢，由正声主持群来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也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或者是广播剧。那有机会还可以跟华语歌手面对面的专访，以及呢，会让大家来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播出的那种紧张刺激的感觉。好，所以如果大家对广播有兴趣，好，然后一直有个广播梦，现在就是你圆梦最适合的时候了，齁。一样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台大医院捷运站，走路过来6分钟就会到了。好，那这是10堂课，8月17号第一堂课，11月2号是第10堂课，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共计20个小时。好，那我们也是小班制教学，好，预计招收就是6到10个人。好，那这个费用呢，原价是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是8000元含税。好，那所以如果要报名的朋友，23149121 23149121。好，那当然如果说你觉得说哈哈，那个广播我很有兴趣齁，啊，那个手机齁，那个拍影片的我也很有兴趣。小朋友才做选择，你可以两个都报齁，因为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课是礼拜一上课，然后一个课呢是礼拜二上课，好，所以不冲突，不冲突，好，两个课你都可以报啊。当然啦，有时候人生要有一些乐趣，好，如果你觉得两个都报的话，就是有点累，好，
没关系啊，我们陆陆续续都会再开课啦，因为反应蛮良好的齁，所以也许诶这个八周这十周你先报其中一个啊，下次再来报另外一个试试看齁，那这样人生当中齁，就是你看八加十就已经18个礼拜了，18个礼拜啊，那就是4416已经四五个月，今年的一半的时间你都非常的快乐，然后都可以认识新朋友，好，我觉得这样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好，让人生当中好，生命当中的时间是有一点点火花的，好，而且现在其实有些医学也证实啊，如果说你有一些刺激反应，好，比如说就像我最近看到的是说齁，你本来用右手刷牙啊，你现在如果用左手刷牙，所以其实对你的脑袋也非常好齁，因为它也是一种刺激齁，啊另外呢有一种方式是你自己做饭吃齁，因为它也结合了很多项能力，简单来讲就是你不能闲在那边齁，做一些那个大家自己平常很熟悉的事情，因为那样刺激不够多齁，那人需要有刺激，用进废退齁，然后对身体健康会比较好，所以赶快来报名吧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逃跑计划所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很多人喜欢，因为它唱出了很多人的那种心声跟感觉，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一起来欣赏。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王菲所演唱的《流年》。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好，在这里呢同样要发布高温资讯哦。这个气象署提到哦，这北北基11个县市都有高温的这样的一个警讯，摄氏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哦。那特别是呢，我们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全台最高温可能会到38度左右，海面上仍然有双热带扰动酝酿当中，各地天气相当炎热哦，请大家一定要多喝水，还要小心中暑。从昨天开始呢，其实应该有蛮多的上班族朋友哦，或是早起要出外出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大哥大姐们，应该有感受到，诶，人突然少了很多，怎么空位那么多呢？是的，终于放暑假啦。可是对于有家里有孩子的家长来讲，可能开心不起来。可能陆续呢要帮家中的孩子去安排一些才艺班啦，或是暑期班，让他们有地方可以呢去学习去玩乐。那家长们哦，真的是用心良苦。那因为我小孩很小，但是他们的幼儿园也有这样的暑期班，下个礼拜才开始正式上课，所以这个礼拜呢，我的下午非常的繁忙哦，必须要回家带小孩。那我就开始在想，还要到底要带他去哪里呢？因为他们在开班之前会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是让教室呢稍微做消毒跟整理啊，所以这个算是空窗期的部分，就要让家长们自己先带孩子。几天的时间，其实我过去我会觉得啊蛮麻烦的，但是现在想想哦，其实老实说变成是你真的陪伴孩子的时间并不多，那小孩其实一下就长大了，我想就是好好把握机会来陪伴孩子哦。好，那总之暑假到了，也请大家如果出门在外看到有一些孩子们哦，诶，讲真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家庭对于孩子的管教都是相当的注重啦，或者是关心的。那我自己个人啊，就是如果我今天陪孩子去公园，我都会可能多关心一下旁边的一些小朋友。那当然你知道吗，我发现只要我去公园的时候，我身边就会不知道为什么冒出了好几个小孩，这些小孩就会开始就是说，诶，可能有的会叫我阿姨，有的会叫我姐姐，然后会说你可以陪我玩这个吗，陪我玩那个。那当然我最重要的还是要顾我小孩啦，只是我的小孩就会很开心，因为就有一些哥哥姐姐们就会一起来跟他一起玩。好，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照顾一个孩子或者是要养一个孩子，其实就是整个村庄的事情，是一个村子的事情。那换到现在来讲哦，就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整个社会要一起来帮忙的事情，这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不想多管闲事啦等等，当然也要注重一下那个界限啦，只是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心有余力的话，多付出一点的关心，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事情哦。来听到一首歌曲，大小百合所演唱的《风告诉我》。

紧接着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班呢即将开课了。我们接下来会从8月17号上课到11月2号总共会有10周的时间。那如果我们有遇到呢那种国定假日的话我们就会是放假的哦。所以大家到时候这个看一下哦就是会让大家放假不要担心你要出去玩还是可以出去玩的。我们第八期哦这个是8月17号到11月2号共10周。好，这个部分呢欢迎大家到时候可以的话也帮我这个把时间留下来。每周一的下午2点到4点总共20个小时。原价是10000块钱，我们现在听友优惠价是8000块钱，欢迎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在上午9点钟打电话报名 ,02-23-14-9121, 02-23-14-9121。这十堂课呢我们会有正声主持群带着大家来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我们还可以进入到专业的广播录音室来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我们还可以呢跟这个我们的金曲金钟歌手来面对面专访，体验现场节目的 on air 这种这个紧张跟感动哦。如果你过去呢一直有这个广播梦，或是你对广播产业相当好奇的朋友，可以来上上我们的这个广播班。暑假期间哦，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班在8月17号即将开课，欢迎大家要报名的朋友上午9点钟可以拨打 02-23-14-9121 02-23-14-9121。 有任何问题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询问哦。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我们刚才呢跟大家提到了这个乐龄广播班第八期哦，即将会在8月17号上课，会上到11月2号，我们总共呢就是10堂课的时间。那从过去到现在哦，已经到了第八期了，其实我都会问一下来上课的

这些大哥大姐们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呵呵，或是有这样的一个动力想要来参加我们的广播班。有些人说是为了要安排自己的退休生活，那有些人是说诶，其实以前就很常听广播，对广播主持这件事情真的很有兴趣。那有一些呢则是说诶，其实不知道这在干嘛的，就是来看看，呵呵。另外是诶，我朋友揪我来我就来了，各式各样的这些理由都有哦。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开心哦。那同时每次我在问完大家的时候，我都会请他们给自己一个掌声，我说你应该要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呢你们愿意踏出这一步来体验新的东西。有一些可能过去哦曾经有类似的经验，可能他自己就是记者媒体，但是我觉得这个掌声也是要给自己，因为你知道是你想要再去学更多东西。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我们常说乐龄学习，乐龄学习，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当你真的要去付出这一步，跨出这一步，去尝试一个新的领域也好，或是要去增进过去的一些实力也好，其实都是要有一些勇气的。所以啦，这个掌声，我请他们一定要为自己鼓掌，这个勇气是属于自己的。那也真的非常欢迎大家，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希望可以多了解广播产业，或是你有这样的一个广播梦，甚至呢你只是纯粹觉得想要安排一下每个礼拜有这么一天出来学习的机会，那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报名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班。我们的报名专线上午九点钟可以拨打02-2314-9121 02-2314-9121。我们目前的听友优惠价是8000块钱，上课地点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也就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从8月17号到11月2号，总共10周的时间，每个星期一下午2点到4点，每个星期一的下午2点到4点钟。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是来自苏佩所演唱的《永远的微笑》。

接下来呢，长辈有乐龄广播班的选择，那我们小朋友呢，当然也有暑假的这样多媒体体验营咯。好，欢迎大家，我们这个正声多媒体体验工作坊是由 Teacher Kelly 呢 ，Kelly 他会带大家一起来用这种双语的互动教学，来用双语呢教大家超实用的媒体试读课程。Teacher Kelly 呢，他是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这个儿童节目主持人奖双料入围哦，非常非常的厉害。那我们这场活动在8月12号8月份暑假期间星期三的下午1点半到4点半。那家长们欢迎可以从12点半哦就可以将小孩先送来我们正声广播公司。那我们呢到时候的这个课程内容非常的精彩，有广播剧啦，还有摄影棚的小主播体验。炎炎夏日，大家一起来电台吹吹冷气，玩创意，共度美好的暑假期间吧。好，那欢迎大家，如果要报名的朋友哦，我们这个着收费用是1000块钱。欢迎大家可以呢在这里拨打电话 02-2361-7231 分机 757, 02-2361-7231 分机757。一起报名，这是专属小朋友哦。这个小朋友是小学三年级到国一的孩子哦，好，欢迎大家可以帮家中的孩子们来报名。如果他符合我们条件，小学三年级到国一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好，那另外呢，哇，我们的活动真的好多哟。另外一个是免费的讲座，我们7月23号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我们的人体啊及所有的生命有机体都需要一些特定的营养元素来维持身体组织的健全。那一般所指的营养素分为两大类哦，一是巨量的营养元素，需要量相当大，像蛋白质啦、碳水化合物跟脂肪。那另外一种是微量的营养元素，需要量比较低一些。好，那在这里呢，最近有一项研究哦，就说到失智症当中呢，它其实有缺乏某一种叫锂元素，这个含量是比较低一些的。那如果你这个能有补充的话，他的记忆力就会有明显的改善。那这一场讲座呢，会有微量元素专家，也就是希哲先生，他的名字叫做许瑞雄，会来现场跟大家分享平常的这个饮食还有呢蔬果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有哪一些种类，让大哥大姐们在这个平日常的饮食当中避免单一的营养保养。好，那我们这是7月23号星期四下午2点到4点哦，那地点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欢迎大家想要报名这一场免费讲座的朋友也是一样，上午9点钟拨打电话 02-2361-7231 分机 624-625 02-2361-7231 分机 624-625 报名。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一首呢是来自这个蔡澜清所演唱的《出发》。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4.1 掌声跳平台 HEAL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小单元哦，这个

题。那营养师也说到啦，常见的长辈呢，就是饮食的观念就是清淡，然后只吃固定的食物，然后甚至呢摄取蛋白质的机会又少，以及咀嚼吞咽困难，不吃肉哦，这四大饮食迷思就很容易会导致蛋白质的摄取不足，肌力流失，引发叫做肌少症。营养师有强建议跟强调啦，就说长辈们一天哦，听好了，一天至少摄取六份的蛋白质，一份蛋白质像是一颗鸡蛋，或者是半盒的嫩豆腐哦，甚至是四格的传统豆腐。你如果食量没那么大的话，你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建议去饮食，还有半条的鱼肉，或是呢两三片的火锅肉片。不过啊，因为有些这个大哥大姐们哦，在饮食的部分哦，可能觉得不好咬啦，甚至觉得啊，这个吃好多不太饱了，随便吃一吃，那这样就很容易会引发肌少症的危险，甚至呢，这个症状可能会持续恶化。所以常见的四大迷思，我们今天就来为大家一一破解吧。

好的，来跟大家分享。首先，迷思一：饮食清淡，少吃红肉。有许多呢长辈为了养生，饮食很清淡，不吃或是吃很少的肉类，只吃豆腐、豆干、鱼等等的。那在这里，诶，其实也不是不能这么做，但是呢，如果你是两个人一餐只吃一条鱼，那可能有一个人只吃到一份蛋白质，那变成说每个人距离每人一餐吃两份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公式。

识来讲哦，明显摄取不足。所以有什么样的改善呢？在三餐当中至少要有一餐或是两天一餐吃些红肉哦，牛肉、猪肉哦，这些就是红肉，避免蛋白质摄取不足。第二个，吃固定食物，没有多样性的变化。我们有时候啊，真的你可能有时候自己一个人住哦，这个吃东西的部分比较固定一些哦。那再来就是呢，例如可能早上啊就常吃固定的燕麦配豆浆或牛奶，或豆浆牛奶一杯 ,240cc 为一份蛋白质。那像这样的蛋白质来源呢，就没有什么多样性的变化。那像吃豆包啊等加工食品并非优质蛋白质，人体的吸收率会变低，蛋白质也一样会摄取不足。所以有什么样的改善建议呢？建议啊，可以先从新鲜的水煮蛋、炒蛋、肉等等来做摄取。那迷思三，迷思三就是白天吃的少，晚餐吃过量的蛋白质。有不少的长辈白天吃的少，直到晚餐才摄取大量蛋白质。在这里呢，长辈一天应该要摄取六份的蛋白质，平均就是三餐这样分配，一餐两份，特别是晚上新陈代谢速度变慢，吃蛋白质过量同时会影响到蛋白质的吸收哦。那怎么样的做改善跟建议咯？白天的人体蛋白质吸收率较佳，所以我们尽量可以在早餐或午餐的时候尽量吃的饱足一点，吃多一点足够的蛋白质。早餐我们可以从燕麦改配一杯豆浆或牛奶，甚至可以再吃一颗这个算是水煮蛋，这样就有两份蛋白质了。那还有个迷思，最后一点，迷思四哦，就是咀嚼能力功能不佳就不吃肉类了。好，在这里国泰医院营养组这边的副组长他提到说，其实长辈啊大多牙口不好，那牙齿咀嚼变差，吞咽功能不佳，所以会吃的比较少，往往可能只吃肥肉不吃瘦肉，或是只喝鸡汤不吃鸡肉。那这不禁呢营养会失衡，也会造成蛋白质的摄取不足，加速肌力的衰退。所以啦，在这里最后要建议大家的是，长辈记得可以多吃点豆制品、鱼类，那一天呢至少喝两杯的牛奶来摄取蛋白质。那如果吞咽困难，我们可以吃这种绞肉搭配豆腐，或者是呢用勾芡啊打成肉泥方便吞咽的方法去吃到这些营养。那再来就是呢，要怎么样来远离肌少症呢？当然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请尽量多运动啦，请尽量多运动，然后营养的摄取，还有呢补充维生素 D。 那补充维生素 D 是什么呢？这个很简单哦，你每天呢像太阳那么大，有没有，你去外面让你的这个四肢都可以晒晒太阳，晒10到15分钟哦，切记不要擦防晒乳哦，就晒个太阳补充一下维生素 D， 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是相当有帮助的，是相当有帮助的哦。好，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现在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是健康密码，

啊，最近大家都会在讨论肌少症这个问题嘛，那你要怎么样可以自己知道自己有没有肌少症呢？就有这个医师，这个算是复健科的医师说到哦，你可以自己试试看起立坐下这两个很简单的动作，你坐在椅子上，在12秒内完成5次起立坐下，那如果没有达标的话哦，你可能就要去检查一下是不是自己有肌少症了。那真的哦，在这里哦，还有一点是因为我们往往长辈的肌力比较不足啦，我们可以利用像拉毛巾啦，或者是呢弹力绳啦，或是做一种比较这个算我们所谓的重训啦，那当然这个是要专业的陪同会比较安全，就是多运动，多去运动，做一些可以有抗阻力的运动，这样其实就可以帮助你的肌肉生长，让你的肌肉可以维持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也比较不会有肌少症的存在。毕竟如果你有肌少症的话，那个之后就是会持续的恶化下去，退化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希望大家不要有了。那如果有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医生，问问医生有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可以及早的去做改善。我们人到一定年纪哦，已经乐龄生活了，那当然就是要让自己活得更健康啊。那也希望大家有余力出去走一走，动一动。就算你早上一早就说，哎呀，思安，我一早这样出去玩都听不到你的节目，不用担心，我不会生气。然后那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重播区，大家如果你真的每天都习惯听到我的声音的话，你也可以从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这下载在手机当中，可以让大家随选随听。那也有重播区，大家也可以点选你想要收听的节目时段跟内容，这些大家都不用太担心哦。错过了我们还可以听重播。好，我们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南苑是植物人的第二景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12: 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玉轩。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带大家回忆一段我觉得对于台湾演艺圈来说算是蛮重要的岁月哦。分享到的书籍名称叫做《高雄有颗蓝宝石》，讲述的呢是从1950年代开始哦，让很多台湾的观众为之疯狂的秀场文化。那特别把焦点放在高雄的蓝宝石这一间这一间歌厅秀上面。今天欢迎到的是作者邱祖印老师来跟大家做分享。Hello， 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今天聊到的是这个台湾的秀场文化，我自己觉得很有趣啦，就是。在那个年代其实有很多的明星诞生嘛，就是到现在其实还是有我觉得算是蛮大的影响力啦。像我自己的年代来说，虽然跟那个秀场文化并没有到太大的交集，可是像我小学的时候大概是诸葛亮复出的那个年代，所以以前在童年的时候也是很常跟着阿公阿嬷一起看什么诸葛会社吗？然后看那个什么万秀诸王、哦、各种，可是那个是电视上面的啦。
1: 是，
0: 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真的是秀场，
1: 是
0: 当年的秀场文化哦。这时候我们就要来问一下这个作者，当时对于秀场文化有没有什么很深刻的印象或者是记忆呢？
1: 应该这么说，蓝宝石其实对台湾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印记或者全民的记忆啊，但是这个就是谈起来就会让人家觉得很迷哦、啊，就是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存在？
0: 对，
1: 比如你刚刚提到诸葛亮复出，那已经是2000年的
0: 2008、2009，
1: 已经21世纪了。
0: 对对对，
1: 对。但是蓝宝石的历史，它是从1967到1991，
0: 嗯，
1: 这24年当中，
0: 对。
1: 那当然，诸葛亮在这个蓝宝石算很重要的，但是他所引起的风潮比较是已经是，甚至我们整个以结果来讲，他、嗯、是给这个蓝宝石或整个台湾秀场的的这个生命很致命的一刀，就是这个录影带跟这个第四台的节目的出现。
0: 嗯，好，
1: 但是的确这个让秀场文化跟蓝宝石进入大众的视野，的确是因为、嗯、诸葛亮带起的，包括他那个录了那个几百集的这个诸葛亮餐厅秀、歌厅秀的这些录影带，
0: 对，
1: 甚至现在我们在网络上还可以看得到。
0: 嗯，
1: 但是对于蓝宝石或者这个全台湾这个几百家的这个餐厅秀、歌厅来说，其实已经几乎是看不到这个记录了，很少很少，
0: 嗯、
1: 都存在看过现场的人的脑袋里头。
0: 嗯，
1: 所以大家很多艺人或者说很多看过的人在谈到蓝宝石会有很多的赞美，很多的赞叹，或者它带来给我们很多欢笑。
0: 嗯，
1: 但是如果仔细去研究它，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对它的了解实在非常少。
0: 嗯，
1: 几乎是你现在说现在 AI 的年代，你上网找资料也是很有限，
0: 其实找不太到、欸、
1: 是的是的。
0: 嗯， 嗯，对，而且其实书中有讲到一个我觉得概念，就是蓝宝石其实不能代表台湾的秀场文化嘛，然后就像诸葛亮他也不能代表是台湾的这个秀场的最重要的艺人，因为真的有太多的、嗯、当年的不管是人也好或是场地也好，但是因为这本书籍是聚焦在蓝宝石嘛、嗯、在高雄这边

0: 为什么当初会有这样的一个算是合作吗？这样的专门在写蓝宝石。
1: 对，这个就要提到这个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啊，他们从2022年开始，每年的母亲节啊，像马上又要到了，都会办一个跟蓝宝石有关的真爱秀蓝宝石大歌厅的演唱音乐会演唱会，请到当年或者说现在在线上的艺人啊，想办法来这个唤醒大家对蓝宝石的记忆，有点像是说我们向这个蓝宝石这个歌厅致敬的味道，所以他们一连从2022年办到像今年马上又要5月9号10号，
0: 对，
1: 马上又要在高雄的这个流行音乐中心举行，所以每一年每一场都爆满，虽然只有两场，每一场大概3-4千个位置，然后今年也是听说票也是秒杀啊，那高流他们就会想到说，的确这个是一个他们当初也没有想到说，这个 IP 这个全民的记忆是没错，是很重要，但没想到这么多人还记得它。可是你要再去探究它是什么，它为什么这么有魅力，它到底是带来怎么样的影响，我们可能很少人答得出来。所以他们大概在2024年或者更早的时候，他们就想要在做相关的文史的记录，也一直有请到一些这个相关的文史工作者在进行。然后后来这个杨立洲导演在他们的委托之下，就开始在进行纪录片的制作拍摄。然后同时他们也希望能够有一本专书来谈论蓝宝石。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机缘下，我加入了这样的一个计划。然后开始针对蓝宝石的这个历史或者一些相关的这个文化做一些书写，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渊源。
0: 就是透过高流这边的一个企划，然后拍了电影，拍了纪录片，然后也有专书的诞生嘛，就让大家可以更了解不论是高雄的蓝宝石，或是对于整个台湾来说的秀场，当年的秀场文化到底有多么轰动。但是因为书籍是在讨论蓝宝石嘛，我们可能就是要再更聚焦在蓝宝石上面。其实当年蓝宝石对于台湾演艺生态算是很重要的一个地点，对不对？
1: 是蓝宝石它是位在这个新兴区同爱街，可能大家如果对高雄有点这个地理概念，就是它大概在火车站附近邮局再过来一点，然后有一条运河，现在叫幸福川。它在那条运河的南边有一个西北戏院啊，所以那一区其实就是一个娱乐区、娱乐商圈。然后当年就是有一个叫蔡有旺的人，他就是在这里开了一家，就是跟西北戏院的租了这个一楼跟地下室，然后开始这个蓝宝石歌厅的这个演出。那当年其实他的想法很简单，因为蔡有旺先生他是屏东望族出身，他去日本念过书，他在日本看到过这个包括一些演出什么宝冢啦或者松竹这些剧场的演出，他也觉得说台湾应该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演出方式或秀场。然后他回到台湾以后跟了一些这个跟演艺圈熟悉的朋友合作，就开始了这个高雄第一家歌厅的这样的一个工程。不是台湾的第一家歌厅，但在高雄是非常起家非常早。当然那个年代就是蓝宝石、京都乐府、今日这几家歌厅，然后开始在高雄产生很不一样的演出方式。那其实在整个台湾来讲，台湾从在这个国民政府还没有来到台湾以前，其实已经有一些类似秀场的演出，比如像杨三郎先生他的这个黑猫歌舞团。然后后来到了这个1949年过后，开始在这个中正桥我们那时候叫银桥，他在这个新店溪旁边有露天歌场的出现。那我们常跟一些朋友讲说，台湾人其实很可爱，就是说日子再苦再过得再怎么压抑也要会享受。在听起来那个露天歌场有点阳春，但其实想起来也有点豪华。你想想看，在一个星空下躺在躺椅上。

0: 竹堂椅上喝着热茶或者冷冰茶，然后看着歌手唱歌，你想起来其实我觉得
1: 就很像现在会推那个星空电影院的概念嘛。
0: 是，就你要说他很阳春也可以，你要说他很懂得享受也似乎是这么回事，
1: 很浪漫。
0: 对，但是后来慢慢的发现那会北部会下雨嘛，然后所以慢慢就又有这个室内的歌厅出现，就慢慢这样一点一点的带动了这个演出的风气。那当时的娱乐选择很少，电视也就那几台可以看。 对，所以变成说这个歌厅的演出有一定的市场，而且一些人久久去消费一次，当作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娱乐的消费，我觉得对当时的人来讲也是还觉得蛮时髦的。对，所以慢慢的歌厅在台湾就开始普遍起来，然后高雄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歌厅，然后随着他们的一些演出的策略的形成或者彼此的竞争，慢慢的有一些固定演出的模式，然后甚至影响了整个台湾的这个秀场或电视的节目的生态，甚至到现在有一些综艺节目或者东南亚的这个演出方式也都可以看得到当年秀场演出的影响。
1: 今天谈论到的书籍叫做《高雄有颗蓝宝石》，带大家重返回忆起当年秀场文化非常蓬勃的时代。关于这本书籍呢，还有很多可以来跟大家做分享的。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高凌风所演唱的，叫做《心上人》。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2.1 正声调平台。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书籍叫做《高雄有颗蓝宝石》，关注到的是大概从1950年代之后，对于台湾的演艺生态来说非常重要也非常有影响力的秀场文化哦。那刚才讲到蓝宝石的一些渊源，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可能很多听众听了也会觉得很有感的，就是蓝宝石当年对于艺人们算是一个很重要，有点算是现在可能歌手都想要去登小巨蛋甚至是大巨蛋的这种感觉，就是你只要是艺人就会想要去到蓝宝石做表演、嗯、当时好像有邀请这个所谓群星会的艺人一起下去，对不对？
1: 是、嗯、这个就是大家一感到很迷惑的地方，因为其实蓝宝石的位置实在不多、嗯、比起台北甚至同时期的高雄的一些歌厅，他们的座位是有限制的，因为他们就是现在那个

0: 西北戏院一楼只有600多个位置的地方，
1: 嗯，
0: 然后他们的舞台也没有太豪华啊，比起后期的像这个喜相逢，或者甚至高雄、台中啊、嘉义的一些歌厅，它其实早年的那个硬体上其实没有那么吸引人。
1: 嗯，
0: 那这就是最吊诡的地方，为什么那么多人还是要去蓝宝石演出？那是因为在第一代的这个创办人这个蔡有旺先生，他前面这13年的经营，他有一个策略，他除了本地本省级的歌手之外，因为他们很习惯的在现场是讲台语，就很能够跟在地的乡亲沟通，然后讲的这些笑话或者演出的这个桥段也都很能够打动这个观众。但是他们有一招很厉害，从一开始就是打着这个群星会歌星下高雄演出的这样一个策略，造成很大的轰动，甚至影响到当年三台现场直播节目的一个生态，搞得很紧张。因为蔡老板那个时候一通电话，他们歌星就会下来，因为蔡老板给钱给得很大方，然后呢他也为人也蛮诚恳的，然后这个明星有一个特别的这个特质，就是说人来疯，就是你到了场地现场演出，如果当地的观众给你的反应是很一般，你可能演出也不会那么来劲。
1: 对，
0: 可是他们一批又一批传回台北的消息，就是高雄的乡亲实在是太过热情了，一再的把他们的这个票口挤爆挤破这个很多的受访的明星也都提到当年的盛况，就是说真的是说演变到后来，你没有到过蓝宝石作秀，你就不是个咖，你就不算有出道过，
1: 不算是最红的明星这样。
0: 对对对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有点轰动式的或有点造势的一种情况下，使得蓝宝石的这个演出变成观众也很想来看，然后艺人也很想来演出啊。当然这样讲也许不公平哦，就是说他也不是说单纯的靠着这些造势来让这个让大家好像来到当地好像没什么，其实不是，他的演出的确是非常的用心哦。那尤其是那时候蔡老板不只是请这个有名大牌的艺人来，他甚至还请到这个香港的凌波，花了100万台币请他来到台湾演出啊。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他们慢慢的形成了一些演出的公式，包括前面有艺人唱歌，可能是比较二线三线的艺人唱歌，然后有一些这个唱实力派唱将的演出，然后主持人的这个串场，然后当然有一个重点就是他会有短剧的演出，那这个短剧也不是很短哦，都是40分钟到1小时，一档的秀7天，那就连演七场、那这个秀蓝宝石的特别好看，而且也特别能够打动观众，原因是在于他们挖到了老三台的编剧的4大天王所以可见蓝宝石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们是有在用心的去在这个节目上做一些安排，然后去想他们有一个很强的企图心，就是要让他们的节目好看，让观众觉得一定要来看，那一定要来看的原因，除了要有大牌明星，要有可能是电视，他不会唱歌，但可能他在连续剧里头很受到欢迎，他们也会请来，在国外红到这个报纸每天写，他们也会把他请来所以其实他们在策略上动的脑筋其实是非常的快，那互相联动跟竞争联想，其他的歌厅也会效法，就不只是高雄的歌厅，其他的台北北中南歌厅都会学他们的做法，
1: 对，因为整个其实我觉得秀场好看的当然就是在他的表演内容是最重要的嘛，因为其实看下来整个形式是非常的 我觉得算是很紧凑，同时也很严谨跟缜密的，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表演你可以看，你可以看明星，你可以看看演出，都可以在这个秀场里面来去看到。那另外我觉得在其他的配角方面也很重要，像是舞台的呈现啊，这个服装啊，音乐啊，其实

0: 整个都是很加分的，对不对？
1: 是是是，这个就其实提到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这几年会常常演唱会的经济，大家会讲要去现场听。
0: 对。
1: 那有一阵子大家觉得说，干嘛听现场？我看电视就看好啦，我看录影带就好，我听 CD 就好啦。现在更方便，有串流，我就听上网听就好了。可是这几年大家会一直会发现说，一定要听现场，现场魅力就是不一样。那当年的歌厅其实就有点这样的味道。就我电视看不过瘾，现场有很多电视是看不到的演出，所以这一方面其实歌厅包括蓝宝石在内的歌厅，台湾大大小小的歌厅，他们就是创造了这样一个现场演出的魅力。像我刚刚讲的，其实艺人就是有一种人来疯，人越多人越嗨他就越嗨，甚至会把他的潜力整个都释放出来。所以你可想而知，当年的现场的演出，歌厅演出为什么会这么的疯狂？是我们现在可能很难想象得到的。那现在很多还这个可能退休了或者还在线上的，有曾经历经过蓝宝石的艺人，他们提起来都会非常的亢奋，那个鸡皮疙瘩都会起来。那的确是当年那个环境造成这样演出的一个魅力尤其是以我们大很多明星都会讲到说，蓝宝石的硬体至少在杨登魁这个接手之前，他们硬体是一个很大的劣势。但是那个劣势就反而造成他们的优势，就是他们的舞台跟观众的距离非常的近。所以演出人员跟这个他很清楚可以感受到观众的反应，一个笑容还是有人打哈欠了，他是觉得无聊了，他自己就要加把劲，所以这个情绪价值给的非常的满。所以我们后来也是跟几个受访者讨论下来，觉得这可能是蓝宝石的非常致命的一个吸引人的地方，不管是对观众也好，还是对歌星艺人也好，他都是一个创意演出创意的一个孵化机，而且甚至是一个就加速器，非常的可怕。然后您刚刚提到说几任的老板这个其实我必须澄清，就是说一开始他们就是蔡老板蔡有旺先生，他创办的时候他就是跟西北戏院租了这个地方，然后他在经济部的商业登记是他的名字，意思是他是创办人。然后一直到后来，其实到这个蓝宝石结束的时候，也还是他的儿子的名字挂着。那中间所谓换老板，其实是一个包档包秀的概念。比如说第二任老板那个时候，因为蔡有旺先生过世了，他的儿子跟这个蔡松雄先生请他说看能不能接手，看是把这个牌买走继续经营，还是说用一年一包的方式。来等于是我是二房东，我把这个蓝宝石的牌租给你，然后你来经营。
0: 对，
1: 那蔡松雄先生他就采取了第二个方式，就是一年300万的方式继续来经营这个，等于是把这个场地包下来，然后我们再请艺人来演出，选了这样的方式，等于有点开创了一个包档包秀的一个开头。然后他大概经营了一年左右这个换这个他变成他去经营别的事情了，他就又转给这个杨登魁先生。那杨登魁先生也是采用这样的方式包档包秀继续经营下去。但是杨先生他觉得说到了这个时候了，蓝宝石也有十几年的历史了，那应该是要让这个招牌擦得更亮。所以在他开始他就花了1400万整个重新装潢。他这个装潢有点，那个报纸写的有点夸张他是也把这个地基再往下再挖下去，然后这个位置扩增，从600多扩增到700多，然后在整个硬体设施让它更豪华一些，然后也请了更多这个红牌的艺人，就不只是这些歌星或者演员，他甚至连金马奖的影后都请来了。所以一个一个老板他们有他们用心不同的地方，也造就了蓝宝石这一块宝石璀璨的一面。
0: 我们其实讲到这边呢，都是在跟大家分享说蓝宝石在过去有多么的辉煌。

0: 吗？哎，到底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去现场看戏？除了整个现场的氛围，就是舞台跟观众其实那个氛围是共享的，然后会互相影响的这个部分之外，其实当然有接下来也是要来带大家了解一下整个演变嘛，就到比较后半段的部分，为什么蓝宝石没有办法延续这样的这么辉煌的盛世一直到现在呢？其实中间有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啦。那当然像提到的，因为可能很辉煌，很多人就想要一起来参与这个赚钱的行列啊，才导致说后面有很多大家的印象可能会觉得好像秀场文化就是跟黑道有牵扯，然后好像很危险很可怕的这种事情，对不对？
1: 是蓝宝石其实说实在的，我们现在能够问到说真的有去现场看的人很少。但这个书出来以后反而很多人会来跟我说他们看过，但都是一些稍微有点难年纪的长辈对那他们的回馈就是说即使他们可能语言不通听不懂台语，但是到了现场他们就可以感受到那个非常嗨啊，这个笑声不断的情况然后他们的这个会讲台语的同胞会跟他们说，如果你会讲台语的话你大概会笑到肚皮会破掉那当然这样的一个演出方式受到欢迎，然后这个财源滚滚而来，那也使得一些这个人想到说哎，我们也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现在讲也许会说啊，黑道来介入，那我们用比较文明的讲法就是说我们来投资是。然后另外一个方式就我刚刚讲包导帮秀，其实那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0: 对，
1: 你想想一档七天一天三场600个位置，1800再乘以七，一万多张票要怎么卖所以当时他们就有一个预售票的方式发明了哈，然后一次可能就两三百张去兜售，去一些这个公司行号或者一些比较有一些这个规模的这个企业啊，去跟他们这个做这个宣传然后海报也会先印出来好，那这个方式就是变成说那谁来卖这些票，那就会有一些就兄弟啊他们就会去出面来做这件事情这个就是蓝宝石再来就是蓝宝石的位置它本身就是比较属于这个地方的这个势力的范围相对当然也就会给人家这样的印象再加上说其实社会大众对蓝宝石的了解从娱乐新闻上面知道了反而少，从社会新闻方面知道
0: 反而
1: 多。对，比如说从一开始最早这个林光林被刺伤，然后高凌风被砍伤，然后高凌风也创下了这个台湾的艺人第一位被枪击的记录然后更不要说后来的诸葛亮1988年的时候被枪击贯穿胸部那这个都是在透过新闻的传播都是非常的骇人的蓝宝石的这个票价也因为这些社会新闻而产生浮动比如说这个高凌风每一次像那样的枪击案那个票价几乎都是对半砍因为观众会觉得说这里都出事了我怎么敢来看对子弹不长眼那艺人也不太敢来演出对就这些种种的原因就使得这个秀场歌厅蓝宝石跟这些这个社会事件产生了这个牵连但是很吊诡的也就是这些艺人因为社会事件的发生只要他们的命还在他们就越红因为他们的社会知名度就越高所以这个其实
0: 更高这样子
1: 对比如说像高凌风他在世的时候他就常常很怨叹就说我是艺人我的新闻应该是在娱乐版可为什么老是出现在三版以前报纸你们大概不知道以前报纸只有三大张三版第三版就是社会版对然后这个但是高凌风他也很有趣他当年是红得太红了然后书里面我们有很多关于他的琢磨但是最感人的是即使他在蓝宝石这边鬼门关走了好几遭也遇到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他最后在

0: 他的生命的最后关头，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办一场以蓝宝石为名的演唱会。
1: 嗯，
0: 这也是后来这个高流这个蓝宝石这个 IP 的一个源头。后来像2017年的大港开场也是用蓝宝石作为一个 image，
1: 嗯，就舞台的名称。
0: 是是是是，所以也因为这样的种种的原因，大家会开始去想说，到底蓝宝石是什么？
1: 嗯，
0: 蓝宝石的魅力何在？
1: 嗯，
0: 蓝宝石的舞台，我们现在可以复刻，或者甚至以现在的灯光音响效果，绝对是可以超过当年的好几百倍。
1: 嗯，
0: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不能再现当年的轰动？
1: 嗯，
0: 好，所以其实种种的原因，我们这个书等于是起一个头，大家来探讨这个原因。
1: 嗯，
0: 书里面提供了各种的疑问跟答案。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8: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2.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主持人玉璇。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书籍叫做《高雄有颗蓝宝石》，跟大家分享到说当年非常盛行的秀场文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那虽然当年很盛行，可是是怎么样慢慢的好像突然就消失在众人的目光呢？前后发生什么事情呢？其实在现在的社会当中还是有非常多人在怀念吧秀场文化，甚至有很多人会说啊，也好希望现在有秀场可以看哦。不过说到现在这个社会，如果要复刻秀场，重新的把蓝宝石这样的表演形式，或者是说哇，重新把蓝宝石经营得很轰动，我觉得在现在社会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1: 是因为我们的胃口已经被养到这个很选择性也变很多了。
0: 多
1: 当年

0: 多都是从这个正声电台或者一些演唱歌唱节目，这个前面几名的这些艺人出从那从正声开始出道，然后去这些秀场演出，他们的实力都是非常的惊人，
1: 对，
0: 而且他们在主持方面也有非常独到的部分。我们现在也许想到的是诸葛亮这个比较狂野、比较这个台式的这种演出方式，但是其实蓝宝石也留下了非常多当年从群星会时期许多电视台的知名的主持人，白嘉莉啊、包国良、蒋光超，他们都曾经到过蓝宝石来演出，而且他们一样以这个国语的主持方式，在相对比较使用这个台语演出的蓝宝石，造成很大的轰动。所以可见，在蓝宝石是一个雅俗共赏，有时候倾向这边，有时候倾向那边，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存在的舞台，
1: 包容性很大的。
0: 是，所以其实即使没有办法回复到当年，但我觉得其实光是可以留下这样的演出记录，我现在想一想都觉得蛮吃惊的，蛮惊讶的。
1: 我觉得很珍贵吧，就是在那个年代可以留下这些记录，
0: 是
1: 让现在的人可以知道说以前也有这样的这种表演的形态跟形式。
0: 是，
1: 对。但是我觉得以前好看，很多人会说啊，以前的综艺为什么好看，以前的表演为什么好看，就是大家很敢说，很敢表演，然后跟现在的社会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因为现在大家很怕说错话，
0: 是
1: 很怕说了一个什么就被骂了，
0: 是
1: 对，
0: 是，
1: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啊，以前的好像比较好看，
0: 嗯，
1: 对，会有这样的说法出现。
0: 是，这其实也是我在写这个书的时候一直出现的疑问，就是说，我们那时候还在戒严，啊，为什么这些演出可以这么的踩在这个随时可能违法或者甚至可能会被抓去关的地步。然后后来我发现啊，其实这个是这样啦，就是说那个演出的地方他们的设定，这个就是让大家来开心的，好，跟电视不一样，电视是大众传播媒体，它的影响很大，好，所以受到了管制也很大。那既然知道说这个地方，我就是每一场就为了这五六百个观众演出，那他们的目标就很清楚，我就是满足现场这些观众，让他哈哈大笑，回去睡一觉，明天又是一条好汉。基本上我觉得来自歌厅的老板也好，这个管理者也好，来演出的艺人演员明星也好，他们都很清楚这里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只要说在一定的尺度范围内，因为比起后来使得整个秀场整个乱掉的这些牛肉场啊，他们算是很正规经营的，
1: 对，
0: 有时候擦枪走火、开黄腔怎么的，其实他们也是在做一个实验，因为你开黄腔，如果你太 over 了，反而会造成反感了。
1: 对，
0: 跟现在想法不一样，现在只是你只要喜欢性平观念或者有一些歧视的语言，这是比较严重的，或者政治上的分寸没有拿捏好。可是在以前来讲的话，你想要开黄腔你还不见得有这个本事，因为你这个拿捏是要
1: 一些本事的吧。
0: 对，你如果让他觉得这个你只是在讲一些
1: 很低俗的，
0: 对，也不好笑，那反而这个反作用，对，所以其实但是如果你的那个分寸拿捏得很好、很高明，或者开一些谐音梗的玩笑，其实是在现场是有很大的效果的。那他们当年这样子做，不是为了跟现行的法规对着干，而是说他们真的是以观众为主，观众想看什么。怎样的演出是会让观众喜欢的，我们希望把这一档每一档的节目都做到最好，然后目标很明确，做满 最重要。
1: 有赚钱也是要很重要的
0: 事情，这样子。对对对
1: 对
0: 对，是是是。
1: 嗯，那说到这个蓝宝石的后半段啊，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印象还是很深刻的诸葛亮嘛。其实跟蓝宝石后期的这个整个演变都算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1: 那说到诸葛亮，其实在秀场的

0: 影响到底是在哪里呢？
1: 最主要是他的语言哈，非常的非常的贴近贴近、嗯、而且你不要看他这样哦，他其实是都有在看报纸，
0: 嗯，
1: 然后有在知道时事是什么、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听到可能是他讲笑话，可是他其实他是有很有那种早期那种布袋戏艺人，
0: 嗯
1: 啊，他会临场反应，
0: 嗯，
1: 比如说演到一半底下那个妈妈带小孩子哭到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他会停下来说：“哎，哎，三太子，我们的进来安诺什么之类的。”他会灵机应变。
0: 好，
1: 诸葛亮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巧妙，因为他13岁就在歌舞厅就是工作，好，然后就开始做编剧啊，做临时演员啊，演配角，所以他等于是一个。从小养成对于这个秀场或演出场合的一个变化，他自己是非常了解。
0: 嗯，
1: 他会对于现场观众想看什么，那现场观众的反应是什么，他会非常的很快的丢出相关的这个讯息出来、
0: 嗯。
1: 然后对于这个主持来讲，他也开创了一个。比较流氓式的、比较找麻烦式的一种演出风格、
0: 嗯、
1: 啊，那这个也有点影响到后来的综艺节目的演出方式，不是说像我们这样主持你礼尚往来，我都不会担心你可能会给我出什么难题，或者当场翻脸、
0: 嗯。
1: 可是诸葛亮当年在那样的个秀场，他是会让很多艺人感到害怕的、
0: 嗯、
1: 甚至有点哭笑不得、
0: 嗯
1: 啊、他没有要跟你客气，对，诸如此类，就是会让观众觉得说哎，这个演这个样的主持可以哦、
0: 嗯、
1: 或者说哎，这个电视上好像不是这样子的方式，大家都是文明人啊，大家都我们是来可问题反过来说啊，你如果要看这种很干净的、嗯、很温良恭俭让的东西，就看电视就好。
0: 对啊，
1: 那我来现场当然是希望有一些挑战性
0: 比较猛的
1: 或者比较刺激的、嗯、会让你这个大吃一惊，让你觉得怎么会这样，所以我想他所制造的意外性、嗯、可能在这个至少在台湾这个演艺圈来讲的确是全无古人、
0: 啊、嗯，
1: 然后在秀场上所制造的样的一个效果，包括后来他能够掌握到这样的语言魅力，然后从这个在这个夜市卖这个录音带，他自己的算是脱口秀的录音带，然后再慢慢变成这个录影带，
0: 嗯
1: 啊，录了几百集，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都是造成了一些这个风潮或者甚至一些现象级的可能台湾娱乐史未来如果有人写一部完整的台湾的娱乐史，它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0: 嗯，
1: 因为它不只是从秀场起家，然后再从录影带这一块第四台的演出节目等于是把秀场的东西留下可以后面的人做研究的记录他算是也是功德一件，但也因为这个录影带的出现、嗯、使得秀场整个被打趴掉了，这个也
0: 是就有好有坏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诸葛亮的出现在蓝宝石也好，在整个台湾的秀场是会被记上很大一笔的，是
0: 嗯，我觉得诸葛亮这几年有一个还蛮有趣的现象，就是年轻人认识诸葛亮的人其实也还是很多，
1: 是
0: 就算是在网络上是用比较调侃的方式去认识诸葛亮，但我觉得那个影响其实不是只有可能现在五六十六七十岁的这个世代，包括像是30几啊20几，其实对于我觉得诸葛亮的印象都还是非常的深刻的，
1: 是是是是、嗯、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在这个蓝宝石中后期，其实他初期就出来，我访问那个林冲的时候、
0: 嗯、
1: 他在民国60几年到这个蓝宝石演出的时候，他的第一的那一档的这个短剧就是台南运河殉情记、
0: 嗯、
1: 那时候林冲在红遍东南亚，在香港、嗯、日本都非常红，然后蔡有旺先生请他来演出，那除了唱歌跳舞之外，他就是跟诸葛亮配合演出这个短剧、
0: 嗯、
1: 那时候诸葛亮年纪还比他还小，
0: 嗯，
1: 那但是却演他的爸爸，这也是

0: 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但林冲我们这些访问他的时候，他说的确这个诸葛亮虽然那个时候才刚出道，就已经有一种魅力，就是那个真的是一个天才，天才型的演员，
1: 就天生很有魅力的一个表演者。
0: 是。
1: 那最后谈到就是整个蓝宝石的，有点算是陨落的这个过程嘛。那其实就算他收掉了，就算秀传文化在台湾并不是这么的受到瞩目，或者是说现在越来越少人了解到这样的文化，其实就算是这样，到现在对于演艺圈的影响还算是有持续的存在，对不对？
0: 是。蓝宝石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一次高流他啊，希望能够透过一个纪录片或者书写的方式把它留下记录的原因，因为他我们再不做这样的事情，可能就是在闲谈之间啊，有这么回事，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不会知道。那他是有什么 know how， 那为什么不见了？然后他有什么可以到现在还受到影响？我们也都是希望透过这些文字跟影像的记录，一点一滴的累积下来。但我一开始讲的一样，它就是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希望有更多人来关注跟台湾的庶民文化也好，娱乐文化也好，或者秀场文化相关的。因为我们不能老是都是推崇那个啊，这个很光鲜亮丽的那一面。其实有一个时期的这个娱乐文化，它给台湾人这个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出口。情绪的宣泄也好，或者这个娱乐的这个功能也好，蓝宝石它都有它一定的存在的一个必要。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书写来了解曾经这个高雄有一颗蓝宝石，那台湾也有这样子辉煌的秀场文化。
1: 最后呢，就是刚才简单的总结了一下整个蓝宝石的演变的历程嘛。因为最近刚好除了这本书籍，还有电影，然后还有接下来高流的一些活动，可以顺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好，其实现在同名的这个纪录片由这个杨立洲导演这个指导拍摄的《高雄有颗蓝宝石》已经在全台湾的院线上映了。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去看这个电影，然后去感受一下当年这个蓝宝石也好，秀场的魅力啊。那另外就是之前提到，从2022年开始，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每年的母亲节都会推出这个真爱秀高雄蓝宝石大歌厅的这个音乐会。那5月9号、10号也会在这个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演出。那也希望听众朋友们持续来关注这些事情。
1: 如果对于秀场的年代啊有很多的美好回忆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说想要了解这方面，都可以透过不管是书籍或是电影，甚至是关注到高流的活动，这样的所有的这些资讯大家都可以来做参考啦。最后呢，非常谢谢作者邱祖英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高雄有颗蓝宝石，今天非常谢谢咯。
0: 谢谢主持人。
1: 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高雄有颗蓝宝石作者邱祖映，来跟大家分享在当年蓝宝石是如何在高雄成为一颗闪亮的星星，如何成为艺人都想去表演的秀场场地呢？如果听众朋友们当年也曾经去过现场看秀场表演的话，也非常欢迎来我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到底是什么样的景况，因为其实我实在是太好奇了，我很想要知道说，实际上面如果是当年去到现场表演，看到现场的表演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哦？大家可以来我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咯。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咯。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秀场巨星于天所演唱的作品《榕树下》。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
12: APP。
13: 下面写 APP。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大家有没有觉得气温稍微降低了一些呢？最主要是因为下雨了。哇，前两天这么样的一个熬热的天气呢，让大家都觉得说真的好像是在火炉里面烤一样哦。那终于盼来了下雨了。那这个最主要呢是因为第七号台风米克拉这个带来的这个外围的反流齁，所以呢各地呢可能都会有降雨的情形哦。那中央气象署呢也特别发布了豪雨特报，米克拉台风外围北上，封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这些综合影响呢，各地可能都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我们看到今天早上电视新闻都已经在报了齁，屏东跟高雄有些地方呢都因为有局部性的豪雨，哎，都开始有淹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除了这个屏东高雄之外，台南跟这个嘉义呢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这个所以呢中央气象署提醒大家注意雷击、强阵风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呢更是要慎防积水，山区请慎防坍方或是落石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事实上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哦，因为虽然说下雨了，气温稍微有点下降，可是呢这个走在外面啊，除了要带雨具之外呢，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哦，特别是年纪大的我们的这些老朋友们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最近刚好也看到有一个这个大学的同学啊，他就在我们赖群组上面说他因为不小心呢走在路上滑倒了哦，就是这个手骨折了哦，而且呢是还蛮严重的哦。另外呢是一个媒体的朋友也是一样哦，是前一阵子有下了一些雨，他就是走在这个骑楼上啊，可是因为骑楼可能也是蛮湿滑的哦，那他也跌了一跤哦，那他可能这个伤势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哎，最近看他又在这个电视上面出现了哦，所以呢这个大家现在这种下雨天啊，不管是走在路上哦，有撑撑伞啊，穿雨衣，或是走在骑楼哦，这个的可能都还是要谨慎小心，注意你的脚下哦，因为毕竟湿滑的地板呢，不管是有没有什么止滑的设计，然后它的止滑性一定都会比较低。那有时候年纪大的人哦，都不堪摔的齁，一摔的话可能就会有很重的这个灾情产生哦，所以呢特别提醒大家哦，这个在下雨天注意个人的安全，特别是脚下哦，一定要放慢脚步 哦，注意脚下每一步踩出去的话都一定要谨慎小心啊。好，那我们昨天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关心我们的健康的一个话题哦。那我们在下个月、哦、我们正声广播电台也要来举办一场这个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哦，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要让大家也多多啊、平时的时候注意我们的个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跟这些身体日常的保养。那因为我们的人体跟其他所有的生命有机体呀、啊，都需要特定的营养元素来维持身体组织的健全，并提供活动所需的热量。那一般我们所指的这个营养素大概分为两大类哦，一个是巨量营养元素，那这个需要量就是当然就是要大哦，那占膳食的大部分哦，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跟脂肪。另一

是微量营养元素哦，那这个量当然就是从它的名字也可以看得出来，并不需要太多，可是呢，这个也是必须的哦，包括有维生素、矿物质矿物质里面又包括铁、锌、铜、硒、氟等等的这个维持身体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那虽然说人体需求量不高哦，很低啦哦，可是呢，如果你缺少的话，却会深深影响免疫调节跟新陈代谢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若长期性的缺乏，那更是会引发你个人免疫力下降，贫血，或是发育迟缓等等等等的这些健康问题哦。那近期我们也看到有一篇哈佛医学院发表的动物研究，引起了非常广泛的一个关注跟这个了解哦。那这个研究发现，失智症的小老鼠啊，它的大脑中锂元素哦含量很低，就是我们的锂电池那个锂哈、哦。当给予微量的补充之后呢，诶，这个小老鼠的记忆力竟然显著改善哦。那这为医学界带来了预防治疗失智症的新研究方向。那锂呢，是人体内的微量元素，需量不高哦，那却扮演着身体健康的关键因素。那究竟有哪些微量元素是我们人体健康的关键的这个必需品呢？那要如何透过微量元素做好日常保养？那我们这一场7月23号的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呢，就会由微量元素专家西泽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老师呢，来解析平常我们的饮食该从哪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不是要让你去吃一些化学品哦，让这些熟龄的老朋友们呢，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养哦，那全面性来了解饮食生活习惯跟微量元素对我们身体还有健康产生的影响。那这个活动呢，就在下个月7月23号下午的2点到4点这个我们1点半就会开始接受报名报道哈。那活动的地点就在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熟悉的正声广播电台的小华厅，那捷运呢坐到台大医院捷运站4号出口这个走路过来散个步很快就到了。那主讲者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微量元素专家西泽先生，生物科技的创办人许瑞雄先生所以呢，有兴趣有这个想了解关系自己健康的好朋友们呢，可以打我们的02-23617231转6246255节目部哈，帮你来登记下来哈。再讲一下02-23617231那这是我们的总机转6246255分机就可以来做报名。那么这一场活动跟我们过去的活动都差不多我们都会准备一些摸彩的这个礼品哈，让这个整个活动呢更加的这个精彩，更加的活泼哈。好，这个是很难得哈。我们正声每次哈都会举办一些对大家不只是身体健康，或是对于一些日常生活常识能够有所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那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对这样的一个健康讲座关键密码的讲座有兴趣哈，7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赶快打我们的总机02-23617231转6246255分机，我们就可以帮你做登记报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完成哦。好，那这个是开始跟大家先来关心我们的健康哈、哦，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够让你去享受生活，或是说做一些投资理财的这个活动。否则的话，你赚的全世界，没有健康的身体的话，那这些财富最后也都是
让别人去享受咯。好，那我们来关心还是回到房地产这个议题上面哦。那我们最近也看到很多的媒体呢都在这个

探讨，或是都已经在高度的期待新青安，哎，在下个月7月31号结束之后呢，会不会有新青安 2.0 哦？那所以呢，各种的版本呢，都已经在提出来在讨论了。所以呢，一副这个新青安 2.0 呢，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感觉哦。哦，那所以呢，我最近也写了一篇这个专栏哦，那还没有发表哦。最主要我是个人是反对啊新青安 2.0， 我认为不应该让新青安再继续的哦，这个续命下去哈，应该它的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哈，啊，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那所以呢，因为基本上它已经在2023年啊8月1号推出，在今年7月31号就要阶段性的任务就要结束了，所以就让它好好结束吧哈。那这个对于要补贴年轻人或是婚育仔这个部分，政府应该就去想其他的更周延的方式，而不是在既有的这个新青安这样的一个这个不是太好的基础上面再去延续新青安 2.0 哦。那因为我们看到哎，这个最近仲介业者也去做了一些这个数字的这个沙盘推演，发现呢，就是说新青安推出之后呢，近三年来哦，已经快满三年了哦，这个从年增中心的资料可以发现，这个三年来呢，这个贷款申请贷款的这个房价的建估值啊，已经又被拉高了，大概将近180万。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这三年来，你即使说你幸运的有申请到新青安，可是呢，你买到的那个房价是越来越高的。当然，你越早买，可能房价还是比较低，可是越到后面呢，这个房价一直一路一路被炒高上来，你这个承受的这个房价，你要缴交的房贷，一点都没有比较轻松哦。所以你可能像我之前也看到有这个仲介业者，他们有去试算，这三年来如果你正幸运的申请到新青安贷款，如果说是1000万的话，你可能三年省下来的那个整个利息的补贴可能也大概7-8万左右，也不是真的那么大的一个数字。可是呢，你在后续可能17年、27年，如果说你是贷款30年的话，你要缴的那个房贷利息一点也都不轻松哦，所以某种程度有一点那个所谓的先甘后苦哦。那如果说你后续的这个薪资所得没有大幅度的一个增加的话，可能啊还会面临到就是说缴不起房贷，或是说让你的这个生活陷入到一个拮据的一个状态，但就是很多学者讲的所谓的沦为巫奴啦。那这个还是比较好的哦，沦为巫奴还算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景。另外一种更糟的情况是，到最后你的这个可能薪资所得没有增加，反而又被裁员减薪哦，那你这个根本没办法缴交一般的这个房贷利息，最后房子就沦为什么？就沦为法拍屋咯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我在专栏文章里面要提的一个重点哦。好，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新青安到底有没有让青年人购物更心安，还是让他们更苦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关注关心一下一些最新的房市脉动的议题跟新闻哦。那新静安这个已经要在下个月月底呢结束了，所以呢现在大家都高度的这期待，就是说会不会有新静安 2.0。 那昨天呢我们也看到奥尔斯这个民团呢他们也开了一个记者会，找来了这个执政党跟这个在野党的立法委员呢都来探讨这个新清安 2.0 啊。某种程度呢他们也是赞成，就是说 2.0 要来推出，可是他们比较聚焦在说这个要补对对象然后呢这个要排富要排劳要让这个婚育的人呢可以真正获得这个样的一个帮助。可是呢我刚才已经点出来了，实际上不管是新清安或是真的未来有新清安 2.0 啊，在目前的这个房价已经都被拉高的情况之下，年轻人

即使获得了申请到了新青安，或是未来的新青安2.0啊，他这个得到的只是一点点的利息的补贴，可是呢，他第一个他要付出的房价那个门槛就已经比较高，那当然这个房价比较高，未来要缴的房贷的这个付出利息也会负担比较沉重。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台湾房屋集团他们统计的联合征信中心的资料，2026年第一季呢，整体申贷的案件房价的建估值呢，已经来到了1546万，比新千安上路之前的2023年第一季的这个1266万呢，还增加了有280万。那如果说平均授信额度也从905.9万增至到1086万，等于就是说这三年之间呢，房贷一组啊，得多扛180万的一个房贷啊，所以呢，这个一百八十万的房贷，可能你自己获得了利息补贴，三年下来，搞不好也可能只有8-9万或甚至是7万多。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好像也是有一点点得不偿失，因小失大。那至于说贷款的利率这个部分呢，也都是拉高的跟建估值跟授信额度追创统计以来的新高点啦。那购物坪数呢，则是明显的缩小了1.5坪，等于呢这个房贷压力增加，购物的坪数反倒是缩水的，就是整个生活品质还是更加的低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台湾趋势中心的执行长张旭然他的一个分析。新青安呢，把贷款额度呢上限从800万提高到1000万元，从数据上来看的话，提高的200万额度呢，确实反映于近三年所增加的授信额度，成为市场上主力产品参考额度定价，也让呢中南部亲民的房价快速跳级啊。这个就是我在即将要发表的这一篇专栏文章里面提到的所谓的房价向上定锚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贷款压力当然也是越来越沉重咯。那观察今年第一季的贷款物件，屋龄三年内的物件呢，占比大概 45.6%，比起三年的前的这个 34.9 增加了有 10.7 个百分点，显示新青安贷款额度提高，加上预售大量推案下的这个交屋潮呢，购屋族啊买新屋的能力跟意愿也是跟着增加。可是呢，新屋的这个单价，新房子的单价高在高总价的这个情况之下，这个买屋的坪数呢，当然就只能缩小那这个对于这个购物人来讲的话，并没有因为这个新青安让他们住得更加的这个有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建商为了把控制这个总价所以呢，这个对于推出的新建案，今年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规划的坪数呢是持续的在下修的，所以使得市场供给趋向于小宅化，也导致了这些整体购物坪数的缩水那今年第一季的贷款条件也不如以往了贷款成数从2023年第一季那时候新青安还没有推出之前是 72.5%， 减少了，到现在呢已经降至 71%， 利率呢也从平均 2.07% 提升到 2.46%， 这个都是创下2009年统计以来的单季新高纪录。好，所以呢，这个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限贷令2024年9月上路之后，银行的这个核贷这个房屋贷款呢，这个部分更加的严格，尤其对第二屋贷款这个成数更是明显的下降打乱了不少换屋家庭的财务规划那所以呢，那些不符合新青安条件的购屋人呢，事实上他。

他们的购物的这个条件跟相关的负担是更沉重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在新青安推出的这近3年来，即使说你是真的幸运的，符合资格的去申请到新青安，你受到的这个利息的补贴也只有一丁点而已哈。可是呢，你要负担的房价负担或是房贷的这个负担都是相对更加沉重啊。那另外呢，没办法符合新青安的这些民众呢，他去做购物，他去申请贷款，他的相关的条件或是负担的房价，也是同样越来越沉重，这个部分就是新青安带出来的一些市场的负面效应，这个也是我反对的。它再继续延长，再继续有所谓的2.0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了哈。好，那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小宅化哈，刚好这个591呀，他们最近也有做一个统计哦，这个。在高房价跟少子化的夹击之下，591的根据实价登录的统计来看，2025年七都的住宅，哈，就是原来的六都加新竹县市了，哈，它的成交房型跟2016年相比，哦，大概这10年当中，一房跟两房的产品啊，快速的崛起，三房跟四房以上的接受度，也就是明显的下降，占比也在降低。那就以这个新竹县市哈，这个所谓的六家一都的这个新竹县市呢，是最为明显，这种现象更是这个凸显出来哦。那新竹县市的成交占比呢，是出现了四房大跌一房暴增的这种极端现象哈，这个也是一另类的 M 型化了哈。那台北市呢，倒是独树一格哦，四房以上的这个房子的成交占比呢，不减缓增，显示高资产阶这个一族啊，他们的这个财力呢是相对雄厚的哈，购买力也相对比较强，支撑了台北市大坪数市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殊现象哈，所以呢，真的是也凸显了所谓的有钱人哈，加这个强者恒强哈，这个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呐哈。那所以从这一个统计数据来看，七都一房的产品呢，成交占比已经达到14.2%，跟10年前比较起来，增加了有4.4%哦，就是从10% 左右跳到了14.2%啊，增加了4.4%。两房的产品的占比呢，它本来就是非常的高哈，那这个29.8%也增加了有4.7%，所以呢，一房跟两房的这种大家印象中的小宅呢，在整个市场上的比重都普遍是增加的。反观呢，过去大家常常会讲的哈，所谓的三房这种所谓的标准型的产品哈，标准型的这种住家产品呢，现在的占比虽然说还是相对高，可是呢，还是明显的下降当中，三房的产品呢，现在大概是44.8%，它还是稳居市场的主力。可是跟10年前比较起来，减少了有5%，有个5% 之多。那更大坪数的四房以上的产品占比呢，更是降到了只剩下11.2%。而跟10年前比较起来的话，也是减少了有4.1%之多。那这个数据反映出来的，就是大家也可能心知肚明了哈，房价高涨，那这个部分购屋的门槛提高，所以呢，真的想要买房子的人，他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买一些这个所谓的
越小坪数的产品哈、哦，来这个让自己晋升为有壳阶级。那建商呢，当然他们也付要朝着这个所谓的市场的需求来做这样的一个产品规划，所以大坪数的这种产品。

门槛高的，当然就是在比重上面一直一直在下降哦。那进一步观察这个七都各房型的成交表现哦，这个除了台北市刚才提到了哈、哦、之外呢，其余六都的一房跟两房的占比呢，都跟十年前呈现全面性的这个增长的情形。其中呢，一房产品以新竹县市增幅达七都之冠。哦、增加了有 7.3%、哦、这个也是有一点点出乎、市场的一个意料之外，因为大家可能也、刻板印象中还是认为说、新竹县市不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科技重镇吗？那这两年来股市又是大涨、这个大部分都是跟科技股有关系、那这个反而呢，这个新竹县市的这种所谓的一房的产品呢，增加了7.3%哦，蛮明显的，可能也是因为当地的房价涨幅也真的是出乎很多人的一个意料之外哈、哦。那所以呢，即使这种所谓的科技新贵，他们想要求一个安稳的居住空间，可能也只能被迫接受越来越小。越买越小的这样的一个是个市场现实啊。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产品需求快速升温的带动之下，它的占比呢也明显的在增加。那至于说两房的产品的话，则是以台南的增幅最多、哦、这十年当中呢增加有 8.4%。 那这个可能当然也是跟南科带动了外来的人口、哦、因为南科算是一个新的这个科学园区啦，很多都是这个随着厂方的一个这个移厂哈来，或是设厂新设厂来这边工作的，所以很多外来的人口可能要在这边工作租屋或是甚至买房子，那这个比较低总价的好入手的两房产品呢，就成为这些外来族哈这个购屋的首选哦，所以呢，成交占比因而大幅度的来攀升。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高房价的挤压之下，三房跟四房以上的产品占比呢，几乎都是全面下滑，几乎都是全面下滑。那这个三房产品的这一个部分来看的话，中南部因为这几年来的房价涨幅也蛮大的，这个三房的产品占比，随之缩减的是最为明显，包括台中市、台南市跟高雄市，跟十年前比较起来，这种三房的产品，这个大概都减少了6%以上。那至于说四房以上的这种大坪数的市场呢，新竹县市以近10%的跌幅哈、居七度之冠。那这个当然还是跟当地的这个房价飙涨，大坪数总价可能以门槛已经来到4000万以上，那这个就已经变成是踏到了这个央行的豪宅线了哦。所以呢，在贷款成数限缩下，高总价市场的买气也跟着激动。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的欣喜脉动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是秋华，爱你哦。
9: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刚才跟各位提到了这种小宅化哦，在高房价少子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诶，这种少这个所谓的小宅化呢，未来可能还会持续的这个发展成一个趋势的好，那提到了这个少子化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国安危机了政府现在也是高度的紧张所以呢想出了很多方法，说诶，是我们的总统也宣布了说0到18岁的这个要来提供这个成长津贴，每个月有5000元啦那这个部分当然啦，看起来对于这些育儿养育未成年子女的这些父母亲来讲，真的是不无小补啦是不无小补的。可是呢，是不是真的能够奏效这个可能还要等待政策正式上路之后呢，才

子来做观察，才来做判断，可能是比较这个公允的啦齁。那当然啦、很多人可能不管是专家学者齁、或是甚至一些市场人士，他们也都会从他们不同的角度呢提供一些如何能够解决少子化的一个问题齁。那我们有

来说，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奏效哦。对于所谓的增产报国这个部分，可能会达到一定的效果。那这个是正业地政事务所的所长郑文在他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他提到了现行遗产跟赠与税法第20条的规定，父母呢跟在子女婚嫁的时候呢，所赠与的财物总金额不超过100万，不计入这个赠与的总额，也就是说不会课到赠与税哈。某种程度就是在鼓励婚嫁的嘛哈。所以呢，他表示哦，他也进一步的认为说，少子化这么样的一个严重，这么快速，结婚都有100万的免税的这个赠与税优惠，那生小孩呢，应该也可以比照哈，给予这个赠与税的优惠哦。那如果说对于这些所谓的阿公阿嬷哈，他们可以开放让他们有100万的额度哈，甚至100万以上的赠与金额不课征赠与税。那这样的话，再有这个阿公阿嬷的赞助哈，年轻人可能就会更愿意来增产报国哈。那这个我们的代书郑文在他说了哈，他实际上也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因为他就是有一个客户哈，这个客户呢，他有3个子女哈，有3个子女，那这3个子女呢，每个小孩啊，也都生了3个小孩哈，所以呢，等于是这个增产报国，那他就很好奇的问这个客户哈，就是这一个阿公了哈，如何让每个小孩呢，他的3个小孩都可以生3胎哈，这个阿公就说了哈，他祭出了一个这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哈，跟这个3个子女讲说，你们只要生一胎就给300万的奖励金。所以呢，这个3个小孩子啊，结婚之后呢，这个都拼命的生哈，每个人也都生3个小孩哈，所以呢就可以拿到900万的奖励金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我们的财政部他也建议说，我们的财政部如果可以看到这种实际的案例哈，那不是由政府实际给钱，可是呢用这个税务的这一部分来让这个年轻人感觉到，这个有比较负担比较轻松，或是父母亲这一辈也可以比较轻松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只要用这样的一个赠与的这个方式呢，比照婚嫁的时候可能用100万不课赠与税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哦。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加码让这个生小孩的出生之后1年内的赠与行为呢，都可记录。都可以并入不计入赠与税的这个案件，免科赠与税只要是提供小孩的户籍成本就可以来办理那甚至他也认为说，可以参考民法第1138条的规定，直系亲属、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及旁系的亲属、叔叔、伯伯、姑姑、舅舅等都可以拥有100万不计入赠与税的免税额度，让每个刚出生的小孩呢，都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金孙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去思考。那政府这个部分，当然呢，税收会有一点点的减少，可是呢，应该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呢，它某种程度的鼓励了这个婚育的那个小朋友呢，他们愿意去生小孩那对国家这种所谓的少子化的危机呀，就可以来做某种程度的化解哈，或者呢，现在真的是台湾这个少子化，这种每年每个月这个出生的这个新生儿呢越来越少绝对会变成是一个国安危机。像昨天在不动产中介工会全年会不动产智库开会的这个场合里面，我们有一个学者的委员呢，也是针对这个少子化议题呢这个做了
了蛮详细的一个阐述齁、哦、那特别是这种所谓的不动产的相关科系最近呢也都受到了这种所谓的少子化招生齁、哦、有一点困难的这种情况。

性，加上房地产又不景气哦，大家可能学生在选择科系上面也会更加的加以考量哦，所以这个是少子化的话议题呢，政府应该，我觉得应该可以做一个这个所谓的各方面收集意见哈，这个多听听来。真正实物上面到底有一些民间他们是怎么样去鼓励生小孩的齁、哦、所以呢这个郑文在代书郑文在地政士他提出来的他的这个客户齁、哦、这种等所谓的重赏之下鼓励生小孩，那如果由政府来做的话，那对于这个多生小孩哈，不要再轮到少子化的危机，这个应该会有蛮大的这个扭转效果的哦。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停车位哦，因为最近呢，内政部有修正了一个建筑物附属停车空间电动车辆哦充电使用安全指引啊、哦，那针对这个电动车充电设备的消防安全跟管理机制进一步强化来做规范啊、哦，所以呢，因为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哈、哦，这个市面上这种电动车哈、哦、越来越多，一来是政府的鼓励，二来呢是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开这种所谓的电动车啊、哦，这个还蛮怕的哈、哦，蛮有那种时尚感的哈、哦，所以呢。现在如果说你住在是旧的社区的话，有时候呢要再去加装这个充电桩会有一些困难，或甚至是社区管委会会有一些这个挚爱难行的一个地方，所以内政部做了这一个所谓的停车空间电动车这个充电使用安全指引，就是在讲充电桩这一部分啦、啊、那因为电动车已经越来越普及，停车会未来它的一个价值评估标准可能也会跟着改变哦。过去呢我们过屋主头在挑车位的时候大概都比较关注在平面的啦，或是机械的车位啦，或是它的出入的动线便利性啦、那可是呢在这个电动车的时代来临之后，有没有充电桩，有没有这个充电的能力，已经变成是一个民众购屋或是购买这个新社区预售屋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考量跟关键指标。那这个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台北市都更协会的理事彭彦祥就跟媒体来指出，未来停车位呢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分级现象哦，他认为说可能会有这种所谓的三类的这样的一个分级现象。第一个呢就是已经建置充电设备的专属充电车位，具备独立供电跟管理系统，可直接呢提供充电服务哦，所以这个可能就是相对最优的一类哦。那第二类呢是只预留了这个管线还有电力容量的这个车位，后续加装充电设备可能也是比较容易。那第三类呢就是完全没有预留充电桩的这个条件的车位，那这个部分未来若有需求的话，可能要重新拉线增设设备都会有一点点的实务上面的困难哦。所以这个彭彦祥理事他也指出，随着电动车数量持续的在增加，具备充电能力的车位呢，未来有望享有较佳的保值性跟转售的这个条件。反观呢，没有这个预留的这个充电桩、充电环境的车位呢，可能因市场需求转变而面临价值下修的这个压力哦，或甚至搞不好会贬值哦，也不一定哦。尤其呢，现在有不少屋龄超过30年的老公寓、老大楼、老华夏。当年呢在设计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根本可能也没有预期得到说现在会有这么多的一个电动车所以呢这个在整个空间啊或是甚至要去做一些拉线的这些这个 UB 的空间可能都没有那未来住户陆续更换电动车之后，社区可能就会面临变压器容量不足，或甚至是根本没办法设置这些设备的困难所以彭彦祥也认为啦部分老旧的社区未来呢可能就会面临电力板的都更挑战
它所谓的电力板的镀铬。

挑战，就是说除了建筑物老化之外，公共电力系统也必须要同步升级，才能够满足这些新形态的这种用电需求。那目前呢，我们也看到市场上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建商在新建案规划的阶段都已经有预留充电的管线，还有这个设置充电桩的空间哈。那电力容量这个部分当然也必须要先优比在那边希望能够呢降低未来增设的一些成本。那业界现在这个房地产业界认为，未来住宅除了是比地段之外，比公设之外，也开始比电力容量跟充电的这个环境友不友善有没有电可能成为这个影响停车位价值跟住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这个可能我们在20年前、30年前买房子的时候，可能都很难去想象说，现在的这个电动车啊，竟然这么样的一个，虽然还不到完全面普及，可是呢，这个数量已经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真的是老旧的社区，可能是30年才盖好的，那这个住户呢，他买了电动车之后，他想要加装充电桩，在拉电线或是说电力容量的时候，往往就会在管委会这一端呢这个吃到的闭门羹，所以呢也造成了有一些住户跟管委会之间的一些冲突跟纠纷，也时有所闻那这个部分当然呢就变成，就是说你如果说真的是住在老旧社区的这样的一个住户可能他也要被迫选择可能要换房子搬家，找到一个相对可能已经有这种充电桩设备，或是相对有可以在做家装充电的这些设备的社区所以这个也可能也是现在换屋市场上面，或是甚至这个所谓的彭彦祥这个理事提到的电力板的都更这个都是过去可能都我们不会想到的这些造成市场上变动的一些因素了所以这个也是蛮有趣的也是蛮有趣的一个话题那这个未来你如果要找房子的话，一定要问一问到底有没有这个充电的设备，或是未来有没有机会扩充充电的设备，或者的话你买了一部爱车这个是电动车，到时候呢可能要开出去都没办法，因为在家里面没办法充电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今天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了这些最新的房市话题跟大家来分析跟分享，看看这个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说这支粉饼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3: 在地的故事，讲宜兰的人文，用感性与直觉带着你体验在地声响，拼凑出关于宜兰的感官记忆，让耳朵带着你畅游宜兰，说出你我的南洋风情话。

0: 龟山岛位在宜兰县东方太平洋中，面积2.81平方公里，海拔401公尺，是宜兰县头城镇的一个里。每当旭日春或者是夕阳西下，霞光、海波跟孤岛为一幅美丽的海上图画。
1: 这个地方了，
2: 对，
1: 说
2: 的，对，
1: 我就
2: 证明一下
1: 呢。
2: 对，那个嘛哈，对吧？哎，对过，
1: 哎，
2: 这
1: 个
2: 危险点家，
1: 啊，危险
2: 点家，
1: 哎，差不多第，
2: 应该这个是有个旧危险吧？我们家就是刚才那个服务处处的下面的，就是我们的家。啊，所以刚才上厕所的地方就是以前我在睡觉的地方。